0: 業和沿岸經濟等造成壓力。委內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到2295人遇難，12000多人受傷。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進行，已經調動26000多名軍警、消防等參與行動，亦有17000多名義工在後勤支援。當局說發生地震至今錄得超過780次餘震，雖然餘震強度和頻率有所下降，但提醒民眾仍要保持警惕。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當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國哀悼七日。他發文說，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災人士表示慰問。日經平均指數69442點，跌103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3.1美元，賣出4033.8美元。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4，日元10.417，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1，加元5.515，新西蘭元4.451，歐元8.9264，每百日元對港元4.82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38。一號戒備信號在上午7:40發出，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上午8:00，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630公里，即是北緯16.7度、東經113.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按照現時預測，該熱帶低氣壓會逐漸增強，並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島，與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隨著該熱帶氣旋靠近華南沿岸，預料本港明日風勢會逐漸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狂風驟雨增多，而受地形影響，部分高地可能短暫吹烈風。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其相關的強風區和珠江口距離及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發3號強風信號。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的天氣情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可有湧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一號戒備信號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对出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孖环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啦，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孖环路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 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條支路落翻啟福道嘅，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對出。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鄉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咧都係車多。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而家龍尾咧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最後香港。

0: 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上上上，入波啦耶！
4: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5: 阿妈，你听粤曲就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4: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5: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电视剧《金刀情侠》的主题歌曲。开始我们今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唱歌是有份在这部剧演出的黄韵诗。哇，估唔到啊！师姐咁，除咗演技好之外咧，唱歌都真系非常之唔错噶。《金刀情侠》呢一首歌就系嚟自呢一部喺1978年今日首演嘅佳艺电视啊。咁而呢一部剧咧就系改编自古龙嘅小说《九月莺飞》。咁你知唔知道女主角系边两位啊？除咗刁姐郑裕玲，仲有佢就系余安安啊。余安安亦都唱过好几部剧嘅歌啊，例如呢一部《彩云深处》。

余安安有呢一首《彩云深处》，咁头先提及过嘅《金刀情侠》呢一部电视剧，导演咧就系徐克啊。咁啊，徐克导演好犀利，咁啊，除咗幕后之外咧，幕前都参与大约20部嘅电影噶。咁啊，早期喺1983年有一部啊，佢戏份都比较重嘅，叫做《我爱夜来香》，就由呢一首非常得意嘅主题曲啊。

阿靓林子祥佢就系呢一部电影《我爱夜来香》嘅男主角啊，刚刚送上有《海市蜃楼》啊。咁头先提及过啊，徐克导演啦，都演过啊成廿部戏嘅。咁而喺四年前今日离开我哋嘅呢一个世界嘅就系罗启瑞导演。咁除咗系导演之外咧，都系编剧。睇翻佢嘅平生咧，佢只系喺九一年一部电影叫做《豪门夜宴》里边咧系客串过一次，主力都系幕后啊，发展佢嘅电影事业，同女朋友啊张婉婷合作过好多部精彩嘅电影，包括呢一部。

Leon， 黎明今生不在，就是这部张婉婷罗启瑞合作的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歌曲。讲到电影，有一张的电影原声唱片，不知道你有没有拥有过呢？1978年有一部戏叫做《星期五热潮》Thank God It's Friday， 而这张原声唱片里面抽出来的第二张细碟呢，就是1978年今日发行，亦都是成绩非常之好，最高曾经去到美国细碟榜的第

0: 佢系迪士高女王啊 ，Donna Summer Let's Dance。
1: 除咗雪山、沙漠、草原，新疆嘅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2: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0: 1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到本月5号，两艘军舰会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会面，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看待。伊朗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日经平均指数69,325点，跌1,1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1.98美元，卖出4,044.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7:40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30公里，即北纬16.7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咁仍然系影响到洪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去元朗公路车多噶，咁分别龙尾咧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治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的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啦。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啦，同埋洪治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高爾夫球中心，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車多，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海之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那段都是車多緩慢。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细个嘅时候咧，印象中电视台系经常播一啲粤语长片嘅，我自己最中意睇嘅有新马仔啦、谭兰兄啦。不过咧唔系戏曲片啊，我中意睇嗰啲嘅得得意意、搞搞笑笑。咁其中有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嘅就系邓基陈先生啊。91年今日佢喺美国病逝，哇！原来佢好犀利噶。咁以前咧就系播音大王啦，一人可以分析好多唔同嘅角色嘅，即系把声控制上面佢真系一流嘅。咁而喺1950年咧，佢开始拍电影啦。咁搞笑嘅形象咧，深受观众嘅喜爱嘅。咁亦都灌录过好多谐趣歌嘅，咁同新马仔郑君绵、郑碧影简直就系绝配啦。

0: 人哋笑唔笑啊？
1: 你都傻嘅，拍拖咋嘛，有边个笑啫？
0: 人哋唔同啦，你咁肥，我咁瘦啊！
1: 呢排我瘦咗啦，剩得235磅咋、
0: 啊？你瘦极都有翻200几啊，我得73咋。
1: 哦，咁咪益咗你咯？
0: 吓、啊？点益法啦？
1: 嗱，如果遇着打风行海皮啊，有我拖住你啊，真系好似抛捞一样咁稳阵啊！
0: 讲到打风就冇错咯，吓、
1: 啊！我使乜讲啊？而且仲撞门风添啊！
0: 系，有咩你肥啲啲啊？
1: 笑咩啫？拖住我啦！

成日拍拖呢首歌啊，邓基尘加埋郑碧影，哇！你话如果呢一首歌咧，邓基尘系同谭兰卿合唱咧，哇，衬晒，真系一肥一瘦啊！吓，咁啊，拍拖咧，以前嚟讲咧，成日睇啲粤语长片啦、国语长片啦，都系话哎呀，唔好俾咁多人知啦，成日都要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嘅歌名咁嘅，偷偷摸摸啊！

歌词咧就话香港地啊，边个唔拍拖啊？边个啊拍拖嘅时候唔系偷偷摸摸啊？啊，真系唔系好了解啊！五六十年代香港人拍拖，原来要咁嘅咩啊？几得意嘅呢首歌，嚟自五十年代尾一部电影啊，《歌迷小姐》里边就有张来来、刘允合唱嘅《偷偷摸摸》。以下呢两位朋友拍拖就光明正大啦，因为佢哋系夫妇档啊。我哋有抒情歌后崔萍，再加埋佢当时嘅丈夫江宏啊，一首喺六十年代嘅时候面世嘅。

夫妇档啊，崔平、江宏啊，佢哋合唱嘅《爱相思》。咁当年咧都合唱咗有两三首歌嘅，咁反应系非常之好噶。咁而以下嘅呢一对夫妇咧，相信啊呢一首都系佢哋唯一嘅合唱歌啦。同埋咧，大家都唔知道原来张扬唱歌都唔错噶。张扬同叶枫啊，65年嘅作品《鸳鸯鸟》。

0: 叶枫、张扬合唱的《鸳鸯鸟》，张时间带到来早上8:51，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啊！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日上三竿啊！
4: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Paul Anker 嘅呢首歌啊 ，Diana， 一面世啊大受欢迎，喺美国、加拿大、澳洲、比利时等地都成为流行榜嘅冠军啊！咁而呢一首歌就系1957年今日出版噶啦，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提及 Diana 呢一个名字啦。咁话说咧，原来 Paul Anker 喺现实生活里边真系认识有一位女孩子叫 Diana， 于是灵感一到咧，就创作咗头先嘅呢一首不朽嘅名作啦。

先系有两位五十年代尾出道嘅年轻偶像歌手 Paul Anka， 跟住有 Connie Francis， 呢一首歌叫做 Falling。 好啦，最后一首老歌喺六十年代面世嘅，今日咧就系呢一队乐队 The Temptations 嘅主音啊 ，Paul Williams 嘅名首啊。

Farewell, my love. 63年嘅呢首歌，佢哋系 The Temptation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为期五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会在星期六日早上八点半至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的开放活动早前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弹道导弹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的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日经平均指数69010点，跌1439点。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76美元，卖出4067.45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北纬17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寻日上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嚟，党始终是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中联办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到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咗国家嘅关心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嘅时候就话：一国两制系中国共产党嘅伟大创举。

0: 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四宗罪被捕。据了解，黄锦辉星期一晚揸私家车在中文大学宿舍外面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意外之后不顾而去。其后他回到现场，向警员承认曾经发生交通意外，他接受酒精呼气测试那阵超标。消息说黄锦辉怀疑有醉驾的前科，曾经在2015年涉嫌醉驾被起诉。黄锦辉昨天发声明说，就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深表歉意，将会全面配合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柴湾环翠村、荃湾石围角村和葵青大窝口村等等多个公共屋村，早前被揭发部分单位的铁闸和木门的锁位安装方向相反，以致到住户出入有困难，长者和手部伤患的人士尤其受到影响。有葵青区议员就表示，大窝口村富荣楼和富华楼有大约300户受影响。房屋署回复区议员就说，会为住户提供改善方案，包括改动木门开启方向、更换或者是移除铁闸等等，工程费用由署方全数承担。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前晚一架载有超过40人的旅游巴驶至到荃湾近水湾的时候，69岁的男司机突然晕倒失去知觉，旅游巴撞向路边石驳，司机经抢救之后不治。事件入面一名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立法细节目前仍然未敲定。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祖国永远是港澳最坚强的后盾，港澳的繁荣稳定始终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密不可分，和祖国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必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香港更大的价值。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如果是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市民加深认识中共建党无往而不利，尤其是香港现时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唯有背靠祖国才可以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从而联通世界，发挥一己所长。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面对中央热切期盼，港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评论说，这个不单止是经济转型的指南针，更加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的答卷。经济日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有壞車阻路，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 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嘅慢线咧都有坏车阻路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风力楼，咁即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嘅慢线有坏车阻。

0: 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系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咧一带慢车，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咧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門龍虎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大車多，車龍去到屯門劇水學校。咁再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 都已經啟用，15间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 2。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嘅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上个星期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同你分享过有严公上、严歌凡两父子的音乐作品。今个早上依然带来有两位都是姓严的作曲人的歌。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首先介绍一下就是严华，鼎鼎大名的严华，大家认识他呢一定是因为周旋，他曾经跟周旋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而严华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为不同的歌手写歌，当然写给自己当时的太太周旋的作品是特别多的。而另外一位就是他提携的银桑子姚莉，他一手发掘他加入唱片公司，亦都为他写了以下的这首歌。作曲的就是当时用化名嘉玉，而作词的是一位当时的文人鲍志超。就是因为这首歌令到银桑子姚莉一举成名。40年代初的作品《卖相思》。

0: 录音啊。但系半年之后啊，1940年嘅2月先至推出啊。严华嘅作品，最后呢一首都系非常受欢迎嘅，佢更加系亲自同埋李丽华一齐合唱啊，《百鸟朝凰》啊。
1: 喂，有什么可说的？
2: 有什么可唱的？
1: 有说有唱，
2: 那么就唱吧。
1: 说吧。
2: 凤凰得病在山中，
1: 百鸟前来问吉凶，
2: 十姊妹双双来看病，
1: 八个儿忙着请郎中，
2: 请了天鹅来诊脉，
1: 气坏了鹞子向天冲，
2: 画眉在笼中干着急，
1: 莺儿在架上不宽松，

李丽华、严华一齐合唱嘅呢一首《百鸟朝凰》喺40年代初面世，非常受欢迎啊！咁头先提及过，严华写俾周璇嘅作品当然特别多啦。咁啊，早期嘅有《送君》啊，《花花姑娘》啊，《银花飞》啊，同埋真系永垂不朽嘅《月圆花好》啊。原本咧就系周璇电影《西厢记》嘅插曲。这个时候带你的版本就是刘凤平的演绎。

炎华咧，早期嘅就系歌舞团嘅成员啦，咁而同期咧又有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合作过嘅聂耳啦，亦都系我哋嘅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嘅作曲人啦。咁另外仲有一位都系姓炎嘅音乐人咧，都喺呢个时候咧喺歌舞团。在歌舞团那里就是一起合作的，就是严哲西。严哲西的爸爸就是严公上，大哥是严过凡。两个妹妹都很厉害，一个就是严月娴，一位就是严月冷。两个都在影坛有不错的发展，也都有灌录过唱片的。讲到严哲西，他很多个笔名，有成十几个。而在三四十年代四十年代，尤其是在二战，但是二战之前呢，他是多数用吉士啦，又或者是颜三是作为他比较常用的笔名。咁而以下的这首歌呢，就是他在1939年以颜三的名义作曲兼作词。这个版本呢比较特别一点。送给大家国语和粤语版本的春之叫卖。

佢1939年啊所灌录嘅版本啦。咁头先提及过咧，好多好多作品咧都系同周旋有关啊，点可以唔听啊周旋嘅歌咧吓？呢一首歌咧就严志西喺1940年嘅时候咧就写俾周旋演绎嘅《卖烧饼》啊。

家都认为咧，严哲西啊真系才华横日啊！喺音乐上嘅成就咧，比起爸爸严公上同埋大哥严歌范啊，更胜一筹啊！佢喺三十年代已经开始写歌噶啦，早期嘅作品叫做《月儿弯弯》啊，系舞台剧歌嚟嘅，演绎嘅系蝴蝶。另外咧，佢诶为好多嘅明星，薛灵仙啊、黄仁美、都杰咧，都创作过唔少嘅作品嘅。呢一首叫做《卖烧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

0: 可能短暂吹烈风。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朝早大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五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朝早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透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7.0 度、东经 113.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76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8点，跌52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5.2，升15.4。中芯国际81.15，啱啱跳咗81.25，跌8.15。盈富基金23.62，升3.4。阿里巴巴96.5，升3.65。华虹宏力187.8，跌27.4。建滔积层板83.25，跌15.9。长飞光纤光缆215.2，跌40.2。友邦保险71.7，升2.5。小米集团22.4，升7.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報69497點，跌977點。港金报37,8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69美元，卖出4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塘坑村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塘坑村。

0: 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屯门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前面咧跟住青龙头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隧道情况方面咧，后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啦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Baby Can I Hold You？ 1988年啊，呢一位美国黑人创作女歌手 Tracy Chapman 就推出佢首张嘅同名专辑，第一主打歌咧叫做 Fast Car， 咁而跟住咧就有另外两首嘅主打歌，包括头先听过嘅呢一首，亦都系我自己非常喜爱 Baby Can I Hold You 啊。
1: 在早晨，陈永业。
0: 今日咧系7月2日啊，被公认演技好、歌喉劲嘅蒋志光啊，喺1961年今日出世。80年代初咧，佢曾经喺一间夜总会一队业余乐队作为主音嘅。咁后嚟咧，灌录过好多嘅口水歌曲录音带。他模仿林子祥特别神似的，怪不知得在85年阿 Lam 的演唱会都找他合唱，当时他还未成名。90年，一首他和韦尔山合作的《相逢何必曾相识》就为他们两个人的音乐事业带来高峰了。

绝对是编写了一首爱的经典。相逢何必曾相识，话当年这首歌在卡拉 OK 热播热唱。蒋志光真的多才多艺，除了写歌给自己之外，也都写给他的好朋友的。例如这首歌呢，话当年亦都是获奖无数的。作曲主唱都是阿 Joyce 李洛斯，咁而作词嘅咧就系蒋志光啊。终有一天感动你。

记得当年咧，佢喺台上自弹自唱呢一首歌啊，真系好有魅力嘅，亦都令佢得到好多奖啊！终有一天感动你啊！佢系 Joyce 李洛斯。另外呢位朋友，佢又系咧喺度弹琴嘅时候咧，零舍有吸引力。咁当然佢嘅歌声咧都系好吸引啊！佢系 Anthony 伦永亮啊，钢琴后的人啊。亦都是他的名作之一、啊、今早早自在早晨的尾二一首歌，一阵间有香港暖流啊。

林映亮啊，钢琴后的人啊，嗱，时光倒流翻返去70年代，当时非常年轻嘅 Danny 陈百强就系参加过钢琴嘅演奏比赛攞到奖，然之后晋身乐坛，自弹自唱，成为佢嘅特色之一啦。呢首歌系电影《圣诞快乐》嘅插曲《等》。

0: 有冇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记得前晚咧同啲朋友食饭嘅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就话：，哇，点解咁快又过咗半年咧？吓，点解咁快又嚟到星期四？咁听朝早咧就系小周末星期五啦，咁同大家咧就系一个礼拜最后一朝享受靓歌嘅时间啦。听朝八点见啦，拜拜。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2: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南宁舰同行洋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本月四号至五号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早上接近九点，行洋舰先进入昂船洲军港，军上、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和军乐队奏乐欢迎。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港，有市民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

0: 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衡阳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政府说，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0000多名的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名义工支援。当局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他发文说，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北纬17度、东经 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的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54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10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 15,000。

0: 5795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蚊，升11.2；中芯国际83.75元，跌5.65元；盈富基金23.62元，升3.4；阿里巴巴95.7元，升2.85元；华虹宏力202.4元，跌13蚊；长飞光纤光缆214.4元，跌41蚊；建滔积层板87.5元，跌11.65元。恒生中国企业78.76元，升1.36元；美团72.8元，升4.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25，瑞士法郎9.7，澳元5.41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7，欧元8.92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2。日经平均指数69,742点，跌732点。港金报37,870蚊，比上日收市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3美元，卖出4,04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咧就过咗会场道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都系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嗰段咧就挤塞，龙尾咧排到去连翔道啦，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都系有坏车阻路，咁现场都系冇挤塞噶，咁但系咧喺高速公路屯门公路啦，咁所以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另外一段嘅兆康港铁站啦，咁头先啊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咁马会道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塘坑村嘅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塘坑村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车多啦，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啦，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达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

0: 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7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11级，由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300米，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2026年7月2日啊，农历5月18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冇错冇错，又系我哋两个陪住大家。我系周以玲，喺我对面嘅系 Harry 哥哥。
1: 你哋好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玲
0: 系。
1: 以玲好奇怪，
0: 点解咧？
1: 吓，以玲呢一个精神状态有啲奇怪。
0: 吓，点解啊？
1: 唔系明明琴晚有睇波，点解咁精神？
0: 哎呀，呢啲唔使讲出嚟嘅 ，Harry 哥。
1: 好啦，我唔讲啦，唔讲啦。哎呀，唔系净系你啦，系嘛？半个香港都睇波嘅。
0: 应该如果一班嘅球迷都会有睇波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啊，大家咧千祈要量力而为，就唔好挨夜挨得太过辛苦啊。因为挨夜挨得太过辛苦咧，除咗第二日可能有啲嘅活动，翻工又好去公园散步又好咧，都会有一啲嘅阻碍之外咧，你嘅皮肤可能都唔系太好嘅。
1: 你唔俾你一早去咗瞓觉嘅咩？一早去咗瞓觉，跟住嗰个时候，嗱我咧就因为每朝咧都会起身咧打坐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我就系嗰啲其实几好嘅世界杯咧，啱就系打坐嗰啲时间嚟嘅，系啊，咁我就可以选择慢慢都起身噶，不过起身打坐啊，或者起身睇波
0: 嘅
1: 啫。
0: 但系我有啲朋友都系噶，即系可能咧，因为今届嘅世界杯啦，可能好多系啦，好多嘅时间都系我。我哋嘅凌晨时间啦，所以咧，我啲朋友咧系真系8点上床瞓觉嘅，
1: 系啊，
0: 系啦，瞓到咧可能凌晨2-3点，佢就会起身啦，校定个闹钟，咁就起身睇波啦。
1: 唔系起身，即系呢一个安排好好啊！我最服嘅就系8点瞓得着嗰度难啊嘛。
0: 系啊，我都系咁样讲啊。
1: 你唔觉得好难嘅咩？8点瞓觉
0: 系啦，点瞓到啊？
1: 系啊，即系欢乐今宵都未开始系咪先咧？好啦，本港嘅地区咧，今日天气嘅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酷热，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南风，而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方面咧，明日风势咧就会增强啦，骤雨咧亦都会越嚟越多嘅。咁啊，海亦都有涌浪，星期六风势就要颇大添，间中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睇起上嚟咧，呢个周末嘅天气咧应该系不稳定嘅。冇错，随后两三日嘅天气咧仍然不稳定咁话噶。
0: 冇错啊，现时嘅新嘅气。

0: 温度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一至二，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啊。头先一开始 Harry 哥哥都已经讲到啦，一号戒备信号啦，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
1: 好啦，一开始咧就攞支笛仔出嚟吹下先。我好中意咧阿 Paula 呢首歌嘅。
0: 唔系啊，因为我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咧。我就会想起这首歌的
1: 了。
0: 风的季节可能真的慢慢来了。
1: Paula 姐姐

0: 小凤姐呢一首歌《风的季节》，每逢咧开始有一啲嘅热带气旋啦，可能喺香港附近嘅时候咧，我都不其然会谂起呢一首歌。而今日啦，今年啦，第一个嘅同可能热带气旋有关嘅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啦。所以呢首歌咧都要攞出嚟播一播噶啦，
1: 都要攞出嚟播一播噶啦。呢一首歌咧，其实耐唔耐都要揾啲藉口嚟播噶啦，因为都好中意一首咧，真系好似吹住风好轻快嘅歌曲嚟嘅。但系一号戒备信号咧，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咧，造成咧即系对香港嘅天气有更加严重嘅影响咧？咁大家咧就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噃。
0: 冇错啊！咁除咗啦，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去获取呢个最新嘅天气资。

0: 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啦，仲有好多唔同实用有趣啦，可以帮到大家增长知识嘅一啲资讯咧，全部都会送晒俾大家嘅。
1: 我好耐冇讲过有趣呢两个字，
0: 点解咧？
1: 我觉得有趣呢两个字去介绍一啲有趣嘅嘢，好无趣嘅。
0: 但系 Harry 哥哥啊，我喺未做香港暖流之前咧，
1: 系。个人系
0: 唔系？我喺未做香港暖流之前咧，其实我系同翠霞姐姐咧，我有帮手翠霞姐姐个节目，嗰、那个节目叫
1: 有趣空
0: 间。有趣
1: 空
0: 间
1: 啦，冇错啦。咁又唔同，
0: 佢系好有趣噶。O K，
1: 咁又唔同，嗰、那个系有趣空间啊嘛，有趣霞姐姐嘅空间啊嘛，咁解系啦。咁但系喂，其实咧话时话，依年其实你做咗呢一个香港暖流几耐？
0: 我做咗香港暖流，你讲幕前定幕后先？幕后就
1: 好
0: 耐，
1: 幕后耐啦。
0: 幕后就真系好耐啦。幕后系由有电视版开始之前就已经有做噶啦。
1: 哇，咁即系几时咧？边一年
0: 呢？其实应该都有，
1: 会有历史
0: 喎。五年应该
1: 有历史喎，系啊，有五年添啊，
0: 应该都有五年。
1: 哦，咁即系话咧，你系睇住佢喺电视度出世嘅。
0: 系啦，嗰阵时系有见证住佢出世嘅。
1: 咁系好紧张嘅一件事嚟噶。应该初初一开始，嗱呢、這个节目咧就有几十年历史噶啦。咁我哋咧啲老友记都听咗好耐啦。咁但系有电视版，原来都有五年嘅历史。
0: 差应该有五年啦。
1: 因为咧一出电视咧，应该大家就好紧张啊。因为由一个电台节目变成一个电视节目，唔系话咁简单，唔系话喺个直播室嗰度播几等几个camera 啦，等几个摄影机咁样样。其实系真系要有一个嘅厂啦，咁跟住又要化晒妆啦。咁嗰个钟头仲要系直播节目咧，系嘅电视咧，同埋电台系差好远噶嘛。
0: 同埋当年咧，系即系要筹备一个有画面嘅节目咧，其实系事前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啦。
1: 好多。
0: 以前试过咧，最夸张一个嘅情况就系、是，因为以前有趣空间咧，系讲紧系而家自在早晨嗰段时间啦，即系八点到十点。
1: 系。
0: 咁嗰时咧，以前其实咧，五点几我就要起身啦，咁我七点钟就要翻到电台。
1: 系。
0: 我试过最夸张咧，我系有。一兩個禮拜，我係冇見過太陽呢一樣嘢，
1: 冇錯。
0: 因為嗰時係冬天咧，咁大家都知道冬天咧係日短夜長噶嘛，所以我翻嚟嘅時候咧，太陽白白未見到啦。
1: 係啊，
0: 然之後我放工嘅時候咧，因為要可能有一系列唔同嘅一啲嘅彩排要做啦，嗰時又係六七點先收工咧，所以我有一兩個禮拜我完全冇見過太陽。
1: 咁佢真係好誇張噃，點解咧？因為咧講俾啲老友記聽咧，其實咧我哋做嘢咧就跑嚟跑去嘅，因為咧我哋嗰個嘅辦公室咧就喺另外一邊嘅，咁由辦公室咧要過到嚟呢一邊嘅呢一個嘅大樓咧，中間點都好咧有條點少少嘅走廊咧，都係見到太陽噶嘛，咁你要咧。完全系冇行嗰条路，你先至可以睇唔到太阳嘅。
0: 所以真系
1: 你真系完全冇经过过咯，即系你净系冇行过嗰条小走廊咯。即系话，所以你咪就系完全冇见过太阳，冇见过日光咯。
0: 所以都系另类嘅一个嘅体验嚟嘅。不过我都系嗰句啦，其实我哋做咁多嘢咧，都系希望呢一班嘅听众咧可以听得开心、睇得开心嘅啫。
1: 系啊，你同我一齐做节目啱啦。
0: 点解咧？哎呀！
1: 你做咩事啊？你等亲个啰柚啊？
0: 唔系，头先 Harry 哥哥咧，你见到我
1: 见到你咧。子玲咧突然之间咧就系跌低咗三寸嘅，我唔知咩事。
0: 因为头先
1: 佢讲讲下嘢，跟住嘣，
0: 我只脚跣一跣咧，跟住我只左脚又咬一咬啦，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1: 你呢啲咪叫咬柴啊？
0: 系啊，坐喺度咬柴。
1: 点解你坐喺度都系咬柴？吓，子玲你做咩事？坐喺度都咬柴，你唔好令到我哋啲听众咁担心。
0: 冇事冇事冇事，我搞翻低张凳就可以啊。
1: 因为咧，我哋啲听众咧系全香港听众群里边咧系最。关心嗰种咧，
0: 咁当然啦，
1: 系啊系啊，所以咧你而家已经有个角色噶啦，
0: 吓我嘅角色系咩？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容易受伤的女人，即系系啊，嗰啲好脆弱啊，表妹啊，系啊
0: 吓表妹，
1: 系啊，
0: 远军表妹，
1: 远军表妹啊，好容易会病啊嗰啲咧，系啊，我唔明点解以前啲表妹好中意呕血噶，其实
0: 哦，咁要呕血先至，
1: 你又唔使嘅，你咬柴啫，
0: 先至可以令到阿表哥心痛噶嘛，表哥我呕血啊。
1: 你做咩啊？条手巾仔里面有笪嘢咁啊！
0: 血啊！
1: 冇错，好啦，咁其实咧，
0: 翻翻嚟我哋喺个暖流咧，
1: 其实去到好远，因为我有兴趣想知道咧，其实你喺呢个节目度几耐啫嘛？
0: 嗯，
1: 咁但系
0: 已经讲下讲下讲 咗咁多啦。
1: 讲下讲下咁多，嗱未开始啊，因为咧，咁我哋下次再继续呢一个，
0: 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
1: 我哋有机会再分享，因为未讲到2020，其实由几时开始咧，就真系加入咗喺幕前咗呢个节目咯。咁呢样嘢咧，嗱唔讲唔翘住，下一次先。
0: 系有机会嘅话，同大家分享。
1: 好啦，咁不如咧同大家讲下啦，因为今日咧五号院线呢一套戏咧，我都几中意噶。
0: 嗯，系啊，呢一部嘅电影咧，我相信都系好多哥哥姐姐。

0: 者啦，都会觉得啊，几好睇嘅一部电影嚟噶。而绮玲咧，亦都咧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就准备咧会摆咧呢个嘅卡通海报上去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我哋香港暖流今日嘅贴文都已经放咗上去，欢迎大家留言赞好啊！
1: 系啦，希望大家咧可以睇清楚，因为呢套戏咧都几有历史性嘅。咁啊，一套搞笑嘅戏，睇下你哋咧睇完呢个海报之后，知唔知道我哋今日五号院线上映究竟系边一套戏？跟住咧就系今日大件事啦。
0: 冇错啊！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又会揾嚟一件嘅大事同大家分享啦。咁到底系关于啲乜嘢嘅咧？稍后咧喺今日大件事就会揭晓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派嚟精心制作嘅词中意啊！到底佢今日介绍系边一首嘅歌曲咧？咁稍后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1: 好啦，咁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啦，心水清嘅朋友咧就一定会打定电话嚟18723112啦，因为好仁慈嘅 Harry 哥哥咧，今日咧就将会喺11点钟至到12点钟嘅极速15秒咧，为大家去主持呢一个非常之紧张刺激，亦都系好有历史价值嘅
0: 历史价值
1: 嘅极速十五秒，
0: 未到历史价值咁夸张系咪？
1: 唔系，因为呢个节目，因为呢、這、一个我咧以前系未识得有呢、這、一个香港旅游节目之前咧，我已经咧喺视频度咧睇过极速十五秒噶啦。
0: 哦，因为阿乐当年、那個，
1: 因为乐乐咧当年嗰个极速十五秒咧真系好出名嘅，你明唔明啊？系啊，因为真系劲搞笑噶嘛，系十大嚟噶嘛。
0: 哇，呢、這、一个又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是、当年绮玲仲系幕后嘅时间。
1: 系啊，
0: 哇，嗰一日咧，系我哋连我哋入边幕后嗰个位咧，都喺度好佩服阿乐，点解佢可以唔笑嘅咧？
1: 佢非常之冷静啊！
0: 系啊，佢系好专业嘅，
1: 冇错，系啊。所以其实一个人去到嗰个位，我已经怀疑佢究竟系专业啊，还是佢唔留心？
0: 但系唔系嗱，我要同阿乐澄清嘅就系咧，因为之后咧，我哋系会极速十五秒完之后，我哋会播一啲嘅短片啦。
1: 系啊，
0: 佢系个镜头一影唔到佢咧，佢系踎咗喺度笑嘅。
1: 哦，
0: 系啦，所以佢其实忍得好辛苦嘅。
1: 咁就好专业啦。因为有阵时咧，因为你只要咧，完全冇你个感受，你唔好将嗰样嘢咧抵入自己个 system 里边咧，唔好过滤嘅话，你应该系冇 feeling 噶嘛。
0: 系
1: 啊，你冇感受嘅嘛。佢唔系，佢原来系忍出嚟。
0: 系啊，所以忍住嘅咋。
1: 系啊，希望大家今日咧唔好搞咁，即系唔好玩我啦吓。咁啊，极速十五秒嗱，大家一齐玩就好啦，就唔好玩我啦。
0: 冇错，咁除咗极速十五秒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啦。我哋嘅好玩医学啦，同样会有四条嘅选择题咧，都会咧为大家准备啦，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
1: 系
0: 18723112咧，今日咧呢一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啦。而我哋好玩医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同大家讲下紫外线同埋风湿病嘅一个嘅关系喺度。
1: 呢样嘢精彩，我未睇过，未见过呢个咁样嘅主题。
0: 系啊，
1: 风湿科咧就大家都好关注，但系紫外线同佢有啲咩拉
0: 埋？原来系有啲关系喺入面嘅。咁当然请咗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医生咧，上嚟同大家慢慢分享嘅。关心呢一个主题嘅大家咧，稍后就记住要留意好玩医学啦。而12点到1点啦，去到我哋啦电台部分，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咧，今日准时继续。哦，今日唔好攞菜刀，我今日攞其他嘢先，就有香港私房菜啊！
1: 上个礼拜煮乜嘢啊？上个礼拜煮沙白啫嘛，
0: 系啊，
1: 成场咧就攞住把菜刀。
0: 我见到呢啲留言，呢啲听众就话放翻低把刀先，
1: 啊、立地成佛啊！唔该你咁样。
0: 系啦、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香港私房菜唔知会煮啲乜嘢咧 ，Harry 哥哥。
1: 咁啊，要问下大厨妹啦，一阵间咧，阿希婷咧就会入嚟噶啦。第三个钟头咧，通常都系好热。闹嘅咁啊，挞着个火，我哋咧就将喺厨房度为大家泡制一个非常之美味嘅晏昼吓。
0: 冇错啊，除咗有非常美味嘅下昼、晏昼之外啦，当然仲有无穷嘅快乐都送晒俾大家。
2: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2: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1: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2: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哥哥考下你啊！
3: 乜嘢啊，以玲？
2: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3: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2: 吓
3: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2: 欢迎大家嚟
4: 五号院线。
2: Harry 哥哥，你今日带咗啲咩食？
3: 冇嘢食啊！
2: 吓，点解啊？
3: 你啱啱先 cut 好，你够胆食嘢，同你嚟睇戏已经算够，算好彩啦！你唔该，你着翻件衫啊！
2: 我寻日食咗雪糕啊！
3: 嗱，你唔系同埋我一齐，我唔理你。
2: 系
3: ，OK， 你收埋嗱嚟啦，嚟啦
2: ，cut 啦 ，cut 啦 ，cut 啦
3: ，cut 啦，系咪咧？
2: 一就会咁样啦。
3: 咪就系啦，你睇戏仲有啊？唔该，你唔好扭亲脚添啊！
2: 啊，唔会唔会，我行得好小心噶啦，而家。
3: 我知道你坐喺度都会整亲，
2: 坐喺度都会咬亲
3: 嘅。你真系好神奇啊！你今日呢套戏咧就点都好啦，令到大家开心嘅，
2: 系啦，
3: 咩戏嚟噶？
2: 呢一套咧就
3: 系咪要估下咁噶？
2: 梗系要估下啦，因为我哋收音机旁边咧有啲哥哥姐姐话：，我哋好少上舞台，只有面书专业噶，但我都想玩，
3: 玩啦！
2: 所以我哋会有三个元素俾大家嘅。呢三个元素，第一个 Harry 哥哥话会令到大家开心嘅，就梗系搞笑啦。
3: 搞笑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兄弟情呢一样嘢啦。咁一

0: 有親佢哋出現呢，其實都好 feel 到有兄弟情嘅，因為佢哋成日呢出現親呢都係兄弟班咁出嘅。
1: 嗯，
0: 啊，哇，好大貼士喎呢個。
1: 係啊，嗰啲咩咩兄弟嗰啲呢。
0: 好大貼士。
1: 係啦。咁而最後一個嘅元素呢就係同中獎有關噃。
0: 係啦，呢個都幾搞笑啊，因為講中獎呢就梗係講六合彩啦。
1: 係彩票啦。
0: 係啦。
1: 係呀。
0: 佢有講咪喂戲裏面直情講到呢樣嘢。
1: 係，總之係一啲嘅彩票啦，我哋係。
0: 冇錯冇錯冇錯，有幾多有幾多啊。
1: 哎呀，总之
0: 彩票咩？马标噶嘛，买马标，你知唔知咩叫马标
1: 啊？有听过，
0: 系嘛？
1: 有听过一张张好大张。
0: 嗱，你问我咧，马标系最抵买嘅。
1: 点解啊？
0: 因为大张。
1: 哦哦，因为个体积嚟讲系大张
0: 系嘛？好大张，同埋可以我嚟用嘅用处多啲。
1: 点解咧？
0: 你输咗都好咧，你嗰张纸大啊嘛，你系咪？你买画梅我嚟包住都可以包多几粒啊！
1: 哦，原来系咁啊！
0: 唔系啦，你而家嗰张卡纸嗰张系咪啊？系啊，买几多注都系咁大张嘅啫嘛。
1: 系
0: 好啦，嗱，而家我哋讲翻啦，1980年嘅呢套戏，咁啊，三个元素就系搞笑啦、兄弟情啦，同埋中奖。而呢套戏咧，三个字嘅啫。
1: 系啦，三个字嘅啫。
0: 而
1: 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都摆咗咧佢哋嘅卡通海报上去噶啦。
0: 嗯，
1: 三个字，第一个字系同个钱字有关嘅。
0: 冇错啦，咁啊，导演方面咧，呢位导演咧其实都好叻嘅，但系通常咧佢出名咧就拍啲英雄片嘅。
1: 嗯，
0: 咁同埋咧佢拍嗰啲戏好犀利嘅，外国人系抄嘅都要。
1: 吓，
0: 因为佢系第一个咧。型到不得了，殺手咧就唔係一隻手揸住支槍，
1: 係、哦、兩隻手
0: 都揸槍，而且咧佢拍得好浪漫嘅，唔知點解咧一掹兩支槍出嚟咧就會係慢動作啦，然後跟住就仲有唔知點解會有白鴿飛出嚟嘅。
1: 咁先有个张力同嗰个画面啊嘛！
0: 但系佢唔系魔术师，点解会变咗咁多白鸽出嚟咧？系啦，咁所以咧嗱，咁导演方面咧，亦都系同一位编剧咧，就系吴宇森嘅。咁系呢位大导演啦吓，咁啊，亦都系令到香港人咧系好骄傲，因为咧其实好多外国人咧都系好中意佢啦。
1: 系
0: 咁，佢 John Woo 啊嘛，
1: 嗯，
0: 系啊，好出名噶。
1: 咁到底呢一部嘅电影系边一套咧？不如我哋一齐开估啦，
0: 好啦，就系、是、
1: 钱作怪啊！
0: 咁主演嘅咧就系许氏兄弟啦，所以我咪话兄弟情嘅。咁但系咧唔系许冠文又唔系许冠杰，主角咧系许冠英啊。
1: 系啊，许冠英先生咧作为其中一个嘅主演嘅。咁除咗许冠英之外，仲有边个啊？
0: 同埋仲有肥嘟嘟嘅古国华嘅。咁而女主角方面咧犀利啦，呢一位咧就系其实出名非常之出名，系一个大美人，但系好快脆咧荧光幕上高咧就见唔到佢啦，因为咧已经介入咗豪门嘅陈。陈琪琪啊，咁所以咧喺呢一套1980年嘅钱作怪咧，就可以一睹佢咧当年咧非常之靓嘅呢一个风貌啦，同埋风采啦。
1: 系嗱，咁呢部嘅电影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应该有啲嘅印象噶啦。咁、那个故事除咗系讲彩票之外啦，咁仲有啲乜嘢嘅亮点喺度咧？
0: 有噶，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当时咧，佢哋咧触摸到一个好好嘅社会现象、大家咧喺呢一个七八十年代咧，都系打工仔挨世界，
1: 希望可以一夜致富。
0: 冇错，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咧可以将呢一啲所有嘅元素放晒喺套戏里边咧，我哋几辛苦都好咧，其实咧入到戏院之后咧，凉完呢个冷气咧，就令到自己快乐咗好多啦。咁咧呢一个古仔咧，亦都系讲阿英啦，即系许冠英，佢哋咧其实都唔系好花好多心思咧。喺度改名啊，不如就用翻自己个名啦咁样。咁同埋肥波古国华咧，两个人咧就从细咧就长大就手足情深啦，咁好得意啦，一个傻猪猪咁，一个就肥嘟嘟咁啦。咁啊两个大咗之后咧，就一齐咧就去咗呢个汽水厂嗰度咧就做呢一个维修工嘅。嗱，而家咧连呢样嘢都少咗噶啦。以前咧喺街道上面成日咧都会见到我几中意嘅一种车就叫汽水车嘅。
1: 汽水车
0: 系啊，因为成架咧都系装满一盆盆嘅汽水，以前一盆汽水有24支啦，就未有罐装汽水噶阿女。
1: 汽水车系咪即系嗰啲细细个好似点心车咁大嘅嗰一只汽水车？定系真系一架货柜车咁样嘅汽水车？
0: 而家咧，我睇咧已经系喺度睇到咧，喺收音机旁边咧有一个听众喺度笑紧你。
1: 咁即係咩汽水車？
0: 嗱，係一種貨車嚟嘅。你可以想象呢，以前呢就連呢一個嘅我哋啲超級市場都未有嘅。咁就只係有士多同辦館啦。好啦，咁士多同辦館就買到汽水啦。咁究竟啲汽水點樣去運到去啲士多同辦館啊？係咪要有架貨車先？咁嗰啲車呢就專係裝汽水嘅。
1: 哦，即係唔會裝其他貨嘅。
0: 乜都冇㗎。然之後呢就排到非常之齊整呢、你想象呢一架汽水車上高呢可能有成。

0: 幾百盤，係啊，唔知啊，多得好緊要嘅汽水嘅。咁、其實咧，咁就啱啱好攝住曬嘅。咁有好多人咧就要跟車嘅，就跟啲汽水車，因為要大隻咧，一盤盤汽水咁樣樣咧，汽水一盤盤嘅，係啦。咁然後跟住仲要飲完之後按樽嘅，係啦。咁所以就唔係你話點心車嗰啲嚟嘅。
1: 因為咧，我一直以嚟嘅概念就係汽水車咧，我以為就係喺學校門口咧會有一個伯伯推住啲雪糕車啊、汽水車啊去賣零食嗰只汽水車。
0: 喂，睇起上嚟你而家講緊呢樣嘢咧，我哋要等咗喺袋先，因為我哋呢一個應該係第三個鐘頭嘅話題，
1: 係咪啊？
0: 我諗好多人會打電話嚟講。
1: 係，但係我哋遲啲先講。我哋今日就並唔係啊，今日因為我哋咧第三個鐘係要同大家煮下餸嘅。
0: 嗱，總言咧，總言之咧，其實咧跟汽水車嗰啲人咧就收入卑微㗎啦。不過咁、都可以咧成為影帝嘅。你知唔知道我哋香港有個影帝以前係汽水係跟車㗎？
1: 嚇、唔知喎、
0: 啊。係啊，係送汽水㗎。
1: 嚇、
0: 啊！嗰、那個就係梁家輝。
1: 系啊，就系家辉哥啦。
0: 佢系亲口讲俾我听。
1: 系啊，
0: 系啦，因为嗰阵时佢咧，
1: 我因为未入行嗰阵时就系做呢一样嘢。
0: 佢未入行之前，咁啊，其实我同佢倾偈啦。咁佢同港台都好亲密噶嘛。佢好锡港台，其实成日都帮港台拍嘢。嗰阵时咧，我就同佢一齐。咁啊，开工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嘅。佢系因为咧嗰阵时咁样样，然后跟住咧就俾大导演咧睇中咗，而系做一做就做皇帝。
1: 哇！
0: 系啊，所以咧嗱，呢一个故仔真系咧，你唔好以为原来咧系送汽水咧，有阵时咧可以突然间咧就中彩票啊，或者系做皇帝啊，
1: 都系另类中彩票嘅。嗱
0: 咁、就讲翻阿英啦，同埋阿肥波先啦。咁佢哋咧虽然就收入卑微啦，咁啊家境亦都系贫穷噶。咁但系咧穷得开心啊，穷得有义气啊，系咪啊？穷得快乐啊，你唔惊啊？我日有汽水饮先啦、啊。咁有一日咧，两个人就火咧，就竟然真系买彩票嘅。咁啱咧就你估都估到啦，就中咗头奖。咁两个穷光蛋咧，突然之间变咗百万富翁、啊。
1: 哇！
0: 你谂下，突然之间一夜变富咧，应该系几好笑嘅呢啲人，几论尽嘅。系啊，哇！我一突然之间有钱，咁点啊？我买晒啲鱼蛋。
1: 系啦，我就要做大花童咁。
0: 系啊，系啊，好啦，咁但系咧。喺呢一個時候咧，亦都係有呢一個嘅電影嘅紅星咧，阿琪琪啊，亦都咧一路以嚟咧係阿英嘅夢中情人嚟嘅喎。哇，有錢之後咧，佢仲唔快啲去即係去希望追呢個女仔？嗱、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啲咧，我咧覺得係夢幻情節嚟嘅。我覺得個人咧，其實要過到呢一關都唔簡單，唔係話有錢即刻就會去做。但係呢套戲裏邊咧，就的而且確係咁講嘅噃。而且咧，喺呢個琪琪咧，仲要睇中咗。嘅只系阿英嘅钱，
1: 正常啊。
0: 咁梗系啦，唔系中意你啲乜嘢只咁咯，系啦。咁结果咧个故事又点样样咧？你又知唔知？
1: 系点咧？最后
0: 跟住落嚟咧就搞到咁，你谂一个女人，
1: 我知啦，
0: 中意呢个人嘅钱，咁梗系搞到佢妥妥令啦，系啦。咁点算啊？
1: 然之后呃晒啲钱之后咧，应该就系两兄弟就反目啦，就系话你为咗个女人啦，而家我哋啲钱俾人呃晒啦。
0: 系啦，嗰啲咁嘅嘢啦。咁两个咧就本来好地地嘅啦，因为钱咧而令到大家咧就连大家嘅兄弟情都冇埋。咁、斗到最后咩又俾人呃晒所有啲钱喎。咁阿英又点啊？又变翻一个穷光蛋啦。但系喺走投无路嘅时候咧，阿英咧甚至乎系唔请咗杀手咧嚟对付自己。呢样嘢真系拗晒头。近以前咧。好得意嘅，好中意有殺手呢一個咁樣嘅角色嘅，而且有好多時候都係陳慧敏噶，係啦。
1: 但今次就唔係，
0: 今次唔係嘅。咁喺危急嘅時候咧，有一個咧模仿李小龍嘅精神病，就係江道海出現啦。江道海師傅咧，其實咧就係一個魔術師嚟嘅。有好多時候咧，我哋香港嘅電影咧，所有嗰啲特技咧，都係或者係吊威亞咧，其實真係由江道海做。咁、而今次咧，佢咧就粉墨登場咧，就係做呢一個咧似呢一個李小龍精神變態嘅。出現啦，但系佢身手不凡，咁佢本身都系身手不凡啦，咁就制服咗咧就手持槍械嘅殺手，經歷咗咧大起大落之後咧，阿英最後咧又系啦醒悟啦，最緊要其實睇住套戲嘅啫，去到都個零鐘頭咯，咁就係收噶啦，
1: 係
0: 時候大結局噶啦，咁於是咧。估都估到啦，咁佢同阿肥仔咧，結果咧又重歸於好啦，咁樣樣，咁成套戲咧就係搞完一輪之後，雖然咧就係得個吉，不過咧有翻個兄弟。係
1: 因為咧其實咧都會見到啦，好多唔同嘅聽眾啦，都有喺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嗰度咧估到咧係邊一部嘅電影嘅，但都係嗰句啦，其實咧唔同嘅工作咧，其實都值得我哋尊重嘅，因為咧佢哋喺社會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嘅，咁就唔好話覺得咧哇～好似好卑微啊，有啲嘅工作啊，因为咧以玲成日都话咧，其实唔同嘅工种啦，行行都系出状元噶。
0: 由一个状元至到另一个状元，听完呢。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听完许冠英嘅呢一首《钱作怪》之后，就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大件事啦。Harry 哥哥，今日大件事发生乜嘢事咧？
4: 嗱，呢位朋友咧，我就好爱佢嘅，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我就连功课都唔做咧，都会睇新马仔。跟住隔篱就有佢噶啦，
3: 系
4: 就系邓基陈啦。1991年啦，7月2号咧，系香港一代呢一个谐剧双绝之一嘅播音皇帝，谐星同埋呢一个粤语流行曲嘅先驱邓基陈嘅离世日子嚟嘅。我咧系好尊重呢个人嘅，越嚟越听佢更多关于佢嘅日事咧，我就更加尊重佢、
3: 嗯。
4: 因为咧佢嘅仔咧就曾经咧喺呢个香港电台度咧，喺佢离世之后定系离世之前啦，就做过几个好关于佢爸爸嘅一啲嘅访问咧，就知道邓基陈本身咧系一个非常之有智慧嘅人，而且咧好勤力，同埋咧佢真系我谂我哋喺播音界嚟讲咧系好值得跟佢咧去学习嘅一位朋友嚟嘅。咁啊，虽然咧见到佢就傻傻戆戆咁样样啦，觉得佢咧好搞笑啦，但系其实佢好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嚟嘅。就正如我都觉得咧，有好多人搞笑嘅人咧，其实系一啲都唔简单。譬如我哋今时今日有黄子华啦，亦都系有。Michael 啦咁样样，好啦，咁啊邓基陈咧，原来佢个名字就叫做邓共富嘅，亦都系三水人嚟嘅。咁咧喺1940年咧嘅前后咧，就加入广州嘅丽的呼声嗰度咧，就系播音嘅。原来佢系由咁样开始咧，而后来变成咗咧一个播音王嘅美誉噶。
3: 是啊，咁系去1950年咧就移居咗香港之后咧，就加入咗香港嘅丽的呼声啦。其后咧就投入呢个电影圈啊，同另外一个咧著名嘅谐星啦，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新马师曾啦，新马仔啦，合称梁傻啊。例如啦，佢。

0: 哋咧亦都会合出一齐咧去合演啦，好多唔同嘅喜剧嘅电影啦，成为咧五六十年代好多香港市民嘅集体回忆嚟噶。我相信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一听到呢两个嘅名字咧，都会好多嘅回忆咧都勾翻起啊！
1: 两句嘅歌词啦。飞哥跌落坑渠，嗰首歌啦，同埋揸肚痛要去屎坑排长龙。
0: 哦，呢个细个成日唱嘅。
1: 呢啲全部都系佢嘅代表作。咁但系咧有一段好长嘅时间见唔到佢噃，因为1970年代咧已经就退咗休，而且咧就系移居咗外国啦。而喺1991年嘅7月2日咧，因病喺美国嘅洛杉矶咧逝世。咁啊，享年系79岁，与世长辞嘅。不过咧，佢嘅笑声咧永远都系陪伴我哋。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邓寄尘嘅，你知唔知啊？听日我哋就会讲啦，因为咧直直咧，每逢到佢出现星期五咧，佢第一首歌咧唔系新马仔邓寄尘咧，就系、是、郑君绵噶。
0: 哦，咁大家咧就可以听日继续留意啦。咁其实啦，好多好好嘅一啲嘅歌曲啦，除咗会为大家咧留下深刻印象之外啦，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咧背后嘅一啲嘅故事嘅，所以不如即刻为大家送上派嚟为大家精心炮制嘅呢个词中意啊！
2: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50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嚟唔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系背后藏住嘅字字深情，你又记唔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

0: 池中二第三集派利同黄老师介绍有台在五十年代的广播剧《劲草娇花》的同名插曲。这一首歌的歌词用了草和花作性格比喻，讲了广播剧入面一段三角关系的故事。环节的最尾还会继续送上歌曲的当年事，等我们一起进入访问听下先。咁今日讲到呢一个1960年代嘅歌啦，呢一首歌系《劲草娇花》，咁就系我哋曾经有台嘅一套广播剧啦，《劲草娇花》嘅插曲嚟嘅。咁讲一讲背景先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方直作曲啦，周冲填词啦，原唱咧就上网揾咗有莫佩文啦，同埋尹芳玲啊，两个都可以话系原唱嚟嘅。咁到底呢一首歌嘅原唱系边一个啊？
1: 原唱应该是尹芳玲的，咁亦都可以先讲下呢个有台嘅广播剧啦。1962年5月14号开始启播嘅，描写咗一对少女叫做白如花同埋留香草，同一个音乐教师叫做陆荫明嘅三角恋嘅故事嘅。当时是叫做插曲的，不是叫做主题曲的，劲草又有娇花，影射到是呢对少女故事情节喺度嘅。
0: 其实是用草、花、风雨这些不同的元素去表达他们的那个三角恋的恋情。看回歌词的头几句，我愿似花娇美，愿明月皎洁常圆，全部都是讲紧个环境，花草怎样去互相去互动，是不是就是跟他们的人物角色在个故事里面一模一样呢？
1: 周冲写呢首歌词咧，系觉得自己比较有啲成熟啲嘅处理嘅，其实系用咗啲好传统中国文学诗词里边香草美人嘅写法，由屈原开始已经系咁样写噶啦。
0: 如果你唔清楚咩叫香草美人，等我同你讲解一下啦。香草美人系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喺离骚入边创作嘅文学传统，佢系一种托物言志嘅创作手法。亦都是一种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视角来的。而香草就是象征忠贞、贤能同埋品德高尚的君子了。但是这一首歌又是不是只是讲爱情呢？黄老师是这样答的。
1: 这个劲草娇花又好像不是只是讲爱情的，你又可以觉得它是在讲你哲理啊，讲一些人格修养啊，格局很宏大的东西。
0: 劲草和娇花，这一首歌这两个意象，劲草啊，当然是劲噶啦，咁啊，娇花咧就比较柔少少嘅，
1: 即系话好容易俾我哋想象到一啲经常听到嘅言语啦，即系譬如话疾风知草劲，板荡识忠臣，即系我哋就会好容易谂到呢啲嘅传统嘅言语啦。另外又话花无百日红啊，或者系娇花通常都好难敌风吹雨打啊，咁两个好明显嘅意象都喺度对比紧嘅。三段主歌都是很偏于重唱青青的芳草的，作词人都是想我们知道劲草是更应该是得到我们的欣赏和学习。
0: 娇花可能代表脆弱一点，比较短暂的美好，劲草呢就代表很坚韧的、很永恒的生命力的。明月就不常圆，娇花快谢，就是说其实美好的时光都很快会过去的了。看回这首歌的背景啦，咁其实当阵时1962年嘅年代啦，香港社会系点样呢？呢一首歌佢提醒咗人哋啲乜嘢啊？
1: 大家都需要欣赏疾风知草劲呢个概念啊、意念啊。
0: 系啊，周冲先生咧用草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形容紧每一个香港人噶，用一个草木嘅韧性去讲紧啊，我哋呢一个社会，我哋要有毅力嘅，有韧力先可以继续成长，先可以过到更加好嘅生活。呢首歌除咗系一首广播剧嘅插曲之外，讲爱情之外，亦都可以投影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啊。听歌之前继续分享这首歌的当年事，跟黄老师谈完之后才知道，原来过往不同的报章都很少会登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谱的，但由于这首劲草娇花太过流行，有报章破格地将这首歌的歌谱登出来，可以见到当时香港市民对这首歌的喜爱。我们一起听听这首劲草娇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编队，今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候，已经有市民同旅客到维港迎接同观看。有市民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驶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话：近距离见到军舰，觉得好震撼。佢朝早七点几已经嚟到海旁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话：喺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喺维港见到祖国强大嘅军舰，觉得国家依家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觉得自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喺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0: 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展現出團結廣大台灣同胞、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和融合發展的誠意善意，表明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的堅定意志，彰顯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堅強決心。朱鳳蓮說，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年來，始終關注台灣前途命運和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終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不懈奮鬥。他又說，習近平深刻把握歷史大勢和台海形勢，深刻展明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為兩岸關係發展進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委內瑞拉上星期的強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難，11200多人受傷。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確認新增一個中國公民遇難，至今共有9名中國公民喪生。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當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國哀悼7日，並代表政府慰問所有受災人士。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進行，已經調動26000多個軍警和消防等參與行動，亦有17000多個義工在後勤支援。當局又說，至今錄得超過780次餘震，雖然餘震強度和頻率有所下降，但民眾仍要保持警惕。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早上11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約610公里，即北緯17.0度、東經112.6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可有湧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隨後2-3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一路戒備信號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在早上11點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080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7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9点，跌35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52，升2.4；腾讯控股437.4，升7.6。中芯國際81.35，跌8.05元。恒生中國企業78.44，升1.04元。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1.8元。華虹宏力194.7，跌20.5元。阿里巴巴94.9，升2.05元。長飛光纖光纜213元，跌42.4元。建滔積層板86.65，跌12.5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421，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蘭元4.453，歐元8.9284，每百日元對港元4.82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31。日經平均指數報69591點，跌883點。港金報37870元，升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7.27美元，賣出4057.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快富街咧有交通意外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哪间航空公司啊？
7: 执好了妈咪，我搭那间航空公司已经搬了去新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那你搭机场快线适不适落车啊？
7: 梗是适啦，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了。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四当然继续有我同埋 Harry 哥哥啦陪住大家啦。嗱 ，Harry 哥哥今日嚟到星期四，好玩医学咯。
1: 冇错啦，咁啊，大家咧欢迎咧嚟到呢一个暖流士多啦。头先你哋都见到啦。咁头先个钟头咧，以玲记唔记得我哋都有讲到咧呢一个
0: 紫外線指數，
1: 我冇講住紫外線指數啊，
0: 係
1: 咩？講紫外線指數咧，我哋講汽水車啊嘛。咁我喺度諗緊咧，原來咧，頭先我哋見到個士多出面咧，咪有嘅汽水車咯。咁以前啲人咧就跟車嗰啲汽水車上高，真係日曬雨淋噶。今日咧，我哋請到李醫生嚟，大家好開心啦！再一次見到李醫生嘅出現啦。但係咧，今日咧就講到一個好關鍵嘅事，就係、是、你頭先講啦，就
0: 是、
1: 紫外線指數呢樣嘢咧，原來同風濕係可以有拉楞。
0: 係啊，因為紫外線指數原來係同部分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咧，原來係有關嘅喎。咁到底當中嘅關聯係啲乜嘢咧？就唔係以玲同 Harry 哥哥講嘅，我哋講你都唔會信啦，係咪？咁所以咧，稍後就會請出我哋今日嘅嘉賓啦，李嘉榮醫生同大家講解噶。1872312 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因為稍後咧就會有四條咧好玩醫學嘅選擇題咧會考下大家之餘啦。如果大家有相關嘅問題好想請教啦，李醫生嘅話咧喺節目後半部分咧，大家都可以打嚟咧登記嘅。事不宜遲，即刻進入好玩醫學。

0: 佢哋啲朋友咧，如果有一個相當大嘅部分嘅朋友病友咧，就會係因為接觸咗過量嘅紫外線咧，佢會誘發到個病會有一個翻發嘅現象。係、嗯、咁背後嘅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當紫外線透過入咗我哋個皮膚吸收咗之後咧，咁佢有一啲嘅皮膚嘅細胞，可能因為個紫外線如果過量嘅情況咧，咁就會令到個細胞可能會壞死凋亡，咁啊跟住因為呢個凋亡嘅程序咧，咁有啲代謝物，包括啲細胞核。嗱、
1: 嗯，
0: 以前我哋講紅斑狼瘡，我哋講緊啊有啲嘅抗體可以檢測去睇紅斑狼瘡、
2: 嗯，
0: 其實嗰啲叫抗核抗體，即係個細胞核裏邊一啲嘅結構組織嚟嘅。
1: 係、
2: 嗯，
0: 咁而家細胞爛咗啦，爛咗嘅情況底下咧，呢啲嘅核抗原咧就暴露於喺呢個免疫系統裏邊，咁、
2: 嗯、
0: 個免疫系統咧就會因而咧被激活，咁啊呢個係其中我哋相信係背後個病理。點解個紫外線會令到呢一批病人咧引致有個病嘅復發嘅現象？
2: 嗯，但係咪除咗復發，咁如果佢之前係冇確診嘅，會唔會都會有機會誘發佢出嚟咧？
0: 你可以咁講係嘅，即係除咗一啲確診嘅病人，咁我哋亦都見過有啲病人就去咗一個。去咗一個旅行，如果旅行譬如去咗一啲即係陽光海灘地方，曬到好耐，咁間唔中我以前都見過一個病人咧，就係佢唔係去陽光去海灘，不過咧就上咗高山滑雪，
1: 係
0: 咁樣咧，因為咧冇遮冇擋，咁啊再加上咧，其實雪都有個反應嘅，
1: 冇錯，
0: 咁啊有個光嘅反射，咁啊變咗咧，佢又暴露於呢啲咁嘅額外嘅紫外光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咁而有使到個病出現。
2: 嗯，但係因為頭先你醫生你就提到啦，係過量嘅紫外線啦。因為其實我哋普通人咧係好難理解到底乜嘢叫做過量，係咪我要曬到窿曬紅曬先叫過量啊？定係哦唔係嘅，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嘅標準喺度，可以話到清楚話到俾病人聽，就係、是、哦你唔好曬幾耐嘅太陽，唔係有機會就會誘發呢一個嘅毛病出現咧。
0: 嗱，或者我換個角度去講一講啦。
2: 嗯，
0: 其實我哋話俾病人聽咧，因為喺患者中間咧，即係啲風濕病患者裏邊咧，佢哋就會話：哎呀，咁啊，紅斑狼瘡啲見光死啦，就唔可以走出洞啦，
2: 唔曬太陽啦。咁我從此之後就
0: 咁其實又唔係嘅，因為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嗱喺紫外線咧，我簡單講翻少少基本嘅認知咧、
2: 嗯，
0: 其實就分咗唔同波段嘅。咁基本上就分咗紫外線嘅一個紫外線 A、紫外線 B。咁 A 就屬於咧就係、是。呢、這個紫外線咧波長係較長，
1: 嗯，
0: 咁樣咧佢嗰個穿透力咧就比較強，
1: 係。
0: 但係咧紫外線 UVB 呢個紫外線 B 咧就佢個波長比較短，咁啊穿透力咧就比較短，即係少啦。咁樣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你若果喺正日頭，即係我哋講緊，尤其是11:30到1:30呢段時間，
1: 最熱啦嗰陣時，
0: 嗰、那個段時間，如果你又喺一個戶外地方咧、
1: 嗯，
0: 你就無論 UVA、UVB 都同時之間就吸收咗好多啦。
1: 係啊，係啊。
0: 即使你話，今日陰天，有啲雲層，係雲層可能阻擋一部分，但係佢唔會阻擋得曬。
1: 冇錯。
0: 咁樣咧就可能阻擋到啲 UVB， 但係 UVA 佢都阻擋唔到。
1: 哦，
0: 咁樣咁變咗，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同啲朋友就講，你唔好喺呢個正日頭嘅時間出去，你可以安排一下啲時間。咁亦都唔係，我要出去買個午餐食喎，嗰個食
2: 好重要噶嘛，
1: 連晏都唔食唔得喎。
0: 喺一啲嘅書本有陣時，我哋有啲嘅資料咧，就俾啲病人。如果譬如你話出去，我係去買個午餐，10分鐘之內。咁你來回15分鐘之外會曬到嘅户外嘅係可以接受嘅，係、可以接受，唔會過量嘅。咁、但係若果可以安排頭先調翻轉咧，就安排翻個活動咧，最好就喺頭先講呢段時段以外啦。
1: 咁係，
2: 咁所以咧，大家咧頭先李醫生都講咗一個嘅重點，就係咧好多時好多嘅人就會覺得天陰陰，我唔需要做任何嘅防曬啦，好似冇乜太陽。但頭先咧，其實李醫生都講到啦，其實同樣係會有紫外線影響到我哋嘅。所以如果咧你係一啲風濕病、科實病嘅病人嘅話咧，可能就要留意啦。但係、我接住落嚟就係想問下李醫生你啦，係所有風濕病科嘅一啲嘅疾病都會出現呢、這個 哋要避免接觸咁多紫外線啦，定係某一啲特定嘅？

0: 疾病，例如我哋可能比較熟認知嘅就係紅斑狼瘡啦，頭先提過。咁會唔會仲有其他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其實嗰啲病人都要留意嘅咧。
1: 嗱，其實咧就我哋講緊除咗紅斑狼瘡，因為接受即係過量紫外線，佢可能誘發嘅病，佢可能會出翻啲皮膚紅疹之外咧，即係蝴蝶斑之外咧，就另外一啲嘅風濕病，包括皮肌炎啦、乾燥綜合症啦。因為呢，佢哋都係有呢個光過敏嘅一啲嘅症狀嘅。
2: 係，
1: 尤其是我哋講緊乾燥綜合症咧，佢哋嘅一個嘅抗體咧，正正係即係帶有呢一個光過敏一個特性咯。咁呢個就係我哋需要留意嘅咯。咁至於平時我哋會講類風濕啊、痛風啊嗰啲，就照計係冇關係嘅。但反轉咧，就有一個叫銀屑病關節炎嘅朋友咧。就因為銀屑病呢個皮膚問題咧，其實喺個治療裏邊咧係會用 UVB， 即係呢紫外線 B 嚟做治療嘅。
2: 係。
1: 咁但係咧，若果嗱係適可而止啦，因為咧，如果我哋講緊治療嘅時候，佢哋個波段係受到同埋個劑量係受到管控嘅，即係皮膚科醫生會幫佢計個劑量。咁但係如果咧，你話啊諗住，喂陽光好喎、紫外光好喎、
0: 曬多啲先等我
2: 就出去啦。
1: 咁啊曬到咧變咗燒豬仔咁樣，咁啊去到一個灼傷嘅情況咧，咁就唔好啦。因為當你皮膚受灼傷，喺呢一批我哋講緊銀屑皮膚病嘅朋友咧，佢哋就可能再誘發到個因為個損傷咧，誘發到個病。
0: 係，所以即係任何嘢咧都真係要適可而止，就千祈唔好過量，同埋一啲嘅治療方法啦，所用到嘅呢啲嘅紫外線咧，係經過真係咧醫生咧專業咁樣去調配嘅，所以大家就唔好覺得，我平時醫我都係用紫外線嘅啦，而家就出去同太陽玩遊戲，就千祈唔好咁衝動住。
2: 係啊，
0: 咁大家咧就要小心留意啦。但我又想問下李醫生你啦，咁如果一般嚟講咧，紫外線咧其實係會引致頭先你所講嘅嗰一班風濕病人咧，佢哋可能身體出現一啲嘅問題啦，最主要常見嘅係咪就係會見到佢哋會出咗一啲嘅紅疹咧？
1: 係啊，通常咧頭先無論講緊係呢個皮肌炎好、紅斑狼瘡好，都係一啲我哋所謂嘅sun exposed， 即係話你係一啲暴露於陽光之下嘅部位咧，嗰啲皮疹咧會被激活，咁啊可能紅斑狼瘡就蝴蝶斑，而個皮肌炎咧就會前額喺個上胸呢個 V 字位嗰度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
0: 哦，所以即係換句話講，唔同嘅疾病佢哋出現紅疹嘅地方其實都會唔同。咁或者意味住其實醫生都有機會就住你唔同紅疹出現嘅位置，就判斷到你係邊一種疾病咧？
1: 可以咁講，但有陣時咧就即係有陣時未必完全可以分辨得到嘅時候，甚至我哋真係有啲病人，我哋需要轉介埋皮膚科嘅同事去幫手去做一個診斷會診咁嘅情況。
2: 係，
1: 咁但係咧，嗰一啲好標誌性嘅部位咧，有陣時我一見到就會可以話到，你可能有七八成機會都係呢個病啦。
2: 係。
0: 係，但係咧，因為一講紅疹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好多嘅聽眾就話：，但係李醫生唔係喎，皮膚出紅疹呢一樣嘢好常見嘅啫喎。有時可能我皮膚敏感，又或者我本身有啲皮膚科嘅毛病，其實都有機會出紅疹。咁我又點樣知道我其實係皮膚嘅疾病啊？定係我係有機會有呢個風濕病科嘅疾病咧？
1: 所以喺個診斷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係需要透過問診睇下本身個病人有冇其他啲相關係嘅症狀，
2: 係
1: 同埋頭先我哋提到嘅佢哋嗰個紅疹嘅地區係咪我哋諗住一啲好標誌性嘅地區，咁呢個係輔助咗我哋診斷嘅。
2: 係，
1: 因為真係其實阿以玲你講得啱㗎，因為咧有好多唔同嘅病況，包括有啲咧係純粹佢哋係一啲皮膚病，係對光敏感。咁或者有啲朋友可能食咗某一啲藥，而嗰啲藥係有一個光敏感嘅特性。
2: 啊，
1: 咁樣咧就當中其實有部分嘅風濕科藥。好吊鬼地咧，佢哋又會令到你有少少光過敏嘅喎。咁啊，但係個機會其實唔高嘅。
2: 係，
1: 好多時都講緊係1/1000，有啲甚至係講緊1/1000流。咁其實係好罕見。咁啊，呢個就要透過即係醫生同個病人一齊去剖析翻成件事咯。
2: 我好留心咁聽緊醫生講，因為我好多時候咧都會暴曬於太陽底下，
0: 係暴露紫外線嘅患者嚟。
2: 但係咁樣，但係只不過咁樣，我又好好彩，應該我係冇呢一個嘅風濕病患啦。咁但係咧，我又好關注，如果真係風濕病患嘅，你頭先講咧，醫生話咧，原來咧，就算係有雲層都好咧，可能都會中招。 咁好啦，如果我喺室內又會。

0: 唔會有時嗱，你知咧，有陣時室內咧，即係都好靚，太陽可以曬到入嚟噶嘛，係咪啊？個窗門又大噶嘛，
1: 又或者我哋
0: 隔住個窗口啦。
1: 而家喺呢一個冇窗口嘅地方啦。嘅一個嘅直播室入邊，咁我哋係咪都要查房曬？
0: 嗱，好似呢個人咁樣樣，因為唔見太陽噶嘛，係啊，佢要食維他命 D， 要食落去嘅，係啊，就唔係靠曬太陽嘅，咁咁又會有冇事咧？
2: 嗱，其實咧，如果你講緊喺室內咧，頭先提到咧，有一啲波段其實佢已經阻隔咗噶，透過玻璃，咁但係咧就個紫外線 A 咧，其實係可以透過玻璃窗
0: 啊，
2: 呢個都要留意翻。咁當然去透過玻璃窗之後個。嗰、那個強度會減咗，你需要擔心，亦都唔係擔心咁緊要，但可能適當地薄薄地有一啲嘅防曬嘅功夫做
0: 係
2: 好嘅，
0: 點都好。
2: 咁至於室內裏邊好多時有啲照明啦，我哋如果我哋講緊近代嘅照明燈裏邊，我哋分咗好多種，以前我哋就用。光管、黑膽，
0: 係啊係啊，
2: 其實佢哋都有微量嘅紫外線。
1: 哦，
2: 咁啊，如果射燈咧，
1: 就再勁啲啦，
0: 射多啲啦，係啦。
2: 咁啊，但係咧，如果講嘅 LED 嗰啲燈咧，其實就冇嘅，基本上係冇。
0: 哦 ，LED 燈反而好 OK 喎。
2: 咁啊，另外，譬如有人都會問，咁譬如我哋成日對住熒幕。又點樣咧？咁若果我哋講緊好古舊年代，仲係啲電視機、或者啲顯示屏係用膽機嗰只咧，我相信有啲朋友都唔知係乜嚟嘅。
0: 係啊係啊，我知啊，所以唔認㗎。係
1: 嗰啲膽
0: 機啊。
1: 即係個熒光幕好大嚿嗰啲啊！
0: 你唔曉㗎啦，會漲漲地嘅嗰啲大熒幕，係冇錯，膽機
2: 好大，
0: 後邊真係有個膽㗎。係
2: 啊
0: 係啊，
2: 如果。嗱，撇除咗呢個之外，呢、這個係會有少少嘅，
0: 嗰啲會有
2: 嚇。咁但係咧，而家我哋一般講緊嘅嚇平板啦，我哋電即係電腦一般嘅顯示屏咧係冇嘅。
0: 哦，
1: 所以咧都係嗰句啦，時時刻刻咧就可能做足一啲基本嘅防曬措施啦。特別如果你係頭先李生提過嘅嗰啲風濕病科嘅患者嘅話咧，可能大家咧就要留意多啲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第一位係楊小姐，楊小姐你好，
0: 早晨，
3: 大家早晨，
1: 系早晨，杨小姐，你嘅问题系咁嘅，紫外线会引致风湿患者出现乜嘢嘅症状呢？
0: 有三个选择嘅吓，杨小姐 ，A 咧就系皮肤出现红疹啦，B 咧就系耳鸣或者系听力下降，C 咧就系牙根咧会出血添。
3: A for apple
1: 系 A for apple， 皮肤出现红疹就并不是呢个耳鸣同听力下降以及牙龈出血系咪？咁咧我就要问下李医生啦。
2: 是對的，是啊，
1: 是正確的，那就恭喜了楊小姐你，那稍後我們同事就會盡快聯絡回你的了。那除了楊小姐之外，蘇先生都在電話旁邊了。蘇先生你好。
4: 早晨啊，李醫生。
1: 是早晨啊，蘇先生啊，你的問題是這樣的，陰天或者身處室內風濕患者需不需要防曬呢？
0: 是啊，A 咧就係唔使嘅，唔需要防曬啦。B 咧就係只要戴翻個口罩就冇問題。而 C 就係話需要防曬嘅，紫外線咧因為係會穿透雲層或者係玻璃噶。
4: C 啊
1: ，C 需要紫外線係會穿透雲層同埋玻璃，李生又啱唔啱咧？
2: 啱嘅。
1: 是正確的，恭喜曬蘇先生你。咁稍後咧，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嘅啦。咁頭先就講到啦，紅斑狼瘡啊，好多唔同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咧，可能都係對光敏感啦，會誘發佢哋翻發啦。咁但我又想知道啦，李醫生，咁除咗係會喺皮膚上面出現咗紅疹，影響到佢哋之外啦，咁其實佢哋呢個嘅症狀，佢哋嘅疾病翻發，會唔會都會影響到佢哋身體其他唔同嘅機能嘅咧？
2: 係會嘅，因為頭先提到咧嗰、那個。背後的病理機制就是因為一些嘅細胞代，即係嗰啲凋亡，咁喺代謝過程裏邊咧，就衍生咗一些嘅免疫一啲嘅抗原出嚟，咁啊激活咗個免疫系統，咁所以個免疫系統被激活嘅時候咧，其實就唔單止嗰個皮膚會出現一啲嘅症狀，其實可能整個病都會被激活啦。即係譬如紅斑狼瘡嘅病人，可能佢有關節痛嘅、關節炎嘅，咁佢關節炎會多咗，或者譬如佢哋有啲腎炎嘅。或者好似皮肌炎嘅朋友，佢可能啲肌肉會發炎嘅，咁佢就會喺嗰方面咧，都嗰啲症狀咧都會被激活咯。
1: 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咧都聽到啦，就真係唔好掉以輕心，覺得最多都係出下紅疹啫。但係頭先咧，李醫生就話係會激活你個病情，其實長遠嚟講咧都會影響你身體唔同嘅地方㗎。咁但係聽到呢度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就會話啦，咁即係咧，如果我係頭先李醫生講過嘅嗰一 啲嘅風濕病科嘅疾

0: 病嘅患者啦，咁就當然要選擇合適嘅呢一個防曬產品啦。但係坊間有萬千種咁多唔同嘅防曬產品，如果針對啦真係呢一班風濕病科嘅病人，李醫生你會建議佢哋係用邊啲嘅防曬產品？係嗰啲咩 SPF 又唔知五
1: 十加加加加加
0: 嗰啲
1: 咧？
0: 嗰啲咧，佢哋要點揀咧？
2: 嗱 ，SPF 全名就係個 Sun Protection Factor。咁樣咧，即係話呢個陽光嘅保護嘅一個嘅指標。咁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咧，就話俾病人聽咧，就要起碼五十度以上嘅防曬產品，呢個為之個大原則。咁如果嗰日嘅，譬如聽到電台講話，哇，嗰個紫外線超標喎，
0: 極高咁，
2: 可能你就可以考慮去到75或者100嘅。咁另外咧，其實近年都有咗多一啲嘅喺嗰啲衣著啊，佢哋都有一啲嘅防曬嘅功能嘅，係咁啊，有唔同嘅，我見到唔同嘅公司咧，即係服裝鋪咧，都有一啲佢會標明啊，呢件衫係有防曬功能，
1: 係
2: 有啲係防曬防菌啊咁。咁亦都咧，就我哋都可以考慮咧，即係一啲身邊一啲嘅。譬如雨傘啦，即係有啲係講明會有防曬功能。
3: 係啊，醫生，我就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啦，因為近排你知香港咧又落雨啦，又突然間又出太陽嘅同一日嘅喎。咁啊，有啲雨傘咧就原來係有 UV 啊，就防太陽噶嘛。係啊，有啲咧就冇嘅。又例如你頭先所講都係啦，原來咧越係即係遮到太陽嗰啲嘢咧。就越貴嘅喎，好奇怪嘅喎。
2: 咁啊，始終喺個處理個方面要多咗。
3: 處理方面係真係多咗㗎嚇，係
2: 啊。咁如果另外我值得要提一提咧，就衣著嗰度咧，
3: 係啊。
2: 其實咧，若果我哋可以著翻一啲長袖衫、深色嘅，咁呢個亦都會幫到我哋阻隔到一啲嘅紫外線。
3: 哦，著深色衫反而
2: 係深色衫、啊，而且喺個縫印嗰度，即係個縫製裏邊咧，係一啲比較即係。嗰、那個針數係比較密嗰啲咯，就唔係一啲好疏嗰啲，咁呢個亦都係要留意咯。
3: 衣物都有㗎，有陣時話你係防曬嘅衣物都有㗎。
0: 因為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嘅，但係大家聽住個重點係深色防曬嘅。長袖衫就會保護好啲啦，就唔好話誒呢件背心咧防曬嘅得㗎啦，我著咗佢就得㗎啦。但你唔好忘記，
3: 要長嘅
0: 係啦，你嘅纖纖玉手都係要保護嘅，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喺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嘅聽眾喺度啊，就係梁婆婆啊，梁婆婆你好，
4: 早晨
5: 你好，
0: 係早晨梁婆婆，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種裝備喺戶外活動嘅時候防紫外線效果係最好嘅呢？
3: A 咧就係透明嘅防護面罩 ，B 咧就係深色嘅長袖防曬衣啦，咁啊 C 咧就係防曬背心喎。
5: B
0: 深色長袖防曬衣，見到李嘉榮醫生都點一點頭啦，冇錯就係咧深色長袖嘅防曬衣啦，恭喜曬梁婆婆你，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稍後啦喺呢度啦，不如就休息一陣先啦，因為依玲都聽到依玲有少少想氣咳嘅感覺啦，
3: 係啦，
0: 咁所以咧就將個時間咧就交俾 Harry 哥哥咧同大家玩極速15秒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一條嘅選擇題咧未同大家玩嘅，咁咧大家就要記住留意啦，我哋接住落嚟嘅內容啦，稍後就會請李嘉榮醫生咧。我哋講解更多啦。

0: 好多人都有興趣玩嘅呢個遊戲就係極速十五秒啦。冇錯啊，因為咧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朋友話我玩過，亦都與此同時有啲朋友咧從來未玩過嘅。咁啊，好公平嘅嚇。呢一個遊戲嘅玩法咧，亦都係好簡單嘅啫。咁最難嘅一部分咧，就係打通電話啦，然後喺 A 同埋 B 信封咧，一個金色信封裏面咧，分別咧都係有啲特別嘅題目嘅。喺十五秒裏面咧，你就盡量會講噶啦，講得最多嗰位朋友咧，就可以得到我哋嘅超市禮券，係咪好好玩啊？係咪準備好啦？咁啊，又想打中電話啦，打啱嘅時候咧，聽到你電話時候又會加速心跳嘅，祝你好運啊！
1: 我就是萧希婷啦。点解我成日都笑呢？因为我在生活入面找到太多觉得好笑的嘢啦。只要行出去见到一朵花，见到一棵树，我又会笑。见到我最喜欢的宝贝小狗，走埋去揽下佢，锡下佢，我又可以笑一餐。仲有最紧要的就是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你哋嘅来电啦。你哋打电话嚟同我讲电话，我真系好开心噶。如果你都想笑得开心，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嘅绿色辉庭，同埋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奇力量，保证你同我一样笑到哈哈声。
0: 早晨啊，琴姐，你好嘛？
2: 你好啊，你好。
0: 咦，你好淡定噃，系咪打个电话嚟玩呢个游戏噶啦？
2: 试过，
0: 咁赢过添啦，系咪咧？
2: 有啊。
0: 嗱，所以你睇下你几淡定。咁你上次系咪攞 A 信封噶？
2: 唔记得啦。
0: 咁你今次拣乜嘢？
2: 都系 A 啊。
0: 好啊，我哋睇睇咯噃。A 信封里边咧。就是要考那些成日出街吃嘢嗰啲人嘅，尤其是系街头小食添。
2: 哦，
0: 你睇下几淡定，总共有十五秒啊，琴姐，随时开始啦，一二三，香港街头小食，
2: 鱿鱼，鱼蛋，烧粟米，钵仔糕，白糖糕，
0: 好多謝曬你啊嚇，咁咧就非常之好嘅琴姐，因為咧應該你都好少食呢個街頭小食噶啦，嗰啲缽仔糕咧、白糖糕都已經好多年咧喺街頭度消失咗噶啦。好啦，咁我哋睇睇啦，跟住呢一位係何太，你好啊何太，
3: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頭先有冇同我哋一齊玩啊？
3: 都有，
0: 咁啊熱下身啊嘛，嗱你咧就剩翻落嚟呢個 B 信封啊，我哋一齊打開睇下嚇。啊，都系食得噶，好啦。不過咧，我哋今次講呢一個咧，就要入去呢一個鋪頭先有得食噶啦，入粥鋪先有得食嘅。好啦，開始啦，呢一個嘅粥品嘅食嘅名稱嚇，有十五秒，預備開始。
3: 煎堆炸兩白粥、艇仔粥、豬紅粥、牛肉粥、炒麵、炒米粉，仲有呢、這個
0: 你咧一開始咧就講緊咧煎堆啊、油炸鬼啊嗰啲啊，但我睇清楚咧，佢係話中式嘅粥品名稱喎。咁油炸鬼啊、炸兩嗰啲又算唔算呢？雖然我啊想食，但係唔知道有冇分噶。
4: Hello， 係華姐啊！夏天咁熱咁曬，出去做運動會唔會曬窿噶？
5: 李博士啊，成日喺屋企做運動咧，都會有啲悶噶。但想出去咧，天氣又咁熱，點算好啊？
6: 而家研究發現咧，戶外運動對於長者嘅整體健康好處噶，可以提升嘅精神健康啦，同埋對骨骼健康都有幫助。咁啊，當然啦，熱嘅環境咧，我哋避免晏晝最熱嘅時間，可以喺早上啦或者黃昏嘅時候揀啲啱嘅天氣去做咯。呢個動作係做翻前臂外側嘅伸展，伸直個手，手板。向外，然後大家手扣住手，然後將我哋嘅手腕咧慢慢加力咧，係側埋過一邊，冇錯啦。咁側埋一邊嘅時候咧，就拉翻鬆我哋呢邊前臂嘅肌肉咯喎嚇。跟住我哋可以轉去第二邊手啦，就拉翻鬆，冇錯啦。轉去第二邊嘅時候咧，就拉翻鬆第二邊前臂嘅肌肉啦。
5: 雷博士啊，呢個動作有咩幫助㗎？
6: 因為我哋前臂呢啲肌肉咧，如果係比較崩緊嘅時候咧，因為我哋成日都都市人啦，做手機啊、打電腦啊，咁呢啲肌肉都會崩緊。崩緊咗嘅時候咧，就增加咗我哋一啲手腕出現一啲慢性疾病嘅問題。咁所以拉翻。

0: 前臂嘅肌肉咧，对我哋整体前臂嘅健康，特别系手腕嘅保护咧，都有帮助噶。
1: 呢个动作要拉几耐嘅，博士？
0: 呢啲伸展嘅动作每次维持大约系15秒到30秒就足够噶啦。
2: 吕博士啊，长者出外做运动咧，有啲咩要注意呢？
3: 夏天炎热嘅环境咧，最紧要注意补充水分啦。咁另外就係留意身體有冇一啲異常嘅一啲症狀，譬如做運動嘅時候頭暈啦、飆冷汗啦，咁呢啲都要立刻停止。都係嗰句啦，老生常談，量力而為。

0: 嚟香港暖流啦！喺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嘅环节之前咧，我有个问题好想问下 Harry 哥哥噶。
1: 系啊，问我
0: Harry 哥哥啊，
1: 问我，
0: 你跟我读一次。
1: 系
0: 竹品，
1: 又跟佢读一次啦。
0: 系啦，系竹，
1: 又嚟到跟佢读一次。
0: 但系头先 Harry 哥哥咧就讲咗竹谱，
1: 系啊，
0: 所以你就误导咗我哋嘅听众。
1: 竹品同埋竹谱食品啊嘛。
0: 系，咁但系咧头先你同何太讲咧就系竹。好
1: 嘅食品啊，
0: 佢就系咁喺度讲煎堆啊，
1: 我讲咗粥，我咧就讲咗粥铺食品。我头先都问过李医生，李医生话其实咧系啱嘅，
0: 佢入粥铺都系
1: 佢入粥铺最中意咧都系食煎堆仔同埋炸两。
0: 系啦，咁所以咧，因为本身啊 Harry 哥哥已经系出已经系唔跟我哋个题目啦，咁所以咧我哋系会用翻粥。好的食品呢去計何太的。
1: 是啊，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呢应该可能他未必看到的嘛，所以以我讲的作准的。
0: 没错。
1: 那所以呢那些的煎堆仔呢同埋那些的炸量呢都要计分的。
0: 哎， Harry 哥哥都叫你要好好学好中文的。
1: 我知道，我会尽量啊，所以跟你咯。
0: 等咪后教你啦，在粥铺同粥品都未分得清啊。
1: 是啊。
0: 咁所以今天胜出者的呢就是何太。
1: 何太。
0: 多
1: 谢你。
0: 多谢你。我们的同事就会尽快联络返你的啦。而 1872312 这条的意思现在继续开放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任何呢跟今天的主题，如果你本身是一些风湿病科的患者，甚至是可能对一些紫外线、会不会真的影响到我自己呢，有一些疑问很想初步请教李医生的话，1872312这条的热线已经开放给大家了。好了，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好玩医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在我们身边继续有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医生在这里。李医生你好。
1: 李医生你好，见到你就开心的了，见到你已经觉得没有风湿的了。
0: 那又挺好的。
1: 当然了，看医生看完就好了嘛。
0: 是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大家讲到这个紫外线和风湿病科的疾病。那你就说有部分的风湿病科的疾病就不能够暴晒在太阳之中的，因为有机会会诱发，又或者是会令到个疾病咧翻发嘅，咁但系咧听到呢度咧，可能大家就会好担心啦。嗯，咁即系我尽量就避免唔好晒咁多嘅太阳啦，暴晒喺太阳之中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平时晒得多太阳咧，我哋系因为要补充呢个维他命 D 啊嘛，李医生。咁但系咁如果我又唔点样晒太阳，我又搽晒防晒咁样，我补充唔到维他命 D 又唔得噶喎，咁点算好啊？
3: 其实最简单嘅方法就系食，
1: 系
3: 即系食个维他命 D 嘅补充剂。咁樣咧，當然都好多時候朋友都問我，啲病友就問，咁我喺咩食物嗰度可以吸收多啲維他命 D 咧？
1: 好問題。
3: 好老實講，一般人嚟講咧，我哋係真係唔係主要靠食物嘅，我哋真係要靠曬因為我哋比一般嘅正常朋友咧，希望每日咧可以曬到15至30分鐘，
1: 係
3: 咁樣咧就會。等你有一個足夠的維他命 D。咁既然我哋防曬，尤其是而家防曬產品，其實真係好有效。咁所以咧，就真係好似你頭先提咧，咁個維他命 D 就唔夠啦。咁維他命 D 唔夠就好直接影響到我哋骨骼健康。咁啊，有骨質疏鬆嘅問題。咁啊，因為咧，如果你透過天然嘅食物咧，因為維他命 D 本身一個油溶性嘅維他命，咁佢其實喺一般嘅食物裏面係藏喺啲肥油裏面，
1: 係
3: 咁你靠喺食物裏面去吸收咧，好多時就變得咧唔係好健康，
1: 好矛盾啊！又可以吸收到維他命 D， 但係佢又咁肥，又有其他嘅嘢，你又唔想要嘅，你又吸收埋，
3: 係啊！所以最簡單都係用翻維他命 D 嘅一啲嘅。維他命丸咁樣形式咯，
0: 所以咧都係服用翻可能口服嘅一啲維他命 D 嘅補充劑咧，就可以幫到手啦。咁大家咧，如果係有相關嘅問題嘅話咧，就不妨可以考慮下呢個方法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有任何嘅疑問咧，就要請教翻咧你自己咧相熟嘅醫生啦。咁但係咧講開呢個防曬啦，李醫生，咁除咗真係搽一啲嘅防曬產品之外咧，咁有時咧有啲嘅哥哥姐姐咧都中意戴帽噶嘛。咁其實咧好多我哋嘅概念就係、是，我戴頂cap冇好有型咁遮住前面见到个样咧，咁系咪就已经系好好嘅咧？
3: 其实咧就 cap 帽，因为佢个佢主要系遮到你前面，所以侧晒嘅时候咧都会晒到块面。因为 cap 帽有啲人就觉得啊，我后面有头发遮住，咁我前面又得，咁所以其实咧最好嘅一个嘅款式咧系啲好似渔夫帽。系啦，或者好似一个水桶咁嘅形
1: 态。系啊，
3: 咁同埋咧个边。那個帽邊咧要大約3寸， 或者 7.5 cm， 其實有啲咁嘅研究喺度講。
1: 有研究㗎，係
3: 啊。咁所以咧，我知道咧，有啲朋友，我唔知而家仲係咪。以往咧，即係若果你去，譬如澳洲升學啊，咁啊有啲佢哋有啲嘅課程俾啲留學生嘅，因為佢哋咧就會教翻你防曬各方面，佢真係有提嘅喎。
1: 要提埋你戴帽，
3: 系啦，同埋啲帽，
0: 系个渔夫帽，
3: 系啦，个规格系点？
1: 哦，咁啊几好笑，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喺坊间咧啲女士戴帽咧系叻过啲男士嘅，因为佢哋咧都多咗好多嗰啲阔好多啊，又出到嚟好似龙门客栈嗰啲咧，即系遮住晒啊嗰啲啦吓。渔夫帽就夸张啲，我真系好少咧会出去行街见到人戴住顶渔夫帽。
0: 渔夫帽唔系讲紧渔民嗰啲渔夫啊，
1: 我知但系咧。我明，系啊，但系咧，男士咧，其实咧有一个迷思，你唔好以为男士咧戴帽咧系为咗防晒，大部分嘅男士戴帽嘅原因唔系，系因为其实冇乜头发遮住个头，系呢个主要，主要咧，我好明噶，我好明白呢个问题嘅，系啊，咁啊遮住，咁同埋咧系有型嘅，就唔系一定爱嚟防晒
0: 啊，有好多有头发嘅男士都会戴帽噶嘛，你而家真系令到所有嘅男士防亲你戴帽，咁你。是因為你沒
1: 有頭髮，我都有戴，我夠有頭髮啦，我夠戴帽啦，係咪啊？我即係我好明白呢個戴帽嘅對於一個男士嘅概念嘅。咁但係咧點都好啦，醫生就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啦。你唔好諗住嗰樣嘢就叫我嚟遮太陽，即係唔係遮到好多嘅。呢個係關鍵啊嘛！
0: 你睇下你選擇邊一種嘅帽啦，係啦，咁咧可能咧一啲嘅真係闊邊少少嘅帽啦，又或者漁夫帽咧，嗰個嘅保護嘅效果咧就應該會更加好啦。
1: 男士有冇戴漁夫帽？
0: 有㗎，係
1: 咩？
0: 有嘅，
1: 都有㗎。
0: 你留意一下，
1: 唔靚咯，
0: 都唔係嘅，睇你點襯嘅啫。嗱，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咧最後一位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啦，就係黃婆婆啊，黃婆婆你好，
1: 你好，
2: 係醫生你好，小姐你好，
1: 王
2: 者康先生你好，
1: 多謝你啊！
0: 你好啊，黃婆婆，多謝曬你咁樣好尊重。
1: 我係王者康先生啊，
0: 金以玲小姐，多謝曬黃婆婆你。嗱，咁咧
1: 唔好意思啊，醫生你仍然係醫生啊，
2: 先生個
0: 伯
2: 父我更加高興。
0: 係，多謝曬你啊！
1: 嗱，
0: 係咁嗱，我哋問咗你嘅問題先，你嘅問題係咁嘅，除咗曬太陽之外啦，如何安全咁樣可以補充到維他命 D 咧？
1: 嗱，有三個都好精彩嘅答案俾你揀選嘅，第一個咧就係飲多啲豬骨湯。第二個咧就係搽啲骨膠原嘅護膚品，而 C 咧就係服用維他命 D 三。
0: 答案係 C， 哇！係
2: D C 嘅補充劑。
1: 你唔中意豬骨湯咩？而家
0: 犀利啊！
1: 我飲豬骨湯，你
0: 因為見到咧，你醫生都已經笑得好開心啦。所以正確嘅答案冇錯，黃婆婆你係答啱嘅，就係服用維他命 D 三嘅補充劑。咁恭喜曬今日我哋嘅聽眾啦！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而呢個豬骨湯咧，因為頭先啊李醫生都講到啦，嗰啲維他命 D 係油溶性嘅，即係除非你連埋嗰啲好肥嗰啲。肥油咧，都有埋落肚，可能有機會補充到少少。
1: 喂，豬骨湯話唔定有啲咁多個，
0: 有啲啲嘅可能。
3: 咁講，
0: 係啦，唔敢講嘅，係啦。咁但係通常我哋中國人煲湯咧，就會撇咗啲油去嘅，所以大家唔使諗啦。係啦，服用翻咧呢一個咧，維他命 D 嘅呢個補充劑咧，就會比較好啦。咁但係講到啦，呢一個嘅紫外線會誘發呢一啲嘅風濕病科嘅疾病，甚至係會令佢翻發啦。我又想問下李醫生你啦，咁其實嗰個情況會唔會變得嚴重咗？即係譬如我可能本身我自己係一個紅斑狼瘡嘅患者，我已經控制得好好噶啦，但就係因為有一次我可能我去跟 Harry 哥哥去曬太陽去游水，跟住就令到。
1: 你冇，医生成日跟我，
0: 系啦，一齐跟你嘅，咁就令到嗰个病情我翻发啦，咁会唔会令到我嗰个病情系严重咗？

0: 好嘅咧？
1: 嗱，當個病情翻發嘅時候，即係佢活躍咗，但係每一次嘅呢啲咁嘅風濕病嘅翻發咧，其實佢哋復發嘅程度有幾嚴重
2: 啊？
1: 就即使係同一個病人都可以，每一次唔同。
0: 哦，
1: 所以其實就要透過佢哋嘅主診醫生嘅團醫護團隊就評估翻，咦，今次一啲輕微翻發啫，唔使太擔心。我淨係留於喺皮膚表面，咁可能甚至喺口服藥都唔需要調教。
2: 哦，
1: 但係咧有一啲朋友就真係咁唔好彩，若果佢有使到個病係活躍嘅時候，佢可能係比較多咗一啲嘅內臟器官，譬如腎臟啊、心肺系統受到影響嘅時候，咁當然喺個我哋就要喺個口服藥裏面咧，就作出一啲適當調整。
2: 係係，醫生啊，有一樣嘢咧，我突然之間諗起，以玲頭先一開始都有講嘅。其實我哋每個鐘頭咧都會有呢一個天氣報告噶嘛，我哋都一定會講到咧，就係今日嘅紫外線指數。咁其實咧，我哋得個講字啦，但係其實佢有 number 啦，又有顏色啦，又有強度、中等或者係弱咁樣樣。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睇，同埋其實幫唔幫到我哋咧呢一方面？
1: 其實呢個係一個，我覺得近年一個好好嘅即係資訊，
2: 係嘛？
1: 因為尤其是對於我哋嘅風濕科啲病人，
2: 係
1: 以前我哋講過乾燥傷寒症濕度係其中一樣。今日我哋講紫外線指數咧，以前係冇報㗎，我記得我細個
2: 時候，冇，
0: 未有嘅嗰陣時
2: 你細個有冇啊？以玲，
0: 我細個嘅時候都未有嘅，
2: 係咯，所以都有幾新。
1: 其實係幾對於一般嘅市民大眾，其實有用處嘅，因為你就知道我今日究竟係要戴遮出街啊，我係要搽防曬啊，定係我甚至我要改一改我行程咧？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有一啲有用嘅資訊。
0: 係，但係如果真係紫外線去到好高啦，可能去到11啦，強度可能嚴重等等啦。
2: 嚴重啊！
0: 其實你醫生你係咪都唔會建議呢一班嘅病人可能喺户外嗰度太耐時間咧？
1: 冇錯，因為我哋都希望，尤其是我頭先提過，即係11:30到1:30呢個其實係最強嘅時間。
2: 係，
1: 咁嗰段時間應該留翻喺室內啦。
0: 咁所以
2: 啱係我哋呢一個節目嘅時間，我好深刻咧。以玲，你記唔記得琴日我哋差唔多呢個時間咧，一報嘅時候咧，由個紅色突然之間就變咗個紫色，由10度變咗11度喎。咁但係好奇怪，望即係出到去太陽咧，又未必一定係猛得好緊要嘅喎。就係頭先醫生所講咧，就係有雲層遮住，但係原來個紫外線指數都好激烈嘅喎。
0: 所以咧都係嗰句啦，喺呢度真係要提醒大家，唔好諗住見到太陽伯伯咧先至搽防曬或者做防曬嘅措施，因為咧陰天其實同樣會有紫外線呢一樣嘢嘅存在噶，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啦。咁但係咧，我又想問一下李醫生你啦。咁如果真係誘發咗嗰個嘅風濕病科嘅疾病出嚟啦，可能紅斑狼瘡嘅病人嚟講啦，佢去到真係全身可能好多嘅地方都發炎嘅時候，嗰、那個治療方法係咪會複雜咗咧？
1: 係嘅，以玲你講啱啊。相對我哋要採取一啲比較進取啲嘅措施，咁即係去穩定翻個病情。咁可能有陣時我哋就需要加大嘅，甚至要用到類固醇啊，一啲嘅免疫抑制劑啊，或者甚至一啲生物制劑去處理。
0: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唔希望咧嗰個嘅情況變到咁嚴重嘅，所以都係嗰句啦，真係嘅。如果你有頭先講過嘅嗰一啲風濕病科嘅疾病咧，真係鼓勵大家要做足呢個防曬嘅措施啊。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初步咧請教一下李醫生咧一啲嘅問題，就係、是、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3: 你好啊，三位早晨啊。
2: 早晨。
0: 早晨，黃女士，你有啲咩想請教李醫生咧？
3: 係，我想問一下李醫生咧，我而家咧就食緊嗰食一幾年嘅嗰只康蓋斯，但係佢都話我有啲負嘅嗰啲骨質，咁但係而家我睇到你而家講係防曬可以又增強骨質食嗰只維他命 D， 我仲使唔使食只維加多隻維他命 D 咁解啫？
1: 好，明白。咁樣咧，其實咧就可以透過咧，你揾翻家庭醫生咧去做翻一個抽血一個評估，睇下你個實際個血裏面，你身體裏面咧嗰個維他命 D 嘅濃度係幾高。咁就變咗，若果你發覺維他命 D 濃度其實仍然係偏低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額外加個維他命 D3 落去啦。
0: 咁所以咧都要做一啲嘅檢測先至知道嘅。
1: 係，其實喺以往咧，我哋香港有做過啲普查嘅，有啲研究咧顯示咧，我哋香港人可能真係太中意匿埋喺室內啦，同埋咧，我哋防曬咧又係即係又好，即係我哋好
0: 做得好足嘅，
1: 講我哋即係一啲美白嘅皮膚。咁其實咧都有成40%嘅朋友咧 係維他命 D 不足嘅
0: 研究嘅。

0: 係啊，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係可以，因為如果去到缺乏嘅時候咧，你可能唔單止食一粒嘅，
1: 係啊，
0: 咁啊，其實呢個就要依循翻醫生去睇翻你嗰個維他命 D 喺血裏邊嘅水平，去決定大約點樣食法。
1: 既然係咁講嘅話咧，醫生其實呢一個咧，香港人真係好需要照顧嘅，因為呢個維他命 D 不足嘅情況，好似你話咧，係十個人裏邊有四個人都會有。
2: 係
1: 咁又調翻轉咁講啦，如果一個人真係維他命 D 係缺咗嘅話，會有啲乜嘢方面？主要係風濕科嗰邊啦嚇，咁啊係較為會容易會患到嘅病啊，或者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咧？
0: 最常我哋提到嘅，亦都係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嘅，就係、是、啲骨個個骨質密度會出現問題，
1: 咁
0: 出現
1: 密度，
0: 即係所以會出現骨質疏鬆。
1: 冇錯。
0: 咁另外咧就會係我哋近年都喺度講緊咧，去其實維他命 D 咧。係對個免疫系統有一個穩定嘅作用嘅，咁啊呢個亦都有，所以亦都會對個一啲嘅風濕病未必係太好。
2: 咁所以大家咧雖然要做足防曬措施，但係亦都唔好咧完全同我哋嘅紫外線、我哋嘅太陽白白隔絕嘅。咁喺除咗頭先黃女士有疑問之外咧，我見到我哋有另外一個聽眾阿 May 咧都有問題，佢就想問一下你醫生你啦，風濕病會唔會誘發紅斑狼瘡？
0: 即係可能一個已知嘅風濕病，不過唔係紅斑狼瘡。
2: 係啦，
0: 咁樣咧就如果喺我哋講緊咧，即係話有部分，不過呢個係唔常見嘅，我要好清晰講就唔常見嘅。有部分嘅風濕病朋友，可能一啲連日以後咧，佢可能會衍生一啲其他風濕病。我哋呢個叫一個重疊嘅綜合症，即係 overlap syndrome。咁樣咧就話可能一個朋友佢有肝燥綜合症，佢又有紅斑狼瘡，或者一個朋友佢有類風濕嘅，但係可能五年十年之後咧，啊出現咗一啲嘅症狀，跟住我哋確診佢亦都同時有紅斑狼瘡，但係呢個真係唔常見咯。
2: 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因為頭先李醫生都一再強調咧，唔常見嘅有機會發生，但係唔常見嘅，咁都係嗰句啦。如果有任何嘅疑問咧，當然就係請教翻你自己相熟嘅醫生啦。因為身體係你自己嘅，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覺得誒得㗎啦，擺下先啦，等下先啦，因為咧可能你等下等下咧就有機會造成更加大嘅問題啦。咁頭先咧，我哋喺節目入面咧就一再咧提及一個嘅病就係紅斑狼瘡啊嘛。我知道咧李醫生都好似有一個咧好好嘅活動想推介俾大家喎。
0: 係啊，有一個免費嘅活動咧，就喺下個禮拜六七月十一號咧。
1: 係。
0: 咁啊，係我哋紅斑狼瘡嘅病人互助組織樂希會佢哋舉辦嘅。咁當中亦都有一啲嘅骨質疏鬆相關啲，即係對應骨質疏鬆一啲嘅體驗嘅一啲運動班。咁大家可以打翻電話去報名嘅。個電話咧就係呢個35231222。
1: 係
0: 35231222咁。
2: 係啦，咁咧如果大家而家有打開我哋港台電視31嘅話咧，都會見到有一個嘅 QR code 啦，咁大家都可以掃一掃嘅。咁如果聽緊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咧，就好似頭先李醫生所講啦，有一個嘅熱線嘅，就係35231222，35231222。咁星期一至到五咧，九點到下晝六點咧都可以報名嘅。咁我相信啦，呢一個嘅工作坊咧，應該可以令到大家咧有更加多嘅概念啦，可以了解到底啦呢一個嘅紅斑狼瘡嘅患者咧有啲乜嘢嘅地方咧，我哋係可以支援到咧，又或者我哋要認識啦。因為好多時候我成日都話咧，好多嘅疾病我哋會擔心啦，會驚啦，會諱疾忌醫咧，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唔了解佢，但反而我哋了解咗之後咧，好似今日我知道啦，紫外線其實係有機會誘發一啲風濕病科嘅疾病，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喺唔缺乏維他命 D 嘅同時，亦都可以同太陽白白有限度去玩呢一個嘅遊戲咧，其實呢一啲了解咗咧，大家唔驚咧，可能就唔會話真係有太大嘅誤解喺度啦，亦都唔會話有一啲錯誤嘅資訊留咗喺自己個腦嗰度咧，咁就唔係太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謝曬咧李嘉榮醫生同我哋咧訪問，同我哋講咗咁多咧有關嘅資訊啊。咁下次咧有機會再請李嘉榮醫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更多啦。拜拜，
1: 多謝李醫生，
0: 好，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话，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而军舰朝早进入维港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

0: 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的通话积极和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一共有9个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的受灾人士。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7.0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今朝早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零散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早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81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2,12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3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64升3.6，恒生中国企业78.8升4，腾讯控股439蚊升9.2。南方恒生科技4.4一仙八升2仙8，中芯国际81.5跌7.9，华虹宏力194.5跌20.7，长飞光纤光缆209蚊跌46.4，阿里巴巴95.55升2.7，建滔积层板86.2跌12.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2，瑞士法郎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3点，跌981点。港金报38,030蚊，升3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2.6。

0: 零一美元，卖出407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咧，由于有滑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沙田围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有滑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围路。而另外，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都有滑车阻路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系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内慢线有滑车，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车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 solo。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0: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新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2: 有 Harry 哥哥，
3: 仲有依玲，
2: 仲有希婷。
4: 有依玲，
3: 希婷，希婷，希婷，
5: 嚇點解啊？
3: 喂，頭先咧，我哋見到阿希婷出現咗啦，因為喺頭先咧呢一個電視嘅部分已經見到希婷啦。
2: 係啊，一個甜美嘅笑容，甜美嘅女孩，就喺呢個極速十五秒中間嘅呢一個宣傳嘅呢個環節出現咗
4: 啦。哦，原來你哋講緊嗰個宣傳片。
3: 係啊，喂，嗰條宣傳片，喂，嗰條宣傳片好似係上世紀拍噶啦，係咪啊？
5: 好耐，
3: 我唔認得自己已經。
5: 真
3: 係
5: 好耐，
3: 好耐。
2: Harry 哥哥，你啱啱入嚟做咗
3: 一個禮拜，
2: 唔止一個禮拜。
3: 成個肥仔咁樣
2: 個零月啦，應該
3: 成個肥仔咁著住長袖衫。OK， 咁我哋而家咧就真係今日唔好著長袖衫啦，今日熱得好緊要啊，唔係、哦。
4: 醫
3: 生話
4: 要
3: 著長袖衫，深色嘅長袖衫、
4: 啊、
3: 就要咧就係防曬嘅。咁因為咧而家咧12:12啦。

0: 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咧，大家嗱要留意啦，就系6啊，强度属于高嘅，所以咧大家就要做好防晒措施啦。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严正生效噶。
2: 系啦，咁啊，头先李医生提咗大家噶啦，好似今日咁样咧，紫外线指数系较为高嘅话咧，如果你系有呢一个嘅风湿病症嘅话咧，就小心啦，就唔好出嚟晒咁多太阳。但系我想问下两位，
3: 系
2: 你哋两位咧，其实报天气都已经报咗咁多年啦，我想知道咧咩叫大骤雨？嗱，大骤雨咧同骤雨咧同埋大雨咧有咩分别咧？请问？何谓大骤雨？
3: 大骤雨咧系落下有一阵，跟住又停下，但系嗰一阵咧系会喳喳喳喳喳喳喳咁嘅。
2: 系咪一定要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咁嘅？
1: 好好形象化成件事。
3: 如果唔系大家唔明白个分别喺边？
2: 依玲，你觉得系咪咁咧？
1: 诶，我觉得系噶，
2: 系咪？就系喳喳喳，即系突然间冇嘢，突然间就喳喳喳喳喳。
1: 系啦，
2: 喂，咁都几恐怖啊！因为间中有喳喳喳喳喳，同埋狂风雷暴。系啊，同埋鼓，即系
1: 要有埋配音啊！而家
2: 好啦，咁即系话咧，喺星期六嘅风势咧，就系、是、虽然系颇大啦，间中系有喳喳喳喳喳同埋鼓嘅。OK， 咁随后咧两三日咧天气亦都不稳定。
3: 咁样大家先会记得噶嘛？
2: 系咩？
3: 系啊，如果就系讲文字咧，大家唔会记得噶。
1: 系啊，听完就算噶啦。
2: 我净系记得上个礼拜我哋咧讲食嘅，讲饮讲食咧，上个礼拜攞咗好多沙白出嚟，我终于知道咩叫沙白啊！
3: 咦，讲起
1: 沙白。
3: 有唔同嘅，我记得以玲话
1: 系啊，
3: 显又唔系咁嘅声，
1: 系啊，显就
2: 你唔记得上个礼拜以玲成场就系揽住把刀咩？
3: 系啊，
2: 系啊，同埋沙白，
1: 系有听众叫我要放低把刀，
3: 系啊，我见到留言话以玲你放低把刀先啊，
2: 唔该你放低，
1: 有乜嘢都可以讲嘅，万事好商量。
2: 好啦，咁今日咧讲啲好好味嘅嘢嘛，
3: 系，
2: 咁今日我哋又讲乜嘢啊？
3: 你睇唔睇到我今日着咩颜色嘅衫翻嚟？
2: 今日你呢件衫
3: 系绿地色啊，
2: 我未见过啲食得嘅嘢咁样色噶啦。
3: 我今日特登着呢只颜色翻嚟，配合翻我哋嘅主题。
2: 我肯啊，嗱，咁样就真系令人好。迷思啊？
3: 点解啊？
2: 咁就四个字啦，耐人寻味啊！系啊，因为我知道今日讲乜嘢食嘢，系啊，因为我有睇稿
3: 吓，
2: 但系咧，
3: 系啊，特登准备咗啲资料。
2: 但系今日你着呢件衫唔系对唔住啊，姐姐唔系
3: 我真系冇嗰只颜色嘅衫咧，嗰只颜色好难着上身噶。
2: 啊，咁又几好笑喎！嗱，我今日咧就着咗件青 B B 嘅衫翻嚟啦，但系其实我哋今日着。其实今天是讲紫薯的，咁点解你不是着紫色？因为我冇紫色，所以我着青色
3: 咯。我着只类近的类近。
2: 咁啊，青 B B 都是代表紫薯咩？最接近的啦，咁样。
3: 我咪未熟的会是
2: 你呢
3: 个似唔系？
2: 你呢只又唔
3: 知发咗毛嗰啲。
2: 发咗会啊！
3: 发咗毛嗰啲，
2: 你今日着呢件衫系食唔到落肚噶，蓝色嚟嘅。
3: 有研究话过咧，蓝色嘅嘢系令到人哋食欲。减
1: 嘅系控制食欲嘅呢个，
3: 所以减肥嘅人咧
2: 就食蓝色嘅嘢啦。
3: 见到希婷就啱噶啦，
2: 系咩
3: 食嘢？
2: 点解唔会？
3: 因为今日着蓝色。
2: 但系唔系，我见到你呢个笑容，我觉得几开心喎，
3: 食得落
2: 大
3: 阵
2: 喎，系啊
3: ，OK
2: 啊。但我唔知点解咧，你呢个蓝色同牛油果有关系啫嘛。
3: 系啊，我哋今日讲牛油果，
2: 讲牛油果啊。
3: 但系未讲牛油果之前，我系想问下 Harry 哥哥先嘅。
2: 又嚟啦！
3: 我哋唔好讲嗰啲牛油果住。听闻咧，我哋收到呢个小道消息，
1: 系
3: 你琴日好似食咗啲好好味嘅嘢，要讲
2: 咩啊？唔系嘛？我以为你话听闻咧，系啊，粥品店里边嗰啲粥品嗰啲。
3: 嗱，以玲又叫你罚噶啦，又要再讲。
2: 嗱，琴日我食咗啲好嘢，系琴日咧，我食咗一个正宗嘅意大利粉。
1: 正宗嘅意大利粉嘅意思系咩咧？
3: 系咯，有
2: 正宗嘅意大利粉咧，其实系由一个意大利人整嘅意大利粉。
3: 我唔收货你呢个讲法。
1: 咪咯，意大利人整嘅意大利粉未必完全正宗噶。
3: 系咯，
2: 呢一个意大利人咧喺15年前嚟到香港。跟住咧有一間好大型同埋好出名嘅意大利餐，佢喺嗰度做嘅。跟住咧佢係一個咧對自己勁有要求嘅一個意大利大廚。咁跟住咧佢經過兜兜轉轉之後咧，而家咧就開咗自己一個小檔，係啊，咁啊即係好少嘅啫嗰個檔。咁啊就係、是。但系咧，佢而家咧，即系佢翻工嘅时候，仍然好似大厨咁样样咧，着件衫有佢个名。咁同埋咧，点解咁犀利咧？因为所有嗰啲意大利粉系佢亲手整嘅。然后跟住咧，佢整嘅每一个汁咧，佢系有个我真系好少见到人咁样做啊！我哋叫做 fine dining 咧，即系最高级嗰啲饮食先至系咁嘅，就系咧佢真系有个榜喺度嘅吓。任何一样嘢，嗰啲嘅嗰。

0: 嘢咧都要稱過嘅，例如咧啊，要審幾多 cinnamon
1: 啦。如果佢攞個磅出嚟，
0: 係
1: 我會叫佢攞開個磅。乜我食唔起咩？
0: 點解啊？
2: 如果大家，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有睇過呢套戲，有個電影叫做《門徒》，
1: 劉德華，
2: 劉德華做咩攞個磅出嚟？
0: 做咩攞個磅出嚟啊？而家
2: 同我一人一罐魚子醬，
1: 係
2: 拎走個磅佢，
0: 冇錯。是啊，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2: 但
0: 你
2: 都
0: 知道華啲呢樣嘢，
1: 係要精準啫，因為
0: 係啊，因為咧，我見到佢呢一種做法，其實整一個意大利粉咪整個意大利粉，佢唔係稱嗰啲意大利粉喎，意大利粉係佢自己搞出嚟，然後跟住咧已經等咗喺個雪櫃度噶啦。咁你知道佢嘅係好勁嘅，因為點解咧排隊排得好緊要，去嗰度食佢個意大利粉嘅。但係佢咧，佢係唔會同你急噶，佢每一個
2: 慢慢嚟，
0: 佢每一個咧都係咧，佢係稱啲咩？佢唔係稱啲意大利粉，佢係稱嗰啲個汁醬要用嗰啲嘢，咁然後跟住咧整出嚟，我食佢食最簡單嘅一樣嘢啫，就係呢一個叫做金不換即係 basil 啦，加埋呢一個嘅呢一個番茄醬嘅一個長條嘅意大利粉，係咁簡單啊！但係咧，哇，嗰種好食，嗰種精彩，佢又唔係好多嘅，哇，嗰種精彩令人回味。系啊，咁
2: 要令人回味咁紧要、
0: 啊，令人回味。因为点解咧？我同埋我大仔去，咁我大仔系曾经住过意大利，而且佢好中意食意大利嘢嘅、哦。一去到咧，就佢又识意大利文添啊，哩啦咁样咧，就同个大厨咧喺度倾偈，咁啊好高兴。咁而咧，佢用嘅食材咧，其实全部都系好精彩咯。咁就食咗一个好简单、好简约，但系好似去咗意大利嘅意大利粉咧，真系。嗯，好味啊！
2: 我睇到你个样咧，都好似去咗意大利咁啊！而家，
0: 而家你呢一个声音都好意大利啊！
2: 系咪啊？我哋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牛油果。

0: 先。
1: 哇！我特登揀咗呢一首歌咧 ，Harry 哥哥，你係一聽你就知道係咩歌噶咯喎。
0: 係啊，嗰四個兄弟啊嘛，
2: 嗰四個兄弟。
0: 我四位兄弟咧，我以前好中意佢哋嘅，而家我都中意，但係我哋好少播咯。係啊，令到我覺得應該播多啲，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年青嘅時候咧，
1: 就係、是、聽呢啲歌咯。係
0: 啦，
2: 長大啊嘛，
0: 一路咧飲住支汽水啊，你明唔明啊？嗰陣時咧，嗰啲汽水咧飲完之後咧，仲要。

0: 嗰、那個樽要按樽噶，攞翻一毫子噶，嗰陣時就聽阿 Brothers Four。
1: 因為咧按樽呢一樣嘢咧，我係一直係個概念係純粹係牛奶咯。
2: 啊啊、
1: 牛奶嘅樽就係要按嘅、啊，但係汽水嘅樽原來都可以按。
2: 我哋嗰個年代應該係按牛奶
1: 樽。係啊，我哋淨係得牛奶嘅啫。
0: 唔係呢度咧，我都要再一次咧，要去要去欣賞，因為我哋第一個鐘頭啦，就有講到呢一個嘅送汽水呢一樣嘢啦。因為我咪講咯，希婷你有冇印象啊？你唔知道，
1: 因為我剛才說送汽水呢，我即汽水車呢，我以為是那些學校出面呢會有個叔叔賣雪糕啊賣汽水呢，那一隻汽水車，但 Harry 哥哥說不去。
0: 以前呢我們呢如果班會呢要開 party 呢，這樣就會落樓下就要 book 一盆汽水，那就要找一些大隻仔呢就來成盆汽水那拿回去班房。
2: 哇，不是很重
1: 咯，是啊，你無窮的，
0: 一盆汽水呢就有24支，然後跟住飲完之後呢就要成盆那些樽呢要拿回去，你會發覺呢其實呢有汽水同冇汽水嗰啲樽都差唔多重，
1: 都系咁重噶嘛，
0: 因为都几重噶。咁所以咧喺呢度，我哋第一个钟头咧就讲呢一个以前咧有好多人咧都会跟啲汽水车，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再一次咧要表扬同埋咧要多谢以前咧啲人咧做呢啲咁卑微嘅即系咁嘅收入。嘅呢一啲嘅工作咧，其實係值得我哋尊重咯。
1: 係啊，因為佢哋真係
2: 無名英雄嚟
1: 㗎，係啊。而我哋嘅社會其實真係有好多無名英雄咧，都係真係要俾啲掌聲佢哋。
0: 俾啲掌聲佢哋，多謝曬。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由汽水咧就去到 Brothers Four， 跟住咧而家就要不如入廚房。
2: 我哋繼續用呢個掌聲嚟歡迎我哋今日嘅主角
3: 油火。
2: 阿绮玲，你可以收翻埋把刀
1: 啊！冇啊，今日我冇攞刀啊，攞筷子啫嘛。
0: 佢今日好乖，攞支筷子，但系
1: 叉要唔要啊 ？Harry 哥哥叉，叉嗱呢度叉。
0: 得，你唔好叉住我先。食油油嗰边系使人筷子噶。
1: 乜人民间佢咁
2: 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是。
0: 精彩啊！
2: 个个个个个
1: 就系可以用筷子嚟笃嘅牛油果，
0: 哎、好嘢！
2: 筷子嚟笃佢，
1: 咪笃下笃下佢熟唔熟？
0: 筷子嚟笃下佢，
2: 即系笃佢熟唔
1: 嗱？
0: 哇！如果系我系生果档嗰个老板啊，我
2: 真系撑你姐以嚟
1: 买咗翻嚟，买咗
0: 筷子嚟
1: 拣
0: 牛油果你，
1: 然之后先笃嘅嗱，咪叫大家攞支筷子去生果档笃人哋啲牛油果嗱，唔系啊，并不是啊。
2: 嗰日我听香港暖流嗰个依玲妹啊，
1: 嗰个。
2: 叫我嚟督你牛油，
1: 系买咗翻嚟，买咗翻屋企啦。你想知道佢熟唔熟嘅时候，先攞嚟督下嘅啫。
0: O K， 好明显咧，
1: 好似好牵强啊嘛。成件事，
0: 呢啲潮州妹啊，好少食牛油果啊。
1: 系啊，我呢几年咧，因为前嗰几年咧，曾经有一段时间，以玲咧系好刻苦地去减肥噶，
2: 好刻，
1: 真系好刻苦减肥。我日日好似觉得自己好似只牛咁咧。就係喺度食草，不停喺度食草，食草，食草。
2: 咁你會唔會係係咁食牛油果咧？
1: 係啦，嗰段時間就係不停食牛油果，
2: 所以咪肥咯。
1: 唔係我係牛油果加草，
0: 好嘢！
1: 哇，我好健康啊！咁
0: 即係等於話俾我聽，你我而家減緊肥啊！咁你食咩啊？
1: 牛油果唔係健康嘅咩？
0: 我咪食梅菜扣肉咯，咁啦，即係同一個確道理。
2: 我仲食好多添，
1: 我仲食好多添，點解唔瘦嘅？
0: 牛油果係一啲最有最好豐富營養嘅東西，食完係唔會瘦。你瘦咧就應該食西柚啊嘛。
1: 食西柚，西柚都有喎，我好中意食西柚噶，
0: 好中意食。
1: 系啊，西柚汁啦，西柚啦，总之同个柚字有关嘅我都中意食。
0: 但系你一啲都唔似中意食西柚喎、
1: 啊。咩意思啊？唔系咁西柚呢一样嘢唔系一年365日都有噶。
0: 凡系食西柚嗰啲人咧，好干噶，我觉得。
1: 咩叫好？即系
2: 好干？
0: 即系好瘦，瘦到好干啊！
2: 我谂紧点解你会用好干嚟形容一个人？
0: 系啊，因为咧，我以前曾经有个时候咧，要减肥咧，真系咧系食西柚啦，同埋食烚蛋啦，系啦，同埋食烚菜啦，咁真系成，然后跟住去跑步啦，好干噶个人，
1: 好干啊，
2: 因为已经冇乜好嘅油啦嘛，连好嘅油你都冇埋啊。
0: 系啊，不过你讲得啱嘅，西柚咧就唔系成日有，反而而家牛油果咧，唔知点解一年四季都好似
2: 有，
1: 系啊，
0: 而且牛油果咧有个迷思噶，牛油果有来自唔同地区啦。
2: 不同產地
0: 同埋唔同顏色啊，
2: 啊
0: 有啲牛油果係咖啡色，有啲牛油果係綠色，綠到靚扎扎嘅。咁有啲咧就綠得嚟又唔靚扎扎嘅喎，喂點分㗎？
4: 同埋你讲起牛油果咧，我又讲个趣事俾大家听下。我人生中第一

0: 次食牛油果咧，我完全唔識揀啦。第一次接觸呢個物種啊，
1: 即係
0: 你知佢個外殼咧，又好似以前睇片嗰啲異形咁咧，
2: 覺得粒蛋
0: 粒粒突突噶嘛，佢外表
1: 恐龍蛋咯，
0: 唔討好噶其實佢，
1: 你唔開心㗎係。係
0: 啊，咁我第一次見喎，唉、哎、好啦，買個青 B B 嘅啦，青到咧青混混咁樣買翻屋企，跟住咧一切開佢。哇，硬過我條命！
1: 青棍棍就硬骨骨。
2: 但你當時當下，你有冇覺得哦？呢、這個就係牛油果嘅質感啦、
0: 啊。我以為佢就係咁噶
1: 啦，唔開心啦，
0: 唔開心啊！我一咬落去嗰陣草青味咧，即係雖然我都中意食芹菜啊、芫茜嗰啲啦，
1: 係啊，唔係嗰樣嘢，
0: 唔得咧。
1: 佢唔係噶，佢好明顯係未熟噶。
2: 你有冇覺得俾人呃嘅就係明明叫牛油果，點解硬骨骨嘅咧？
0: 我喺度諗點解咁多人都話好食。
1: 我又係我第一次食牛油果咧，真係覺得。你哋呃咗我，
0: 系啊，
1: 因为佢唔知佢边忽牛油，
2: 系啦、啊，我第一次都系，
1: 系咪啊？你话牛油果应该系哇好 creamy 啊，油油地啊，香喷喷啊，又唔香啦，又唔腍啦，跟住又唔讨好啦，
0: 又涩涩地啦。
1: 不过希婷，你话唔讨好咧，你觉得边一种水果个样系讨好嘅？
0: 水蜜桃，
1: 水蜜桃讨好。OK， 咁啊，
2: 可唔可以讲唔讨好啊？
1: 系
2: 红牡丹，
1: 吓红牡丹系啊，
2: 系啊，真系咦，
1: 牡丹无神神我即刻谂火龙果讨唔讨好嘅咧？
0: 火龙果
2: OK 啦，但系
0: 都唔太讨好，
2: 冇红牡丹咁严重。
0: 系红牡丹系榜首就
2: 系啊，榜首。
1: 红牡丹系第一样嘢，你系唔想搵只手掂佢先，
0: 系啊，
1: 因为佢有呢个系啊，因为佢有嗰啲海胆嘅 feel 喺度，系啊，喂，你吉我嘅，你唔好搞我啦，
0: 系咪？同埋好似收埋咗好多污糟嘢喺入边，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仲有啊，我见到啲人咧，红牡丹佢搣噶嘛。我见到人咬咧，哇咁核突噶咁，咁但第一次
0: 就咁咬落，
1: 系啊，佢咬落，然后跟住打开，
2: 哇，好勇敢喎、啊、佢，
1: 但系又神奇喎，佢系敷到你嘅，因为一搣开佢里边系荔枝嚟嘅，你要知道。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就红毛丹啦。
0: 我直情唔知道佢剥开系咩样添。
2: 佢、欸、好似荔枝咁嘅样，但系佢有个皮喺度噶嘛，即系佢唔系荔枝咁淡淡肉噶嘛，我记得系。
1: 系啊，但系望落去又白雪雪啊嘛，
2: 表面有一层可以食嘅啫嘛。
1: 里边又有一粒黑色，咁所以佢系有少少荔枝 feel。不过咧牛油果就唔同啦，牛油果系由头到尾咧冇一只讨好嘅，你问我。
2: 系。
1: 吓，你系习惯咗啦，你知道咗佢系咩啦？你去买嘅时候都唔系因为佢靓，苹果咁你唔食你都觉得佢靓噶嘛？你话水蜜桃咁毛神神。咁样都几可爱啊！可以等啲眼耳口鼻内住个公仔咁添啦，系咪？咁但系嗱，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哋两位啦。今日既然讲到红毛果咧，又或者系我哋屋企嘅朋友，因为咧有好多都系哥哥姐姐嚟嘅。我哋细个嘅时候，年青嘅时候，即系我哋咧饮汽水系用樽装嘅时候咧，讲真啦，真系冇牛油果嘅。
0: 系、哦，你又讲得啱喎！以前真系好少听到大家话食牛油果，
1: 我哋嘅身边系冇。冇牛油果
2: 嘅呢段时间先突然之间爆红咧，系到到地方都有牛油果。以前系可能间唔时喺啲西餐，好间唔时先会见佢一次。
1: 嗱，而家咧我哋咧一去到超市嘅话咧，有两样嘢以前从来冇嘅，而家系成日咧对住你只眼都有嘅，一个就
2: 系
1: 牛油果啦，第二个咧就
2: 系
1: 蓝莓。
2: 哦，系
1: 蓝莓又系好多咯，近排
0: 近排系
1: 嗱蓝莓就更加新兴嘅。但系咧牛油果呢样嘢咧，我又开始越嚟越见到多人买，因为之前咧有段时间又冇啦，以至到有而冇乜人理佢啦。跟住我就发觉啦，其实咁样嘅咖啡色嘅，系咪等到烂晒都冇人买啊？喂，都已经烂晒，唔该你拎走佢啦，点解仲等喺度咧？但系唔系噶，原来牛油果咧要拣靓嘅牛油果咧，真系拎上手咧，佢要重新啦，同埋仲有佢真系要淋淋地咧，
0: 冇错，
1: 先至系靓嘅牛油果，先至咧出到嚟咧会。creamy 啊，即系会好润啊，哇，好有牛油 feel 啊咁噶嘛。咁、但系你哋识唔识得分边一种牛油果系好食啲咧？
2: 唔识分，我连拣都唔识拣。
1: 我到而家唔系好识分嘅。
0: 所以喺外国咧，我唔知道香港几时有呢部机啦。其实之前我哋喺星期六奇力量咧已经讲过，因为好多听众都中意食牛油果啊。打嚟讲，外国有部机咧，就系你只需要摆个牛油果埋去 scan 一下，佢就会话到俾你听而家个牛油果好唔好食。
2: 咁伟大嘅发明，
0: 佢话俾你听个生熟程度去到边度？
2: 哇，咁好好喎、啊，
0: 太好啦！呢部机实在。
1: 但系呢部机咧，其实真系有少少影响咗我哋。
2: 点解啊？
1: 自从我哋如果用咗呢部机，
0: 就唔识自己拣，
1: 就唔识自己拣啦。
0: 嗯，
1: 系啊。
2: 咁即系 Harry 哥哥，你有心得噶咯？
1: 我拣牛油果系非常有心得，因为咧我系食好多牛油果嘅。系、啊，我太太又中意食牛油果啦。咁同埋咧牛油果咧，你食到咧好似系餸咁样嘅。唉、哎，今日好似冇乜餸。今日冇唔系，今日冇乜餸加啊！嗱，你嗱牛油果其實係生果嚟噶嘛？
0: 系。
1: 但系咧，牛油果我哋從來都唔當係生果咁食，
2: 系
1: 當係餸菜咁食嘅。
0: 我都唔會當佢生果咁食。
1: 我係我嚟餸飯嘅牛油果，做咩咁？
0: 係咪因為佢滑、啊？
1: 做咩咁樣？ 做咩咁样望住我？
0: 哦，喂，
1: 你哋牛油果点食？你哋牛油果点食啊？
2: 好嘅，火鸡片咯。
0: 我今朝就食完半个牛油果，哦、我攞嚟诶摆 bagel 入边，加一块芝士。
1: 哇，好骨子啊！系啊，牛油果咧最简单嘅食法就系牛油果咯。
2: 唔系，我都会，我有时有啲时候咧，我嘅早餐都会系烚蛋，跟住一个牛油果，
1: 嗱，
2: 再加一块火鸡片。
1: 好啦，原来咧牛油果，我第一次见到咧就系、是、我太太介绍我咁样食法嘅，我觉得搞错，跟住我食完一片之后 ，OK 嘅。嗱，牛油果咧最紧要拣翻嚟嗰啲咧就可以切到片嘅。即係話咧，佢唔係淋到一碟碟咁樣樣啦。
0: 係啊，有啲係
1: 嗱切到片啦，切到片啦。但係咧，你一夾起或者叉起嘅時候咧，佢又淋嘅喎。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呢、這個就係靚嘅牛油果啦。跟住咧，佢係有唔同嘅色素啦，由深色、綠色一路慢慢咁淺過去啦。好啦，跟住仲有咧，就係、是、切咗片之後咧，佢放喺只碟度啦。跟住咧，佢落兩滴豉油，跟住咧落兩滴嗰啲食呢一個食壽司啊。我哋咪有啲
0: 魚生豉油，
1: 同埋 wasabi 嘅嚇，整兩滴 wasabi。
0: 有人話咁樣食就變咗三文魚噶咯喎！
1: 我想話俾你聽，真係同三文魚一樣咁好食。係啊，原來
0: 點？我未試過啊！
1: 我第一次咧望到嘅時候，唔係啊嘛，好唔好食噶？跟住咧，我食完正喎、啊，咁就跟住仲有，你睇下，你睇下以靈爺啊！成個樣巢曬，
0: 但好多人都話咁樣食咧，佢係同三文魚一樣，味好鮮甜，
1: 係
0: 好
1: 受
0: 唔到。你當佢係好似 sashimi 咁樣食就得㗎。
1: 係啦，你當佢係魚生咁食。
0: 係啊係啊，
1: 你當佢魚生咁食，咁然後跟住咧，你發覺原來攞嚟送飯係好正。
0: 哦，
1: 係啊，嗰碗米飯如果嗰碗飯係好嘅話，好啦，咁跟住仲有咧，就係落呢一個沙律啦。
0: 嗯，
1: 係啊，牛油果沙律真係。非常美味噶，同埋牛油果最好嘅朋友，我觉得就系番茄，
0: 系车厘茄啊！想讲
1: 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咪啊？咦，咁我
0: 一定要有噶，
2: 我又冇试过将佢哋两样嘢放埋一齐。
0: 要试下，
1: 咁跟住仲有一样嘢咧，要介绍大家嘅就系、是、叫做白红绿嘅一个选择，因为有好多时候我哋食要色香味啊嘛。咁呢样嘢完全唔使煮噶，但系好好食噶。
0: 芝士
1: 系买啊，嗰啲咧叫做水牛芝士，仲、要系细细粒嗰啲
0: 圆
1: 碌碌
0: 嗰只
2: 水牛芝士仔，
1: 水牛芝士仔一粒，加埋咧靓嘅车厘茄一粒，同埋咧两片嘅牛油果，
0: 一啖食。
1: 咁你望一望落去就系绿色啦、白色啦。同埋紅色啦，嗱，你一定要説一説佢先。
2: 輕輕變咗家宴姐啦，
1: 你輕輕要説一説佢先，然後跟住咧攞出嚟，記住都係可以落一滴豉油啦，又或者係咁，你如果擁面嘅話咧，係可以落
0: 紫醋咯，
1: 係啦，又有紫醋啦，又或者落呢一個 olive oil， 係啦，呢一個
2: 橄欖油，
1: 少少嘅橄欖油，同埋少少叫 balsamic vinegar， 即係嗰啲意大利黑醋兩滴，哇！好高级噶个味道，得唔得？
0: 我好肚饿啦，已经
2: 我已经想食啦。
1: 系咪唔使？系咪唔使煮啊？
0: 唔使。
1: 牛油果最高境界嘅一样嘢就系唔使煮。
0: 系啊，唔使开火。
2: 但大家唔会攞牛油果嚟夹面包嘅，即系嗱头先希婷你话
0: 会夹
2: bagel
0: 啦，系啦，都会嘅，
2: 唔会夹嗰啲方包嘅。
1: 有嗱，牛油果咧唔系可以夹面包嘅，牛油果系我嚟整。toast 係多士嘅，係啦。咁我有一個非常
0: 同埋可以放埋蛋落去做嗰個醬咯，撈埋。
1: 我咧有一個非常之美味嘅牛油果多士。
0: 唔得唔得，我哋講得太多秘技啦，收埋先。Terry 哥
2: 哥，出嚟
1: 收埋先。係
0: 啦，我哋最尾先同大家講，
2: 我哋要收埋。
1: 我喺外國學翻嚟嘅，呢個真係好美味得不得了
2: 嘅。你一次過攞曬出嚟咧，
0: 佢哋就會掛住聽打嚟噶啦。唔好啊，唔好趕住啊，
2: 你要喺佢哋忍先。
1: 喂，一講到牛油果，我肚餓啊！
0: 幾多號電話啊？
2: 1872323。

0: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1: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2: 牛油果啦。嗱，证明咧，其实我哋嘅听众咧有好多咧都系同我所讲啊，就系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冇食牛油果噶，所以今日咧嗱，讲真啊，今日我哋呢啲电话唔多噶。
1: 我觉得调翻转啊，系因为佢哋挂住听 Harry 哥哥讲，
3: 系、啊、
1: 明明嗰日奇力量咧，好多听众打嚟话，我好中意食牛油果啊，究竟点样拣啊？咁样
2: 系咪啊？
3: 而家大家系等紧你嗰个秘方，但我哋都系唔俾 Harry 哥哥你讲住。
2: 唔系，我都好想听下你哋啊，因为点解咧？净系我讲，我系讲嚟抛砖引玉噶啫嘛。等想听下你哋牛油果究竟点样拣先至会好食？
1: 我咪话咧，我第一次食牛油果咪好难食嘅。
2: 系，
1: 咁我仲要谂啦，点样可以令到嗰样嘢快啲熟呢？因为已经破开咗佢啦嘛。
2: 嗯，
1: 我走去落镬蒸咯。
2: 系，
1: 系咪第一次睇？哇，咦，灵个样。
2: 你都幾癲
1: 啊！我攞去蒸啊，
3: 即你覺得可以蒸熟到佢？
1: 因為我諗法就係蒸熟佢咪得咯，
3: 即同番薯一樣。
2: 係啊係啊係啊，就要煮噶啦，
1: 冇錯啊，
2: 烚咯，
1: 係啊，掉落水就烚啊。
2: 喂，幾好笑喎！烚牛油果呢樣嘢，
1: 但跟住我發現原來係唔得咧，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樣去鑽研，
3: 究
1: 竟點樣可以揀到好嘅牛油果？最初咧都好似 Harry 哥哥咁嘅，就係咧輕輕揾隻手。捻一捻啊，即系如果佢有少少开始淋咧，咁买翻去应该就啱啱好。但系后屘我发现咧，如果买啲开始淋嘅咧，好容易翻到屋企见到破开佢有啲黑色一条条嘅，
2: 咁、就唔靓啦。
1: 哎呀，我唔中意，我觉得佢有渣食。
2: 所以咧，其实牛油果咧，其个难度就系咁咯，好似香蕉咁啊，我觉得佢系啊，因为你买嘅时候又可能好生，翻到又好容易好熟，咁其实。最好食系几时咧？其实个个人都有唔同嘅。以玲咧就见到有梅花点嘅就唔中意噶啦嘛，系啦。但系咧我就最唔介意嘅。咁啊冇梅花点我又照食。但系我知即系最紧要就系你食个生果，你要知道你未食之前你知道个生果大概系点样样啊？你唔好谂住佢系咁样样一咬落去，原来唔系嗰回事。

0: 咁你就唔開心啦。
1: 係啊，
0: 咁但牛油果咧，其實都係我覺得類似嘅，就係幾難咧，去到一個啱啱好嗱。如果佢太黐住啲皮嘅話，同埋硬邦邦咧，就肯定我唔會揀嘅，因為嗰啲係太生。不過咁，如果我買咗翻去諗住係三日之後先食咧，我又會買，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擺擺下佢會熟噶嘛，
1: 係勾下佢嘛。
0: 係啦，仲有一個秘密，牛油果生啦，但係如果你有啲熟嘅香蕉或者係熟嘅生果放喺隔離咧，佢會容易熟啲嘅。
1: 催熟佢，因為
0: 係啊，生果係咁樣嘅。喂，你又熟啦，喂，不如我又熟啦。喂，大家係一次生兩次熟啫。哎呀，咁樣係咁又會熟噶啦。
1: 尤其係香蕉同奇異果咧，同牛油果擺埋一齊就會易熟啲嘅。
0: 冇錯啦，係啊，嗱你都有呢個經驗啦，同埋擺埋好靚噶嘛，一個綠色一個黃色。好啦，咁牛油果咧，我會拎起上手咧，第一樣嘢輕咧，我就一定唔揀噶啦。系啦，
1: 要揀聚首嘅。
0: 系啊，我要揀聚首少少。第二樣嘢咧，我喂嗱，你捏佢就唔係幾好啦，個個俾你捏過曬，你
2: 捏傷曬。
0: 你個個你會 feel 到咧，其實啲肉咧同個皮咧唔可以太黐，黐得太埋咧，佢都仲係生嘅。
2: 係，
0: 你記得有啲靚嘅牛油果咧，通常出到嚟，
1: 你一破開就見到佢分離咗啊！
0: 嗰啲係最靚噶嘛。
1: 係啊。
0: 但係如果你再等耐少少咧，佢入邊有黑絲嗰啲噶啦。
1: 有黐
0: 嘅，
1: 係啊。係
0: 啦，所以好難啊。咁你揀咧，原來咧，其實就睇乜咧？睇個定。
2: 睇个定啊，
0: 冇错啦。如果咧你见到冇定嗰啲咧，已经太熟啦，因为个定咧已经甩咗出嚟。
1: 嗯，
0: 系啦。如果仲系轻轻有个定，而个定就嚟甩出嚟，个定一出咗嚟之后咧，你见到有嗰个定位，如果甩咗出嚟，而嗰个定位咧已经系黑掹掹嗰啲咧，已经系熟得太紧要。
1: 嗯，
0: 系啦。咁所以
1: 翻去又留意一下先。
2: 系咯，个定
0: 牛油果嘅定咧，讲到好多嘢俾你听嘅。系啦，咁所以咧，我系会先系拣嗰个定，佢我中意嗰啲咧黐住个定，但系咧你觉得佢就嚟甩噶啦，即系嗰啲 B B 仔咧，即系嗰个脐带就嚟甩嗰啲咧，系嗰啲系靓啊！
2: 你攞 B B 仔嘅脐带都牛油果粒，
1: 所以你凭嗰粒定，
0: 因为我有三个仔女嘛，我以前试过啦嘛，洗脐带呢单嘢，系啊，咁我知道系啦，就系嗰粒定嘅，
1: 就判断到究竟牛油果靓唔靓啦，
0: 我会判断，
2: 即系介乎就甩同未甩之间，
0: 系啦，
2: 就系最好啦，
1: 即系好似依玲话，你中意食嗰条蕉咧系。就嚟起點嗰個 moment 你最中意，
2: 就嚟起點，但係又未起點，但又唔可以太生，因為太生咧，我覺得係會口你嘅。
1: 即係哥哥講個 moment 就係呢個 moment 咯。
0: 同埋我買牛油果咧，真係調翻轉咧，就中意去超級市場買多過去生果店嘅。
1: 我都唔喺生果店買。
0: 嗱點解咧？因為生果店咧，其實通常都唔會好多俾你揀嘅。但係咧，超市就有好多俾你揀。咁同埋有好多生果，你覺得哇雪過就唔好啦。咁超市其實好多嘢都要雪過啦，如佢冇理由咁。新鮮噶啦，咁但牛油果又唔介意嘅，
1: 佢唔使雪噶，
0: 系啊，佢又唔使雪，
1: 擺曬温得噶咯，
0: 冇錯啦。咁所以我咧就會喺嗰度，因為佢俾你，佢多啲俾你揀，
1: 係成堆啊，超市
2: 成個山咁啊，
0: 多啲俾你揀，同埋咧你會發覺而家啲牛油果咧，而且咧一間超市裏邊咧，可能有陣時會有兩三款，呢只平啲，嗰只貴啲嘅，我一定唔會一定刻意去買嗰啲一定貴嗰啲，同埋牛油果我唔貪大個嘅，有陣時咧我哋見到
1: 有啲珍寶牛油果噶，
0: 我唔貪噶。系啊，有啲咪绿色嘅，成只长长地，
1: 啊、
0: 然后跟住咧好靓嘅，
1: 系啊，好光滑嗰只啊嘛，
0: 永远唔会买嗰只。
1: 点解咧？
0: 我对嗰种牛油果嗰、那个成功感唔多，因为我未试过食嗰只牛油果
1: 系好食嘅，
0: 系好食，
1: 即系因为太生啦。
0: 系啊，佢就算系淋咧，其实但系食落去嘅味道咧都冇咁好嘅。同埋嗱，我嘅牛油果要点咧？我牛油果要咧，你劏开佢嘅时候咧，劏嘅时候咧，一把刀一。撲落去啦，跟住一搣開兩邊啦，咁咪有粒核嘅，咁我會點咧？我有把刀噶嘛，
1: 我把刀一嘢劈落。
0: 啊，唔係，我把刀
2: 咧，哥哥我幫你。
0: 我話佢又嚟啦，
1: 又攞刀啦，
0: 攞刀哥又嚟啦，
2: 一嘢劈落去。
0: 嗰把刀咧，通常有個刀尖啦，係咪？我唔係用個刀尖，個刀又唔係個刀背啦，下低呢個位咪有握位嘅，點講？即係手揸住，
2: 即係手柄同埋嗰個刀鋒嗰個位。
0: 係啦，嗱嗱，即係我話俾你聽啦。把刀系咁样嘅，系把刀后边呢个咁噶嘛？呢一
1: 个
0: 位系啦，嗰个九十度位，咁你咧就揸住个半个牛油果啦，你咧一剁落去，咁跟住咧你就会发觉
1: 就可以抽起，
0: 佢就会成粒核抽咗出嚟噶啦。
1: 嗯，
0: 好啦，咁抽咗粒核出嚟咧，以前我好傻噶，有人搣皮喎，唔使嘅，攞只汤羹、铁匙羹咧一爪一刮。咁就成個牛油果就
2: 起咗個肉出嚟啦，
0: 係啦。咁如果你咧覺得佢難處理咧，其實先至係靚嘅牛油果， 如果你覺得誒好、哎、容易啊咁樣，佢即係實咯，係、
2: 嗯、
0: 啊，淋得滯又即係就嚟爛咯。
2: 嗯、
0: 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最好食嘅牛油果咧，你即係要當佢女朋友咁樣，要好好斯文啦、啊，係啊，你要即係愛佢啊咁樣樣，係啊，你唔可以大力噶，整散佢噶。好啦，咁啊出到嚟之後咧，你咧就攞把刀啦，咁啊切片啊，切完啲片就佢又會散噶、啊。如果你即係如果你太大力，咁嗰個就。好味啦，佢 melt 即係有種溶溶地嘅感覺，
1: 真係有牛油嘅感覺啦。
0: 嗰個先至係真係有牛油感覺嘅牛油果。
2: 嗯，
1: 我再俾多一個我自己實測過而而家係經常用嘅技巧，大家睇下你哋用唔用得。
0: 好啊，想聽想聽。
1: 咁就係咧，我而家調翻轉咯，我唔會買啲咧買翻去即刻食得嘅牛油果，
0: 係
1: 我會將佢咧擺翻屋企擺幾日，我去買啲青 BB 嘅、
0: 啊，
1: 青 BB，、嗯、但我翻到去咧會做多一個功夫。呢样嘢大家屋企一定有嘅，嗰样嘢就系锡纸啊，
0: 系
1: 将锡纸包住咗嗰个青 B B 嘅牛油果，你唔需要记起佢噶啦，你由得佢摆喺度啦，
2: 系
1: 亦都唔需要同任何生果摆埋一齐，就咁室温摆喺度得噶啦。到有一日你醒翻起佢嘅时候，你先至破开佢，
0: 唔系啊嘛，
1: 系唔会有黑色嗰啲嘢出现。
0: 喂，你如果搵锡纸包住佢嘅话，我即系三个礼拜先记起得起都仲得。
1: 冇问题，因为我真系试过。
0: 喂，咁犀
2: 利，摆咁耐都得，
1: 系啊，系完全冇问题。
0: 咦，我可以摆喺直直送俾我嗰只总格嚟喎。系啊，
2: 即系等你下次雪柜再要融雪嘅时候就会知系嘛。
0: 直直上次咧，佢俾一只种我咧，就系搵呢个石子包住噶。
1: 系嘛？
0: 我成日觉得佢好寂寞，冇 friend。
1: 你可以将嗰个石子咧剥出嚟，
0: 就包住个牛油果。系
1: 喎，
0: 嗱呢个我即刻要试先得。
1: 我话俾大家知，我试过咁多次咧，系100% 成功。
2: 哇，咁即系真系要试下呢个，记住
0: 咯。你知唔知点解要试啊？
2: 点解啊？
0: 我即刻谂到一样嘢。系啊，因为我系一个持家有道嘅主妇嚟噶嘛。
2: 系，咁呢个从来唔否认。
0: 有多时候咧买牛油果咧，觉得
2: 连青都变埋。
0: 佢系有啲牛油果咧好贵啊，明唔明啊？
1: 耶！
0: 你又唔想买啦，但系咧
1: 真系好贵啫。
0: 咁你啲牛油果平、啊，你又想买多几只、
1: 啊，
0: 但你买咗翻去，你又即系又唔想食住噶嘛？
1: 有时一买买四个，
0: 系啦，咁你就会而家就正啦，就系、是、牛油果平嘅时候买。買咗翻嚟就抵食，跟住咧就唔好食佢住，就揾啲石子包住佢。
1: 系啊，
0: 系啦，跟住咧下年端午節先攞出嚟。
1: 可以
2: 下年端午節，
1: 大家拜年啦，戴翻頭盔先。
0: 係啊，一聽到撐動撐動撐動撐動撐，
2: 呢個太誇張啦！
0: 食牛油果，
1: 仲有少少秘技，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講啊。

0: 秘記。
1: 我翻嚟咧，有仲有个秘技要讲，
2: 系啊，好期待啊！
0: 哇，12:53啊，仲有8分钟要开饭噶啦！
1: 大家有冇试过食唔晒一个牛油果？
2: 有啊，
1: 你哋会点样做？
2: 搵保鲜纸包住佢。
0: 一定系咯，我都冇其他方法。
2: 系咯，
1: 哦，我最近学识咗另一个方法，我又系实测过，
0: 又用石子、啊，
1: 因为我今朝就系食完牛油果嘛，我食半个，
0: 系，
1: 另外嗰半个咧系早排食完噶啦，
0: 系，
1: 我点样留住佢咧？我屋企因为系冇保鲜纸呢样嘢嘅，我唔用保鲜纸嘅，
0: 咁得意，因為環保
1: 好唔環保啦，同埋我唔中意將膠咧直接墊落去食物度。
2: 哦，
1: 咁我會點做咧？
0: 我欣賞你。
1: 我用一個碗，滴咗一滴檸檬汁落去，然後用熟水斟到佢70%啦。將有核嗰邊嗰半個牛油果咧向下放落去，就咁放雪櫃。
0: 哦，我知啦。跟住3日後咧，佢就發芽啦。
2: 即係熟水。
1: 我拎今朝拎起嗰半個牛油果，佢仲係鮮綠色嘅。
0: 你連埋嚿嗰粒核係咪？係。嗰粒
1: 有核嗰邊留翻。
0: 即係嗰個核係一個秘密嚟
1: 嘅。
0: 係
1: 防止佢氧化嘅好工具。
0: 秘密係防止氧化。
1: 因為水咧
2: 加檸檬汁。
0: 熟水
1: 加檸檬汁，其
0: 實
1: 真係有酸性嘅水啦，係可以令到佢哋咧唔氧化嘅，所以係唔會有啲生咗鏽嘅顏色出現。
2: 但
1: 係
2: 浸得耐唔會酸嘅咩？
1: 咁啊睇你落幾多啦，因為我真係落一滴嘅啫，我真係落一滴嘅啫，
2: 即係一滴就唔會。
1: 係啊係啊，呢、件事咧係營養師教我噶。佢話原來佢一直以嚟都係咁做，
0: 我
1: 話你翻去試下啦。我真係試過咧，我要話翻俾佢聽，我要拍手。
2: 哇！即系呢个又要记低啦。
0: 喂，我而家明咧，啲人咧以前曾经我睇过啦，你知网上面咩都有噶啦，牛油果敷面，我而家明啦，因为佢可以抗氧化。个问题系敷完面之后系咪可以咧再落沙律酱，然后跟住整
1: 生锈咁嘅色，
0: 压翻压翻咧可以吓，因为嗱，其实应该咁，我调翻转啊，唔系应该攞牛油果嚟去抗氧化，攞牛油果核嚟抗氧化，不如攞个牛油果核嚟碌下块面咧，碌完之后
2: 按摩咁啊，
0: 系啊，按摩下，
1: 中间成日话有穴位噶
0: 嘛，系啊，唔系或者碌。
2: 切片然后铺喺个块面
0: 牛油果粒物我嚟碌脚板底会唔会可以啊？
1: 捉底筋膜炎
0: 又会医到啊咁样。喂，我谂咧，其实个网度冇嘢讲咧，啲人开始嚟呢个位噶啦。牛油果点样可以令到你可以抗氧化？
2: 越变越靓咧，
0: 越变越靓。唔好晒皱纹，就系碌脚板底。
1: 我见到咧，头先五台之后好似都有听众留言喎。
2: 系啊，首先咧就系文俊嘅留言啦，佢就话牛油果加吞拿鱼沙律酱烚。蛋切粒做一个酱，再加埋多士食，佢话系好正。
1: 哇！呢、這个应该 Kiss 都好中意。
2: 系啊，我好吸引啊！呢、這个我都觉得。
0: 系、牛油果咧嘅好朋友，头先我哋讲就系
2: 番茄
0: 啦。另外仲有咧沙律酱，我觉得都系好朋友。
2: 嗯，
0: 系啊，沙律酱沟牛油果，如果啲牛油果咧太熟啦，咁啊已经系 melt 咗淋晒咁样嗰啲咧，我嚟沟呢个酱其实正
1: 的。不过大家要留意热量咯，因为本身牛油果热量都几高下、
0: 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减肥咧，其实点解会食牛油果咧？即系周以玲嗰啲咧，
1: 系我都
0: 系减肥啊，所以食牛油果。其实啲人系调翻转，系因为我唔食牛油，将牛油果去replace 咗牛油咁嘅意思嘅。
2: 哦，
0: 系啊，就唔系话食多啲牛油果。
2: 唔系啊，咁我嗰排真系瘦到、啊。
0: 嗰排瘦到，因为你除咗食牛油果冇食其他嘢，
2: 系啊，净系食草啦。
1: 因为其实一个牛油果嗰个热量咧，已经等于一碗满嘅饭噶啦。
2: 咩话？
0: 都会啊。
1: 系啊，佢系高熱量嘅嘢。
0: 佢有高熱量啦，但系咧有好多時候我哋唔可以淨系講熱量咧，覺佢健唔健康，因為佢除咗熱量之外，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健康嘅嘢啦。佢有好多礦物質咧，其實牛油果裏邊咧係其他嘅生果的，而且確係冇嘅。
2: 係咁，除咗文俊嘅分享之外啦 ，T 潘都有一個嘅分享啊。佢就話用牛油果炒菜，又或者煎魚。是比较健康
1: 的。哇，我第一次听。
0: 这个呢、这个我真的投晒行了。如果用牛油果。
2: 即是当它是油这样用。
0: 是啊，当牛油果是牛油啊。是啊，因为我们可以用油去整鱼的嘛，有时
2: 候。是吧，
0: 牛油煎鱼都可以的嘛。
1: 原来是这样的概念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真的。
1: 那条鱼煎了出来不是绿色的咯。
0: 是啊，那那条青衣就没问题咯。
1: 酥眉呢，
0: 是啊。那你都有得搏的。
2: 有另外一样东西。

0: 咁你有得讲落去嘅。
1: 绿色
0: 哦。其实呢样嘢我就唔知道够唔够胆试啦。
1: 哦，系咯。
0: 我唔系好够胆，因为个问题系我好中意牛油果就咁食。
1: 我都系、啊。
0: 我成日觉得咧，有好多嘢如果就咁食咧，系唔使煮嘅话咧，佢好似系健康啲咯吓。但系咁。番茄咧，聽講話咧，真係要煮咗先有茄紅素嘅，同埋仲有菠菜咧，一定係煮咗之後咧，先至可以 release 到，可以放到菠菜裏面最好嘅份量出嚟，所以又要睇下咯，就係咁啦。
1: 咁今日我哋講牛油果咧，就講到呢度啦。
0: 係啊。
1: 最后都再俾多个
0: tips，
1: 又有 tips， 有秘技，
2: 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嗱，我最近咧
0: 就最后一下啦，
1: 永远都咁样做嘅，
0: 系
1: 煎一块靓嘅牛扒，
0: 系
1: 唔靓嘅都冇所谓，你煎啊，
2: 总之
1: 有牛扒，
0: 牛扒就要煎嘅。
1: 然之后将嗰个牛油果咧切片，
0: 系
1: 放埋上去个牛扒上面，
0: 系
1: 你先至食。
0: 哇，你好、
1: 哦、，Harry 哥哥，你试下翻去，我觉得你好中意，
0: 你令到你身边嗰个人好幸福。
1: 我就系试咗一次之后咧，
0: 呢个系一个幸福嘅感觉。
1: 佢问我乜，原来牛油果同牛扒夹埋一齐可以好食到咁噶？你可唔可以后煎牛扒都整牛油果啊？
0: 个问题系要买一嚿靓嘅牛扒，其实好贵
1: 嘅，系
0: 咁、哦，但系咧你可以买一嚿西兰，未必太贵嗰啲。但是上高等了这个牛油果
1: 即刻变到很贵，
0: 即刻变到它整件事整件事矜贵了，
1: 高级做到，
0: 还有可能是好吃了的。
1: 我觉得 Harry 哥哥你回去真的要试一下，
0: 好，
1: 你会喜欢、
0: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去买牛扒，
1: 你买牛扒了，
0: 还有买牛油果
2: 牛油果最重要，
1: 我们要吃纸
2: Harry 哥哥说今天加多双筷子，加多支叉行不行？
0: 可以啊，有啊，你有叉的了，你有叉的了
1: 你要收埋刀先，
0: 是啊，你不出刀就你不出刀呢我就整给你吃，
1: 好啊好了，大家记得了，听日同样时间早上10点至到下午1点会有香港暖流，听日的主持是、啊、
0: 听日有直直啦，有 Harry 哥哥，还有家嫂听日都会来的、
1: 大家一定要捧场，
0: 好，
1: 没错、所以听日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今个月15至17号举行第六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事故原因以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举行了五轮，一共27场的听证会。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说，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就向特区政府以及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而军舰朝早进入维港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两岸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福年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青海省海东市发生农夫车翻侧事故，造成8人死亡。海东市相关部门说，事故在昨晚7点几发生，出事的农夫车载住15人，4人当场死亡，4人经抢救无效不治，事故亦造成7人受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7.1度、东经112.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度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0度、东经112.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后转吹旋风达十一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到十一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20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2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8点，跌33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8.6升2.2。腾讯控股439.6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1仙2升2仙2，中芯国际81.95跌7.45，华虹宏利194.6跌20.6，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45.2，阿里巴巴95.05升2.2，建滔积层板85.55跌1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8，瑞士法郎9。

0: 0.702，澳元5.4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6，欧元8.9333，每百日元兑港元4.8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8点，跌1,043点。港金报38,030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59美元，卖出4,06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啦，之前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沙田围路。咁仲有之前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咧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7: 妻呀，你好返啲未呀？
6: 夫啊，你都系返去啦，婆婆唔鍾意你嚟搵我㗎。
7: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搵我哋啦。
1: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嗱，龙舟就几乎跑。即系爬晒咁滞噶啦，即系应该都仲有得比赛嘅。
1: 仲有啲。
0: 咁但系咧过咗呢个节咧，好快又话食月饼噶咯噃，即系眨下眼就嚟噶啦。
1: 食完月饼就叮叮当当圣诞节噶啦。
0: 唉，真系
1: 啊！今日咧过得非常之开心吓，因为咧天气非常好，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点生效，表示部分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的，请采取适当的防暑工作措施。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嘅。

0: 好啦，今日咧粤曲会之音由而家咧下午嘅1:15陪住大家啊，去到下午4:00之前。咁啊，4:00咧，我哋嗰个时段咧就系两对同场说戏台啦。咁有咩曲听啊，玲姐？
1: 头一个小时有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由李龙、南凤、廖国森合唱嘅。另外一首咧，岳飞。由龙冠天、任冰儿合唱
0: 嘅
1: 噃，
0: 呢两首咧都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另外咧，去到2:00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会送上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一曲《红叶提丝之红叶丝梅》啊。再有就系钟云山、陈家明合唱嘅《玉梦芙蓉》，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
1: 系啊，真系好难得嘅噃，呢、這个组合咋？
0: 系。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嘅主题系讲咩呢？
0: 我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演呢个碧玉前，即系《
1: 诗孝记》。
0: 诗孝记嘅，
1: 同时咧亦都会送上《碧玉前之贵词顶灯上卷》同埋下卷。由蔡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0: 系啦，咁我哋都基本上会演过呢个《诗孝记》嘅，
1: 演过，
0: 系啊，咁所以
1: 我除咗个八爷公未做过，差唔多
0: 花旦都做过啊，
1: 做过花旦梗系做过啦，我哋以前花旦好多戏都做過，
0: 咁啊阵间都可以多啲话题讲下呢个戏啦，又可以讲下前辈点做啦。同輩又點做啦，晚輩又點做啦，好多唔同嘅花絮咧都可以當中分享嘅。好，依家聽一聽呢一首嘅經典名曲啊！
1: 呢首名曲就係《白兔重會之榮歸團圓》，由李龍、南鳳、廖國森合唱。

0: 你收咗佢咧，
1: 无汗不受金，不受银。
0: 刚才为你推衣送暖者，究竟是谁家之妇呢？
1: 阿爸，
0: 收茶吧。
1: 老汉焉敢受金受银呢？客官，老汉有句说话欲问客官，请问客官从何而来呀？
0: 乃从汾州而来。
1: 几时回去呢？
0: 来时自来，去时自去啦。
1: 客官啊！我纵横路里，如泉啊，江低头泣诉离家，壮又为太公命，李王啊，佢生来一女，自三娘。只为佢招郎入舍，错配那刘红阿汉。
0: 老伯
1: 吓，
0: 你唔可以背顶闹人喎、
1: 客官你有所不知，此人啊，非闹不可。错将黄鹤去配鸳鸯，客官啊，你若到汾阳的王啊，挂上招啊，富榜，多要找错。

看佢跑下了遭空，佢为苦狼，我嘅眉须耳疮，你带我焚药诶，王啊，我若啊见过刘三哥，都离我亏心咩看啊？我挥拳问个狼，只为救爱难啊忘，前尘像记心肠，我拉佢藏。

0: 之门，你们之外是谁人呼唤啊？
1: 三姐，三阿姐。
0: 哎呀，边个叫我三姐？一定是过路之人借茶问水。客官，薄命人轻素不相容，有茶难款下，你还是到别家去吧。
1: 慢慢慢慢，我并不是别人，乃是李家俘虏刘志远啊。
0: 刘志远上沙陀村上，有边一个唔知道我丈夫叫做刘志远呢？想必是浪蝶狂风更难招惹。
1: 慢，三姐，你可曾记得当日临别之时，我有三不回之语吗？
0: 那三不回呀、啊？
1: 一不发迹不回，不做官不回，不报李鸿一夫妇冤仇。报，报，报。

0: 同宋子，未知道你两父子可曾相会呀？
1: 八年前早已相会噶啦。
0: 哎呀，好啦，可以今日我打碎井旁见一孩童，招亲白兔，他自认是旧州岸父之子，莫非你
1: 那小童便是你的亲生骨肉嚟啦？
0: 咩话？那个小童就是我亲生骨肉，我唔信。

0: 泪贫干，论上未有望。
1: 今日问英郎，
0: 你为何泪满腔直？
1: 故世未接言，
0: 今夜愧回在故乡。
1: 不须说多，倘若庙中咬刺龙样如他人，为何今日嘅战士救周安府之子呢？
0: 三姐，你且看一看，我是谁人？
1: 你咪当年嘅刘大？
0: 冇错啦，当年嘅刘大就是今日嘅案府，今日嘅案府咪就系当年嘅刘大咯。
1: 我唔信啊！

0: 三者，此树有枝秀金章，你暂时收下，倘若我此去不回，你便将此金章摘落深潭之内吧。哎
1: 呀，你早去早回，记得为为妻吐一口不平之气。
0: 边去边回，何须介意，收晒嘢吧。

0: 粤曲回之音。
1: 刚刚听完嗰首咧，就系《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由李龙、南凤、廖国森合唱嘅。
2: 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1:39，我哋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回之音。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跟住你咧就送上呢首名曲哦，
1: 嗯、
0: 就系岳飞啦，由龙冠天、任冰儿合唱嘅
1: 一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吓，当年咧系为香港粤剧演员会筹募粤剧发展基金嘅粤曲演唱会啊嘅现场演绎嚟嘅，一齐静心欣赏。

0: 叩见娘亲。
1: 行句，你何时在外流连，至今才回家返？
0: 娘亲，孩儿得康王南渡临安，设立元帅府，所以孩儿得往投军，以报乡关。
1: 行句。

0: 衰残，你定要把葫芦驱散。
1: 娘亲，孩儿秉承先父遗志，夙愿为国保家，为己任。为是孩儿去后，便不能神分定性，侍奉千。

0: 去，去的忽然下泪呀！是否男儿有泪不轻弹？莫非你临阵退缩，干戈易难？
1: 喂呀！孩儿并非怕死贪生，此时沙场出入，定必九死一生。正是古来征战，又有几人话。

0: 儿愿救国捐躯，义不容辞。
1: 只是但真，
0: 但真。

0: 遵命，未知娘亲你欲赐何之呀？
1: 精忠报国，
0: 精忠报国，如此上。

就算他日你杀身成仁，也不要辜负爹

0: 刚刚听完呢首非常之激昂嘅粤曲，就系岳飞啦，由龙冠天、任冰儿合唱嘅。
1: 系啦，一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2点，我哋准备听2点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戏曲天地，见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说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说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会在今个月15到17号举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对于两岸经贸，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经贸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海关在落马洲管制站检获9粒怀疑伊托米紫烟弹，海关人员昨日凌晨在落马洲管制站离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本地男子，检查后发现他将9粒怀疑伊托米紫烟弹收埋在穿着的物入边，将他拘捕。

0: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9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74点，跌5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8。跌2.2，腾讯控股435蚊升5.2，中芯国际79.35跌10.05，华虹宏利186.7跌28.5，长飞光纤光缆201.2跌54.2，阿里巴巴94.4升1.55，建滔积层板82.25跌16.9。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1，瑞士法郎9.706，澳元5.4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39，汇百日元对港元4.835，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5。日经平均指数68,956点，跌1,518点。港金报38,010蚊。比上日收市升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19美元，卖出4,07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位置亦即系大埔旧路近住马骝山公厕对开呢一段咧，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至于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意外，已经系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呢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德道。

0: 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榕鳳書紀念中心一段慢車，後些少啦，近住觀塘碼頭亦都比較擠塞噶，龍尾去到海濱道公園。最后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闪动嗰阵啦，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6: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7: 啊，待定喺身，
6: 待定喺身。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9: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下午嘅2:12，继续翻到嚟喜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继续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下午嘅4:00嘅，提提大家一个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3:00。另外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警告咧喺2:0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系属于高嘅。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

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溪空有句，流水无情，一年来反复任我，不禁肝肠欲断。此际月下寒簪花，花似残折影，真是不胜惆怅来。狂风一阵，吹去我手上提控，急得我步履仓皇，最终寻觅。

叶上墨痕斑驳，待我拾来一看。哎呀，呢片红叶是我去年抒怀寄恨送出工场，何以此际物归原处，远似从天而降呢？墨到分墙影动，待我步出楼前一观。

0: 叶随风飞上江流去。
1: 哎呀，一国小楼原是难归首，倒教我一时未敢操持。

0: 我悄悄下流，上于文明原怀矣呀。
1: 唉，夜闯难归，自知失礼，唯是厌简情思，焉能如此失去呢？唉，无奈呀。

0: 请恕无心无犯，伏乞见冤，小生告退。
1: 转来，哼，看你行藏鬼祟，非图泄欲，定是偷香。待我呼唤家人，将你绑进堂中，再来审判。
0: 小姐，小姐，你千。

0: 呀，我俩虽属神交，仍是初会呀。何况女子素重矜持，焉能在人前失态呢？不如将她捉弄一回，顺把佢真情一试。小狂生，封送诗篇今日落在我手上。你虽无寒仇之心，亦有挑情之胆。我要
1: 小姐，小姐，小姐，未知叶上提红，你又可曾观看啊？
0: 那淫词俚语不堪入目啊！
1: 咁你就误会晒。

0: 我，此诗篇从何处拾来呀？
1: 唉，小姐，我唔怕对你讲啦。由记去年此日，我在御沟，无意拾得题红，虽未见诗中之人，但已醉到诗中之句咯。我曾愁思相和，无奈从此再无消息，念到民间地狱此尺天涯，我自作多情，恐怕徒劳梦想矣。
0: 哦，试问如此相思，何时荒了啊？
1: 唉，一。

0: 待我把当日怜香具还与眼前人才得。小狂生，适才听你言道，我也深表同情。为是我细看题红，叶上涂鸦不是女儿文墨噃。看来你这个狂生，知此为题，全心轻薄。
1: 小姐，小姐你，
0: 狂生不容狡辩，你且拿去一看啊。
1: 参问叶上题红冤，咦？呢两句诗真系我写。

是千金而得，壮士难求。若则纤纤，古道与君再无相见之。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名曲咧，就系《红叶题诗之红叶诗梅》。由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
1: 系啦。欣赏下一首曲之前咧，先留意一下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系属于高嘅。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系生效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2点钟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嘅，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0: 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
1: 呢两日咧，我都想有下啲雨。
0: 有啊，听日实有噶啦，今朝都有啊。
1: 系咪啊？咁今朝我就觉得有少少嘅微雨嘅。
0: 唔系啊，晨早系落过嘅。
1: 系咁啊，但系咧都系依然咁热咁翳焗，喺条街咧就非常之翳焗，所以咧出街嘅朋友咧
0: 小心啦，
1: 留意下啦，因为咧我哋咁后生咧都觉得翳焗唔舒服嘅，咁啊长者啊，又或者有啲
0: 你咁气盛，年少气盛啊，
1: 我都
0: 觉
1: 得
0: 唔舒服啦，
1: 好似喺个桑拿房咁样出到门口，即系冇冷气咧，就根本就唔可以过活，
0: 唞唔到气咁啊！
1: 系啊，所以你话有啲国家真系屋里面冇冷气嘅，你话有几热咧？
0: 但系佢哋咧好多国家咧，虽然话屋系冇冷气，但系佢一有冇太阳嘅时候咧，佢好阴凉
1: 嘅，
0: 好阴凉，唔似香港系城市石屎嘅城市。
1: 系，同埋香港咧，
0: 全部有冷气嗰啲气废气出晒嚟，嗰啲汽车嗰啲废气系咪？
1: 一来啦，二来就系嗰啲大厦咧都系玻璃幕墙，即系反射到嗰啲热力咧，就真系大家都比较难受。所以保重身体，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粤曲会之音啦，刚才听过一首嘅《红叶丝梅》啦，接住呢一首咧都系社团嘅金曲，而且咧个现场录音嚟嘅，1986年，哇，40年前啦，
1: 紧要啦，
0: 系啊，呢个组合好得意嗬，
1: 呢个组合好少见嘅，就系由钟文山、陈家明合唱嘅《玉梦芙蓉》啊，
0: 系啦，《红楼梦》嘅故事，一齐静心欣赏。

原来是晴雯姐姐，咦，乜你好似羽化登仙咁啊？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用梦芙蓉》，由钟云山、陈家明合唱嘅。
2: 系啦，一首嘅1986年啊，40年前嘅、
1: 难得啊，啫
2: 呢个录音都俾我刮咗出嚟吓。
1: 系啦，
2: 就咁话俾家明姐听，佢话咁啊，啱啱听你40年前嘅一首歌，
1: 冇错，好好声添。
2: 系啊，
1: 当时
2: 哇，难得依家就可以同大家一齐重温分享呢首曲啦。好，时间咧仲有40多秒就去到下午嘅3点钟啦。3点钟之后有咩听呢？
1: 两代同场说戏台，我哋今日主题咩呢？
2: 讲下思考记啊。
1: 同时。不是只是讲这套戏的，讲这套戏的演绎方法、那些前辈、中辈、后辈是怎样演绎法的、同时也送上他的《碧玉前之贵词顶灯上下卷》，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的。
2: 好，等一下我们3点钟回来就会两度同场说戏台，跟大家说下戏台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按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观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大埔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日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朱凤莲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同即毒的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

0: 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971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3,08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42，升1.4；恒生中国企业78.1，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4.35，跌3.8；腾讯控股431.2，升4；中芯国际79.2，跌10.2；华虹宏力185.5，下跌29.7；长飞光纤光缆201.2，下跌54元；阿里巴巴93.65，升8毫；建滔积层板82.7，下跌16.4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5，瑞士法郎9.707，澳元5.408，加元5.523，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比上日收市升咗3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快线系封闭紧噶，龙尾系排到接近海滨汇。至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稍为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啦，荃青交汇处通去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啦，跟住协和街都比较挤塞。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喺葵福路桥底。仲有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下昼5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旅检大楼路肩同右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 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7: 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9: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0: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0: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3: 而家有得下载啦！
14: 香港的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不知点拣好。
15: 想掌握最新最潮的活动资讯，
16: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
15: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的展览。
16: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的精华片段。
15: 有得听，
16: 有得睇，
15: 一齐

0: 嚟到喜谷天地最后一个小时啦，时间系下午嘅三点接近十二分，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一齐喺呢个环节里面，两代从长说戏台啊。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今日的话题是
0: 讲下戏啦。
1: 都是好的。
0: 我哋又经常听，经常睇，经常
1: 好多时都有演出噶。呢个戏
0: 系啊，呢个戏就系系啦，《思考记》
1: 《醋
0: 鹅传》又叫《碧玉前》啊。
1: 系啊，
0: 咁呢个戏咧就都系一个喜剧啦。而且
1: 屬於係嘅，屬於係、啊、
0: 又有
1: 人多啦，人才濟濟啦，真係
0: 咁啊！戲劇成分好高嘅，而且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平時聽歷史故事咧都會留意到嘅角色，陳貴常啊，同埋佢老婆劉。
1: 但係現實生活會唔會係咁咧？我真
0: 係我覺得總有人係咁嘅。
1: 有人
0: 啊，有人
1: 好紧要、啊，真系
0: 即系怕老婆会发达啊嘛。
1: 咁又系，即系你要全怕先得嘅。
0: 系
1: 不过我哋有一个前辈咧，呢一套戏嘅
0: 吓，
1: 系佢应该系佢做
0: 开山，
1: 开山系啊，
0: 陈锦棠
1: 一哥，冇错，一流一。一流一啊，真系！但系我觉得啦，即系而家先你谂到嘅啫。之前咧少时候啊，少年时候咧，就会谂唔到咯。即系其实做佢本人差唔多嘅啫。
0: 系咪啊？
1: 系啊。
0: 佢本人系咁嘅咩？
1: 即系系咪咁？我唔知道。但系总之有啊一嫂喺度咧，佢就喐不得其正啊。翻到屋企咧，系咪惊得唔紧要？我就唔知啦。总之啊，一嫂话。一佢又唔会咁怀疑咁咯，
0: 咁佢就发达啦，
1: 发达哇！一叔真系好发达噶，
0: 点解咧？
1: 梗系啦，第一咧佢演出咁多，搵咁多钱啦。第二一嫂系名门之后嚟噶嘛。
0: 哦，咁所以咧真系可以喺呢个戏里面咧反映到一个人嘅人生，
1: 冇错
0: 啦。系啦，咁以前咧咁相信阿玲姐睇过阿一哥陈锦
1: 棠，我好彩有睇过，曾经睇过，系啊。
0: 咁有冇睇佢呢个《贵词顶灯》呢个里面嘅巧妙之处？
1: 总之成套都睇啦。

0: 落嚟。即係有啲
1: 都唔係真打嘅，根本就係、刀就即止嘅啦。
0: 即係
1: 其實好似對打咁啫嘛，唔通你真係想吉死人咩？
0: 咁冇可能，
1: 一刀掟就停手噶啦。
0: 咁同埋呢啲戲咧，就係、一定大家熟悉嘅主題曲啦。咁、你又話聽誒《鬼、池頂燈》，梗係會聽到佢哋誒唱裡面當中嘅主題曲小調啊等等。咁、一定產生好好濃厚嘅共鳴嘅。咁同埋一聽歌咧，就會諗翻起啊，以前喺啊榕樹灣睇阿林錦棠同梅雪詩做過呢個戲，又有咩花絮，又係咩特別咧？佢哋做到喺個舞台上面咧，有幾放咧？咁有時有啲夫妻檔，即係好似文先生、林小心佢咁樣，真係演得好投入，真係好似老公出去偷食咁樣嘅情況。咁啊，佢哋梗係會慾緊啲啦。
1: 點搞咧？
0: 係咯，即係大家好多唔同嘅演繹，咁都唔到配搭咧，就有唔同，即係好多唔
1: 同
0: 嘅化學作用嘅。咁啊，玲姐做呢個戲嗰陣時候有啲咩體驗啊？
1: 哎呀，
0: 因為女人做呢個戲就唔係男人嚟噶嘛。
1: 我正人花旦都做过，第二花旦又做过，小生又做过，文武生都做过，
0: 系争个老豆未做，
1: 系啦，差个上司未做过，就嗰啲夫人啊咩，全部都做过，因为好似你话斋咧，以前常做噶嘛呢啲戏，但系前辈曾经讲过吓，女仔话奸有好多奸法嘅，阳奸阴奸，即系。你的奸嗰个程度是不同的。他说你就算姣都有很多种姣的。你是什么级数姣呢又不同的。他说他、曾经解释过这个、花旦当时是做花旦曾经说。他说根本呢就不是恶斯伦敦那些、那些人来的。只不过是紧张的老公。哇你同女仔有關目有眉目都唔係好想啊！你仲要出去話沾花拈花惹草係咁嘅，
0: 仲要將佢哋定情信物呢個碧玉錢送咗俾人哋，
1: 送咗俾人即係咁先至火爆嘅啫，就唔係話好似潑婦咁樣樣，即係我記啊，又記得係咁樣。曾經訓示過嘅，即係你唔好好似潑婦罵街咁，係唔啱嘅。
0: 係，始終啊，唔好話一個角色啊，一個係
1: 啊，有分別嘅，有分別嘅。即係好似而家講鳳哥咁啊，咁佢失憶啫，佢唔係傻，即係唔
0: 係話
1: 係啦係啦，即係有咁嘅分別咯。我記得係咁樣教過啦。
0: 咁奈何依家好多人演戲就有佢哋自己嘅方法啦。啊，如果即系做观众嘅觉得点样就即系各有各嘅接受程度啦。
1: 系啊，
0: 好啦，点都好，我哋听一听呢一首曲嘅主题曲片段啦。
1: 好，送上呢首名曲咧，就系《碧玉前之鬼池顶灯》上卷，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

所以

将

0: 夫人晚安啊。
1: 哦，相公晚安啊。
0: 夫人请坐。

0: 夫人啊，下官今日应东坡之约，踏雪游春，只令夫人你香归冷落啊！No， 代为夫奉上香茶一盏，疗效凄微之劲啊！
1: 哎呀，相公，呢一杯茶唔应该由你递俾我饮个噃，
0: 应该。
1: 俗语都有话啦嘛，妾侍递茶俾大婆饮，又何必要你先自筹谋待小生呢？
0: 哎呀，
1: 相公，天若无信，云雨不兴；地若无信，草木不长；人如无信，等如畜养。今朝早临出门口的时候，对着呢支青梨像讲过啲乜嘢说话吓？
0: 夫人啊，我见你板面一沉，吓得我心如水乱啊！能否放下青梨，待下官随随品尝啊？
1: 哦，好，
0: 多谢夫人。
1: 今日兰亭之内，酒席之前，可有妇人在座啊？
0: 冇啊，
1: 冇
0: 咧，
1: 真系冇咧。哎呀，咁咪真系奇怪啦！坐在东坡之旁，头插紫荆钗。身穿牛丝裳嘅一个女人，唔知系边一个呢？
0: 阿姐，
1: 哦，乜原来借翻嚟嘅咩？
0: 唔系，啊，我醒起啦！今日我与东坡在兰亭赏花之时，忽然间落咗一阵无情雨啊！那时候，有一位女子。走入兰亭吹鼻啊！在座东坡之旁啫，佢嘅样系点嘅，我都唔系好清楚嘅啫。你都知噶啦，下官素来都系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都勿听噶嘛。
1: 哦，乜原来系咁？

0: 系啊，系啊。
1: 哎呀，系咁，我真系几乎怪错咗你咯。
2: 唔紧要。
1: 又系嘅，兰亭不是私家地，就算有妇人避雨，都好合理合情啊。
0: 合理合情定啦，夫人。

0: 个梦。
1: 你又借咗俾人啊，好胆啊你！
0: 哎呀，夫人啊！

0: 过人哋唔好嬲住，我偷一次真系好少噶咋，有啲人啊偷好多次噶。
1: 咁系咪人哋偷咁多次，你又想学人哋偷咁多次啊？
0: 咁我又。

0: 贵手啊，夫人，你近来身子又唔系几好啦，我怕是怕打在我身，痛在你心。若果咬折了纤腰啊，我更最难洗净噶啦。
1: 贵上，你唔使嬉皮笑面啊，其实你都唔止错一次噶啦，我都知道，我玉腕纤纤，拗唔过你皮粗肉硬。
0: 系咯，唔舍得打，唔打就罢啦吓。
1: 好，如果你想我唔打你都得，我要你跪在柳池，正宗思过到天明啊。
0: 哦，跪池就话做得做得，咁我而家即刻出去啦吓。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3: 嗱，你话几听话，叫佢出去跪，佢就出去跪。
4: 因为出面冇人啊嘛，点跪都得啦，系咪？同埋夜妈妈咧，佢哋嗰啲工人咧，嗱都已经瞓晒觉啦，所以咧就可以啊点跪都得啦。
3: 虽如此啫，想话闩埋道门唔好俾人入嚟都唔得。
4: 系咁啊，但系咧阵间有个特别嘅人物咧就会出现嘅，就系苏东坡啦。
3: 系嘛？
4: 系啊，苏东坡嘅出现咧，其实都提高咗呢个场戏嘅气氛。
3: 嗯，
4: 系啊，即系同佢讲话，哎呀，佢系犯咗七出之条，呢个说话系苏东坡同佢讲啊嘛，佢先有胆啊，同佢
3: 反佢，
4: 反佢啊嘛，点知漏咗啊一句说话，就系夫无叔伯子侄，系啦，咁就。
3: 唉，男人冇咁清晰嘅，亦冇咁仔细嘅。
4: 咁、所以咧，其实阿柳玉娥嫁得俾你阿陈贵常咧，就一生一世噶啦嘛。
3: 冇错，
4: 点知
3: 你
4: 陈贵常，
3: 你又要专一。
4: 系啦，
3: 咁、就最衰就系睇个女人，
4: 嗯、
3: 又送咗啲纪念品俾人哋，咁啊真系值得嬲嘅。
4: 最不该噶嘛，但系咧戏剧就系咁啦，将一啲嘢咧就个矛盾增加。推到高潮，跟住咧有方法去解釋同埋去解決咧，就係、是、我哋戲劇裏面咧精華所在啦。不如我聽下下卷嘅片段啦。
3: 好啊，呢一首就係《碧玉前之貴池頂燈》嘅下卷，亦都係由蓋明輝、吳美英合唱嘅。
1: 貴常
0: 嚇，
1: 你去邊啊？
0: 阿母，我想話去山翻到後門。免至俾啲过路嘅行人睇到我呢副可怜嘅光景啫嘛！
1: 真系，如果要闩门嘅，就不如唔好跪啦。古语都有云：知耻近乎勇，大丈夫知错能改，又怕乜嘢跪对神灵啫？跪！
0: 夫人啊，夫人，你睇下街前路湿。你带只鸳鸯枕俾我垫下膝头都好啩？
1: 欠奉
0: 吓，
1: 跪啦！
0: 跪啊！系跪咪跪咯，早唞啦，夫人。
1: 我有分数，你跪好啲。

0: 我点敢披夫人你啊？我披啲花啫嘛，你睇啲花，岌头岌脑，闷都闷死人啊！
1: 而家嗰啲花得罪你咩？你做咩披啲花？吓，而家话俾你听啊！你而家总算讲得通，如果下次俾我捉到你啊，你忍唔住啊！
0: 我唔敢。
1: 我而家翻入房啦。

0: 你仲唔俾我捉到你，当口当面咁拖我咯噃。
1: 夫人啊，俾个天我做胆，我都唔敢当口当面拖夫人你啦。我拖只青蛙咋，咁衰喎，成晚都未曾停过口啊。
0: 我只系听到你成晚都未曾停过口啫。我话俾你知啊，你跪得好地地啊。如果再俾我捉到你，左右屁右右拖嘅话呢，我就会打死你噶。
1: 我知道啦，夫人。

0: 哎呀，真系翻咗风添，我都要翻入去高床乱枕瞓翻觉至得啦。贵上，你跪好啲啊！我话俾你知，如果唔到天光，我都唔准你翻入房噶。
1: 我知道啦，夫人。唉，我自己又系衰嘅。

0: 唉，冷冷清清，夜寒人静，就算求菩萨嚟救我啊，菩萨都瞓晒啦。
1: 有我救你。
0: 喂，董伯兄，我讲开又讲咯噃，人熟礼唔熟啊嘛，点解你不代通传，私入人家嘅后院噶？
1: 当年有个陶潜。

0: 换斗星，估唔到今宵都有个陈执正啊，跪在池边学参情。
1: 东伯兄，跪系我跪啫，又唔关你事嘅。前几日啦，我多睇公娥几眼咋，翻到嚟啊，份我将青灯顶在鱼根之上啦。跪祠，切，小事儿，小事儿，何足道哉呢？
0: 柳玉娥往高，如人那命，佢不是人，身是妖精。
1: 喂，保你大，唔好咁大声啦。
0: 项羽当年能降丁啊，几经跪向虞姬作啊鹿鸣。起身啊，贵上，俗语都有话，情愿教人打仔，切莫教人分妻。我不过见你受罪太深，所以只敢将你一时点化。如果你想取琴操，何得为之无理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单单呢句说话已足够迟言意正啦。
1: 东伯兄啊，佢又未犯七出之条，我点担当得起休妻嘅罪名啊？
0: 贵上，柳玉娥早已犯了七出之条，纵使你被逼休妻，亦无罪过。
1: 吓，此话怎解呀？
0: 嗱，贵上，你听住啦。黄州乡例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若无所出，得立偏房；倘若抗夫立妾，得以休之。

0: 喂，做咩啊？去啦，去啦！
1: 啊，唔系啊，东波兄，唔知点解咧，我一入到去啊，认到佢个样咧，我个心就汗出嚟噶啦。
0: 哦，你冇胆入去啊？
1: 唔够胆。
0: 唔够胆系好易啫，等我俾个胆你啊！收到未？
1: 收到啦。好啦，你站在原中。

0: 你等我，
1: 我等你。
0: 唔喐我，你开嚟。
2: 哎呀，相公，今朝早为咩事干咁恶啊？
0: 乜今朝早咁恶啊？以后日日都系咁恶噶啦，话你听，你听住啊！所谓不孝由三，无后为大。我而家要正正式式娶个偏房，问你答唔答应？
2: 哎呀，贵上啊！其实你都跪咗成晚噶啦，好心你就早啲翻入房瞓啦。就算你昨晚系激亲我，想氹翻我笑，都唔使讲埋晒啲咁荒唐嘅说话嘅。真系一时唔罚你啫，你就罚我骨头轻咯。
0: 玉墨，我一年俾你罚咗六年啊，所争取者就系今时此日，我要立妾计中之，将苏琴操娶回家境啊！
2: 贵上，呢句说话你系讲真啊，抑或系讲笑噶吓？
0: 我讲真啊，梗系。
2: 亲

上。想我加入你陈门，曾有三张药法，就是你取钱归堂之。

0: 啊，死啦嘛，唔敢死啊！话得到做得到，就系、是、男人大丈夫，话得出做唔到嘅，你就系龟中牛马。如果系唔敢写嘅，你就俾翻支笔我啦。
1: 哼，边个话我唔敢写啊？

0: 物极则反，万不聊金殿之言，言于今日，希望嫂夫人正宗思过。
1: 我呸！一次休书全在手。

0: 我，你去边度啊？
1: 你何必理我去边度啊？
0: 玉娥，我信咗你六年啦，点解你唔信翻我一日呢？我都唔忍见你惨淡归家，孤零只影嘅。
1: 魏尚，我都未犯七出之条，你竟然敢休妻再娶？我而家去刑部府堂告上一状，先告苏东坡你教人分妻，再告陈贵上休妻再娶。我睇你两人有何面目与我对簿公平？
2: 贵上啊，你有冇写错噶？
0: 你教我咁写，我就咁写噶啦，有错都系你噶咋？
1: 错呢就冇错到，只不过系漏咗一句啫。
0: 漏咗边句啊？
1: 漏咗边一句？我一阵间至讲俾你知。我想问你一句说话，到底有冇嫁夫贵上？贵上你可有兄弟呀？
0: 一共八个。
1: 可有子侄？
0: 系子侄成群啊。
1: 好，咁等我将条文读俾你听下啦。黄州向黎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女子嫁夫，夫无叔伯子侄，年无所出得纳偏房，倘若抗夫纳妾得而忧之。你就是漏了夫无叔伯子侄嗰一句啦。
0: 东坡兄，
2: 吓，
0: 系咪漏了呢句噶？一句可以系人生死，你唔好知误而应噃。
2: 贵上，贵上啊，我真系好似漏了呢一句噃。我哋苏眉男子对于七出之例点都唔及妇人心水清啊。
0: 哎呀东坡兄，你似俾你累死我咯。哎呀，玉娥啊。

0: 我咯。
1: 此来欲是心头愤。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系啦，刚刚咧就系经已演绎晒出嚟噶啦，《碧玉前帖》桂池顶灯上下卷都播完咯噃，
3: 系啊，
2: 由邝明辉、吴美英同埋吕红港一齐播出嘅。
3: 系啦，咁啊，今日戏曲天地嘅时间咧就去到尾声，
2: 差唔多啦。
3: 星期六晚，小弟冯国星喺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啦。咁啊，同阿玲姐同大家讲声，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

0: 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视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13点，升咗132点，总成交金额35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元，升咗0.08；恒生中国企业78.28元，升咗0.08；南方恒生科技4.368元，跌咗0.2仙；同信控股430.2元，升4毫；中芯国际80.3元，跌9.1；华虹宏力185.1元，跌咗30.1；阿里巴巴94.4元，升咗1.55毫。长飞光纤光缆198.5元，跌咗56.9元；建滔积层板83.45元，跌咗15.7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37，澳元5.4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欧元8.9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5。 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31美元，卖出4,068.8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段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龙尾就在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那段仍然比较繁忙的。至于落山方向就近住牛头角道车多。在新界区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和接近葵安道气站。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上上上，入波啦！耶！
7: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8: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7: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8: 会、哦，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9: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啦，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2号，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系一个几特别嘅日子嚟嘅，因为系我生日啊，而今日咧可以喺有你同行呢度咧，同大家一齐去过生日。都是非常之开心的、哦。咁喺度咧，亦都先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而家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4%啊。1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生效紧噶。咁大家咧出门口嘅时间咧，亦都感觉到有啲热啦，有啲焗啦。咁大家咧都要小心，最紧要咧就系饮多啲水。如果真系觉得有啲闷焗，我有啲热嘅话咧，就要揾一个阴凉嘅地方咧去休息一下啦。今日咧生日， 但是整个的节目内容依然是跟星期四平时一样是这么丰富的。头半个钟头的时间会有金句王的环节，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七月之星加冕姐姐就会跟我一起去主持的。一阵间大家记得要

收听啦。咁去到四点半钟打后咧，就会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去倾下偈啦。无论系开心唔开心嘅事，都可以打嚟同我去倾下。甚至乎今日打嚟咧，送上一个生日祝福俾我，我都觉得好开心噶。打电话嚟啦，1872312。今日除咗加冕姐姐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实习生小雪都会喺度咧一齐听电话噶。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咧尽能力听多啲你哋嘅电话吓。好啦，去到咧5:30之后咧，就会有啊幸福自在嘅星远图书嘅一个剪辑片段送俾大家啦，另外仲会有流行的岁月送俾大家嘅。今日咁开心嘅日子，节目又咁丰富，系唔系值得大家继续留喺收音机旁边，一直收听住我哋嘅节目呢？我觉得咧今个生日咧，好受宠若惊啊！因为咧收到我哋嘅听众啦，寄俾我嘅生日卡啦，寄俾我嘅一个生日花啦，咁啊亦都咧有唔同嘅生日祝福啦，所以我觉得今年嘅生日咧都系非常非常之窝心嘅。不过喺度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千祈唔好再咁破费啦。虽然收花咧女孩子系好开心，呢份心意咧感受得到噶啦。大家咧其实只需要上去5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下面留个言，讲声生日快乐，文儿就已经好满足啦。又或者打电话嚟嘅时间同我讲声生日快乐，其实我都已经好开心噶啦。千祈唔好再咁破费咧，买嘢送俾我啦。期待大家多啲打电话嚟同我分享，多啲打电话嚟咧同我讲下你哋嘅故事咧，我就已经好满足噶啦。咁头半个钟嘅第一首歌咧，我拣咗呢一首啊。既然生日，梗系要有一个生日点唱啦。呢一首咧系披头四 The Beatles 嘅 Birthday 啊，将呢首歌送俾大家。如果今日亦都有生日嘅你，一齐嚟听下呢首有关生日嘅歌。

0: 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嚟啦，
0: 是我哋七月之星主持的金句王。
1: 首先讲生日快乐先，
0: 我都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先，嘉勉姐姐。
1: 多谢
0: 我哋嘅生日真系好近啊，所以咧我都会觉得咧，通常好近生日嘅人咧。

0: 加冕姐姐其中一個咧啊，好似好似嘅地方嚟嘅。特別係咩咧？我都幾中意食生果嘅。講開生果，我琴日先食完呢個菠蘿同埋榴蓮。
1: 哎呀，菠蘿好食啊！
0: 係咪啊？同埋咧。新鮮的菠蘿是甜得嚟又多水分啦，咁所以咧係真係好好食。咁最近亦都見到街市啦，有好多地方都有呢啲生果賣啦。一到夏天，大家就會見到咧林林種種嘅生果都會喺街市嗰度去賣啦。咁所以咧，今次我哋傾嘅呢一個主題咧，咁啱又係同生果有關嘅。
1: 係啊，但我想問咧，你如果買啲菠蘿咧，你係咪會叫人哋幫你起埋佢噶？因為你自己識整嘅。
0: 我呢如果嗰个街市嘅姐姐呢愿意嘅话呢、我梗係叫佢起埋啦、因为又要批嗰、那个面头啦，跟住又要起钉啦。咁有啲嘅姐姐好好嘅，佢哋直头帮我切埋一嚿嚿返去呢就已经可以即係浸盐水呀、或者就咁食就已经得㗎啦。咁呢我试过买一间嘅菠萝呢，佢帮我急埋竹签。
1: 哇，咁好！
0: 系啊，咁即系咧，好似雪条咁样咧，佢就将个菠萝切好啦、整好啦，跟住再插埋竹签啦。我食嘅时候系完全唔使整污咗只手，直接攞支竹签就好似雪条咁食，好甜嘅，系好好食嘅。但系唔系每一间嘅生果铺啦，都会愿意帮你做即系咁多嘅功夫嘅。
1: 当然啦，梗系你帮衬开啦。
0: 系啊，系啊，都真系帮衬开。咁同埋生果咧，我自己觉得。如果喺好想食甜嘢嘅時間啦，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雖然佢都有一啲嘅果糖，都唔可以食太多噶，都係淺嚐嘅啫。咁但係咧，佢起碼入邊有啲纖維啊嘛，感覺上咧就會好過可能食糖啊或者飲果汁啊咁樣嘅狀態咯。
1: 係，不過咧嗱，我哋食就食得多啦。咁你有冇見過人哋曬菠蘿啊？
0: 曬菠蘿係咪即係整菠蘿乾啊？
1: 唔係咯，係成個菠蘿喺度。晒咯，
0: 点解要晒菠萝啊？嗱，我有试过咧，就系唔系好熟嘅菠萝啦。咁咧，妈妈就教我可能搵啲报纸包住，或者咧摆近可能米缸嗰啲位，咁、就令到佢熟啲。
1: 系，
0: 然之后就甜啲。但系我唔知点解会晒、
1: 啊，因为冇啊，因为只不过系街市嗰啲人咧，可能佢卖咧，即系可能佢唔知系咪唔够地方摆咧，咁、佢就直情系。即系将佢摆喺个好高处嗰度咯，
0: 系
1: 即系将一盒二盒嗰啲菠萝咧，即系佢喺个发泡胶箱度摆嘅，咁佢就唔系净系摆菠萝嘅，佢又有摆啲荔枝啊咁样咯。
0: 哦，我见到佢嗰度有讲嘅，就系、一个发泡胶箱入边放咗五个菠萝。五個菠蘿都幾多其實，跟住咧就好多粒嘅荔枝，咁咧佢擺喺嗰個位置咧係一個石薄嘅位置嚟嘅，
1: 冇遮擋冇成嘅，
0: 冇遮擋，亦都唔係密封，咁亦都咧冇用繩去固定嘅，但係嗰個位咧就係一個街市嘅出入口嘅上面位置，
1: 大概六米高咯，佢話。
0: 哦，咁跌落嚟都真係幾危險嘅喎，因為咧你諗下。五个菠萝嘅重量啦，我谂大概都五六 kg 啦。我当一个大少少嘅菠萝，可能都一 kg 至两 k 啦，即系一公斤至两公斤左右啦。再加埋好多粒嘅荔枝，你谂下一个哑铃五 kg 嘅哑铃砸落嚟，我谂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会有机会受伤。
1: 仲要系你想象一下，佢唔系光滑嘅、哦，系一岩一蚕嘅、哦，
0: 有钉嘅、哦，系攻击性武器嚟嘅、哦，
1: 系啊，所以都系危险咯。
0: 啊，都系啊，同埋佢哋都有讲到咧，就系、是如果佢哋见到嘅时候咧，都有提到啲人嘅，就系话啊，好危险啊，
1: 特别啲公公婆婆啊，
0: 系啊，佢哋行得慢咧、如果真系跌落嚟，就真系避唔到噶咯。如果嗰刻未必系手手脚脚撞亲嘅，即系砸到嘅，系真系砸正啲我哋叫腰椎嘅位置啊，或者系头部嘅位置啊，都几大件事噶。
1: 系啊，因为你知啦，通常啲上咗年纪嗰啲，即系话唔可以跌噶嘛。即系啲骨咁脆。
0: 系啊，会有机会骨裂噶，同埋咧骨折嘅情况都会有即系机会发生噶。
1: 同埋尤其是如果你遇着即系譬如好似今日咁嘅天气，咩一号戒备信号咧，咁有风噶嘛，咁有风吹咁，
0: 有强风添，仲要
1: 咁分分钟会有机会跌落街噶。
0: 所以咧，我觉得有时候啲位置咧系需要有一啲嘅栏杆去保护嘅。咁但系就算有栏杆都好啦，有一啲嘅宠物。重嘅物品啊，我讲紧，就唔应该摆近一啲会跌落街嘅地方，唔好话而家街市个位啊，有时候咧喺屋企都系噶，即系有时屋企咧，大家会挂一啲衫啊喺窗嗰度啦，咁其实都会有机会咧系即系有呢个
1: 吹落街
0: 嘅机会啊，甚至乎有时咧我有见过咧有啲。

0: 啲人夹啲毛公仔啦，咁我成只咧就跌咗落街噶咯。咁当然喺呢个状况底下，可能啲衣物啊，或者系呢个嘅毛公仔啊，都系比较轻身嘅。真系万一唔好彩砸到人嘅话，都未必系一啲好重嘅伤害。但系其实咧咁样都已经系即系高空杂物啦，嗰、那个情况咧亦都系唔建议嘅。咁啊，大家亦都即系要注意下啦。你有冇试过见到？在个天道啊，突然间恶高头，或者是平时留意开见过啲咩跌落街啊？
1: 我见过花盆咯，
0: 花盆，
1: 花盆好细嘅花盆咯。
0: 我都有见过有啲朋友会将啲花咧摆喺露台仔嘅位置啦，同埋咧会摆喺窗台边啦，真系唔觉意就㧬咗落街噶咯。
1: 系噶，所以真系要好小心咯。
0: 我有见过系咩咧？我有见过咧系啲小型嘅。嗰啲廚具啊，我喺度諗緊咧，求其入邊係咪鬧緊交啦，即係喺度掉緊嘢定係咩狀態咧？我試過見到咧有個鑊鏟從天而降，係喺視覺嘅附近，即係大概係咩同我距離，我諗一米至兩米到啦，睇住個鑊鏟喺個天度飛落嚟，係咪好神奇啊？嗰刻嚇一嚇。真係嚇一嚇，不過好彩就係嗰個係膠嘅鑊鏟嚟嘅，
1: 即膠嗰啲，
0: 係啦，咁相對上應該個傷害就冇咁大嘅，但係我都覺得成件事都幾恐怖。
1: 我覺得一定唔會係煮住阿餸飛咗落街咯，
0: 一炒炒阿餸之後發現喂揸唔實，跟住啾就飛咗落街，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咧，定係鬧緊交啦，即係可能炒緊餸嘅時候喺度指住鬧嘅時候唔想一嘢。甩咗手，跟住咧就飞咗落街。
1: 但系冇谂过人哋街有机会有人受伤嘅咩？
0: 可能佢真系甩手嘅话就冇谂过啦。咁当然仲有啲系见过嘅，就系有啲小朋友佢哋真系细个啦，喺窗边玩，即系会抌啲玩具落街嘅都会。咁所以咧喺我哋住宅嘅位置会安全少少嘅，因为通常会有个缝嘅，有个平台位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上面跌嘢落嚟嘅话咧，都会喺个平台度晾住挡住，就唔系直接。跌落去下面嘅位置嘅，咁但系我哋今次讲嘅呢一个位咧，石博连同嗰个街市出入口个位咧，就咁睇就似系下面真系完全冇遮冇挡。咁我见到佢都有提到就系话已经叫相关部门去跟进啦。咁当然跟进到固然系最好啦。咁但系大家都要谂嘅，有时候唔好真系行街。低头望手机咁多，成日都提嘅，即系自从我见到好多嘢喺个天度飞出嚟嘅时间咧，我就会有时都会谂，一系就行去嗰啲有瓦遮头底，特别系喺一啲屋邨嗰度咧，成日都会有嘅一啲檐棚底啊、瓦遮头底啊，咁喺嗰个位行咧就会安全啲嘅，即系唔一定系避雨先至要行嘅，而系有时真系唔会知道跟上面有啲咩跌落嚟啊、吹落嚟啊，甚至乎有啲可能外墙会有啲石屎摸落都未定噶。啱，咁嗰啲位其实都系危险嘅，以安全起见就喺呢个檐棚底啦。第二就系头先讲嘅，唔好低头望手机，得闲咧
1: 都要四周围望。
0: 系啊，抬头望下啦，望下个天啊，望下四周围左右啊，可能咧咁就可以减少到一啲意外嘅发生。
1: 同埋你有冇留意街好多人咧系笠住个耳筒啊？
0: 啊，
1: 呢个亦都系好危险嘅，其实。
0: 点解危险啊？
1: 因为你譬如有阵时候有啲咩嘢，有啲声或者咩，你会。譬如有啲車突然間殺入嚟，咁你圍頭圍腦喺你自己啲音樂世界度咧，咁你咪會有機會受傷咯。
0: 係啊，特別係過馬路，真係唔好塞住隻耳仔。有時候咧，可能司機哥哥響安提你，你塞住咗都係聽唔到噶。又或者係有人大聲嗌：，喂，前面有係啊，有危險啊，大家要避啊！可能就係因為塞住隻耳仔聽唔到，所以咧，有時啲耳機有啲降噪嘅功能噶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降噪嘅功能啦。系啦，就系、是、咧外来嘅声听唔到嘅，真系完完全全等大家喺自己音乐世界入边嘅。咁但系降噪功能做得越好，即系代表你听唔到外界嘅声音，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咁所以有啲耳机而家嘅做法就系、是、除咗个降噪之外，都可以开翻听环境声嘅。如果大家真系有呢、這个即系、就是、听歌嘅习惯啦，亦都可以尝试下出街嘅，唔好真系开着个降噪嘅功能，而系听翻多少少环境。咁嘅话咧，就安全性就会再多啲啦。

0: 博中头奖谁之过？
1: 打领啊，打领啊！
2: 做乜嘢？
1: 哎呀，睇你行成泥烂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行。

0: 嗱，听下，马达都开咗啦，摩打开咗噶啦。
1: 哎呀，而家我唔系啱啱赶到咯。
0: 哎，怕你嘅，怕你，嚟啦，快啲一齐上太空舱啦！
2: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系梁醒波、邓基尘同埋郑国宝嘅《行快啲》啦。如果真系咧遇到危险嘅话咧，就真系要急急脚行快两步啦。咁嘅话咧，先至唔会系有受伤嘅机会噶嘛。头先提醒嘅两点，大家都记得出街嘅时候咧要注意啦。今日咧亦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啦。无论你系遇到头先我哋提到嘅事情，又或者是有开心不开心的事，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去分享的。除此之外，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来点唱，生日的点唱可以，也都可以是不同的点唱，点给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也都可以的。同时间也都邀请大家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个言给我。我也都发了一个贴文，我拿着的那扎花和那张的生日卡就是你们送给我的。多谢你哋啊！我觉得成件事好感恩啊！多谢喺沿途中有你哋嘅爱，有你哋嘅陪伴，我哋都好想同大家倾下电话。唔知道今日生日会同边个倾偈咧？打电话嚟咧，电话号码系1872312。加冕姐姐同埋小雪都喺度等紧大家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兰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證監會公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香港去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所管理的總資產規模按年上升 20%， 創下歷史新高。他表示，強勁的淨資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表示，資金來源持續高度多元化、國際化，管理總資產中略超一半來自海外投資者。這次調查結果和早前一間顧問公司發布的報告相互印證，再次彰顯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樞紐的地位。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之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下午4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620公里，即在北緯 17.2 度、東經 111.7 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及雷暴。明日驟雨逐漸增多，稍後部分地區的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六，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雨及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下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下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先4跌咗2先6，腾讯控股430.2上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下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下跌57.1，建滔积层板83.8下跌15.35。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4， 日元 161.2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88， 英鎊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42，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8,733 點，跌了1,741 點。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4美元，卖出4,073.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慢线有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沥源村对开，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有交通意外，阻碍咗慢线，龙尾系去到沥源村对开。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

0: 另外在新界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住五块田是车多，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车龙排到去上阳村。另外去大澳门方向的车龙就过了银线湾道回旋处，龙尾是排到去绿透山房。至于影业路去回旋处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落去宝宁路。另外仲有就是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至到龍門居呢一段是車多慢駛。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柴灣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永平街的路段是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要小心。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加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竹篙灣公路迴旋處去迪士尼，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5: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4: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5: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6: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4: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啦。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的。而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亦都属于低的。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紧的，亦都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大家就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了。咁我知好多嘅老友记啦，都未必需要翻工嘅呢个时间，都系出去咧散下步啦，去公园行下咁样啦。都系饮多啲水啊，注重一下个防晒。同时间，如果真系觉得唔舒服咧，就要稍稍咧，可能坐低喺有瓦遮头嘅地方咧，就休息下。咁可以唞够啦，跟住咧就再翻屋企，亦都可以，又或者咧可以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打电话俾我哋啊，1872312，我喺度咧等紧大家电话，同时间亦都咧可以邀请大家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噶，大家咧会见到啦，我攞住啲礼物同埋生日卡啦，就影咗张相，咁然之后咧亦都咧喺上面嘅文字嗰度咧写咗一句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说话，就系芳华又添一载，感恩有。

0: 你嘅爱啊！呢一年嚟讲，多谢大家一直嘅支持啦，同埋多谢大家对我嘅爱，我梗系会继续努力做得更加好啦！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好，电话旁边有阿方姐喺度，方姐你好。
1: 你好，阿文儿你好啊，
0: 你
1: 好啊，我系阿方姐个女啊。
0: 哦，咁我应该点样叫阿方姐女女？
1: 你嗌方姐，我喺隔篱啊。
0: 哦，
1: 听得唔清楚，我教咗个speaker 出嚟啊。
0: 嗯，咁你就帮我传递俾佢听咯。
1: 好啊，好啊，
0: 多谢你啊。
1: 啊，
0: 方姐，
1: 阿文儿啊，系啊，我阿妈喺度啊。
0: 嗯，
1: 阿文儿，
2: 我系方姐，
0: 系方姐。
1: 我第一次咧打电话咧上嚟电台噶，
0: 系。第一次打电话，
1: 你哋嘅节目咧，听咗好耐好多年啦，系啊。
0: 哦，多谢你哋支持啊！点解今日先至的起心肝打过嚟啊？
1: 唔系啦，撞手神。哦，系啊，原先我阿妈谂住咧，试下咯，撞手神啊嘛。系，我多数都系听多咯，即系打电话少啊吓。
0: 嗯。啊，咁今日都系我嘅幸运日喎。
1: 系啊，大家都好幸
0: 运。系啊，我可以喺今日听到你哋嘅电话，系咪我嘅幸运日啊？你哋第一次打嚟就系我去接听啦。你哋听咗咁多年，
1: 多谢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嗯，我都祝你哋身体健康。
1: 大家健康。
0: 系啊，我最近咧，有一个听众啦，阿May啦，就教我，最近咧祝福人哋咧，可以唔一定讲身体健康嘅，有一句嘅说话咧，我觉得都真系讲得几好。佢话可以祝下老少平安。
1: 老少平安，多谢你啊！
0: 系咪啊？因为因为咧平安是福啊嘛，咁好多时候祝大家平安都系一个福气啦，同埋开心嘅事啦，同埋咧好多时候咧咁多位老友记都系好想自己啦，咁啊呢个最紧要啦，系咪？第二就系自己仔仔女女啊、孙仔孙女啊，咁佢哋咪属于笑嗰 part 咯，即系嗰个部分咯，咁啊老少平安，好似又真系啊好啱喎，
1: 日讲得啱啊，
0: 系咪啊？咁我祝你哋老少平安啊！今日有冇？
1: 我妈唔系好中意讲嘢啊。
0: 唔紧要，你佢有个好好嘅女女，你睇下而家你就全程系一个翻译咯。
2: 系啊，
0: 系咪啊？
2: 我个女翻译嘅啫，我唔系真系几识讲嘢啊。
0: 但系我听得出你笑得好开心，即系你最紧要系咩？听得明。是不是有时呢不一定要讲的嘛，有时呢听返嚟呢都可以令到你自己好开心。
2: 我哋日日都听你哋个电话㗎，即係听你个
0: 节目
2: 地台㗎电
0: 话。是不是都系喺呢个时间会喺屋企多啊？
2: 多数喺屋企啊。
0: 啊，今日有冇出到街呢？
2: 冇啊，我淨係
1: 朝早。
2: 朝流早去街。日头我夜晚我唔去街㗎啦，晚头就。
0: 係啦。咁一阵间个餐饭系女女煮定系你煮啊？
1: 诶，妈妈煮，
2: 我女女系晓食噶咋，唔晓煮噶佢。
0: 你唔得咁样话女女噶，即系我作为女女嘅身份，我都系咁讲噶。有个咁好嘅妈妈，系咪煮嘢食咁叻嘅妈妈，梗系要俾佢发挥一下啦，啱唔啱啊，女女？
1: 系啊，多谢你啊！
0: 所以咧，成日都话，如果我妈妈煮得到啦，我都会想佢煮到我牙仔甩晒为止咯，我都希望日日都可以食到佢煮嘅嘢食。所以系非常之开心噶。所以如果阿妈妈你即系阿芳姐你煮到嘅话，就煮多啲俾女女食啦，都系好开心嘅事。但系就叫佢买餸咯，叫佢俾钱落街市买餸，跟住你就净系负责煮咯，咁你就轻松啲啦，唔使所有嘢都系你做晒嘅。
1: 大家都分工做嘢啦，
0: 系梗系啦，女女有女女嘅责任，妈妈有妈妈嘅安排啊嘛，系咪？
1: 系啊，大家都分工合作啦。
0: 咁啊，大家就相处融洽啦，其他操重又交俾女女做，洗碗嗰啲就交晒俾佢做，你就负责咧展现你嘅厨艺，咁就足够啦，
1: 系嘛？
0: 好吗？
1: 我哋讲住咁多啦，咁留翻俾其他啲听众打嚟啦。
0: 好啦，多谢你今日打嚟啊！我期待可以好快又再听到你哋嘅声音。
1: 好啊，
0: 好嘛？我想问，漫步人生路系阿芳姐中，芳姐中意听定你阿女女中意听噶？
1: 我哋两个都中意听噶。
0: 哦，好啊！你有冇话想点俾边个？定系女女点俾妈妈，妈妈点俾女女咁啊？
1: 我
2: 大家一齐听啦，
1: 点俾所有听众咯，同埋识得芳姐嘅人咧。
0: 好啦，咁我今日都。

0: 邓丽君嘅呢首《漫步人生路》送俾芳姐，亦都送俾你蕾蕾啊！希望你哋听得开心啦，亦都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等我哋继续陪住你哋啦。好，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冰婆婆喺度，冰婆婆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今日做咗啲乜嘢啊？你
1: 我今日呢就去咗饮茶。
0: 啊，今日去饮茶嘅时间有冇留意到有一号戒备信号啊？一号风球啊？
1: 有啊有啊。
0: 嗯，都要继续注意、哦啊。如果听日饮茶嘅话，都要睇一睇有冇个风势强咗、哦。
1: 听日可能冇得饮噶啦。
0: 可能系。
1: 我哋要隔几日先饮一次嘅。
0: 啊，点解嘅？有呢个咁样嘅习惯嘅？
1: 嗱、
0: 啊，
1: 唔系年纪大啦，行动唔系好方便。
0: 嗯
1: 咁样啊，梗系你就话我就话你噶啦。
0: 哦，约埋朋友一齐饮嘅，因为
1: 系啦，倾下偈。
0: 啊，
1: 咁有时真系好闷。
0: 嗯，
1: 咁啲朋友啊，好好嘅。
0: 系。
1: 哎呀，你咁闷，出嚟解下闷啦，咁。
0: 嗯。
1: 咁啊，叫你就尽量就啲地点啊，去方便。

0: 啊，
1: 系
0: 咁样啊，热得滞又辛苦，
1: 系
0: 落雨又辛苦，系咪？
1: 系啊，落雨又辛苦，
0: 唉，
1: 热得滞又辛苦，
0: 嗯，有时真系人个心都唔知想乜，好闷啊，真系好闷，闷到都沉迷企迷咁样嘅，唉，好似仲惨过冇嘢食。真系个人都唔知点。
1: 冰婆婆，我咧其实咧都曾经有一段嘅时间咧，都觉得啊，可能放假喺屋企冇嘢做，又冇朋友约，好似好闷咁。我谂个心情咧同你差唔多噶。咁但系咧后屘咧就有一啲嘅朋友就话俾我听，喂，不如咁样啦，试下搵啲自己嘅兴趣做下。有时如果可以嘅，咁当然你行到出屋企门口，即系嗰个活动系可以大啲嘅，你可以做啲运动啊，或者系参与唔同嘅活动都可以啦。咁但系佢话其实都唔一定要行出门口噶，喺屋企都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噶。例如系乜嘢咧？嗱，听电台节目系其中一个啦，啱唔啱？
0: 系。
1: 咁但系都系得听啫，个耳仔听，咁好似冇啲手艺做下咁样。咁佢哋话咧可以试下啊，砌下砌图啦。可以试下织下冷衫啦。甚至乎咧，揾啲手作仔嚟做下都得噶。我曾经建议过个 Auntie 攞翻佢以往嘅衣车出嚟，唔好理车啲乜嘢。以往佢都有做过呢啲咁样嘅手作，你咪揾啲旧布翻嚟自己整下你中意嘅嘢咯。
0: 哦，
1: 系嘛？啲袋仔又好啊，咩都好。有时候唔一定要有工具嘅，即系如果你话我对呢样有兴趣嘅，咁添置一个工具俾你，等你可以发挥到你嘅兴趣，固然系最好啦，啱唔啱？
0: 系啊，
1: 系啊。如果唔系一啲简单嘅手作都得噶。我试过同个朋友讲，我最近发现到咧，折纸嘅乐趣添啊。
0: 系。
1: 系啊，折嘅公仔出嚟又好得意，又可以训练下啲手仔，系咪啊？有时候咧，我哋都会懒咗啊。做人咧，即系放假啦，我自己啦吓，就会觉得懒咗，就会中意摊喺度唔喐啦。咁但系后屘就会发现，啲手仔又会迟钝咗啦，啲反应又会迟钝咗啦。咁所以如果有时觉得喂真系好闷，冇乜嘢做，试下发掘下兴趣。我早排又好中意砌砌图，由100块开始啦，有啲好大个噶嘛，成个手掌咁大一块嘅，得16块嘅，我有砌过。咁当然啦，我就好快，可能10多秒，就已经砌好咗一半咁滞噶，因为得10多块啫嘛。但系慢慢我就中意砌多啲，可能100块嘅、500块嘅，甚至乎后屘慢慢训练自己嘅耐性，1000块嘅都得。咁当然你要揾到你自己嘅兴趣啦。你有冇话中意做啲咩噶？
0: 我咧真系冇咩中意，我就睇电视啦。
1: 都系一个好兴趣嚟噶。
0: 听下歌啦。就有时都会写下字嘅。
1: 中意写字嘅。
0: 唔系好中意，即系喺咁嘅环境之下，咩都要尝试下。尝试下写字。咁我写咗几本之后咧。又冇咗嗰种趣味啦。
1: 我可以推介一个兴趣俾你。我可以推介一个兴趣俾你，冰婆婆。呢个都系一个朋友话俾我听，佢一个好得意嘅兴趣嘅。佢好似你咁嘅，中意听下歌，又中意写下字，但系又唔知写咩好。咁佢就咧会听一啲佢中意嘅歌，之后将啲歌词抄出嚟咯。佢会有佢自己一本叫歌词簿。然后又可以咧，同朋友出去食饭倾偈嘅时候，拎本簿出嚟俾佢睇下。我都有见过佢嗰本写嘅歌词簿。咁有时候见揭开歌词簿，又同啲朋友仔一齐唱一下，都几开心噶。
0: 真系几开心。
1: 系啊，有时候咧唔好谂我一定要系做啲好正经嘅事先叫兴趣。其实你试下发挥下你嘅想象力，所有嘢都可以系你的兴趣嚟噶。
0: 唔系我咧就。好似有少少抑郁症咁嘅，成日好似好憔悴啊！
1: 即系觉得唔开心系咪啊？
0: 系啊，我个女又好似我咁样嘅，咁啊，但系咧，好多人咧冇嗰啲病嘅呢啲人咧，就话我哋傻啊你。

0: 点样啊？开心啲嘛？
1: 系、
0: 啊、开心咪好人，开心咪好人。自己系咩啊咩啊？乜大条道理讲出嚟？
1: 嗯，明啊。
0: 我话系啊系啊系啊。啊，我都学你啦。
1: 嗯，
0: 咪咁咯。
1: 有时候唔开心咧、
0: 啊，
1: 你叫自己开心啲，好难噶。
0: 系啊。
1: 你唔可以一句说话。叮！你估我哋机械人咩？揿、个掣就开心。我哋系真系要揾啲嘢做，去转化自己嘅情绪嘅。咁当然最简单，有啲治疗师佢哋有教过，哎，深呼吸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但系有另外一啲嘅活动可以帮到你嘅，例如可能诶揾啲嘢食下，成日话食少少，嗱唔好太多啊，大家都系食少少，可能甜嘅嘢，诶嗰、那个嘅情绪又会好啲嘅，甚至乎听下歌。睇下书，当自己个情绪呢一刻好失落、好唔开心嘅时候，唔好专注落自己嘅情绪度，搵啲嘢做下，咩都好，饮啖水又好，行下又好，点都好，搵啲嘢分散下自己嘅注意力先。然之后咧，你就会开始调节到个情绪，唔系话诶，我要即刻开心就开心到，搵啲嘢做啊，试下冰婆婆好唔好啊？
0: 啱啱啱。好，
1: 好嗱，咁你答应承我个咯，我哋都系互相学习。
0: 试下如果有我有进展，我就打个电话话俾你。
1: 好啊，好啊，记得、记得，唔开心嘅时候揾啲嘢做，知唔知道？好啊，我知道咧，你点咗一首歌啊，罗文嘅《号角》系咪呀？
0: 系啊，系啊。
1: 中意罗文嘅歌系咪？
0: 系啊，系啊，好多歌星我都中意嘅。
1: 呢首歌都好好听噶。嗱、咁样，而家时间唔够就唔可以播晒呢首歌俾你听。我一阵间新闻之后咧，你留意住，继续听我哋节目。新闻之后，你咧就可以听到你想听嘅呢首《号角》啦，好吗？
0: 好啊。
1: 好啦，多谢你，冰婆婆，继续加油加油。拜拜。
0: 拜拜。
1: 呢一个嘅方法呢我都成日用嘅。当自己转咗入死胡同嘅时候啦，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啦，我就会尝试带返走自己。咁嘅话呢会令到自己个情绪上面会好啲。当然我哋都唔系一个咩特效药，做完之后呢就即刻令到自己好开心嘅。但係可以呢避免咗自己浸咗喺一个唔开心嘅环境入面啦，又或者喺一个唔开心嘅情绪入面。咁慢慢等自己呢跳返出嚟。呢一个呢系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嘅时间。我相信呢大家都有感受过唔开心。如果下次再有呢一个嘅情绪嘅话，不妨又试下文儿讲嘅呢一个方法。咁当然仲有一个方法好好用嘅。就是拎起电话打电话来1872312，有时候呢同好朋友去倾诉一下啦，讲出你唔开心嘅事啦，个人

好好用嘅，就係拎起電話打電話嚟1872312。有時候咧，同好朋友去傾訴一下啦，講出你唔開心嘅事啦，個人咧都會不自覺咁樣舒服咗嘅。所以呢幾個數目字咧都好緊要噶，大家可以將佢記住1872312 1872312。我哋咧都喺度等緊大家電話，開心唔開心都可以打電話嚟噶，亦都可以上去咧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嗰度繼續留言俾我啊。我会逐个逐个去睇，亦都逐个逐个去感受大家送俾我嘅祝福，等紧大家电话同埋留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嘅导弹驱逐舰南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军舰今朝进入维港嘅时候，有市民同埋游客喺维港两岸迎接同埋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嘅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嘅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20%，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嘅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日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会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无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问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是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28点，跌83。

0: 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其实每日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系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腾讯控股432，升4；中芯国际80.4，跌9；阿里巴巴94.5，升1.65；华控运力186.1，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83.8，跌15.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51，澳元5.418，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5，欧元8.95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733点，跌1741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46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74.43美元，卖出407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喺海富中心。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繁忙。清水湾道同影业路交界嘅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其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啲，龙尾排到近孟公屋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3公里； 汕头吹东风二级，

0: 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的？
7: 你看不出条片是 AI 整的吗？
6: 吓、啊！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7: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1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咧系颇高，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今日咧真系有啲热，亦都有啲焗，可能因为一号风球嘅关系啊，咁大家咧出门嘅时间唔好嫌我啰嗦，一定咧要饮多啲水，有唔舒服就记得要休息一下啦。咁喺新闻之前咧，就同阿冰婆婆倾咗偈啦，咁佢亦都咧拣咗罗文嘅呢首《号角》，应承咗佢将呢首歌送俾佢噶，一齐听。

0: 听过嘅呢一首系罗文嘅《号角》啊，跟住落嚟，我哋电话旁边有马爸爸，马爸爸你好，
1: 你好，文儿姐姐，
0: 嗌我妹妹得啦，
1: 阿妹妹啊，好啊，你做妹妹咯，
0: 好啊，多谢你啊，马爸爸，今日。

0: 咁由呢个电话系咪你第一个电话？
1: 系啊。
0: 咁由呢个电话开始啦，咁啊可能隔一段时间啦，可能个零两个月，甚至乎三个月，咁啊再打电话嚟，咁啊不停咁样咧，我哋有一个紧密嘅联系啦，好嘛？
1: 好啊，
0: 约咗你噶啦，应承你
1: 啊。
0: 嗯，
1: 好啊。
0: 咁你今日打电话嚟嘅时间咧，有冇即系一啲嘅谂法就系、是、啊？点解要拣今日打电话嚟咧？今日系你嘅第一次电话咧？
1: 系第一次电话，我系听到郑话你嗰个冰婆婆话好面、嗯、
0: 哦，系。
1: 我又系一样好面。
0: 嗯，咁你觉得头先文儿讲嘅话揾一个兴趣俾自己，你觉得有冇机会可以做得到咧？
1: 做唔到咯。
0: 点解啊？
1: 做唔到嗰啲咁个嗰个动作啊，嗰啲嘢。
0: 哦、okay。
1: 我以前系，我以前未退休之前咧，系好活动嘅。
0: 啊，中意出去做运动，定系中意去钓下鱼啊，做下其他嘢啊，咁啊？
1: 系系啦，你讲得啱，钓下鱼啊，
0: 嗯，
1: 帮人哋开下工啊，嗰啲好闷噶，都系自己好嘅。
0: 系。
1: 但系退咗休之后咧，就好闷啊，觉得。同埋咧，自己好多事咯，成日都有胀痛啊。
0: 嗯。
1: 将三月四月四月嗰时咧，就跌亲，跌断咗只脚啊。
0: 系。
1: 入咗医院咧，就过几两个月。
0: 嗯。
1: 依家出翻嚟咧，学行啊。所以觉得好猛咯、啊！
0: 但系行路嗰度系咪而家都会有一啲难度喺度啊？
1: 揸住当街长啦，
0: 揸拐杖都可以慢慢行嘅，系咪？
1: 系可以可以。
0: 哦，因为咧我都有一啲嘅uncle 啦，佢哋咧都几中意钓鱼嘅。咁咧，佢哋行路咧，我见佢哋都系用拐杖，即系慢慢行，因为始终钓鱼系一个咩嘅活动咧，就系、是、一个冇乜太大运动量嘅，即系唔使跑跑跳跳嘅，好多时候咧，佢哋都系坐喺度嘅。咁我都有问嘅，就系话啊，钓鱼嘅时间，咁你只脚仔行动不便，你要拉鱼竿嘅时间，咁咪好难咯，咁样唔使用只脚去即系支撑咩咁样。咁佢都有讲嘅，佢话诶，我哋又唔系钓啲咩大鱼，即系钓啲细细条嘅鱼仔啦，坐喺可能堤坝边咁样去钓。佢话啊，其实咧有时候真系会为咗钓鱼，可能就加强少少自己上肢嘅力量，其实就已经够噶咯。
1: 系咩？
0: 系啊，即系唔一定话、啊、我要行得走得先钓到鱼，同埋佢哋话最享受系咩时间？钓唔钓到鱼都系其次，最享受系咧唔系自己一个嘅，佢通常会约埋咧啲钓鱼嘅好伙伴，一路坐喺度嘅时候就一路倾偈。其实最紧要系呢个过程啊。
1: 系
0: 佢话啊，好多时候我哋都系空手而回噶，甚至乎咧系。得嗰啲鱼毛仔啊，因为佢哋都有问过我啊，会唔会攞去煲粥啊？佢话好甜啊，煲汤啊，好甜噶嘛。咁啊就系都得啲鱼毛仔啊，几条噶咋咁样。但系佢哋都系好开心，可能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日啊，或者系两日约去就去钓鱼，但系其实系倾偈咯，过程咯。
1: 系、哦、啊，
0: 嗯，
1: 但系我依家系呢几个月嚟咧，系冇晒活动咯。
0: 哦，
1: 你又系学行路做物理治疗嗰啲嘢？
0: 嗯，咁有时候，
1: 所以啱啱听到你嗰个曾婆婆同你讲话好闷，我啊上次啊打电话俾阿文儿姐姐，试下讲下我个真声。
0: 我感受到马伯伯你讲嘅嗰种，但如果你话你本身仲要做物理治疗嘅，仲要睇医生嘅，只脚咧仲系康复嘅阶段，即系啦，咁嘅话咧就冇办法啦，要听医生讲，可能多啲休息啦，准时去做物理治疗啦，医好咗只脚先，或者系令到嗰个嘅康复尽量好啲先，快啲先。
1: 系，
0: 嗯，咁冇办法，换呢段时间都总要，即系等于我嗰阵时都有提过，就系话我都有做运动，我拉亲嗰个十字韧带嗰个位，大髀嘅位置亦都有啲肌肉嘅撕裂，其实嗰段时间咧系行楼梯都痛噶，咁冇办法，可以点做啊？只可以留喺屋企咯。医生话要多啲休息啊嘛，因为惊佢哋会再受伤，咁所以只可以就喺屋企休息，好闷噶嗰段时间真系，但系个脑袋就要谂咯。

0: 医生话我快啲好翻，咁我就可以做翻啲我中意嘅事情，做翻啲我中意嘅活动啦。
1: 系
0: 系咪？所以
1: 我依家又系咩？又系拉伸嗰个大髀嗰、那个嗰、那个骑龙臼啊，断咗啊，爆骨啊。
0: 嗯，但系你嗰个情况使唔使做手术啊？
1: 要啊，
0: 要啊！做完手术几耐啊？
1: 做完三月31号做手术。
0: 哦，都几个月时间咯、啊，
1: 两个几月啦、
0: 啊。医生系咪都系叫你要休息多啲，等个伤口复原得好啲啊？
1: 伤口啊，复原得好靓啊。但系行路咧就吊住嗰个大髀筋嗰条筋，
0: 就扯住扯住。
1: 系啦，系。
0: 医生有冇话可以做一啲拉伸嘅动作，等佢放松少少啊？
1: 有啊，有啊。
0: 咁你有冇乖乖地跟住做先？
1: 少做啊。
0: 啊，咁唔得噶。
1: 睇翻你做物理治疗嗰度咧，就有就做咯。
0: 但系应该佢有再教你翻屋企，自己都要拉伸下噶、哦。
1: 有啊，
0: 系咯，尝试下啦，努力，
1: 啊、
0: 跟住、
1: 啊、
0: 做多啲。闷嘅时候，突然系，反正都冇嘢做啦，喺屋企做咩啊？拉下啲筋骨，等自己可以快啲行翻出嚟钓鱼，等自己可以快啲去做翻中意嘅事情，好冇？
1: 好。
0: 多啲听我哋节目亦都可以，我哋香港电台有好多节目啊，都可以日日陪住你噶嘛，系咪？
1: 我又即系我朝头早听啊，寻日要到听到依家噶啦。
0: 有时斋听又闷噶嘛，咁啊打电话过嚟又等我哋又倾下偈啦，好冇？
1: 好好啊，我夜晚都有听啊，听晒咁多粤曲，听到五点又跟住听全辈配全米兴啊。
0: 多谢你的支持，最重要是听到你说一路都是听着我们台，没转到台，多谢你多谢你、我知道你喜欢听刘德华，是不是？
1: 是啊。
0: 我选了一首刘德华和谭咏麟合唱的简单是福，就希望你所有东西都、简简单单，幸幸福福，最重要是快点好翻晒，之后做回你想做的事情，好吗？
1: 多
0: 谢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你记得要听医生讲啊，自己屋企拉下筋，快啲好翻。当你钓到鱼嘅时候，你就再话俾我知，究竟你嘅收获如何啦？好唔好？
1: 钓到鱼有鱼钓到，请你食啊！
0: 多谢你先，我希望你都可以快啲做翻你中意嘅事，快啲去做翻钓鱼嘅呢个活动啦。
1: 好啊，
0: 好啦，
1: 多
0: 谢你马伯伯，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1: 拜拜。

刘德华同埋谭咏麟嘅歌曲《简单是福》，唔知呢首歌大家又有冇听过咧？讲一个人，未必所有嘢都系咁凄凉嘅，即系听校长去讲，有啲事情咧，你会慢慢去适应，慢慢去习惯。其实喺你眼中，可能一切望落去都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大家平常心去睇，更何况大家呢个时间仲有得去选择，咁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努力啲，令到咧自己喺之后嘅日子多啲选择嘅机会。正如阿马伯伯咁样讲，你都系要做好啲物理治疗，做好啲一啲拉筋嘅动作，等自己快啲好翻。其实你都可以选择之后咧再去唔同嘅活动。其实咧，都系闷一排啫，都系惨惨猪一排啫。之后咧就会更加好噶啦。好啦，呢个时间咧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我哋继续等紧大家嘅电话。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多谢大家咧，你哋嘅生日祝福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同嘉冕姐姐讲嘅生日祝福啊！多谢你哋啊！咁啊，头先咧我都有特别睇到个留言啦，就系蔡蔡佢有讲咧，见到我拎住佢哋张生日卡啦，咁啊，觉得我好重视呢件事。其实你哋无论系生日卡又好啦，平时写俾我嘅信都好啦，每一字一句咧，我都有认真去睇啦。虽然未必可以每一次都喺大气电波嗰度同大家讲声多谢或者系回复，但系咧我都有认真去睇，认真去回味，仲有将佢哋好好收藏先噶。所以多谢大家，转头翻嚟再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5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17日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

0: 带低气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5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稍为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啦，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比较繁忙噶，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日村对开。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就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坪石、做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係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8: 大湾区创业梦。
9: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8: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

0: 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距离六点钟仲有唔够半个钟咋，因为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37啦。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仍然生效噶。好啦，争取时间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黄婆婆，黄婆婆你好，
2: 你好啊，文儿，
1: 今日都系你囡囡生日系咪啊？
2: 是啊是啊，多谢，
1: 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
2: 多谢多谢，是啊，我都话祝佢生日快乐啦。
1: 啊，
2: 健康啦，工作顺利啦。
1: 系啊，呢啲都系我谂都系妈妈对女女嘅一个期待嚟噶啦。
2: 我哋琴日去出去食饭，好多人啊。
1: 梗系啦，琴日红一啊嘛。
2: 系啊，咁你先去烧佢咯。哇！全香港人帮我庆祝生日啦！
1: 啊，我都成日咁样讲噶，就系、是、生日前夕就好多人一起同我庆祝啦。
2: 系啊，
1: 同埋琴日又有好多优惠咧，又好开心。
2: 系啊，我上日有听妹妹冇打个电话嚟啊。
1: 哦，又系你嘅第一次系咪啊，黄婆婆？
2: 系啊，第一次打。
1: 多谢你啊！你都将你呢个第一次打电话咧送咗俾你女女。
2: 系啦，咁
1: 啊，你做咩好似好失望咁样嘅？
2: 打个电话祝贺下都好啊，好
1: 啊，都系好开心嘅事情啦。女女有冇听开我哋节目噶？
2: 佢冇，佢要翻工。
1: 哦，咁你叫佢听翻重温，最紧要系听翻啊5:30之后呢一节，知道你点咗唱俾佢啊嘛。
2: 5:30系嘛？
1: 系啊，嗱，如果你上网站重温嘅话咧，系可以拣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咁样嘅，你就可以叫佢由第二部分，咁啊就5:00开始听都 OK 嘅。
2: 佢识噶，佢都识啫。
1: 系啊，
2: 啲嗰啲点边个边个第二部分系嘛？
1: 系啊，咁、啊、你提翻佢听，因为黄婆婆你特登打嚟点唱俾佢听噶、哦。
2: 是啊是啊，
1: 好啦，咁既然咧，既然女女今日生日啦，除咗一啲祝福之外，你有冇啲说话系想同女女讲噶？
2: 哦，祝佢身体健康咯，工作愉快咯，佢到我几个女都家庭幸福啦咁。
1: 啊，家庭幸福都好紧要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女女即系都有翻咁上下大啦，同我差唔多啦，我估我想问一问，佢喺你心目中系一个点样嘅女女咧？
2: 哦，都好乖嘅，
1: 系
2: 乖嘅，算乖嘅女，
1: 算乖啦系嘛？点样乖法先？
2: 哦，我如果话要乜嘢，佢都会买咯。
1: 哦，
2: 你见到有乜嘢好嘅，佢都会买俾啊。买俾阿妈咯。
1: 啱啊！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嘅话，就记得要开声话俾女女听啊！如果唔系，佢唔知噶。
2: 系咯，系咯。
1: 系啊，因为佢唔可以。
2: 琴日啱啱买咗两包嗰啲软骨丸啊，几百蚊啦一盒，送嗰啲送上门送女咯。
1: 系想你身体健康啦，系咪？
2: 系啊，
1: 系啊。咁你有好嘅体魄，咁先至可以同佢四周围去噶嘛。
2: 系啊，而家都冇本事周围去咯。旅行我都冇本事去咯。
1: 就近啲咯。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四周围去噶，唔一定话要离开香港咁样先叫旅行噶嘛。系咪？我因为我成日都会喺度谂啊，如果我想带我妈妈去玩嘅话，可以点样做呢？因为佢都系咧啲关节唔系好得噶，即系唔可以行太多嘅。咁所以咧都谂紧一啲嘅行程啦。咁就睇下会唔会可以喺屋企开始车到佢去目的地。咁虽然咧嗰个路程就比较远，可能要坐个几两个钟车啦，但系都叫做一家人一齐出去玩下，感受下，又等佢唔使成日。留喺屋企，咁我觉得你都可以试下同女女沟通下，睇下会唔会喺香港嘅地方都系一个选择咯。
2: 都有香港地方，系啊，有咁样啦，嗬，出去食下嘢咁样咯。
1: 啊，我相信女女听到即系你嘅祝福咧，亦都系非常之开心。
2: 系啊系啊，好啊，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1: 好啦，我知道你今日想点陈奕迅，系女女中意听定你中意听啊？
2: 个孙女上日坐车咧，佢都听阿陈奕迅啲歌喎。
1: 哦，系啊，
2: 我谂佢就系好中意佢啲歌咯。
1: 哦。

0: 咁呢首歌咧，应该冇一个人唔中意噶啦，就系咧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啊。
1: 系啊，佢一播佢就出唱咯。我谂佢就出听啊，出唱啊，应该就系好中意佢啲歌咯。
0: 啱啊，通常咧都真系要中意嘅嘢，你先至会跟住唱。仲要一播就识唱，我谂佢都应该系中意嘅。咁呢首歌我估咧都系一播佢就会识得唱，一定系佢嗰个陈奕迅清单入边嘅其中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嘅《岁月如歌》。咁我将首歌就送俾你，送俾女女，好冇？
1: 好啊，谢谢你啊，文怡。
0: 好啦，多谢你啊，祝佢生日快乐啊！
1: 好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好。系，拜拜。
1: 拜。

陈奕迅嘅《岁月如歌》送俾黄婆婆嘅女女，亦都祝佢生日快乐。其实今日7月2号生日嘅人咧都有好多噶，除咗黄婆婆嘅女女之外咧，我见到咧有听众啦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下面留言啊，就话诶同我系同一日生日，即系都系今日7月2号，只系年份唔同啫。咁我喺度咧都祝你生日快乐，同时间咧都祝所有7月2号生日嘅朋友都生日快乐啦。咁啊，大家咧亦都有讲到啦，就系话喺屋企有啲闷啊，唔知道做啲乜嘢好咧，再推介多样嘢俾大家。大家咧可以上去咧香港公共图书馆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合作举办嘅幸福自在网上阅读活动嗰度咧，去听我哋嘅声演图书噶、哦。入边咧，大家会见到咧有唔同主题嘅图书噶，例如系人生励志噶啦，健康。

0: 生活噶啦，言情噶啦，童心噶啦，都会有噶、哦。所以大家咧，如果觉得闷啊，冇乜嘢做，又未必想啊，日日都系净系听电台嘅话咧，试下听下人哋讲古仔俾你听，或者系读本书俾你听，其实都几好听噶。而今日咧，亦都准备咗一个嘅剪辑片段俾大家，等大家感受一下乜嘢系声演图书。
1: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2: 攰了，躺躺吧，为超载心灵减重。伍永光，世界没给你喘息，空间从来没有人夺去。只是你过去拱手相让，你就不如躺平。有时休息是为了再休息，有时行动中也可以休息。或许有时躺着抬头仰望天际，在黑暗中看到繁星，内心便骤然涌现一道暖流，这刻就顿悟出答案。这本书写给会躺着、会抬头仰望天际的你。
1: 声音演绎钱佩佩，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0: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啦，想听多啲啦，或者都想知道下咧个网站上面有啲乜嘢睇嘅话咧，就可以搜寻翻幸福自在啦。咁或者咧上翻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啦，又或者香港公共图书馆嘅网站咧，都会揾到咧呢一个嘅声演图书噶、哦。咁大家如果想听嘅话咧，就不妨上去了解一下啦。好啦，呢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啊任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啦。今日嘅嘉宾继续有陈。
4: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3: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5: 在辛德勒乐队里面，陈洁玲和一班年纪比她大的哥哥是在一起，那个感情真的好像妹妹对着哥哥一样的。

0: 其實是爸爸添啊，我覺得。
1: 中年一提爸爸係嘛？
0: 佢哋大過我好多，因為好多都結咗婚啦嗰陣時。咁喺我立場，我尊敬佢哋，因為佢哋喺娛樂圈，唔好話娛樂圈，嗰陣時唔係娛樂圈嚟，係音樂界，係好舉足輕重。無論喺音樂，佢哋嘅知識對我嚟講都係好豐富嘅。咁我其實嗰陣時係喺度做一個好短期。好短期嘅，但系要将自己快速去将自己提升增值嘅一段时间，咁所以喺嗰段时间佢哋帮咗好多，即系我要喺好短嘅时间，我差唔多要 match 到佢哋，因为我系主音歌手，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佢哋有呢、這个，佢哋嗰阵时已经系好出名噶啦，即系好似Playboy 咁样，即系我唔可以觉得我系虽然系新啫，但系我唔可以拖累，
1: 唔可以拖累佢哋嘅，
0: 系啦，所以我喺嗰段时间个进步系非常之快，系好快，咁我亦都要多谢，即系好似夹硬逼你入去。一间学校度操你，日日咁样去操你，咁进步得好快，咁我对佢哋嘅感觉就系话系我嘅年青时代一个成长过程一个好紧要、好紧要嘅阶段。就算喺今时今日，我对于音乐啊，对于好多嘢嘅执着或者我嘅一啲叫做 principle 啦，其实
1: 原则
0: 一个原则嘅问题，其实都可能系嗰个教育，那个少年时代嗰、那个音乐。音樂嗰個教育得好好，所以令到我不自覺間咧係

0: 对自己有一种 set 咗一啲规条喺度，
1: 系，
0: 同埋个眼光亦都远大啲，因为睇睇嘢嘅嘢咧就话，因为入行嘅时候冇谂过又可以哦乜出唱片嘅咩，哦乜个可以去咁嘅咩，冇谂过嘅，即系所有嘢都系好群体，同埋每一日要做嘅嘢就系话点样可以将今日唱呢首歌，点样可以将佢唱好啲，今日唱得唔好啊，咁啊听日唱咯，今听日唔好啊，咁啊老板即系我老细又闹我啦，即系钟定欣，喂你冇搞错，闹到你，闹到你直情面目无光咁样。咁又好得好瘀，就不自禁个奋斗心喺度。
1: 啱啱啱嗱，身边嘅队员咧，即系既系拍档啦，亦都系老师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即系你系女主音啦，咁啊 Johnny 咧，叶振棠啦，佢就系而家亦都系另一个主音啦。
0: 其实叶振棠系后期嘅，佢系最早期嘅时候系冇佢嘅。
1: 系
0: 啊，我哋 New Tom Look 成立咗之后，跟住我哋散咗一次。拆火咗一次，咁就系应该系七八到啦，就佢先再加入我哋，咁嗰阵时咧就好成咗一个好完整嘅辛德洛啦。咁我哋其实我哋嗰阵时系几无论喺技术方面啊，我觉得真系好好嘅。我而家有时听翻都唔系赞花香嘅，因为其实唔系我弹。嗰阵时咧，其实我哋已经去欧洲嗰度巡回演唱，咁同埋我哋嗰阵时同我哋一齐表演嘅都系国际级嘅人物。
1: 系，
0: 咁我哋已经喺意大利登台啊，我哋喺意大利都录过唱片。咁叶振棠系同我一齐合作咗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但系佢就好怪嘅，佢有佢自己嘅一个空间嘅。
1: 系，
0: 咁佢好中意食嘢啦。佢好中意射曱甴啦，咁佢好中意玩音响啦，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同我就唔同嘅世界啦，因为咧佢就我就中意识男朋友啦，我中意去玩下 pair 牌啊，即系玩嗰啲游戏啊咁。咁我又比较即系我同佢就比较，佢就比较静中带动，我就动中带静。咁所以我同佢咧就，同埋佢同我都有个。年岁嘅距离，咁所以其实我同佢就可以话好 close， 但系亦都唔话系可以讲得系有某一个程度上有啲隔膜。

啱啱啦，听过嘅呢首歌咧就叫做《Walking in Rhythm》，即系代表住咧踏着节奏而行。如果大家都中意呢首歌咧，不妨又可以将佢个名字记录低啊。咁嘅话咧，大家下次又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今日咧话咁快，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咁多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同我分享你哋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情。更加感恩嘅系咧，大家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我发文嘅嗰张相片下面留嘅言啊，感受到咧大家送俾我同埋嘉勉姐姐满满嘅祝福啦。咁我见到咧大家好多嘅祝福咧，都系讲紧祝我生日快乐啦，青春常驻啦，工作顺利啦，笑口常开啦，开开心心啦，同埋最紧要系身体健康。系啊，身体健康咧真系好重要噶。所以咧新嘅一年咧，我都有个小目标俾自己。咁其实咁多位听紧节目嘅老友记咧，亦都可以一齐去做噶。就系咧身体健康唔系得个讲字噶，系真系要去做出嚟噶。例如系乜嘢咧，食得健康啲啦，尝试下食少啲一啲我哋叫垃圾食物啦，虽然夏天都好喜欢吃雪糕啊，吃雪条啊，那么尽量吃少一点啦，有时挂口印是要的，但是就不要再好像以前那样暴饮暴食啦，始终大一岁了嘛，应该是要有些节制的。那么另外啦，新的一年呢，就是大一岁都会想自己真的做多些运动，运动多些，那么的话呢，身体健康就会随之而来啦。我相信呢，很多老友记都可以一起做到，吃好些啊，做多啲运动，令到咧我哋身体健康啲嘅。今次再一次啦，多谢大家送上满满嘅祝福。咁啊，喺下个星期四嘅时间啦，会再约定大家同文儿一齐有你同行喺呢度咧。啊，今日生日都系好唔舍得咁样，要同大家讲句拜拜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跟住系详尽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是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3: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四學生形容軍艦宏偉。
4: 咁當軍艦逐漸靠近我哋嘅時候咧，有一種温暖感覺咧。雖然話鋼鐵係一個冰艦，但係佢靠近係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個係祖國帶嚟嗰個安心，係可以保衞我哋嘅國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穩咁樣長大。
2: 南寧艦同埋衡陽艦停靠香港期間，會組織文化交流活動，並喺嚟緊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免費開放俾已經預約嘅市民參觀。海軍南寧艦編隊宗教軍官雷蕭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5: 當我在甲板上看到歡迎的隊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2: 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不是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天气情况。
6: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 今日日間組織係依然比較鬆散，大致採取一個偏西嘅路徑，而向海南島以南海域，同香港保持相當嘅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聽日中午12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嗰個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其強風區同珠江口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評估係咪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至於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同雷暴。聽日驟雨係逐漸增多，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由於海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我哋預計星期六風勢依然係頗大，雨勢亦都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咧，天氣依然係唔穩定噶。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證監會公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香港去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所管理嘅總資產規模按年上升20%，創下歷史新高。佢表示，強勁嘅淨資金流入係主因之一。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說，調查結果和早前一間顧問公司發布的報告相互引證，再次彰顯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樞紐的地位。衛生署表示，本港正式進入夏季流感季節，以甲型 H3 病毒為主，現時難以預測維持幾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節維持8至12個星期，預計8至9月份流感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開

0: 此，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1: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万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2: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衛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至9月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1: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3: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将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亦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4: 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跟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3: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的进度。
4: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亦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3: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发电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可以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6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6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

0: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内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
2: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1: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贸易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设定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上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对于中欧经贸关系，商务部说，稳定平衡的贸易伙伴关系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

0: 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当中有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许敬轩报道。
3: 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於伊美最終協議，加里巴巴迪說，伊朗已經成立工作組，負責跟進諒解備忘錄執行情況，並就最終協議談判。伊朗正是透過調解人繼續磋商，如果必要條件得到滿足，工作組就會正式展開談判。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2: 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中國香港將於本月22至30號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體育專員蔡建斌表示，世錦賽是僅次於奧運的最高水平劍擊賽事，今屆首度在香港舉辦，證明國際劍聯對香港主辦大型體育賽事的能力和信心。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5: 32强赛事英格兰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开始冇耐就有入波，不过并非嚟自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七分钟就帮球队先开纪录，他们都以1-0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哈利卡尼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他先在75分钟接应哥顿传中，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1。到86分钟，哈利卡尼今次推入禁区，转身射入个人今届第五个入波，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比数维持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继续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八强席位。至于另一场的32强赛事，塞内加尔率先攻破比利时的防线，24分钟亚比迪亚拉把握队友头槌攻门中柱之后的机会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1-0。塞内加尔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伊斯美拿沙亚在禁区射入，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0。比利时之后全力反扑，先由后备上阵的卢卡古在86分钟近门建功，追近到1-2。

0: 到三分钟之后，迪拿曼斯禁区头槌顶入，比利时到法定时间最后阶段追成2-2平手，两队要到加时了。到加时的下半场，迪拿曼斯禁区内被对方球员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得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比利时在补时第5分钟反超前3-2，最终反胜对手。至于比利时晋级之后，对手将会是美国，他们在32强就以2-0淘汰波克。美国凭住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埋身争波，踩到对手脚跟，在64分钟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剩低10人应战的美国仍然凭住提文在82分钟射入罚球，锁定2-0的胜局，晋级16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本港五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8亿元，按年上升7.9%，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首五个月的临时估计上升10.6%。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本港零售业持续复苏，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加上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带动零售，相信全年走势会持续。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袁伟基，听下他的分析。
3: 今次这个数字就是吻合预期，可以叫做，因为你看回五月很特别的，有个五一黄金周，那我们五一呢，今年有120万个访港旅客，增長咗8%，咁你而家睇翻我哋零售數字咧，就啱啱增長咗咧係7.9%，就啱啱吻合翻咧我哋嗰個旅客增加嘅數字，咁所以咧其實係預估之內嘅呢個數字。咁啊，當然咧，我哋亦都係一路嚟講，我哋香港嘅零售業啊，亦都係復甦緊嘅，內地旅客亦都係每個月增加緊，咁所以即係預計咧，未來落嚟咧，我哋嗰個零售業咧應該都會繼續復甦咯。同埋你睇到啲數字裏面呢，係譬如珠寶首飾嗰啲呢，係咁多個月呢都係差唔多雙位數字嘅增加嘅。因為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啊，買啲珠寶首飾嗰啲㗎嘛會。咁所以呢個我哋睇到我哋嘅零售業喺遊客嘅增長嗰方面呢，係有個帶動嘅作用囉。即係遊客帶動我哋零售業增長。同埋我哋希望可以喺暑假吸引多啲旅客㗎嘛。如果我哋可以持續吸引多啲旅客嘅話呢，我哋希望嗰個零售業個數字會再好啲囉。
4: 咁睇翻啲主要类别嘅分析啦，系咪都要留意翻啲新嘅经济增长点啊？
3: 因为始终你其实我哋成个人口结构转紧嘅，睇到零售业嘅数字里边，其实最大嗰部分咧系一个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嘅销售货值嚟嘅。咁嗰嚿系咩嚟嘅？咩叫做未分类消费品咧？其中之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发展得好快嘅宠物经济，因为啲人越嚟越肯抌钱落去俾啲猫狗着衫啊、食物嗰啲咧。咁我哋睇到呢樣嘢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囉。即係政府亦都開始推啦，我哋而家開始有一啲所謂寵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一扎數字出到嚟，係可以有個新嘅所謂經濟增長點囉。咁你老人家就算你冇即係視力冇問題，你都會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鏡啦，各方面囉。呢啲全部都係經濟個結構係改變緊，消費模式都係改變緊，隨住人口結構改變。咁你個旅遊嘅遊客嗰個亦都改變咗㗎。以前有好多遊客係內地㗎嘛，而家內地都係佔多數，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東南亞嘅遊客啦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發現整個零售嘅方向啦，都係改變咗㗎啦。譬如網購亦都多咗啦，好明顯見到增長亦都好快咯。即係近幾個月嚟講，你睇到網上銷售個數字嚟講咧，全部都係20%，甚至而家去到30%嘅增長啊！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所謂消費嘅轉型啦。咁你網上銷售有陣時好容易會令人買多啲嘢㗎嘛。
4: 今年頭五個月嗰個臨時估計都係比舊年同期係上升都超過10%啊！咁展望今年嗰個走勢咧，係咪會持續咧？譬如外圍因素啊，各樣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咧？
3: 其實就我個人我比較樂觀嘅，就覺得其實應該今年全年咧都有10%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10%啦，最好又多啲啦。咁但係外圍因素其實都已經淡化咗好多噶啦。我哋開頭係擔心嗰、那個油價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為政府有啲所謂補貼啦，已經 即係油價最高峰期嗰陣時有啲補貼，咁我哋就睇到個通貨膨脹其實係冇升到嘅，好明顯。咁啊，亦都比較低啦。我哋見到最新嘅通貨膨脹啊，都係2%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脹嘅話咧，我哋發現嗰、那個加埋遊客增加咗咧，我哋預估嗰個零售銷售咧應該都會係有翻一成嘅增幅嘅。其實經濟越嚟越好嘅，我哋見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數不斷咁增加緊，咁啊人有咗錢就自然會買嘢㗎啦。加埋個內地遊客就越嚟越多。啊！我哋喺呢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动啦，香港节庆啊，各方面吸引咗好多内地游客嚟啦。咁啊，所以咧呢两个嘅推动嘅作用咧，啊，可以令到我哋嗰个零售业咧系有一成嘅增长咯。其实一定要持续啦。始终香港细啊，你要支撑一个即系零售业啊，支撑多咁多人嘅所谓咁高嘅生活質素咧，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咯。長遠嚟講咧，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咧，我覺得八九月開始咧，嗰個數字會靚翻好多。
1: 重複新聞提要：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嘅海軍艦艇編隊抵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喺傍晚6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系北纬17.2度、东经111.4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下半年开局做好，恒生指数重上23000点，并且企稳收市，最多曾经是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是高见23335点，收市就是报23055点，全日升了174点，升幅是0.76%，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696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上，但是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是报4454点，跌了0.4%。ATMXJ 都上升，表现较好的小米就升了超过4%。汽车股普遍上升，比亚迪股份急升8%，吉利汽车升近3%，医药、消费、内房和石油股都升，石药升了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石油就升超过3%。公用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逆市向下，中芯国际急跌10%，华虹宏力跌了超过13%， Minimax 和智谱分别是跌超过14%和接近17%，是跌幅最大四只科指成分股。而安克创新首日挂牌，收市是报114.9，较招股价升了近16%。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的表现。
6: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亦就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增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多點又縮翻，即係個先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個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時候咧，都會逐步吸納，咁亦就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是、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

0: 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喺段時間實咧會比較增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布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住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一個嘅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啊。
1: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亿啦，会唔会预期咧？短时间之内都仲系喺挨近4000亿嘅水平咧，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大嘅成交咧？
0: 我觉得啦，咁大成交嘅话咧，系呢几日嘅啫，同埋知道下个礼拜初嘅啫。你话系咪会持续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会嘅。第三季啱啱开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个市况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现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系嚟紧咧，大家开始倾向某一个方向嘅时候咧，个成交就唔会咁多咯。
1: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香港今年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元，又认为如果市况冇大波动，甚至有望达到4000亿元，稳守全球三甲位置。任浩峰报道。
2: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同埋集资金额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冇大波动，唔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2至3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3: 而家我哋面对紧嘅都系不明朗嘅因素系相当多啦。我哋其实亦都有公司喺手头上咧，佢哋讲紧个集资额超过300亿。如果呢啲公司佢哋都能够顺利上市嘅话咧，超过4000亿咧就绝对系会有。
2: 罗冰咸永道表示，已经有7间海外业务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唔少東南亞同埋中東企業查詢，主要從事零售同埋消費品服務行業，部分規模龐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業來港上市，有助市場多元化發展。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日元略为转强回升，去到161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今个星期曾经跌到去162.8，最新债报161.44。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4.859。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日本当局有机会在163日元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会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又表示，近期日元的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影响，市场预料联储局或者会在年内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的加息影响，两地的息差持续带动套息交易。又认为即使是日本干预，日元反弹的力度和持久度都有限。
4: 而家个水平都差唔多，应该要去做干预噶啦。如果央行唔出手干预咧，佢要冒一个风险，就系日元会出现一个失控式嘅贬值嘅。就算日本央行年内你话加两次息都好啦，息差都真系会继续嘅。外汇市场啲资金其实都好庞大嘅，咁一旦见到日本央行唔表态去做干预嘅话，只会引发更加多嘅资金做呢啲套息交易啦。日元贬值嘅话，带嚟个风险啦，就系首先输入 弱性通脹啦，會大幅飆高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諗就係驚個資金外流嘅風險嘅。如果日本央行唔去處理貶值個風險嘅話啦，日本個經濟同金融市場都會趨向一個唔穩定嘅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就差唔多時候都要出手噶啦。我諗而家暫時都係慢慢上去睇下163啊呢啲位，會唔會真係出手撳一撳？

0: 去做一做干预咯。
1: 但你觉得咧干预嗰个效果有几大呢？
0: 其实都是比较短暂式嘅，因为你干预完之后，只要联储局冇大幅度减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嘅时候，即刻持续咧，都系会推翻个日元去翻一个即系贬值嘅状况啦。咁同埋话市场上面仍然都系揣测啊，高市交易咧都其实会持续啦。喺呢个前提底下咧，干预啦，我谂反弹个力度同埋话个持久度啦，都系比较有限啲嘅。如果你话做一次干预，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续嘅。就算你话短暂揿翻去160楼下啦，其实我觉得个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内真系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预，我谂又系都系放高200-300点左右啦。咁我谂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个 yen 嗰个弱势，我觉得就差唔多咯。
2: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055点，升咗17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96亿3,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031点，跌咗2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28点，跌咗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5升咗2.2 ，XL2 南方海力士109.6跌39.4，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咗9.2，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咗9蚊，阿里巴巴94.5升咗1.65，华虹宏力186.1跌咗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83.8跌咗15.3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瑞威资管、影美控股、金威医疗、基石控股同埋卓越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英派药业、礼邦医药、江西生物、森美控股同埋天神生物。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人民幣6.79，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港金係報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063.64美元，賣出價4,064.5美元。港匯指數報101.9，同星期二相同。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ki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德道。康宁道下行的车龙排到过了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其中宝石湖路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北区医院和宝石湖村，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建花园，咁另外明琴路北行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宣道中学至到山景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

0: 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立。那贸易发展局咧喺我哋即系隔日之前咧就出咗一个系出口信心嘅调查报告啊，几好。其实咧有好多令大家意外嘅，你知啦，年初嘅时候咧香港经济增长 GDP 咧都5.9啊嘛，好各个范畴都几唔错。咁估唔到咧出口方面都几强劲。咁咁强劲嘅话咧，我又即系揾嚟咧就系新朋友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啊庞铭啊 Bruce 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嘅。阿 Bruce 你好 ，Bruce。
4: Hello。
3: 你好啊，喂，好多嘢讲先。首先讲咧，其实咧，嗱，你知道我哋香港经济嘅增长嘅 GDP 增长部分咧，帮我三百左右，其中咧贸易方面好重要。咁贸易方面咧就是、你研究睇开嘅部分咧，喂，年初以嚟咧出口真系咁劲啊！咁嗱，当然好多即系其实呢个势头咧喺上年其实都系2025年都系嘅。有啲朋友话其实咧最近点解咁劲咧？因为 AI 需求大咯 ，AI 需求大，所有嘅即系相关产品嘅话咧，你睇本地我上市我两间我啲咩建滔系就知啦，全部都系电子商製品嚟噶嘛，咁所以咧嗱，淨係睇喺今年我諗上半年嘅時候咧，喂，其實假如純粹出口增長，我印象中咧，你哋每年都做個預測嘅，年底嘅時候都係8%-9%啫嘛，而家去到20%以上，咁真係好勁。
4: 是啊，我哋年底嗰阵时咧，其实对全年预测系8%-9%嘅。咁咧，其实你都见到啦，即系过去几个月咧，每个月统计局出条统计处出条数咧，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嘅。咁头5个月，而家成个香港出口咧累计按年增幅系有超过36%嘅。咁我哋而家預計啦，就睇到好似你話齋，咁 AI 嘅熱潮啦，帶嚟電動，即係電子產品嘅呢啲熱銷啦，仲有呢個舊年下半年開始一啲基數效應啊，所以我哋而家係將以今年全年嘅出口嘅呢個預測咧，呢個預期值咧係調升到20%以上嘅。
3: 咁咪好咯，即系喂20%，你都几耐未见过咁强劲咧？嗱，但系咧唔好忘记喎，上一季咧，其实讲真喺2月底3月初嘅时候咧，中东方面嗰个地缘政治局势都几有趣啊！即系你知有战事，虽然嗱呢个战事咧发展咗一季之后咧，开始暂时咧就舒缓咗，咁系进入谈判阶段，但系都有零星嘅嘢嘅。嗱，但我想讲一样嘢咧，就咧嗱，同上年一样，上年我哋有个即系4月唔知整个即系导弹关税咧，跟住咧令大家咧歇一歇睇一睇先。咁呢个战事都即系呢个中东局势嘅发展都一度影响到，譬如满量富科人或者各方面嘅落单嘅。但系咧，假如我睇翻你哋，譬如贸发局定期出嗰个所谓嘅出口信心指数啦，你知个指数咧有两部分噶嘛？嗱，现状指数同埋预期指数啊，现状睇下几多单嘅，预期咧就睇嚟紧嘅单点。喂，但两个指数都系50分水靓以上，咁似乎大家都睇得几好，系咪噶？
4: 是啊，两个指数呢其实都翻到50以上啦，咁说明咗出口商呢对下半年成个信心呢其实是不断改善緊喎。而且好似你话斋就话，虽然中东嘅地缘政治局势呢是有点不确定性啦，不过呢啲乐观嘅情绪呢依然系保持落嚟嘅。咁同埋值得提下大家呢，就係我哋对每一个主要出口嘅市场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现状指数同埋预期指数嘅。咁基本上而家每一个主要出口嘅目的地嘅市场嘅预期指数呢，其实都系有改善嘅。
3: 喂，其实咧，我记得上年嗰时咧有对等关税嘅话，大家都要睇定啲先做决定点。今年又有一场我哋叫中东局势嘅展示，又要睇定啲，然后最后点？但系无论点样睇定啲嘅话咧，你都做生意嘅，咁各地都需要唔同嘅货，香港各方面嘅贸易等等嘅嘢。所以嗱，我哋系咪其实已经开始要接受？即系我谂，无论系付货人或者系落单者，都要接受一样嘢，就系咧，你控制唔到地缘政治局势嘅，不稳定噶啦。咁你生意都继续做嘅，咁你又谂一个所谓嘅呢个 新常態裏面個所謂貿易模式噶咯。咁呢

0: 翻啊会点样咧？即系会唔会就系、都要快啲啊？唔知成日啲世事多变啊嘛，啲急单或者系啲量少，快单会多啊？定点先？
1: 其实你话虽然有地缘冲突啦，或者对美国嗰边咧会啲关税不确定性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嘅数嚟睇咧，对美国其实出口系增长咗46%以上嘅。咁南北中东系打仗咧，其实都有29%以上嘅。所以就话打仗还打仗啦，生意还生意，同埋之前一啲战事啊咁嘅嘢，咁经过一段嘅转定之后，咁可能出口人啊、出口商啊都会有制定自己唔同嘅策略啦。咁同埋全球需求都喺度。所以只不過換咗唔同嘅方式，或者係對單嘅處理嘅策略唔同啦，但係個出口嘅成個呢個勢頭咧都係比較強勁嘅。
0: 嗯，喂，咁另外咧有啲朋友講咧喺第二季過程裏邊咧，我所謂油價嘅影響咧係令到所謂物流成本高咗嘅，咁所以結果咧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係咪佢哋而家都基本上係從唔同嘅環節裏邊咧吸收咗呢個因素先，所以基本上單照落等等咧。
1: 如果睇翻出口信心指数咧，我哋都系按照唔同嘅分类啦，咁有分销售啊、新订单啊、贸易货值啊，跟住仲有呢个采购分类嘅，呢、這个都唔错。不过咧，如果睇翻成本分类呢个指数咧，其实佢嘅现状指数同预期指数咧，其实都系反映咗呢个成本压力系增加嘅，即系说明油价啊、能源啲价格系一部分系反映咗喺入边嘅。咁同埋库存方面咧，亦都翻到个中性嘅水平。咁而且系话咧，就话的而且确系出货啊方面啊，可能咧比打仗之前咧系慢咗少少嘅。
0: 咁大家都识得点用唔同嘅方式去应对噶啦，做咗咁多年生意系咪？而家讲真，地缘政治局势呢样嘢，无论系各方面嘅关税，去到贸易或者系甚至战事嘅话咧，都系无人无知噶啦。你一定要谂一个所谓应对嘅措施，如果唔系咧，你甚至生意都冇得做添。我觉得咧，而家基本上连付货人啦，去到我或者系落单嘅即系进口商啦，基本上都识点样玩呢个游戏噶啦，系咪已经？
1: 是啊，可以咁样讲啊，而且你睇唔同行业啦，头先你话好似电子行业啊，自不然好啦。咁如果系我通常讲话哪怕喺啲我哋嘅信心指数入边咧，睇身之后好似差少少嘅行业，咁其实你睇翻佢哋嘅真正嘅头五个月嘅出口按年嚟讲咧，都系好强劲嘅，即系好似电子产品以下啦，你睇呢个又贵重珠宝啦，佢五个月咧按年增长都有26%嘅。咁好似鐘錶啊、服裝啊，其實都有7%、8%
0: 嘅。全部都係有正增長嘅喎，真係。
1: 係啊，係啊。
0: 哇！真係冇一個行業係減少咗，完全都係正數
1: 嘅。主要嘅行業咧都係增長嘅，同埋主要嘅出口目的地咧，其實都係增長嘅。頭五個月嘅情況係咁樣啦。
0: 唔怪之你話呢份成績表咁亮麗就係呢個道理。喂，但係講翻行業嘅話咧，嗱，頭先講話電子業就一枝獨秀啦，因為 AI 啊嘛。喂，玩具業。听讲话都唔差嘅，我话即系始终大家咧都需要消费各方面嘅嘢，总之系现状同预期指数都系乐观嘅。但系你头先讲其他啲产业，举例服装业啦、生产设备啦、物料同埋珠宝业咧，喂，好似有部分咧睇得比较审慎啲，咁系因为咩原因先其实真系？
1: 嗱，幾個原因嘅，一個我哋呢個做調查嗰陣時咧，其實係五月頭到五月中嘅，咁嗰段時間咧，中美兩個元首咧，其實仲未坐低嚟傾啦，咁都未有一啲比較正面嘅結果啦。咁當時傾完之後，咁成個業界可能對呢個信心係有所調整、有所恢復嘅，所以反映喺如果你睇翻咧，即係睇翻信心指數冇咁好嘅行業咧，如果你睇翻佢頭五個月，尤其五月份嘅按年嘅呢個增長咧，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唔差嘅，即係好似話你話珠寶咁樣，如頭先話啦，貴重珠寶啊，頭五個月嘅出口26%以上嘅增長，咁其實好強勁嘅，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情緒嘅改善啦，咁稍後之後會帶嚟啲出貨啊，更加之快啊，更加之多咯，嚇。
0: 咁咪好咯，所以點解你要上調嗰個增長預測去到20%係有原因嘅。好，嗱，出口市場方面咧，頭先講話咧，你知我哋香港出口商咧，對當我香港主要出口市場嘅前景同信心都嗱，睇翻嗰個相對信心指數係有改善嘅。咁啊，逐個逐個拆咯。頭先講內地先講內地同東盟先。嗱，講內地嘅固然重要啦，我哋會以後早講啦。東盟方面咧，而家基本上喺個所謂貿易額方面咧，都好似係領先咗美國好多噶啦。咁嗱，呢個市場咧個特別係內地同埋東盟市場嘅表現點咧？係咪都仍然覺得强劲势头，下半年可以继续到先。
1: 基本上我系嘅，因为你睇翻出口专门嘅数据啦，东盟其实增长咗47.8%嘅，头五个按年增加。咁中国内地啦，都有接近40%嘅增长啦，系嘛？咁哪怕系好似有关税嘅增拗嘅，你话美国啊，其实佢按年增长系超过46%嘅。
0: 到四十几咁劲，
1: 系啊！美国头五个月系增咗46.8%嘅。咁头先我讲过啦，中美元首倾咗落嚟，咁我觉得最大嘅呢个收获咧，其实都唔系话达成咩太多嘅协议，而系话双方系成立咗呢个贸易委员会。

0: 啦，投资委员会
1: 即有计倾啦，系啦，
0: 有计倾啦，咁啊有一个常态化嘅沟通嘅倾偈嘅渠道，咁呢个嗱，我觉得诶，咁可能嚟讲有计倾，自不然我嘅信心会改善啦，同埋不确定性咧系有所下降啦，啊。
1: 嗯，头先讲咧，嗱，内地我固然知佢嗰个增长系几强劲啦，但东盟商方面咧，喂，其实头先提到我哋咧最强嗰啲系所谓电子产业噶嘛，原来唔声咧，同东盟啲朋友讲，佢话咧，原来咧喺即系喺马来西亚、新加坡嗰边咧，多咗好多即系数据中心嘅慢慢落成啊等等嘅嘢，所以基本上咧呢年几两年里边咧，我部分即系我哋点样电子产品直销嗰边受到欢迎，就都系因为呢个因素系咪嘅？
0: 相当之有影响嘅，可以话一个好正面一个提升。好似你话新加坡啦，呢两个月其实对新加坡嘅出口按年提升系100%以上嘅。咁啊，相对住佢系有一啲就系好似你话晒电子产品，咁跟住可能新加坡之后转咗去马拉亚，尤其系好似玉科啊嗰边嗰啲新建嘅数据中心。咁呢个好明显系一个提升嚟嘅。
1: 嗯哼，好。咁啊，嗱，讲到下半年，我哋即系一枝独秀咁咪好咯，系咪？但系都揾啲鸡蛋里挑下骨头嘅，即系你冇理由即系话俾好强劲噶嘛。都要讲下，喂，有啲咩阴啊啲阴霾风险要需要留意下先。我哋成日都讲噶，而家美国嗰个所谓嘅通胀嘅压力咧，究竟会唔会喺下半年即系加息一次？定系两次唔知咁，仲我未讲埋咯，所谓嘅中期选举喺十一月嗰下先。嗱，逐个翻嚟拆解先，先讲我所谓美国嘅通胀压力咧，系咪即系会促使到举个例，下半年会有即一次嘅加息？假如加息嘅话咧，对成个非美国市场，甚至系全球嗰所谓经济影响，甚至喺嗰个贸易方面有几大影响先？
0: 嗱，我哋认为对香港贸易影响佢表现嘅啲不确定因素啦，一个就系话地缘政治局势可能依然会紧张，尤其系中东嘅局势啦。你见到达成脱欧协议之后打打停停，系咪先？咁呢样嘢系一个不确定性嘅。第二，之前都讲过啦，咁国际能源价格啊，咁呢个系有一定嘅影响嘅，包括咗你反映喺唔同国家啊、通胀啊方面呢个数据可能会再高企一段时间。咁第三个咧就系话，海外市场佢嘅需求系点样嘅？包括你话如果系加息嘅话，会点样对呢个需求啊？会有唔同影响啊？等等，呢啲系一个不确定因素。另外咧就系话，对一啲主要经济体嚟讲，咁佢对香港嘅呢个贸易政策啊，同埋佢保护主义啊、关税政策等等咧，其实都要继续观望嘅。
1: 嗯，好，跟住我哋跳去中期选举咯，咁始终下半年呢个系都好大、好重要嘅一件事件嚟噶嘛。特别中期选举之前咧，咁无论系民主或者系呢个共和党，佢点样去攞选票咧？咁佢话你知以前每一次去到选举嘅话咧，都要制出一支旗，就话啲要针对中国噶嘛。咁所以，喂，其实讲真，呢几年都成日不停咁针对中国噶啦。由呢个所谓我哋叫即系科技去到呢个贸易，因为贸易咧就出奇地，我哋都即系玩咗咁多年啦，识得点样玩嘅。喺科技方面，甚至各方面所谓嘅制造方面。呢部分会唔会都会成为一个我哋叫下半年嗰所谓不稳定因素之一嚟先？
0: 呢个系一定嘅不稳定嘅不确定因素啦。不过头讲翻就话电子产品 AI 热潮咧，我哋认为佢今年推动香港经济香港出口嘅最大因素咧系个价格嘅一个原因嘅。因为相关电子产品啦，佢基本上嚟讲需求好强劲，但系佢嘅供给咧，佢慢慢要增加嘅产能咧系需要时间嘅。咁你供需唔匹配嘅情形底下咧，其实佢咁啊卖贵咗咯。咁同埋喺短期之内咧，佢嘅产能都系比较难向上升嘅。所以你话，供应是不够的，咁需求依然比较强劲的，这个情形底下它的价格因素呢依然会比较强，咁它对香港的出口带来的这个支持呢亦都会维持一段时间。
1: 咁去到價格就講所謂量價齊升嘅問題咯。頭先都話咧，而家好似乎呢個價升得快過個量喎。咁但係其實講真，嗱，而家喺供應鏈方面咧，其實咧內地都唔係太差嘅，個量都可以，甚至有啲朋友其實形容嗰只內地啲供應多到咧，其實可以有一個卷嘅可能性。但係似乎咧，去翻呢所謂嘅即係受歡迎嘅產品，無論係 AI 或者電子產品嘅話咧，似乎卷極嘅個鋪都你唔好可以有太幾平啊，係咪應該？
0: 可以咁講，呢股仔其實唔單止係香港嚟講，如果睇翻中國內地啊，睇翻台灣啊，睇翻日本啊、韓國啊，其實全部佢哋相關電子產品、相關 AI 嘅電子產品嘅呢個出口咧，都係一個價格行得要快過呢個量嘅股仔係一樣嘅。主要因為咩咧？好多嘢生成式 AI 啊、去預算化化呢啲場景越嚟越普及啦，咁所以市場對晶片啊、ICT 嘅設備啊、相關零部件啊個需求肯定不斷咁上升啦。所以咧就話呢啲包括香港在內呢啲主要出口地嘅，佢哋相都係見到價格係快過呢個量嘅增長。
1: 嗯，理解嘅，因為供不應求啊嘛。甚至咧講真，假如去翻台積電啊，甚至係南韓嘅海力士啊、三星嗰啲啊，都開始而家先開始話，我要加快速度整多啲啦，但系都要几年时间啊嘛。咁嗱，好多时候就呢个。

0: 做晶片产业成日都一个叫做不稳定因素，就系话咧，而家就好劲啦，系咪？到你关于整得嚟再投产嘅，又要几年时间咧？成个世界会又改变咗咧？咁、到时会唔会又而家话叫供不应求啫？迟啲会供过于求咧？咁到时成个贸易形势又会改变噶？
1: 可以咁样讲，香港咧，佢继续喺亚洲供应链当中咧，系一个枢纽嘅角色嚟嘅。无论你电子零部件啊、半制成品啊、对全球市场啊等等，佢呢个系支撑住香港出口表现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嘅。所以哪怕你中期啦，如果零部件嘅价格咧有回稳啦，其实头先讲香港呢个区内嘅贸易枢纽呢个角色咧，系依然有助于佢提升整体嘅抗疫力嘅。
0: 嗯，因为我哋始终我需中枢嘅角色比较重要啦，你边度要揾零件或者揾各方面嘅啲半细成品嘅话咧，都可以经我哋啊嘛，所以我哋可以调节到喺市场上，我所谓供不应求嘅情况系咪啊？
1: 系唔单止，其实香港仲可以提供好多，譬如你话金融啦、专业服务啦等等嘅，即系除咗电子集群之外咧，佢有好多可以成套嘅配套嘅服务，即系成个生态系可以好健康嘅。
0: 嗯，好啊，所以睇翻嚟而家咧，全年增长预测就两成或以上啦。咁而家叫预咗预测2027系咪都会过早先？但系其实咧，睇到个增长势头系咪真系 keep 到先？
1: 只能够话，哪怕佢嘅呢个增长嘅速度咧系有放缓，佢依然系有增长嘅。
0: 有增长咪好咯，系咪？咁所以你到时下一季又再上嚟我倾下偈啊。喂，唔该晒 Boss， 今日唔该晒就系咪发展局研究总监啊庞铭啊 Boss 同我分享咗咧，上半年嘅初形势唔错，下半年可以继续到，总之上条全年增长咁咪好咯，系咪？喂 ，Boss， 唔该晒你，迟啲有机会再搵你倾偈，唔该晒你 Boss， 拜拜。好，送咗 Boss， 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搵嚟咧就系汇财局嘅行政总裁啊赖翠碧上嚟同佢讲下咧最近呢啲即系财务汇报方面有啲咩嘅新嘅进展、新嘅发展等等嘅吓。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日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加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

0: 到，过去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嘅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十二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Vick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重复一次，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康宁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另外九龙方面，另外在西九龙公路那边，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海丽村至到油麻地交汇村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景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泰安楼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

0: 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4: 文化快讯。
7: 绿色地球联同圣雅各福群会共同举办农场体验活动，俾小朋友做半日小农夫，透过亲手除草、翻土、培苗，体会食物得嚟不易。听听绿色地球项目经理谭明慧嘅介绍啊！
8: 好多都市嘅小朋友平时见到嘅蔬菜都系包装好晒噶，或者已经煮好晒放喺台上。今次我哋会带佢哋透过五感去观察同埋品尝大自然，等佢哋明白到由一粒种子变成餐桌上嘅食物背后需要几多汗水同埋时间。当日小朋友会变身做小农夫，一手一脚咁去体验务农，做得辛苦仲有农夫嘅冰冻花茶为佢哋解暑。
7: 除了农务工作之外，当日还有一场草本染印工作坊，再听下谭明慧的介绍。
8: 小朋友会在农场即场用不同的植物和花草，然后发挥创意，用拓印的方式将大自然最原始最靓的色彩印落去环保袋或者自己带来的旧衣上面。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亲子环保 fashion show，我哋会鼓励小朋友好似超级模特儿咁大胆自信咁样去表达自己嘅，去分享自己嘅设计同埋概念。呢个环节嘅核心系想话俾小朋友听，旧物都可以有第二生命。透过将大自然嘅元素融入衣橱，等佢明白饰物都可以好有创意、好时尚。
7: 饰物低碳农乐游7月25日。详情请浏览绿色地球社交媒体专页。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重复多一次啦，就是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好多朋友就话啦，哦，唔怪之得咧，呢几日天气咧有啲嘅翳焗啦，原来就系拗紧啊打风。咁当然啦，究竟呢一个风球跟住落嚟嘅动向会系点样咧，就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公布啦。因为天文台一有最新消息嘅话咧，就会透过我哋咧，或者透过各种唔同嘅方式同大家讲嘅。嚟到星期四嘅休闲安多芬，诶，系啊，冇错啊，我哋又有心理测验小游戏可以玩下啦。呢个亦都系咧，思正好期待礼拜四嘅原因之一嚟嘅。因为好多时咧，透过呢啲心理测验小游戏咧，可以让到我哋咧有一啲嘅反省咯，又或者对于自己嘅认识咧系会多咗噶噃。无论嗰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嗰个准成度有几大都好啦， 你听下唔同嘅分析嘅时候，你都会谂啊，其实究竟我自己嘅性格会唔会系偏向近似边一样呢？又或者遇到唔同嘅情况嘅话，你嘅选择会系点样呢？嗱，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埋主题咧，就正正我觉得咧发挥到呢一个效用啦。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排除万难啊！系啊，好多时咧，我哋生活当中咧都会遇到好多难题啊！嗱，佢哋咧就好似约埋咁样嘅噃，可以咧系同一时间咧出现两三样难题嘅噃。但系我哋嘅能力有限啊，如果真系遇到难题嘅时候，你会点样解决呢？嗱，试一试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嘅启示啦。好，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我哋可以尝试将佢形象化一啲嘅，就系假设你被困喺一座即将崩塌嘅迷宫嗰度啦。前面就系出口，但系咧有五条路你可以拣嘅噃，但系呢五条路咧各有阻碍，你会拣边条呢？A 嗰条路咧就系话系布满荆棘嘅捷径，而 B 咧就系缓慢上涨嘅水道，咁即系话咧明明喺条水道嘅，但系你又感觉到咧啲水咧好似越嚟越多咁噃。而 C 咧就系碎石遍布嘅陡坡，即系咧又系个斜路啦，兼且咧有好多碎石喺度噶噃。D 嘅呢条路咧就系好多雾咧系笼罩住嘅分叉路嚟嘅。嗱，本身分叉路咧就已经要考我哋点样拣噶啦，仲要系咧啲迷雾咧笼罩住。好啦，最后一条路就是回头路，回头可见的旧路。好啦，五个选择，究竟你会揀哪条路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天师姐特登做了这幅图出来贴在我们的贴文当中。施政身后面有个好巨大的迷宫啊。有阵时呢，我睇电影嘅时候呢，的而且确係见过一啲咁高嘅迷宫啊。我有时就会諗啦，嘩，如果我真係行入呢个咁高嘅迷宫嘅时候，即係话我根本睇唔到前面嘅路系点样啦。如果我迷路嘅话点算好啊？搵唔到出路嘅话点算好啊？你又可唔可以帮到我呢？

淑仪嘅呢一首歌《患难见真情》啊，歌词里面有一句咧好记得嘅，就系、是、引领我跨障碍啊。啊，如果真系咧，我就困咗喺呢一个即将冧嘅迷宫嗰度啦。哇，我谂我都会好惊啊。咁但系前面五条路，你会点拣啊？你系我嘅话，你会唔会拣一条咧？啊，嗰条系捷径嚟嘅。不过咧，如果你要行呢条捷径嘅话咧，你会见到咧，成地都系铺满荆棘。咁即系话咧，你行每一步咧，可能都会吉到你哋脚板底噶。哇，如果系咁嘅话咧，但系你可以尽快离开呢一个嘅困局当中。嗱，假如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嗰种咧会直接面对痛苦嚟换取解决问题速度嘅人嚟噶，你相信咧长痛不如短痛，你系一个韧性极强嘅人，不过咧会容易忽略伤口咧系需要愈合嘅时间嘅。小心冲刺之后咧，可能咧会感觉到咧非常之攰啊！咁即系话咧，可能你解决到呢个问题啦，但系之后咧，可能你需要好长嘅时间先至可以回复翻精神噶。咁至于如果前面有条水道喺度，咁你就知道呢条水道咧可以引领你离开呢一个咁危险嘅局面当中。不过咧，呢条水道啲水好似慢慢咁上涨紧。咦，咁你识唔识游水啊？你会唔会揀呢条路呢？

要害怕，正正就提醒我哋啊，假如真系身处喺困境当中咧，千祈唔好害怕。点解咁讲啊？明明嗰个情况咧真系好紧急噶嘛，但系正如咧好多人咧都会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咧啊，当你越惊嘅时候，越系谂唔到办法去解决呢一样嘢啊。咁所以咧喺当个时候咧，更加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啊。咁而假如啦，好似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咧，就讲到啦，你身处系一个咧迷宫啊，但系原来呢个迷宫就嚟冧啦，点算好啊？前面其中一条路咧，喺条水度嚟嘅噃，你会见到咧啲水咧就缓慢上涨紧啊。咁究竟你会唔会拣呢条水道咧？如果你会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会懂得以柔制刚嘅一个人嚟嘅，你会系顺势漂浮而唔系对抗，你善用耐心同埋适应力。不过有阵时咧，被动嘅等待可能会令你错失主动转弯的黄金时机嘅，咁所以咧，当你拣选嘅时候咧，都要考虑清楚啊。而假如前面有条路，你觉得咧应该都可以通去出路嘅，不过咧佢系一个斜坡嚟噶，兼且咧成地都系碎石。哇，諗起啲咁样嘅路嘅时候，我就諗起过往有阵时行山可能都真係遇过一啲咁样嘅路况。但如果危险当前嘅时候，你又会唔会揀呢条路呢？

0: 杨采妮的不会哭于你面前，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七点半钟噶啦。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七点钟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好啦，呢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间先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5: 香港的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不知点拣好，
6: 想掌握最新最潮的活动资讯，
7: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
6: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的展览，
7: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的精华片段，
6: 有得听
7: 有得睇，
8: 一起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9: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10: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9: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10: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11: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

晨嘅7:33嘅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00取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今日我哋7:00歌单的主题是排除万难，相信这件事我们很有经验的，因为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有机会遇上很多难题，有些难题就没那么急的，可以慢慢想办法解决，但是有些难题就迫在眉睫，真的要即刻要做解决的，就是方案的。好啦，而今日呢我哋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就係围绕住呢一个主题啦。就假设你係喺一个迷宫嗰度，而你见到呢个迷宫嘩就嚟冧啦。然之后前面有五条路。你会唔会揀前面呢一条你知道係会通向出口嘅，但係係有啲斜坡兼且係啲碎石喺度嘅呢？假如你是这样选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他就说了，你每一步都是踏实地攀登，也都是靠你的毅力来到破解的障碍。你坚持基本功，但有阵时过度执着于原有的路径，可能看不见旁边其实有一些更加可靠的小径的。好啦，咁至于如果前面有条分叉路，兼且呢仲係好多雾啊笼罩住添嘅，但係你总会觉得啦，咦有分叉路喎，即係有办法有机会啦。咁样你会唔会冒呢个险，揀选你面前嘅呢条分叉路呢？

叶振棠加上麦志成的《难为正邪定分界》。好啦，如果你话啦啊，如果面对一个咧，即系好危险嘅状况啦，咁啊，你身处嘅嗰个迷宫咧就嚟冧啦噃，而前面一条分叉路，但系咧系有啲迷雾咧喺度笼罩住嘅，咦，你够唔够胆去拣呢条路咧？嗱，如果你真系咁够胆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依赖直觉嘅人嚟嘅，咁啊，接受一啲未知嘅将。来，你胆大心细，不过有阵时咧系过度相信运气嘅，咁样嘅话可能让你忽略咗，其实你做决定之前应该要谂清楚，又或者应该咧搜集好资料先至做你每一个决定嘅。好啦，咁啊，假如你话啦，哇，唔系噃，前面嘅路咧太危险啦，我都系走翻回头路，翻去原地好似好啲咁样。不过要记住后面嗰个迷宫就嚟冧噶啦，咁你会唔会真系够胆去拣呢条路呢？你会唔会话拣翻旧路啦？因为旧路你望得最清楚。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转头话你知啊！

吕方的这一首歌《每段路》，是啊，其实我们行每一段路前面都会有不同的障碍啦，不同的难关啦。有些人形容就是说，好像呢我们玩游戏机啊，那些不同的游戏呢咪会要过每一关的，是不是？嗯，如果懂得用这个心态去面对前路的话呢，其实呢可能你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啦。咁但是如果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你又会采取一些什么态度去面对呢？嗱，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就个主题就系排除万难啦，而个难题就系假如你喺一个迷宫嗰度啦，呢个迷宫咧好高大嘅，就真系好似咧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啊，系啦，一个咁高咁大嘅迷宫啊，哇，就嚟冧落嚟啦噃！咁如果你见到前面五条路啦，而如果你系拣选，不如咁样啦。我哋回头翻翻去旧路啦，咁样。诶，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咧系一个宁可翻翻去原本嘅原地嗰度，亦都唔愿意去冒险犯错。你系一个务实谨慎嘅人啦。不过咧，有阵时咧都几经常咧回顾过去嘅，反而可能让现在嘅自己失去开创嘅勇气啊。的而且确啊，要行前面嘅路咧，的而且确系需要勇气噶。兼且你每一行一步，可能都会遇到困难。除了刚才所形容的不同的路况之外，可能自己的心态有改变，可能有很多顾虑。

有加上郑中基嘅呢一首歌，正正就系形容紧我哋咧，经常有机会遇到嘅难题就系左右为难啦、啊。今日咧，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讲到点样排除万难啦。咁啊，当然呢一个系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啦。但系的而且确咧，我觉得每个礼拜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里面嘅分析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一啲嘅提点嚟嘅。有阵时话俾我哋听，我哋现实当中冇得俾我哋拣，但我哋都要咬紧牙关排除万难。

Collins 嘅呢一首歌，我相信你听咗好多好多年啦，系咪咧？直到近年咧，施政先系的起心肝查字典，揾一揾究竟呢一首歌歌名点解 ？Against All Odds 其中一个解法可以话排除万难，呢、這、一个正正就系对于我哋每个人嘅提醒咯。系啊。生活边会咁容易啊？边会咁平坦啊？边会咁多选择都系令到我哋咧咁成功啊？但系我哋咧总会能够咧咬紧牙关排除万难嘅。

俾啲信心俾自己，我哋互相激掌好冇？俾个五我，系咪啊？系啊，虽然我哋隔住呢一个大气电波啦，但系透过我哋嘅节目啦，透过我哋每一个节目主持人送俾大家嘅歌曲又好，内容又好，就系、是、正正希望就系一个好嘅鼓励，让到我哋可以有勇气面对面前嘅挑战啊嘛！好啦，咁啊，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七点钟是取消了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在这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日礼拜四啦，所以一定会有我们这个环节，就是食得有型啦。上个礼拜我们有透过这个环节讲到这个话题，就是减油、增豆和加奶。上个礼拜讲不完嘛，今日我们继续啦。

有个呢一个环节，讲到呢个话题就系减油、增豆同埋加奶啊。上个礼拜讲唔晒嘛，今日我哋继续啦。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减油、增豆、加奶，下集。上个礼拜提过。我们在饮食的时候，除了要注意饮食均衡，少油、少糖、少盐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健康饮食的新原则，就是减油、增豆、加奶了。今天我们继续吧。讲到增豆，大豆和它的制品种类很多，营养丰富，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钾、维他命 E 等等，适合大部分人食用。经常食大豆又或者它的制品，对于儿童生长发育有益，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骨质疏松等等发病的风险，还有助于延缓老年人的肌肉衰减。建议成年人平均每日摄入15至25克大豆又或者是等量的大豆制品，一日三餐可以选择不同的大豆和制品。自制豆浆的话就记得要煮熟。烹制和食用大豆和它的制品时候，记得少盐、少糖、少油啊。最后讲的就是加奶了。奶和奶制品营养丰富，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是钙质的良好来源。充足摄入奶和奶制品有益于人体健康，尤其有利于肌肉和骨骼健康，建议每日摄入300至500毫升的奶又或者等量的奶制品，例如每日饮用一杯奶，又或者适量食用乳酪、芝士等等奶制品。乳糖不耐症人士可以选择无乳糖、低乳糖的奶，又或者是乳酪、芝士等等发酵乳制品。超重肥胖、高血脂人士可以选择脱脂奶又或者是低脂奶的。

谢霆锋的爱后余生啊。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那事情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在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中电话，现在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始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本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席。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彦及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世之都的招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作为斡船方的卡塔尔及巴基斯坦，当地星期三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及伊朗谈判代表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在社交平台说，会晤建基于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的成果，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0: 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7.2度、东经1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现时各区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喺振华道。至于康宁道落山方向同埋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嗰边啦，近住交界段都系比较车多。大角咀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港湾豪庭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5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另外，观塘亦都有电力工程啦。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茶果岭道同埋将军澳道近住交界处啦，部分行车线都系会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啦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7: 妻呀，你好翻啲未啊？
6: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7: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35分，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点20分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8: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 李浩

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飞艇》。

0: 精神嘅节目开场，带我哋入嚟呢个节目啦。嚟到2026年7月2日啊，星期四晚上8:09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叫做
1: 《绿色沸腾》。
0: 今晚当然有豪辉喺度，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
0: 好啦，又经过咗一个星期啦，风风雨雨亦都过咗啦，又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啦，迎接我哋今日嘅绿色星期四。
1: 系，不过咧，睇天文台好似又话嚟紧有啲咩狂风雷暴啊咁样啊，同大家更新一下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
0: 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咧系属于低嘅。留意啦，1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睇天文台咧亦都话咧可能都会维持嘅长时间啦。咁大家咧密切留意啦。咁如果大家咧你嘅手机入边咧都有即系天文台嘅应用程式咧，其实呢一排咧即系我都开始觉得佢烦啊。我都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
1: 系咪因为经常有天气嘅更新啊？
0: 冇错啦，同埋咧，但系咧佢呢个烦咧系出于好意嘅。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咧佢不断咧提大家啊，而家咧啊有啲咩咩警告啊，例如啲鼠疫警告啊咁样，例如啱啱咧啊先至有一个啊提大家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紧啦，或者几点即系取消啦咁样。咁所以咧不断咧呢枕住啊呢个零两个星期咧系收劲多呢啲嘅提示啊，但系咁弹出嚟啊，咁啊。我即係當然啦，就覺得又有，但其實咧另一方面咧，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天氣嗰個不穩定性咧，都真係幾頻密啊，好多資訊咧要提醒住大家啊。咁但係香港咧，即係近期就多風風雨雨啦。其實咧，你睇全球新聞嘅話咧，去唔同嘅地方睇咧，我哋香港咧純粹咧得個熱字咧都算還好啊。去到其他地方咧，即係打大風啊、颱風啊，即係好多啲天氣嘅問題發生，咁近期咧，即係上兩個星期，我記得都係同大家講過咧，就歐洲啲地方咧再熱啲咁啊，俾我哋
1: 直情嗰邊咧搶購移動冷風機啊，
0: 係啦，邊個地方咧？法國。之前咧喺節目有同大家講過咧，法國人咧係唔中意開冷氣嘅，
1: 佢哋直情冇呢樣電器添啊！
0: 佢哋啲建透過咧一啲特別嘅即係建築設計咧，即係令到涼爽啲啦、通風啲啦，同埋佢哋都堅持咧，即係佢哋係好想為著環保出一分力嘅嚇，咁所以佢哋好少會有冷氣嘅，咁但係咧。近期嘅新聞咧，亦都不斷即係睇到咧，就係、是、哇，法國人都頂唔順啊！佢哋都要買冷氣，仲要係搶購曬添
1: 啊！仲要係捱貴價嘅冷氣喎、
0: 啊。咁啊，可能你會話，唉，可能佢哋捱唔慣啫。嗱，我又睇到啲報道，就話俾大家聽。应该话佢哋咧实验俾大家听法国有几热，
1: 冇错啊！我最近都系咁喺社交平台见到，我讲一样，我今日见到噶系，佢哋喺街道上面嗰个渠盖上面咧打蛋啊，一打只蛋落去啊，由透明嘅蛋白即时变咗做白色，
0: 冇错啦。其实咧佢哋就用呢一个实验啦，即系例如摆个镬 pan 喺屋企个窗口
1: 嗰度
0: 吓，晒佢一阵子嘅啫，跟住拎翻入嚟咧。就好似希廉咁講，唔使點火噶嚇，唔使咩明火嗰啲，乜都唔使，曬完之後拎翻入嚟煎蛋啦，甚至乎解凍塊扒啦，輕輕鬆鬆啊！咁所以你就想象到啦，哇！法國到底有幾熱咧？我唔知道香港有冇人試過咧。
1: 係、我啱啱都諗起啊，其實喺香港我哋做同樣嘅實驗會得出乜嘢嘅結論
0: 咧？其實我哋都好熱噶喎、啊，
1: 不如我哋綠色輝煌試下。
0: 你就首先你要揾個 pan 翻嚟，揾個鍋翻嚟。
1: 我哋實驗精神咯。我哋叫我哋嘅节目编导买一只镬俾我哋，我提供鸡蛋啦最多。
0: 好啊，我买块扒翻嚟，大家开心
1: 下，睇下究竟香港嘅天气几耐可以煎熟一块扒？
0: 你系咪先？你讲得出先好、啊。
1: 我讲得出噶，
0: 真系试要咯。
1: 但要睇下编导肯唔肯俾钱。
0: 说服佢，说服佢，说服佢，
1: 几有趣啊！呢啲实验
0: 系都系嘅，可以拍低埋俾大家吓。咁啊，无论如何啦，全球嘅气温即系上升咧，的而且确系一个都忽视唔到嘅一个现象啊！啊，咁啊，但系大家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全球嘅天气状况啦，我哋自己香港嘅天气状况啦，嚟紧啦，相信好快会踏入打风季啦，吓、啊，开始啲风风雨雨都嚟啦，都唔知道今年啊又会打破啲乜嘢纪录，同埋会打到几时？
1: 嗱、嗯，
0: 上年咧好似去到十一月咧都仲有台风啊嘛，系咪？到底今年
1: 甚至十一二月都有啊？
0: 系啦，到底今年嗰个疯狂嘅程度到底去到边咧？我哋又即将打破啲咩纪录咧？真系拭目以待。
1: 仲有上年有一个超强台风华加沙啦。
0: 系啊，即系大家又听我哋节目咧，可能都知道超强台风只会越嚟越多嘅啫。
1: 冇错。
0: 系啦，
1: 越嚟越频密，强度越嚟越劲。
0: 系啦，咁所以不敢想象啊吓，咁啊，但系唯有咧就系做好准备，同埋咧开始即系大家都每人出少少力。啊、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希望令我地球不要病得太严重啦，系咪？好，咁啊，听住绿色辉霆咧，当然啦，都有不同的资讯带俾大家咧，希望啦都可以陪大家一起去踏上呢个绿色生活啊，同埋知道更加多嘅绿色资讯啦，当系即系增长见闻都好啊嘛。好，今日咧依然会有绿色周刊啦，同埋关于绿色这回事，千祈不要行开，留意住我哋绿色辉霆。

0: 嗱，头先咧讲起天气啊嘛，嗱，香港嘅天气咧，真系成日都香港人咧会自嘲就话世界第一嘅，边方面世界第一呢？就系、是、个湿热世界第一啦，嗰、
1: 哦、
0: 种湿焗嘅程度世界第一啦，
1: 真系好唔舒服。
0: 系啊，咁所以就算去到其他地方啊，都觉得热都好啦，但系翻到嚟香港嗰种热咧，又即系人哋去到人哋地方嗰种热咧，系即系都叫清爽地热，即系你出汗就出汗啦，系咪？咁但系香港嘅嗰种热咧，就焗住你，你好热，但系又出唔到汗，嗰种情况就好难搞啦。咁唔单止对人有影响，对大家日常生活其实都有影响嘅。边一方面咧，最大影响咧就系洗衫啦。啊，一嚟潮湿啦，咁啊啲衫就会好难干啦，跟住可能就会有噏味啦。会发毛啦，系啦、
1: 嗯，
0: 你啲墙都有毛啦，咁样。洗衫嘅时候好难搞嘅，有时潮湿起上嚟咧，我屋企人咧系直头衫都，即系洗嚟都冇用啊，吓，都等佢过咗一阵先，吓，唔好喺最潮湿嘅时候洗衫咁样。咁啊，洗衫咧一个好困扰大家，又唔系个个屋企有干衣机噶嘛，系咪？你又唔会拎落街咁样吓、啊，去嗰啲洗衣店度干衣啊，都系钱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到底要点样处理呢？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咁而我咧就睇到一啲报道咧，原来咧你点样晾衫呢都有影響嘅喎，原來
1: 點樣晾衫？哇！你問我咧，我自己晾衫平時係隨意隨心咯。
0: 係啦，最多咪
1: 洗衣機攞邊件出嚟，咪晾邊件先。
0: 最多即係執著少少嘅，我晾咗衫先，跟住先誒晾褲裙嗰啲，即係分類嘅啫，都係。
1: 啊，係啊，毛巾埋毛巾咁。
0: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係有人做過一啲嘅實驗啊，嚇唔同嘅晾衫佢擺出嚟嗰個形狀啊。是会令到那些衫的干的程度那个速度呢是会有影响的、哦啊、那这个呢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又请大家呢又可以试一下实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啊。那么、先讲了个包尾的方法先、啊、那么就是怎样晾衫呢，就是呈现一个 V 字型的排

0: 列法啦。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你當一個晾晾衫竹咁樣啦，咁兩邊呢就掛啲短嘅衫，中間呢就係掛啲長嘅衫。
1: 兩邊擺短嘅，
0: 即係例如左邊右邊係擺啲 T 恤嘅短袖嗰啲衫嘅，
1: 中間就擺長裙
0: 啦，或者褲啊嗰啲咁樣啦，咁啊形成一個 V 字咁樣啦嚇。咁呢個做法咧就係最慢乾嘅原理咧，就係長衫吊喺中間咧就會形成一幅嘅風牆啊，就會阻住啲空氣嘅流動，將濕氣咧就困住喺入邊，所以咧就會比較難乾，咁所以咧亦都會好容易咧就會夾雜住一啲嘅噏味啊嚇，咁所以咧佢嘅原因咧其實就係一個風嘅流動，你點樣擺法呢就影響一啲風嘅流動啦，咁啊包尾係呢個 V 字型嘅排法啦嚇，咁仲有咩咧就係、好中間啦，就係咧一個叫做階梯型嘅排列法啦。咁呢個嘅效率就 OK 啦，咁樣就係點樣呢？就是、由左至右，由長到短，即係好似一個形成一個斜線咁樣啦，係啦。咁或者由短到長啦，冇所謂啦，係啦。咁總之左右自己排法，總之係由短去到長，或者由長去到短嘅，你會見到一條斜線嘅咁樣嘅排列方法咧。咁啲風咧就可以順住一個方向去吹。咁但係咧嗰個對流效果咧就唔係話最好嘅嚇。咁啊兩個方法講咗啦，一個就最渣嘅，一個就 OK 啦。咁最好嘅方法係咩呢？可能聰明嘅觀眾呢聽眾呢都已經諗到㗎啦。有啲咩排列方法未講呢？冇錯，就係、呢個嘅拱形嘅排列方法。即係話呢兩側就掛啲長啲嘅最厚嘅衫，中間就掛啲短啲嘅薄啲嘅衫，
1: 即系同头先所讲 V 字嗰个倒翻转啦，
0: 冇错啦，睇落咧就会有一个拱形出现啦，咁样，咁当个衣物咁样排法嘅时候咧，咁佢下面嘅空间咧就会比较大啲嘅空间有一个，咁空气流过就会咧形成有一啲对流少少嘅效果啦，即系帮呢啲上升气流啊，带走啲湿气啊，咁样详细啲科学嘢咧，我哋就唔去即系讲解啦，咁啊就系、是。有研究咧嚇，即係可能係家庭觀眾去做實驗啦，咁就話咧呢個方法咧，比平時晾衫咧至少都快咗成30分鐘，即係對啲空氣流動。
1: 哇！真30分鐘。
0: 係啊，即係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嚇。咁但係對於喺香港呢一個咁濕焗嘅地方嚟講，
1: 有時你真係可能咧臨瞓前要晾，第二朝你就要著噶啦嘛。
0: 係啦，咁可能咧就會即係幫到少少手啦。實質係點咧，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去實測一下。即係聽完之後，反正晾衫嘅時候其實都冇咩成本要付出啦，純粹我哋擺好個形狀啫嘛，係咪？到底得唔得咧？咁樣啊嗱，咁除咗呢個嘅排法之外咧，其實咧個別啊一啲比較難乾嘅衣物咧，都有啲專屬於佢嘅高效嘅晾衫方法嘅喎。就例如咧啲毛巾啊，掛毛巾啊，通常咪有衣架咧，中間就即係穿過去咁樣啦，咁就即係兩邊定吊吊揈咁樣啦，頂住咁樣。
1: 咦？我唔係用中間嗰一混嚟掛毛巾
0: 喎。你點啊？攞喺個膊頭度。
1: 我用三角形左右打斜嗰條臂咧，架起條毛巾。
0: 即係。個衣架嘅膊頭係咪？
1: 係啊，
0: 嗯，冇錯。好，咁呢個咧，一般人咧就習慣，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對接係中間咧就晾住佢啦咁樣。咁但係原來有個高效啲嘅方法咧，就係、一長一短，一邊長一邊短。
1: 哦，
0: 啊、你當條毛巾啊，呢個衣架度。中間嗰條跨過去晾，係
1: 咪等佢重疊嗰個位置唔好太多？
0: 係啦，咁同樣亦都係增加呢個空氣同條毛巾嘅接觸面，咁就會、即係空氣有流動啊，喐都好啦，咁就會比較容易帶走啲困喺條毛巾入面嗰啲濕氣啊、水氣，就比較易啲嘅。咁冇錯，頭先希玲所講就係佢嗰個重疊如果太多嘅話咧，啲風咧就入唔到去。
1: 咁啲水氣就走唔到啦。
0: 係啦，咁呢個呢就有一個高效啲嘅晾衫方法啦。咁例如啦，我哋可能呢遲啲凍啲嘅時候呢，冬天洗衫呢其實都好煩嘅，因為啲衫呢又厚啦又長啦又大件啦咁樣。咁要洗嘅時候呢，亦都可能呢就舉個例子啦，就係、一啲有帽嘅衞衣呀。咁要點樣，
1: 係最難乾嘅呢。
0: 係呀，一嚟又厚啦，二嚟
1: 同埋頂帽接住個位好難乾。
0: 係啦，就同頭先可能條毛巾一樣啦，又係嗰個
1: 重疊，
0: 係啦咁樣，咁所以咧。

0: 啲连帽嘅衫咧最难干嘅位置咧，冇错就系、是。頂帽同埋嗰背面啊，嗰啲接觸位同埋啲隔底嗰啲位咧嚇、就最難乾嘅。咁有啲咩高效嘅晾衫方法咧？呢、這個咧不過咧可能就要用多少少嘅資源啦，就係用多兩個夾嗱，將頂帽同埋兩隻袖咧就向上夾起，等件衫咧即係好似睇落去咧舉高雙手咁樣嚇、啊，連埋頂帽都要吊起佢。其實咧個原理都係咧，盡量將啲重疊嘅位置咧都係分開佢，嚇、等啲空氣咧可以接觸到多啲，咁就容易帶走翻啲水氣，咁就可能咧就會快啲乾啦咁樣。嗱咁啊，有啲唔同嘅晾衫方法啦，唔知大家平時又係點樣晾衫嘅咧？係即係頭先有講啦，禮手啊，順手攞邊件就掛邊件啦，定係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嘅pattern 嘅有一个嘅形式嘅咧咁样啊，所以咧今日咧就带咗呢一个嘅资讯俾大家啦。有时咧真系唔使用啲咩好科学嘅嘢，或者嗰啲好机械嘅嘢。即系虽然大家可能屋企都有抽湿机啦吓，喺、香港可能即系隔好多屋企人好多户家庭都有嘅，因为真系太潮湿啦。希婷屋企都有啦，
1: 系啊，
0: 你有几部添啦？
1: 我有一部啫。但是同樣住將軍澳咧，就係、是、有銀齡 DJ 阿靜文啊，佢屋企有三部抽濕機，
0: 抽房、抽廳，
1: 係啊，係咪抽廁所？有陣時要有兩部先夠。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個濕嘅程度咧，即係取決於唔同地區啦嚇，咁、有時都會好誇張嘅。咁但係有時用啱方法咧，慳時間又慳翻電。咁所以咧，其實提供呢個方法俾大家咧，就想同大家講就係、是、哦。有時真係唔使太複雜嘅啲嘢，原來啊呢、這個有人做埋實驗啦，話埋俾你聽啦，到底可以點樣做呢？大家不妨去試一下啊！趁住而家咧，即係夏天咧，可能換衫嗰個程度咧，其實都密嘅。即係我出去買個飯，我已經想沖涼嘅啦。我搭車，即係我收工搭車翻屋企嗰一程完咗，我已經即刻想翻屋企沖涼嘅啦。其實已經咁，所以可能換衫都會換多咗嘅，洗衫多咗嘅。咁啊，快啲乾嘅話咧，睇下頭先所講嘅方法啊，又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啦？

0: 其实头先听完辉辉你咁讲咧，
1: 系，
0: 我都觉得即系而家讲环保事业咧，好似越嚟越困难咁。我谂翻起上个礼拜，我哋邀请咗啲朋友嚟分享啦，
1: 系啊，年轻人，
0: 系啊，其实我真系好欣赏佢哋呢个岁数。對住講緊全球嘅議題，環保呢一環，佢哋咁有熱誠，好難得噶。
1: 係，
0: 你諗下，十幾歲學生，佢有咁大嘅抱負，佢希望佢立出嚟嘅真係實行到，而佢哋真係實行咗出嚟，係嘛？
1: 不過年輕係唔同嘅，有時間有活力。啊，系好啲嘅，喺时候喺呢个年纪系要做呢啲嘢。
0: 你啱喎，你讲起话时间同埋活力咧，就可以讲翻啦。最近有一个全球嘅盛事，
1: 哦，
0: 我觉得都系要有活力、有精神、有青春先能够参与得多嘅。
1: 绝对系啊，因为有时差嘅关系，大家都系要挨奸抵夜，
0: 系啊，
1: 去参与呢个全球盛事。
0: 系最近咧喺办公室入边都有某几位同事啦。
1: 系
0: 个样啊，特别唔同的。
1: 有冇打交啊？
0: 咁又冇，但大家个样咧，
1: 特
0: 别有疲态啊。
1: 你就系其中一个啦，系嘛？
0: 冇错啦。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大家应该知啦，四年先至有一次嘅世界杯啊。
1: 系
0: 而家就举行得如火如荼啦。而家就系去到咧32强进16强嘅阶段，已经系淘汰赛啦。嗱，本身咧睇一啲小组分赛嘅时候咧，冇咁肉紧嘅。因为嗰啲计分计积分嘅啫嘛，唔系即时淘汰嘅，唔系你嗰场输咗即刻走。但我哋而家如果大家有睇啦，凌晨嘅时段或者清晨嘅时段咧，而家嗰啲就真系一场一场计啦。
1: 一输咗即刻买机票翻屋企。
0: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就睇到好肉紧啦。点解会讲世界杯呢？其实就唔系想讲入边嗰啲咩赛果啊，有几咁紧张啊，嗰啲唔使讲噶啦。
1: 亦都唔系我哋讲啊。
0: 系啦，我哋都唔系专家。咁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自己睇翻有边啲国家你系喜爱嘅，譬如系传统嘅强队啊嗰啲咧，自己睇翻个时间表赛程啦。我哋都唔多讲。但我今次要讲嘅系咩呢？系同环保有关嘅。嗱，大家需要知道咧，其实世界杯因为嗰个日期好短啊。即系我覺得可以用奧運會嚟形容。
1: 嗯，
0: 奧運會都係噶嘛。
1: 係，
0: 即係佢可能係一段短時間，係啦，個零月入邊，
1: 日日比賽，跟住就
0: 要進行曬幾多嘅賽事咁。係。咁而世界盃咧，亦都係一樣嘅。世界盃就係咧喺短短嘅時間入邊啊，你就要揀到最終嘅一個強、最強、最強出嚟。嗱，上一屆就阿根廷啦，咁今屆係邊個咧？大家都唔知嘅。所以所有嘅賽事咧係排到密密麻麻嘅。
1: 嗯。
0: 舉個例啊，最近可能有一晚入邊。

0: 然咧係
1: 踢兩三場，
0: 有三場波，
1: 嗯，
0: 由可能凌晨十二點或者一點開始啦，到第二朝可能九點十點咧就踢第三場啦，咁就連續三場波咁樣睇喎。咁我哋身處喺屋企或者室內嘅。在香港我們怎樣能夠參與到看到這些世界盃的賽事呢，就是透過電視屏幕嘛，
1: 給錢
0: 是啦，給錢看電視屏幕啦，但是在當地的朋友他們不是的，他們為了想入場看呢，他們就會怎樣做，就是坐私人飛機啦，
1: 啊，
0: 譬如一天裡面有三場波，他們是會搭私人飛機在第一場波的地方飞去第二场波的地方，然之后看第二场啦，
1: 隔好远噶，
0: 完场我想又不是很远的，又或者咁讲，而是咧，可能他看完一场波之后，他需要回去自己的家乡工作，
1: 哦，
0: 咁佢就要搭飞机咯，因为时间赶啊嘛，
1: 系，
0: 佢睇完场波啦，好啦，我哋搭一个钟头私人飞机，我哋就翻到屋企啦，
1: 因为对于人哋嚟讲咧，系朝头早时间啊，嗰啲咧系 working hour 嚟嘅，应该系办公时间嚟嘅，
0: 冇错啊，咁所以咧睇翻新闻片段有讲，咁就系话咧，其实今届啊喺国际足联嗰边咧个主席啊，就因为坐私人飞机啊穿梭各个赛区嘅城市啦。他在賽事之前啊，他在賽事的前十日啊，即係開啱啱開羅啦，頭十日入邊，他就已經出席了一共十五場的比賽啦。他分別咧搭他的私人飛機橫跨咗邊啲地方啊？墨西哥啦、加拿大啦，同埋美國的十一個城市之間來回穿梭。就一共咧搭咗好多好多次的私人飛機。
1: 他都好。应该话佢得闲定唔得闲好呢？
0: 我觉得佢系唔得闲，所以先至要咁样。佢要争取时间啊嘛。如果佢唔系坐飞机，
1: 咁又系。
0: 佢坐公共交通工具，你谂下佢啲业务点算啊？
1: 系。
0: 咁又或者系国际足联会入边一啲事务，佢咪处理唔到咯？咁，
1: 嗯，
0: 唯有分秒必争咧，所以呢个主席就需要搭飞机，搭私人飞机啦，就去穿梭唔同嘅城市啊、省份啊、国家啊。而呢件事啊，因为引发咗好多嘅争议啦，譬如就系其中一样同我哋环保同绿色辉庭有关咧，就系碳排放嘅问题啦。因为头先所讲啊，佢咁样穿梭唔同嘅地方啦，佢系飞行咗超过二万公里嘅，而当中牵涉到嘅碳排放咧系好夸张。我记得我哋以前喺节目入边都有讲过，搭飞机嘅碳排放其实系好犀利。
1: 系。
0: 你以為自己飛個零鐘或者兩個鐘頭飛機是很少咩？唔係喎，原來碳排放係好誇張嘅喎。
1: 佢仲要嗰個係佢私人飛機喎，
0: 啊，即
1: 係享用到呢一個飛機嘅人係好少嘅啫。
0: 就係得佢同啲可能近身嘅親友啦。
1: 即係你話我哋即係普通人搭飛機去旅行咧，即係一架機可能都百幾二百人咁樣咧，即係叫做除翻開，可能就即係舒服啲嚇，睇落舒服啲，感覺上舒服啲啦。
0: 係啊，但係而家講緊私人飛機，即係受惠者係好少嘅啫。係
1: 啊，
0: 而呢一個舉動啊，就引起咗好多個環保組織啊、學者啊同埋媒體咧，佢哋都有一啲嘅意見發咗出嚟嘅。咁但係咧，其實我自己睇翻一啲嘅資料啦，可以話咧，佢並不是第一個或者係。新興起呢個舉動嘅朋友，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其實過往有好多嘅名人啦，或者係即係國際上舉足輕重嘅人士啦，擔當一啲要職嘅朋友，佢哋都係會坐私人飛機來回穿梭唔同嘅地方。一來佢哋都要出席呢啲大型嘅活動啦，其實佢未必真係純粹貨娛樂
1: 嘅，職責所在
0: 嘅。係啦，你諗下佢係做啲。從事同足球有關的工作，佢點能夠唔睇咧？你唔睇，咁即係話你同現況係脱咗節噶咯喎，咁，唔能夠噶嘛。所以佢係一定要去睇。咁如果你工作時間，你又一定要去參與呢啲活動，而呢啲盛事，你知外國唔同嘅省份或者城市咧，同我哋香港唔同。我哋香港，我舉到。舉到盡啊！譬如一個例子，輝輝，你喺屯門過嚟將軍澳揾我啊？
1: 係兩粒鐘，
0: 咪係咯，
1: 頂籠啊！
0: 你兩個鐘啦， 兩個鐘鬆頂盡都一定去到啦，係咪？但外國唔係、地方咁大，你分分鐘要跨過個山，你先可以去到。
1: 揸個車都揸。

0: 幾粒鐘啊！
1: 咪就係咯，所以咧有陣時都會明白點解佢哋冇得揀，係一定要用私人飛機。
0: 嗯，
1: 你就算話我可以建議佢唔用私人飛機得唔得啊？咁你要諗下喎，航班嘅嘢即係唔係咁隨心嘅喎，係嘛？有陣時世界盃。你90分鐘法定時間不夠，你要加時，要再踢12碼。咁你如果係 book 咗一啲嘅預定航班，點知而家又要踢加時喎？
0: 會 miss 嘅。
1: 係咯，咁你個飛機票又嘥咗咯，你又要再諗方法點樣買到下一班嘅航班。其實呢啲咧都係好難做，即係一啲好現實，係啊，係現實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今次呢個世界盃賽程啦，因為都好緊湊，而喺咁多場嘅比賽咧，講緊即係超過100場嘅比賽啦，世界盃。咁如果有好多人都係咁樣飛嚟飛去咧，其實今次大家睇世界盃都會見到有好多唔同界別嘅人入場睇啊。
0: 嗯，
1: 譬如係過往嘅一啲名宿啦，我諗香港人一定識嘅係朗拿度啊、朗拿甸奴啊呢啲。巴西嗰場佢哋都有特登入場睇，咁你諗下佢哋都係由巴西搭飛機出發嚟到當地睇，睇完之後可能又翻翻屋企先，到巴西嘅下一場比賽啦，佢哋又要喺屋企度出發，係嘛？好多呢啲來回嘅，我哋講 traveling 即係去遊歷啦，要坐唔同嘅交通工具去到達呢個地方咧，當中牽涉嘅碳排放。我哋要谂下有啲咩好啲嘅方法去解决，因为你谂下世界杯又好，一话头先所讲啊奥运啊，或者我哋环运会啊，都有好多唔同嘅盛事，国际盛事，咁你真系会有名人出席噶喎。而主办方亦都求之不得啦，系咪？譬如我哋香港搞一个大型嘅活动，嚟自世界各国嘅名人都嚟参与，咁都系为我哋争光噶嘛。但系点样可以喺环保呢一环呢一块上面做得好啲咧？
0: 或者拎个平衡
1: 咧？要谂咯，
0: 系啊，都难啊吓，即系要取舍啊嘛，所有嘢都系要。咁啊，条数又点计咧吓？咁啊，边样重要啲咧吓？咁啊，留待都真系都唔系我哋话事啦。
1: 系啊，俾多一个即系最后少少嘅资讯大家啦。喺2010年啊，至到上一届即系2022年咧。歷屆世界盃入面平均的碳排放原來是有人計了出來的、大概就是470萬噸，但是今屆來到2026年呢，根據估算下幾乎呢是一個 double、是一倍、即是900幾萬噸，跟過往那麼多屆世界盃比起呢，因為今屆的結構都不同啦，還有即系大家出行呢一环咧，你知道疫情过后，大家就报复式去参与唔同嘅盛事，咁、就令到嗰个碳排放会咁高。咁所以大家不妨喺而家仲踢紧世界杯嘅时间，我哋一齐谂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
0: 好啊，睇波之余咧，都要继续留意天气啊，同大家讲声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啊，新嘅吓，去到10:30，请大家留意啦。如果你户外地方嘅话咧，咁亦都请你特别小心啦。

0: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4: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日就是2026年嘅7月2日，睇一睇个月历。听日你知道吗？辉辉，每过一天，我哋日期就会新增一日。

0: 听日就系7月3日啦。
1: 系呢个咁重要嘅资讯，一定要同大家讲啊！7月2日之后就系7月3日啦。
0: 系啦，点解我哋要
1: 唔好咁多废话啦？你
0: 强调咧，咪有好多我哋即系年轻一辈咧笑嗰啲长辈图就系咁噶嘛？佢好似好有理论噶嘛？快快，你知道吗？每过60秒，1分钟就过去啦。
1: 系
0: 点解要强调听日7月3日咧？7月3日啊，原来就系国际无胶袋日。呢件事咧系由2015年开始有一个组织发起咗嘅。点解会发起咗呢个国际无胶袋日咁特别嘅咧？俾翻少少背景资料，亦都同大家温故知新一下。胶袋系点嚟噶？
1: 本身系一个好嘅发明嚟嘅。
0: 都系。因为方便大家唔使驼手楞脚一抽二楞系嘛？
1: 本身嘅原意咧系唔希望斩咁多树，做啲纸袋啊嗰啲嘢嘅，因为胶袋系可以重复用噶嘛，多次用噶嘛。
0: 你又说出咗个重点来，
1: 本身系咁嘅，系真嘅呢？
0: 重复用，
1: 冇错。
0: 但系喺而家大家追求便利、快捷嘅生活节奏底下，
1: 快就手啦。
0: 有冇人会重用个胶袋呢？我会嘅，我胶袋系会重用，重用完再重用嘅，因为我用完之后咧，可能你买啲好湿声嘅嘢啦，
1: 甚至而家其实都好少买嘢嘅时候会拎胶袋嘅。
0: 哦，系啊，
1: 因为我哋有自己
0: 环
1: 保
0: 袋
1: 嘛，有背囊啊嘛，其实都会尽量塞晒入去。
0: 嗱，我又讲个讲法，有阵时女士们咧啲手袋啊，唔系好细个嘅，其实嗰啲好细个嘅手袋咧，系装唔落环保袋。
1: 发明往往都令到你系意想不及嘅。其实而家环保袋咧，
0: 有啲系好薄啊，
1: 系啦，或者接埋咧，捻埋一嚿咧，其实好细嘅。其实有啲咧系食你嘅包纸巾咁嘅大小嘅，即系你装到一包纸巾，你就
0: 会唔系啊？嗰啲袋咧，连纸巾都装唔落噶。而家你知唔知
1: 仲叫嘅袋？
0: 好贵嗰啲名牌袋咧，系一个手掌咁大嘅咋，连电话都放唔落噶。
1: 咁攞嚟装乜嘢啊？
0: 装可爱。
1: 佢可唔可以？
0: 真嘅，我讲真嘅，真系有好多而家潮流兴嘅袋咧，系好细嘅。我就系想话俾嗰班孭呢啲袋嘅人知，我唔系其中一个啊。我想话俾佢哋知咧，如果你放唔落环保袋咧，其实你只需要将个胶袋接好佢，你就可以放得落噶啦。
1: 嗯，
0: 呢个系我研究得翻嚟嘅结论。
1: 或者试下你搵个环保袋去装你嗰个袋啊，
0: 然之后就拎个环保袋出街。
1: 都装得落嘅，
0: 如果一个10元嘅环保袋装一个100,000元嘅手袋，点解要咁讲呢？就系因为我都好想大家真系可以啱啱翻翻咁讲啦，重用啦。因为胶袋本身咧就系由一啲可燃性嘅好薄好薄嘅塑胶膜而制成嘅。每一个胶袋啊，大概系需要喺地球度1000年先至可以完全分解。
1: 你死10次佢都未分解完啦。
0: 仲要你谂下啦。一个就1000年啊嘛，其实由唔知几多年开始啊，地球上已经充斥住好多嘅塑胶物品、胶袋啦。我净系讲，你谂下用咗咁多年，呢一堆嘅胶袋系需要几多千万年先至可以喺地球上面自然咁样被分解呢？咁所以系对环境造成咗一个完全唔可以逆转嘅伤害嘅。而订立了这个国际无胶袋日呢，都是希望大家去看全球现在的情况啦。因为每年呢讲的是有很大数量的海洋生物因为胶袋缠绕住，譬如海龟之前都见过啦，
1: 或者水母啊，
0: 系啦，
1: 啲鱼啊，
0: 吞咗胶袋啊，食唔到嘢啊，塞咗个食道啊，呢啲
1: 当解剖啲鱼嘅时候，你发现佢个胃全部都系啲垃圾
0: 啊。系啊，呢啲新闻咧，我哋真系屡见不鲜啊。所以大家今日听到原来7月3日就系国际无胶袋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谂下，
1: 试下一日啦，
0: 一日啫，系嘛？同埋喺香港应该好容易啊，你出去买胶袋要钱噶嘛？
1: 系啊。而家要錢啦，
0: 系啊，咁你咪用環保袋咯，
1: 系咯，帶定個環保袋出去啊，幫幫手啊。
0: 除咗自備環保袋之外咧，仲有一樣進階啲嘢啦，當俾個挑戰自己，睇下做唔做到，就係嘗試下支持一啲攞買店咯。
1: 嗯，
0: 因為你用攞買嘅話，
1: 就包裝都冇買啦，
0: 冇錯啦，好多包裝都係膠袋嚟、你係無形之中其實你又消費咗個膠袋，係嘛？
1: 即係例如有時可能買個麵包咁樣啦，佢都有個膠袋包。不過呢啲就係一啲可能講嘅必要啦、衛生嘅嘢。

0: 就難
1: 避
0: 啲。
1: 唔係，我有時都會諗，你點樣肯定到嗰個膠袋乾淨？我真係會咁諗噶。
0: 咁但係按食物衛生出品，佢應該係做嗰啲消毒啊，或者係一個衛生嘅空間入邊去做呢個程序。
1: 譬如保鮮袋咁，其實大家唔肯定嗰啲保鮮袋儲存嘅空間又乾唔乾淨嘅喎，係嘛？咁點解唔自己安心啲？攞個器皿去買，你自己親手洗，親手晾乾嘅。
0: 除非連自己都信唔過。
1: 係啦，唔係菲菲，我信唔過自己，咁就冇得講啦。
0: 係啦，好咁啊，聽日就係7月3日啦。特別強調同大家講咧，都希望大家可以俾自己一個小小嘅挑戰啦嚇，試下啦，一日啦，一日唔用膠袋睇下得唔得？
1: 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綠色輝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寻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日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乌克兰空军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周三晚至周四凌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俄军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俄军亦都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日上午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18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在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

0: 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上上上，入波啊！耶！
6: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7: 阿妈，你听粤曲就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6: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7: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8: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9: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10: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讨论丹麦哲学家奇克果嘅存在主义学说，以及中国嘅道家哲学。奇克果系一位有神论嘅思想家。他分析了阿伯拉罕听从上帝命令准备将儿子杀死献祭的故事。奇克果指出，阿伯拉罕决定杀死儿子，其实是他选择听从上帝，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他自由选择的体现，跟沙特所说的自由选择相通。另外，阿伯拉罕的内心充满恐惧和战栗，就算有神论都冇办法减轻自己嘅焦灼同埋责任，呢方面同沙特所讲要为自己嘅选择负起全责有共通之处。至于道家哲学，其实同西方存在主义都有相似嘅地方。第一，喺世界本质方面，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呢一度嘅无就系万物混沌未成形嘅原始状态，同沙特所讲存在先于本质，人生如白纸嘅睇法一致。第二系自由嘅实践方面，庄子提到逍遥就系要摆脱世俗嘅束缚，同沙特所讲嘅绝对自由意念接近。
11: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吧。
12: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在主演呢個折頭流派咧，就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就係、是、一啲意見相左甚至係相反嘅哲學家咧，都被包括到呢個圈子裏邊。嗱，譬如話有一啲存在主義哲學嘅學説咧，就係建基於無神論嘅觀點嘅。咁沙特咧就係、是、一個好嘅例子啦。咁我記得喺我哋以前節目裏邊咧，亦都係介紹過佢嘅學説嘅。咁但係另外一啲嘅存在主義者嘅理論咧，就往往咧就建立喺一啲有神论嘅基础啊，而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就介绍一位有神论嘅存在主义者。
1: 系啦，有神论嘅存在主义者，其实佢哋嘅哲学嘅结果咧，同埋无神论咧相差唔系咁远嘅。
0: 嗯，
1: 所以好似你话咧，就系、是、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嗱，譬如我哋记得我哋讲沙特嘅哲学嘅时候咧，我哋就话沙特佢认为存在主义嘅最重要嘅一句说话咧，就系、是、人咧系存在先于本质。換個説話嚟講咧，係人咧係冇即係冇一種預先界定要佢守嘅規矩，或者要佢盡嘅責任或者義務嘅。咁喺呢方面裏邊嚟講咧，有神論嘅人咧當然係唔能夠接受，因為相信有神嘅人係神所做嘅，係神所創造嘅。咁應該神有好多嘅規條，神有好多嘅責任要交俾人，要人做。人做唔到嘅話咧，人就冇盡上佢做人嘅本分啦，或者。嚴重啲講咧，就唔能夠稱做人啦咁。咁似乎咧有神論嘅人咧，就唔會得出好似無神論者如沙特咁嘅結果，就話人有一個絕對嘅責任。但係事實上唔係咁嘅，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咧一個有神論嘅丹麥嘅哲學家存在主義者，我哋中文亦叫做奇克果 Kierkegaard。咁佢係一個讀神學出身嘅。當然是相信有神的一個思想家，咁雖然佢出發點咧同沙特唔同，但係佢嘅哲學嘅結論咧同沙特咧都係相當接近嘅。
0: 嗯，咁啊，究竟佢嘅學説啊點樣從有神論引申出同呢個沙特有相似嘅結果咧？咁一陣間咧，我哋就會係同大家講一個故事嘅喎。

0: 講到存在主義嘅學說咧，我做呢輯節目咧就非常之高興嘅，因為經常可以聽到一啲故事啊嘛。咁其實原因都好簡單嘅，喺存在主義嘅流派裏邊咧，好多位哲學家都會係透過一啲嘅文學作品啊，又或者係神話傳說啊，甚至係聖經嘅故事咧嚟解釋佢哋自己嘅睇法。咁而家咧，我哋就準備咗其中一個故仔啦。
1: 係，奇克果咧有一本書，其實叫做個題目咧叫做《惧怕和戰略》。咁喺呢本書裏面呢，佢主要係討論聖經舊約聖經裏面嘅一個故事。呢、這個故事呢，如果稍稍對舊約聖經有認識嘅人呢都會聽過嘅，就係、是、亞伯拉罕將佢嘅仔以撒要獻祭獻俾上帝。

0: 阿伯拉罕就好老咧，都冇細佬哥。咁同埋佢嘅太太叫做撒拉，兩個係冇細佬哥嘅。咁有一日咧，上帝去到佢嗰度，派啲使者去嗰度，就對佢話咧：你將來咧會有一個仔嘅。不單止會有一個仔，由你呢個仔咧會生出好多嘅後代。你嘅後代咧將來會係天上嘅星，地上嘅沙咁多。咁但係阿伯拉罕就覺得好奇怪，因為嗰陣時咧佢已經係好老啦。咁結果咧真係到到佢。根據聖經的記載咧，到到佢一百歲的時候咧，佢太太已經九十歲了，就懷孕生了一個仔。咁呢個仔咧，即係如果根據聖經的記載咧，就係上帝應許俾亞伯拉罕，而呢個應許咧係實現咗啦。咁呢個細佬哥咧，亞伯拉罕叫做以撒。到咗以撒幾歲的時候咧？上帝咧又同亚伯拉罕讲啦，就话我要你将呢个仔带去一个地方叫亚摩利，喺个山上边咧将佢杀咗，当做一个祭物献俾我。咁亚伯拉罕咧就冇质疑上帝嘅吩咐，于是咧佢就痛埋一个工人带住呢个细佬哥以撒，就行咗三日三夜，就去到亚摩利呢个地方，就上咗个山上边。喺个山上边咧，佢搭咗一个祭坛，就预备将佢个仔以撒。殺咗咧，當做祭物獻俾上帝啦。但係根據舊約聖經嘅記載咧，當佢拎起把刀要殺呢個細佬哥嘅時候咧，上帝就停咗佢，就對佢話咧：亞伯拉罕，我知道咧你係遵從我嘅吩咐，我知道你對我好忠心，我知道你係愛我。但係咧，而家你停，你睇下，我高個頭睇下。於是亞伯拉罕咧就惡高個頭睇一睇咧，就發現咧喺嗰啲樹叢嗰度咧有一隻羊。是被那些树缠住，那些角咁缠住喺嗰度。于是上帝就话：你唔使杀你个仔啦，你将呢只羊杀咗，当做祭物咧献俾我就得啦。喺旧约或者甚至新约嘅希伯来书里边咧，都因为亚伯拉罕有呢件事咧，就将佢称做信心之父。
1: 这个圣经故事呢，其实我自己都听过的。我记得当时听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呢，就觉得这个上帝呢，对于他自己的能力呢，就没有信心。但是正正呢，就考验到呢，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对于他的忠诚的。其实这个故事的其他果他自己又怎么看呢？
0: 其他果就说，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说呢，亚伯拉罕在这三日三夜带着个仔去摩利亚地方要献祭的时候呢，他那个感受呢就是惧怕和战栗。因为他面对一件事，他是要完全负责任的，甚至上帝呢都不能够替他解释的。至于为什么呢，或者我们听完歌回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解释。

0: 剛才陳偉明咧就同大家講咗一個故仔啊，就係、是、講到亞伯拉罕咧就接受上帝嘅考驗啦。咁但係到咗最緊要關頭嘅時候咧，上帝就喝止佢，叫佢唔好殺佢嘅仔啦。得啦，我知道你係對我忠誠啦，咁樣。咁其實呢個故事喺奇異果嘅存在主義哲學裏邊咧，佢係想説明啲咩問題咧？
1: 佢係想説明一件事咧，就係、是、話，就算係一個有神論嘅人，好似佢一樣，就算我哋人生係有上帝嘅安排，有上帝嘅旨意，有上帝嘅計劃，我哋要實踐。即係換句説話嚟講，用翻我哋舊陣時嘅節目嘅一個例，即係我哋演人生呢出戲咧，唔係自編自導自演嘅，我哋只係演。但是劇本咧係上帝寫嘅，雖然係咁樣，但係咧都不能夠令到我哋減輕我哋嘅責任。好似亞伯拉罕做例咁樣，上帝對亞伯拉罕嘅吩咐咧係完全違背曬佢以前嘅吩咐同埋佢定下嚟嘅規條嘅。點解咧？第一，佢係要求亞伯拉罕將以撒殺咗獻祭。呢、這個以撒咧係上帝應承俾亞伯拉罕。是亞伯拉罕的獨生仔，是將來在他的身上要有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麼多的後裔出來的。那這個是上帝的應許，現在上帝好像要收回了，起碼在人的眼中看你上來要收回，在亞伯拉罕的眼中看你上來要收回。那上帝這個吩咐呢是違背了他的應許。在聖經裡面也有記載說上帝是不喜歡，尤其特別又唔中意嗰啲猶太人旁邊嘅嗰啲異族嘅人咧，係將佢自己嘅仔女咧隨意殺咗嚟獻俾嗰啲假神，因為上帝唔係咁殘忍嘅一個上帝。喺聖經裏邊，譬如以後嘅十戒就係話不可殺人，係咪？何況殺自己嘅細佬哥？咁因此上帝呢個吩咐咧，亦都係違背咗佢嘅律例，違背咗佢定下嚟嘅法律。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亞伯拉罕得到上帝嘅吩咐，佢知道上帝嘅吩咐。但是他没法子证明这个是上帝的吩咐。如果他真的杀了以撒回来的时候呢，他要被定谋杀罪的。他在法庭上面他可以说上帝叫我杀的，人家就会说你癫的。因为上帝怎会叫你做一件这样的事呢？上帝一贯都是不要人家杀自己的弟弟哥，而又特别是这个弟弟哥是上帝应承给你的。将来你的后裔要在弟弟哥出来的。你一定是神经的。你一定是误解了上帝的吩咐，是不是？咁所以呢句説話嚟講，即係呢個故事咧，就話俾我哋知道咧，就算係上帝編導嘅人生戲劇啊，呢、這個編導因為佢係全權嘅，可以中間改一改嘅，修改個劇本。佢修改劇本嘅時候，可以話俾淨係話俾嗰個演員知道，

0: 咁所以個演員嘅責任咧，雖然唔係佢自編自導啊，但係佢點樣去演繹呢個編導嘅吩咐咧？佢點樣知道編導嘅心意係點咧？仍然都係要佢負責。因此阿伯拉罕咧喺呢三日裏邊咧，三日三夜啊，呢三日三夜裏邊咧係懼怕同埋戰慄，因為佢面對一個咁重大嘅責任。咁阿伯拉罕值得我哋敬仰嘅地方，或者值得基督徒敬仰嘅地方咧，就係唔係話佢嘅信心令到佢推卸咗嘅責任，而係佢信心俾佢有力量去承擔呢個責任。咁呢個係唯一嘅分別咧，係即係奇克果同埋沙特唯一嘅分別。唔係話有神有上帝定下嘅劇本咧，人嘅責任就減少咗。
1: 嗯嗯，
0: 上帝所俾我哋嘅個責任一樣係咁重大，只不過上帝同時又答應咧，如果你有信心嘅話咧，你有力量可以去面對呢種嘅責任。
1: 估唔到奇克果同埋沙特兩位存在主義哲學家咧，佢哋嘅起點係完全唔同，一個係有神論者，一個係無神論者。咁但喺結論上面咧，佢哋都係承認咧，人係需要負好大嘅責任嘅。
0: 係啊，所以佢淨係個題目咧已經好清楚咧，奇克果同埋沙特嘅睇法咧，對人類嘅睇法係一樣嘅，就係話我哋都係面對一個好巨大嘅責任，而喺呢個巨大嘅責任嘅面前咧，我哋係戰驚，我哋係恐懼，因為我哋唔知道我哋負唔負得起。

0: 陳瑞明，我就知道你是專門研究呢個存在主義噶啦，咁所以對於呢個話題咧就有好多意見啊，會有發揮嘅。咁喺過往節目裏邊咧，我哋都係討論呢方面嘅一啲睇法。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咧？其實存在主義有啲乜嘢嘅主要嘅觀點，可以喺呢處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我就覺得咧，存在主義喺我哋一般人嘅心目中咧，似乎係最大嘅、最重要嘅一個消息或者一個嘅信息或者一個教訓。或者一個道理咧，就係人係自由嘅。咁因為咁嘅緣故咧，好多人咧就好歡迎存在主義，因為自由係一件非常好嘅事，我哋個個都向往。咁尤其是我哋係中國人，譬如莊子都係好早以前係講自由嘅，逍遙遊咁。咁一聽到逍遙嗰個字咧，咁我哋覺得好似好平靜、好快樂嚇，好似任意嚇、做咩都得嚇，好似好舒服一樣。但係存在主義咧，雖然係用自由做出發點。但是他给我们的那个教训或者那个道理呢，就是说自由的后果是什么。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呢，尤其是东方呢，我们的了解是不够深切。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才是存在主义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自由为我们人类带来什么呢？是不是带来纯粹的快乐呢？是不是带来纯粹的任性呢？那我就存在主义呢就指出说不是。其实如果我们面对自由的时候，

0: 咧，我哋肯想一想，自由係為我哋帶嚟一個絕對嘅責任，或者唔係絕對，絕對嘅自由為我哋帶嚟絕對嘅責任，大嘅自由為我哋帶嚟大嘅責任，細自由為我哋帶嚟細嘅責任。但係存在主義強調咧，就係話人有絕對嘅自由，佢中意做乜，冇人管得到，佢可以選擇做嘅。因此，人類對所有嘅事，世界所發生所有嘅事，都係要負完全嘅責任。咁因為呢個責任係咁巨大，存在主義喺好多方面咧指出俾我哋睇咧，呢個係一個好巨大嘅責任。因此，沙特就話我哋好似一個犯人，俾人判罪判咗係做自由一樣。又好似奇克果，佢話面對住呢個巨大嘅責任咧，好似佢本書嘅名咁樣，人類係要戰驚同埋恐懼。咁但係好可惜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呢一種嘅見解或者呢一個消息咧，係俾人忘記咗。就以為存在主義咧係講自由咧，就鼓吹人嘅任性，可以任意妄為，令到咧好多人咧對存在主義咧有反感、側目，覺得係一個好敗壞嘅或者好腐敗嘅一種嘅思想。呢個係我覺得咧係傳咗過嚟我哋東方嘅時候嘅一個誤解。
1: 好啦，咁啊，存在主義講到呢個位置都要告一段落啦。

0: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 而家有得下载啦！
4: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5: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6: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节目里面陈耀华和陈永明就跟大家介绍过存在主义的学说。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过一种讲法是这样批评存在主义的。当时有些人就认为存在主义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没落哲学。咁究竟存在主義係咪西方資產階級沒落哲學呢？我諗喺呢處就唔作討論啦。咁但係係咪淨係西方先至有類似存在主義嘅思想呢？咁呢個問題其實都幾有趣嘅。咁今日呢就同大家討論一下啦。
1: 係啊，西方嘅存在主義呢，當然就係喺中國裏面要完全揾一個同佢一模一樣嘅呢，但係佢就冇

0: 但係日本有一個漢學家咧，叫做福永光司，佢寫過一本書，嗰本書嘅題目咧係《莊子》，然後動一動就是、中國古代嘅存在主義者。咁可見咧，喺呢位學者嘅心裏邊咧，中國古代嘅道家哲學，尤其是係老莊嘅哲學咧，就同西方嘅存在主義咧係有相近嘅地方。唔係佢唔會叫莊子咧做中國古代嘅存在主義者。所以你剛才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好有趣嘅。究竟道家同埋今日嘅西方存在主義，雖然時間隔咗二千年，空間隔咗幾萬里，究竟係咪真係有佢相似嘅地方咧？係值得我哋去。想一想或者讨论一下嘅。
1: 不如咁咧，喺介绍呢个西方存在主义同埋中国嘅道家思想有咩相同之前咧，我哋同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介绍一下，究竟道家嘅思想有啲边啲系中心概念咧？
0: 我哋就拣一个好重要嘅中心概念嚟讲一讲，就系、是、道家咧无呢个思想。
1: 嗯。
0: 譬如喺老子里边有一章咧，就话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咁无呢个字咧，系道家一个好重要嘅思想嚟嘅。咁歷來注釋老子或者莊子嘅人咧，對呢個無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我哋喺呢度咧，或者講一個比較上簡單嘅嚇，容易明白嘅一個講法，就係話將個無咧睇成混沌未成形，而又含有各種潛能嘅嗰個狀態。嗱，或者我哋用一個例嚟舉啦，譬如我入去個家私鋪嗰度，見到一啲木材喺度，咁喺家私呢個角度嚟睇咧，呢啲木材咧就係無，因為佢仲未係任何嘅家私。唔係一張台，唔係一張凳，唔係一張床。但喺呢個狀況底下，呢啲木材咧係可以加工之後變成任何嘅家具，或者一團黏土喺陶器或者瓷器嘅角度嚟睇咧，亦都係無，因為佢仲未係一隻杯、一隻碟、一個花樽或者一個碗。但係咧，亦都係佢有潛能咧，可以變成一隻杯、一隻碟或者任何嘅器皿。咁呢個狀況咧就係、是、叫做無。而啲無咧就係道啊最重要嘅一個特性啊咁因此喺老子嗰本書嗰度，如果用比喻嚟話道係似乜嘢咧咁，好通常用嘅比喻咧就係兩樣，一個咧就話道咧係似樸，樸嘅意思咧即係未曾經過苦鋸、未曾經過加工嘅木料，
1: 係
0: 一個咧就常見嘅例咧就係話道好似嬰孩一樣，嬰兒呢個一個嬰兒咧就係未曾受教育嘅人。咁喺呢個狀況底下咧，未曾經過雕琢，未曾受過教育，呢、這個狀況底下咧，佢係最接近無嘅狀態，即係話咧，佢仲保存好大嘅潛能。咁呢個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道家嘅一個觀念。

0: 嗱，剛才陳偉明咧就同我哋介紹過道家嘅一啲中心思想啦，其中最重要咧就係關於無呢個概念嘅。如果簡單嚟講咧，我哋可以睇成無咧係一種事物嘅原始狀態。咁老子佢自己就舉咗兩個例子咧，就係話一啲未成形嘅木，又或者係未經過苦作嘅木，又或者係未經教育嘅人，嬰兒嘅狀態咧就係無啦。咁其實陳偉明，我想問一問你咧，就係、是、究竟呢個無呢個概念同呢個西方存在主義有啲咩關係咧？
1: 嗱，我哋上幾次曾經同大家討論過咧，話沙特嘅存在主義咧，佢自己講話最重要嘅一句話咧，就係話人咧係存在先於本質。
0: 冇錯，
1: 我亦都解釋過呢、這個。咁喺道家嘅思想裏邊咧，雖然佢係講道啊。但係人咧，亦都係好似道一樣，就喺老子廿五章嗰度咧，就話人要發地，即係要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
0: 嗯嗯。
1: 咁所以人咧，即係間接嚟講咧，都要效法道。咁道係無咧，即係人都係無。即係人最可貴嘅地方咧，就係佢同道相同嘅地方，就係佢本來咧係一束嘅潛能，一束嘅潛質。
0: 係。
1: 冇一個先天對佢嘅限制，要佢做乜嘢？冇先天嘅規則，佢哋一定要遵守。冇先天嘅目的，佢一定要達到嘅。咁喺呢方面裏面嚟講咧，人咧生落嚟嘅時候咧，就一束嘅潛能可以自由發揮，可以咧將啲潛能咧係變成邊一種嘅實在，係由得佢決定。咁喺呢方面咧，道家嘅思想咧，同埋沙特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咧，就好接近啦。
0: 嗯。
1: 咁老子同埋莊子都係話，如果人明白咗佢係一束潛能。冇乜先天嘅限制，冇乜先天嘅目的，佢要達到嘅話咧，人就可以達到莊子所謂嘅逍遙。用今日嘅術語嚟講咧，就係、是、自由啦。咁因為喺中國二千幾年前咧，可能自由呢個觀念啊，仲唔係咁普遍。人咧都係俾禮教啊，俾好多嘅嘢束縛，好似咧喺社會裏邊又有一個崗位一定要守。所以道家所強調嘅咧，就係人係自由嘅。我哋上幾次討論過話，存在主義咧就因為二千年之後，而且喺歐美嘅社會裏邊，西方嘅人士咧已經享受自由，或者向往自由，或者為自由鬥爭咗好耐啦，已經覺得自由嘅重要性。但係慢慢慢慢，佢享受咗自由之後咧，忘記咗自由帶嚟嘅責任。咁有啲存在主義咧，就唔係強調人嘅自由，而係強調人。根本是自由，而自由所帶來的責任，所以表面上有不同的地方，但實質上都是說到人是自由的。不過一個呢就是道家就覺得很快樂人是自由，而存在主義就要提醒我們，在快樂之後我們要不要忘記自由為我們帶來一個非常重大的責任。

0: 中國嘅道家咧，同西方嘅存在主義咧，喺人嘅本質上邊咧，有一點相似嘅地方嘅。咁剛才我哋亦都係同大家介紹過啦。係啦，我想問一問你啊，陳永明，嗱，西方嘅存在主義咧，就係肯定咗人有自由啦。咁但係佢進一步講咧，有自由其實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話喺呢個自由底下，我哋要負起好多責任。咁喺中國嘅道家思想裏面呢，佢都有相同嘅意思，就係、是、人本身呢最初係未經雕琢嘅，我哋對於佢呢係有一個好大嘅可塑性嘅。咁其實呢，人生態度上面佢同西方存在主義又有冇相似嘅地方呢？
1: 都有相似嘅地方，由無演變出嚟嘅人生觀呢，道家著重係自然呢兩個字。呢兩個字呢，我自己覺得呢就係、是、今日呀、嘅解釋對呢個字嘅呢、這個詞嘅解釋咧，同埋過去即係特別係老子、莊子嗰個時代裏邊呢兩個字嘅解釋咧，個分別係好大嘅。今日自然呢兩個字咧就係、是、大自然咁解，即係或者如果用英文嚟講係 nature，
0: 係
1: 或者係呢個大寫嘅 n 或者細寫嘅 n 都冇乜關係，即係就總之係自然啦。但係嗰陣時就唔係，即係讀古書嘅時候，如果我哋讀到老子、莊子，尤其是先秦嘅典籍咧，我哋見到自然呢兩個字咧。就我覺得唔應該係當係今日嘅自然解係大自然咁嘅意思，所以有啲人話道家嘅哲學咧係叫我哋返回自然、大自然嘅懷抱，呢個解法咧，我覺得係有少少錯誤嘅。咁自然嗰兩個字應該點解咧？我自己就覺得喺老子、莊子嘅年代咧，係應該將呢兩個字拆開兩個單字，然後兩個單字嘅意義再合翻埋嚟解。自咧就自己啦，
0: 係冇錯。
1: 然字咧喺文言裏邊咧就即係對係。肯定嘅意思，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哋問話啊，我琴日打電話俾你，你唔喺屋企喎，你咪去咗某某人屋企啊咁。咁如果我哋今日答話係咁，如果喺用文言咧就話然也，呢啲係啦咁解。咁所以自然呢兩個字合埋咧，其實喺嗰陣時嘅意思咧就係、是、自己肯定自己，自己確定自己，唔係靠人哋嘅確定，唔係靠人哋嘅肯定。你嘅生活既然係無。你既然可以塑造你自己嘅生活，塑造你自己嘅生命，做任何嘅嘢，冇先天規定嘅規則，冇先天要達到嘅目的，於是咧你就要學習點樣喺你嘅生活裏邊自己去肯定自己，唔係取悦他人，唔係要人哋肯定你，你嘅價值咧係唔需要人哋去肯定嘅咁。嗱，我呢度講一個古仔，我好中意嘅，即係莊子嘅古仔。呢、這個莊子嘅古仔咧，我哋好多時候咧係。聽一半嘅，或者聽三分一嘅，即係聽咗一半之後，有陣時係上半，有陣時下半，但係好少咧係聽埋莊子嘅結論。呢、這個古仔就話咧，莊子同埋一班學生有一次去旅行，就經過一個山上邊咧，就發現呢個山嘅樹木咧俾人斬曬啦，
0: 係
1: 剩翻一棵樹冇斬到，行緊啲睇呢棵樹咧。雖然好大，但係裏面好多好多裂喺度嘅結啊，即係嗰啲樹枝咧冇枝直嘅，彎彎曲曲，裏面好多樹結喺度。咁於是莊子咧就同學生講：佢話你睇呢棵樹，呢棵樹因為咧係生出嚟咧，咁又彎彎曲曲啊，又好多結喺度，唔可以將佢嚟做啲好嘅木材咧。所以咧，所有樹斬曬，呢棵樹咧就唔斬。呢棵樹因為佢冇用，對人冇用，所以咧呢棵樹咧就能夠得享天年。冇佢冇加結論，咁於是咧完咗之後咧，佢哋成班人咧就繼續佢哋行程。夜晚黑咧就去到莊子個朋友屋企，就去探呢個朋友喺嗰度留宿。咁呢個朋友見到人嚟好似中國人一樣，梗係咁樣，古往今來都係咁樣啦。請食飯，留佢度食餐便飯咁。咁於是咧個莊子嘅學生咧就聽見呢個主人同個工人講就話，嘅一段對話。那個工人話：佢哋喺度食飯，我哋用咩款待佢咧？咁五個主人就話咧：啊，劏一隻。我啦，咁我哋好多我，咁、那個工人話劏邊只咧？咁嗰個主人就話咧、哦：有一隻我咧，唔識出聲嘅，啞嘅，用英文其實仲好蹲，咁呢蹲我，唔識出聲嘅，即係好蠢嘅。咁我哋就先殺咗劏咗嗰只冇用嘅我先啦。咁
0: 係。
1: 咁後來咧，呢、這個學生咧就問莊子啊，佢話老師，今日喺山上邊，你話俾我哋知話，嗰棵樹因為冇用，所以得享天年。但去到你朋友屋企咧，嗰只鵝咧就因為冇用咧，所以不能咁啲嘢，鋸咗、燒咗啊，食咗落肚啦。咁做人真係難啦。老師，你話應該係做一個有用嘅人咧，抑或做一個冇用嘅人咧？嗱，好多時候我哋聽呢個故仔咧，聽到呢度完嘅，唔知道莊子點答。但係莊子答得好奇怪，又好滑頭嘅。莊子就笑一笑，就話 你如果你問我咧，我就話咧喺有用同冇用之間，
0: 係
1: 在財與不財之間喺文言裏邊嚟。但係跟住咧，佢係笑翻啦。佢話雖然係咁樣，即係我咁答你咧，但係其實呢兩個答案咧都係有佢唔妥嘅地方。成句説話就話咧，你問我咧，周就周即係莊子自己嘅名咧，就處於財與不財之間。但未免乎類，即係呢個答覆咧，仲係有唔係好對嘅地方嘅咁。至於莊子個意思係乜嘢咧？咁或者我哋聽首歌翻嚟再同大家。
0: 又得啫。

0: 剛才陳偉明就講了一個莊子滑頭的故事，就是他回答學生究竟做人是要有用的人還是要做沒用的人才對呢，咁莊子話要做有用和冇用之間的人咁樣，咁呢個答案咧就你個批評就係佢滑頭啦。但係其實你仲有一個補充嘅，就話佢有佢嘅含義嘅，係嘛？
1: 係，其實佢唔滑頭，因為跟住咧佢已經講話咧，即係我呢個答覆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妥當，未免負累。因為咧，在有用與冇用之間咧，譬如我哋舉個例，我哋譬如你畫一條直線，好似有用與冇用之間喺個直線上邊或兩端嘅一點嗰度咧，莊子唔係咁嘅意思。
0: 嗯。
1: 莊子之間的意思就是說你要超出這個有用與無用，即是如果你的生命的價值你要問人家說我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呢還是說無用的人呢，這個問題已經沒辦法有一個好的答案，因為你根本不應該問這個問題，你究竟有用呢還是無用呢，即是對別人有用呢對別人無用呢，已經不是一個自然的答案，你不是自己肯定自己，你的生命似乎是人說你有用你就有價值，人說你無用你又冇價值，或者人話你有用，你就冇價值；人哋話你冇用，你有價值。總而言之咧，你就唔得自然啦，唔得自己肯定自己啦。你嘅生命咧就要人嘅價值咧就要人哋嚟決定。如果你讓自己落喺呢一個嘅陷阱裏邊，呢、這個困境裏邊咧，你就有用又好，冇用又好咧，你已經行錯咗第一步，即係冇辦法有一個合理嘅答案。我哋生喺嘅世界上邊，如果係道家嘅想法咧，我哋本來係冇。好有塑造性，我哋自己塑造自己嘅生命，冇先天嘅目的，我哋一定要达到嘅。咁因此咧，我哋就要处喺财与不财之间，我哋唔好陷落一个困境度，令我哋自己生命嘅价值咧，要靠别人嘅固定，要靠别人嘅评价咧，然后先至有。我哋就要自己肯定自己嘅价值。你话我有用又好，你话我冇用又好，我自己为我自己嘅生命取得一个嘅意思，系我自己去肯定佢嘅。我要證明俾你睇我有用，我要證明俾你睇我生命有價值，唔係由人哋處決，唔係由人哋覺得你有用冇用嚟決定你嘅生命值唔值得存在。呢、這個係莊子嘅意思，所以佢話我係喺有用與冇用之間。跟住佢就笑啦，因為呢個有用與冇用之間可能有兩個解釋，一個就真係好滑頭騎牆啦，一個就話我要超出。呢、這個觀念用有用和冇用之間呢個觀念咧，然後先係做人的真道理。如果咁樣明白法咧，就莊子唔係滑頭，就同存在主義咧喺呢一點上面起碼咧係有一個好接近嘅睇法。怪唔得知咧，即係日本嗰位福永光司咧就話莊子係一個中國古代嘅存在主義者。
0: 嗯，照你咁講咧，其實中國嘅道家哲學同埋呢個西方嘅存在主義咧，有一點咧。或者我哋今日讲呢一点咧，就非常之相处嘅，就系人咧就要做自己嘅主宰。咁呢个讲法就我谂同我哋以前讲过嘅一个例子，人咧就要做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嘅剧本。
1: 系啊，
0: 咁今日讲到呢度为止啦，我哋下个星期有另外一啲话题，再见。
1: 再见。
2: 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李家超表示，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十二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跟住是详尽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等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3: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四學生形容軍艦宏偉。
4: 當軍艦逐漸靠近我們的時候，有一種溫暖感覺。雖然說鋼鐵是一個冰冷，但是它靠近是可以溫暖我的心。這個是祖國帶來的一個安心，是可以保衛我們的國安，才可以令到我們可以安穩地長大。
2: 南寧艦和衡陽艦停靠香港期間，會組織文化交流活動，並在接下來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免費開放給已經預約的市民參觀。海軍南寧艦編隊宗教軍官雷蕭表示，期待和香港市民交流。
5: 當我在甲板上看到歡迎的隊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2: 海军南宁舰编队发问候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

0: 峰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下昼九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明日的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低气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引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2: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6.69%，已经超越4.94%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万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3: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2: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五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5年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4: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 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

0: 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1: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三至四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他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0: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1: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亦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0: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占中电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六至七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来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
4: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3: 对于两岸经贸

0: 冇問題，朱鳳蓮話：台灣嘅經濟貿易係冇可能去大陸化，強調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係惠及兩岸民生福祉嘅必由之路。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商務部表示，中美雙方設定擴大農產品雙向貿易的指導性目標，並原則同意將相關農產品納入對等降稅框架安排。對於中歐經貿關係，商務部說穩定平衡的貿易夥伴關係有助改善廣大中歐企業的預期，中方已邀請歐盟貿易專員今年秋季訪華，舉行磋商機制的第二次例會。趙家俊另一節報導。
0: 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回應有關降低或取消對美國農產品關稅的提問時說，農產品貿易是中美經貿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方願意同美方雙向而行，為雙向農產品貿易創造有利條件。
2: 經過近期的經貿磋商，雙方設定了擴大農產品雙向貿易的指導性目標，並且原則同意將相關的農產品納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0: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2: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的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乌克兰指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境内几十处地点遇袭。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空袭已经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话，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张子欣报道。
3: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并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朝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多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军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90多人受伤。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遇袭。他又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就在社交媒体说，基辅市有20多座住宅建筑遭受袭击，救援人员在15处地点展开救援。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亦都喺社交媒体发文，指

0: 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及空基长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凭哈里卡尼下半场连入两球，2比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16强将会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另外两场32强比赛，比利时经过加时3比2反胜塞内加尔。至于美国主场出战就以2比0击败波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32强赛事，英格兰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开始无奈就有入波，不过并非来自英格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7分钟就帮球队先开纪录，他们都以1比0领先半场。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哈利卡尼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他先在75分钟接应哥顿传中，头槌顶入为英格兰追平1比1。到86分钟，哈利卡尼今次推入禁区，转身射入个人今届第5个入波，英格兰反超前2比1之后，比数维持到完场。英格兰晋级16强，将会同继续主场出战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至于另一场的32强赛事，塞内加尔率先攻破比利时的防线。24分钟，亚比迪亚拉把握队友头槌攻门中柱之后的机会，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1比0。塞内加尔下半场初段扩大优势，伊斯美拿沙亚在禁区射入，51分钟将纪录改写到2比0。比利时之后全力反扑，先由后备上阵的卢卡古在86分钟近门建功，追近到1比2。到3分钟之后，迪拿曼斯禁区头槌顶入，比利时到法定时间最后阶段追成2比2平手，两队要到加时了。到加时的下半场，迪拿曼斯禁区内被对方球员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比利时获得12码，迪拿曼斯主射入网，比利时在补时第5分钟反超前3比2，最终反胜对手。至于比利时晋级之后，对手将会是美国，他们在32强就以2比0淘汰波克。美国凭住巴鲁官在45分钟禁区射入，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巴鲁官埋身争波，踩到对手脚跟，在64分钟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剩低10人应战的美国仍然凭住提文在82分钟射入罚球，锁定2比0的胜局，晋级16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中电预计北都一带未来电力需求会持续增加，已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六合彩搞珠结果是5、17、26、31、34、46，特别号码是43，头奖无人中，二奖是两注中，每注派74万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 美国六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57000个，远低过市场预期的110000个，亦都少过五月份向下修订之后的129000个，而上个月失业率回落。

0: 去到4.2%，按月回落0.1%，符合预期，是略低过市场预期。而另外，美国在上星期的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15,000人，低于预期，按星期是减少1,000人。前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840,000人，略高过预期，按星期增加了2,000人。美股初段是靠稳，道琼斯指数报52,703点，升3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23点，升了40点。而港股在下半年开局做好，恒生指数重上23,000点，并且企稳收市，最多是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收市是报23,055点，升了174点，升幅是大约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6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是报4,454点，跌了0.4%。至于 ATMXJ 上升，表现较好的小米升了超过4%。汽车股普遍上升，医药、消费、内房和石油股都向上，石药升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公用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就逆市向下，中芯跌了10%，华虹宏力跌超过13%， Minimax 和智普分别是跌超过14%和7%，是跌幅最大四只科指成分股。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1: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直情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爭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几点又縮翻，即係個升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個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嘅時候咧，都係逐步吸納，咁嚟到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喺段時間實咧會比較爭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佈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奪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個嘅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啦。
0: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亿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亿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1: 我覺得啦，咁大成交嘅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知道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0: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香港今年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元，认为如果市况冇大波动，甚至有望达到4,000亿元，稳守全球三甲。任浩峰报道。
2: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和集资金额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冇大波动，唔排除年。

0: 內集資額達到4000億元，集資超過100億元的公司數量預計至少有2至3間，本港全年有望穩守全球三甲內。
1: 現在我們面對的都是不明朗的因素是相當多，我們其實也 有公司在手頭上，他們說的集資額是超過300億，如果這些公司他們都能夠順利上市的話，超過4000億就絕對是會有。
0: 羅冰涵永道表示，已經有7間海外業務企业申请来港上市，亦都有不少东南亚和中东企业查询，主要从事零售和消费品服务行业，部分规模庞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业来港上市，有助市场多元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日元略为转强回升，去到161日元对1美元的附近，而今个星期曾经是跌到去 162.8， 最新就是报 161.03， 至于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 4.873。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预计，日本当局有机会在163日元水平出手，因为如果不干预，就要冒上日元可能出现失控式贬值风险。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主要受到日美息差影响，市场预料联储局在今年可能加息，抵消日本央行早前加息的影响，两地的息差持续是带动了套息交易。又認為即使日本干預匯市，日元反彈力度和持久力亦都有限。
3: 現在的水平都差不多應該要去做干預了。如果央行不出手干預，它要冒一個風險，就是日元會出現一個失控式的貶值的。就算日本央行年內你說加兩次息都好，息差都真的會繼續的。外匯市場的資金其實都很龐大的，一旦見到日本央行不表態去做干預的話，只會引發更多的資金做這些套息交易。日元貶值的話帶來的風險就是，首先輸入性通脹會大幅飆高，另外一件事我想就是怕資金外流的風險。如果日本央行不去處理貶值的風險的話，日本的經濟和金融市場都會趨向一個不穩定的狀況，所以我覺得就差不多時候都要出手了。我想現在暫時都是慢慢上去看163這些位置，會不會真的出手按一按去做一做干預。
4: 但你覺得呢干預嗰個效果有幾大呢？
3: 其實都係比較短暫式嘅，因為你干預完之後，只要聯儲局冇大幅度減息啦，日本央行亦都冇大幅度加息。

0: 其實會持續啦，喺呢個前提底下咧，干預啦，我諗反彈個力度同埋話個持久度啦，都係比較有限啲嘅。如果你話做一次干預，大概163左右啦，效果未必持續嘅。就算你話短暫撳翻去160樓下啦，其實我覺得個日元有可能都再弱翻啲嘅。年內真係有需要再做多一次干預，我諗又係都係放高200-300點左右啦。咁我諗就大概165到呢啲水平，咁就個 yen。嗰個弱勢，我覺得就差唔多咯。
1: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753點，升4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16點，升咗33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3,055點，升174點，主板成交額3,696億3,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180點，升129點。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5升咗2.2 ，XL2 南方海力士109.6跌39.4，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跌咗2.6，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咗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跌咗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咗57.1，建滔积层板83.8跌咗15.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系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16.59美元，卖出价4,117点。啱啱转咗4,118.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星期二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8: 晚上嘅10:37半钟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今晚安排的曲目有11:00至12:00的钟头啊，清宫恨雨佳吴君丽合唱的，另外有梁天雁严佩贞的曲山伯访友，凌晨0:00至1:00啊，靓翅白罗丽娟的中意撼山河，另外有天涯关婉芬的万世流芳张玉桥，同埋朱秀英的一曲宝玉哭灵啊。凌晨1:00至2:00，潮剧欣赏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今晚系龙井道头嘅完结篇啦吓，咁啊之前有听过龙井道头嘅听众朋友就唔好错过咯噃，咁至于而家 至到11:00新聞之前，丁家湘預

备咗嘅呢一曲咧，系我剪裁自从前阿辉哥阮兆辉主持嘅戏曲节目《拿得几回文》入边嘅一曲咧，就系、是《新夜钓白芙蓉》啊，由长歌新马师曾同埋球姐陈浩球演绎嘅。咁所谓《新夜钓白芙蓉》，其实即系《夜钓白芙蓉》嘅唱情，可能系有别于其他版本嘅《夜钓白芙蓉》啦，《夜钓白芙蓉》系朱次伯所写嘅长篇剧，咁主要就讲呢个民女白芙蓉啊，俾恶霸强抢，得到六二雄屡次相救，但系收尾咧，呢、这个白芙蓉啊投水死，又唔系真系死叫死噶噃。咁啊，六二雄去到江边夜钓，咁啊，白芙蓉又出现翻咁嘅唱情嚟噶。咁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新夜钓白芙蓉》，新马师曾、陈浩球合唱噶。

0: 用，我的不用我，哎，我怎么你硬来不应啊我，哎呀。
1: 哎呀，好可怜的陆二红。

我魂倒之中，只觉得好似芙蓉女曾经抱过我，锡过我，而且仲叫醒我添。但系似梦非梦，似真非真，啊，一切一切。

0: 系见我系。
1: 系啊。
0: 哎呀，咁真系估唔到人鬼殊途都能够相会嘅。咁你由几远嚟噶？
1: 哇！
0: 喺边处？
1: 我由黄泉路经过奈何桥，然后留夜赶出鬼门关啊。
0: 哎呀，咁行得你好辛苦啦。咪咯，等我开关啊，你过嗰度。
1: 你唔好掂我，我系鬼。

0: 此生都只有一个白衣芙蓉，
1: 你嘅
0: 呃你嘅咩？我可以当天嚟发愿啊！
1: 你唔好细，
0: 我细过完之后啊，我就跟埋你入鬼门关，
1: 过
0: 咗罗桥，仲去埋黄泉路，同你双双对对，永不分离啊！
1: 你哎呀，真系俾你激死我咯！
0: 点解？
1: 真系估唔到你情为铁柱。
0: 嗯。
1: 哎呀，我老实话俾你听啊。
0: 点啊？
1: 我其实系人嚟噶。吓、
0: 啊？咁你又叫我唔好望你靓鬼马，原来你系人嚟啊嘛？
1: 系点啊？
0: 其实我都
1: 系真嚟出嚟啊！今晚既然试出你嘅真情，咁、
0: 啊、
1: 我就同你结为并蒂之花，留为千古佳话啦。
0: 原则今晚我的爱的呼声都有些效果的。
2: 跟我大笑轻快

嗱，听下呢曲咧系深夜钓白芙蓉，新马师曾陈浩求合唱嘅。我剪裁自从前辉哥主持嘅曲节目，哪得几回文入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776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1.02，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79美元，卖出4,1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度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小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6啦，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清宫恨》啊，由雨佳同埋吴君丽分别演绎呢一个光绪王同埋珍妃。光绪王同埋珍妃嘅唱情咧，我哋有好多噶，咁啊特别系关于譬如话夜祭珍妃啊、瀛台院啊等等啊、北三所去探啊咁等等啦、啊。咁但系呢个唱段就唔系噃，呢、這个唱段咧就系佢哋两个都当时都未系戊戌政变吓，即系未被呢个慈禧太后对付嘅。咁而两个亦都好有呢个维新啊改革嘅心态嘅。咁其实我都播放过，我相信喺我哋戏曲节目亦都播放过呢一曲《清宫恨》，都大家都可能会熟悉噶啦。我反而想提一提咧，入边有提及过话珍妃，佢话佢细个时候喺广东咧就见过啲疍家，即系广东嗰啲艇家啊。咁原来就真系噶噃，我翻查一啲网上嘅百科资料咧，因为珍妃同佢姐姐瑾妃咧细个跟随佢个伯父咧喺广州长大，当时佢伯父咧系广州嘅将军嘅。咁当时广州咧作为通商口岸，思想風氣極為開明，所以珍妃接觸了很多新的事物，亦都有這個革新政治改革的觀念，甚至原來後來亦都因為有這個想法，珍妃入宮之後宮廷開銷大，他對金錢缺乏概念，利用光緒皇帝寵信他的串同太監進行賣官鬻爵，即是收取賄賂，即是向皇帝推薦官員。

端，咁咧最後仲要俾慈禧太后重罰添嘅。好，咁啊聽歌啦，聽下呢一曲《清宮恨》啊，羽佳同埋吳君麗合唱嘅。

0: 上得唱，
1: 起落
0: 谢。
1: 睇乜嘢书啊？
0: 就是皇上赐给奴婢这本奇书啊。
1: 哦，明智为身，朕你虽则身为女子，也肯研究为身之法，可见你关怀家国，至诚聪明。
0: 皇上过奖。

0: 皇帝，以无力保国兴邦，还受权势欺凌，难忍数字，想起来真是令朕可屈气呀。
1: 皇上，倘能励精图治，便可望家国重庆。只要不向权威屈服，何愁不生抱负呢？
0: 谈何

半环背的驱使受的疲劳，素餐是为在朝堂塔尽忠勤，不外空后讲啊，你其实为半身利禄，而不是忠。

闻说明朝崇祯临终的时候，对他的言语讲，他说但愿生生世世莫生在帝王家。

0: 知冷露招呼，
1: 还是大内之中尽是害人的门的网，解愁唯有你这个忠义红妆。
0: 解愁，以皇上的生活真是比不上旦家咁快乐的。
1: 什么叫做旦家？
0: 就是我小时候在广东的时候见过那些水上百姓了。

0: 冇错，国家好比一只船，我可以做一支桨，要推前就推前，要向后就向后，四方八面都可以自由来往。
1: 当然啦，皇帝乃系一国之主，只要把应有嘅权能支持大局咁啊，焉可以任人摆布，陷国家于沦亡？
0: 系喎。

0: 听下呢曲咧，系羽佳、吴君丽合唱嘅《清宫恨》。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30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清劲嘅冬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嘅，雨势有时颇大同。同埋有狂风雷暴，跟住两三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凌晨嘅1点钟啊。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

0: 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2: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1: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2: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喽！

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山伯访友》啊，《山伯访友》梁山伯去探访朋友，探访边咁？当然系探访呢一个祝英台啦。咁呢一曲咧系梁天彦赞曲，梁天彦自己演绎翻，由佢演绎呢个梁山伯，由严佩贞演绎呢个祝英台嘅。咁同我哋平时听嘅楼台会啊，虽然嗰个场合就系楼台会啊，但系就个唱情固然系唔同啦。同我哋平时听开嗰个版本啦。亦都咧，正如大家都知啊，梁山伯當時都未知道祝英台咧係女兒身嘅嚇，咁個心情亦都係好大嘅變化。一齊聽下呢曲《山伯訪友》，梁天彦讚曲，梁天彦、嚴佩貞合唱。

到祝家庄，急欲会见佳人，不觉后干脚倦。

0: 敢问诗分，小生乃祝英台书友梁山伯，有路引荐啊！
1: 啊，梁相公，你嚟咗啦？
0: 系啊，
1: 梁相公有情。

0: 英台妹，回想当日杭州道上，陌路相逢，柳荫结拜，都可谓天意安排啦。嘿，
1: 娘兄，你又知否天意弄人，偏不从人愿？
0: 哦，贤妹，今日相逢应喜悦，何以你有此扫兴之言啊？
1: 此处人多事烦，谈生不便，不如请上楼台小坐，待我细诉别离言。
0: 哦，贤妹请。
1: 贤兄。

0: 英台妹，真系委屈你咯，如卿告罪。
1: 啊，正是双飞。

若要相逢，唯有梦。梦醒依稀，听杜鹃。

0: 原来呢个版本呢，梁山伯喺师母口中已经知道咗祝英台系女子喎。好，呢一曲系山伯访友梁天雁赞曲，梁天雁、严佩贞合唱嘅。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

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7点，升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那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

0: 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这个钟头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是靓翅白罗丽娟演绎的《忠义撼山河》。靓翅白演绎的就是文天祥这位忠义的宋室名臣，而罗丽娟演绎的这个叫素素，相信只是薛素素，因为首曲叫文天祥与薛素素，但是薛素素原本是明朝的一个歌妓来的，我想可能是一些创作上面的名字的或者故其他人物啦，即系转借过嚟，因为呢度入边咧，呢、這个是素素，一个素素啊吓，佢叫素素，亦都一个歌女嚟嘅，咁亦都系嚟呢个探个雇主，因为咧文天祥已经系下狱噶啦，咁亦都系讲翻因为佢嚟自佢故乡啊，嚟自文天祥故乡，讲翻佢啲屋企人嘅状况咁话，一齐听下呢一曲《忠义撼山河》，靓翅白罗丽娟合唱。
2: 天象丹心百年光啊！

0: 发人的沉浮
1: 啊，叔叔你道歉吧，可惜我无无兵眼，难见到你粉在容光。

聽過呢曲《鍾意撼山河》啊，靚志伯同埋羅麗娟合唱。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零時二十二分鐘啊，温度攝至28度，相對濕度8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1點鐘嘅。跟住落嚟呢一曲系《万世流芳》，张玉桥啊、天涯同埋关婉芬合唱嘅。咁呢个唱情入边啊，关婉芬当然就系指系张玉桥啦，而天涯演绎嘅呢个叫做黄寿啊，一个戏班嘅伶人嚟。点解又会拉上关系嘅咧？咁我哋听下呢一曲就自然知道啦。一齐听下呢一曲咧，系天涯关婉芬合唱嘅《万世流芳》，张玉桥啊。

0: 此妇人，不禁皱头斜目。
1: 黄先生，你不敢正视牢牢，是否感觉我的服装有些异样啊？
0: 所谓衣不称身，身之灾也。夫人当知选择，何用我多说短长啫？
1: 我最喜欢人家批评的，你对于这种流行的清装

0: 原来因为咁嘅原因，呢个张玉桥咧就系要揾到呢个黄秀嘅帮忙啊！听嘅呢一曲咧，万世流芳张玉桥啊，系天涯同埋关婉芬合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6分30秒啦。天气方面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就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跟住两三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而家温度係攝氏28度啦，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一號戒備信號係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咧，天文台已經由頭先嘅有效時間去到1點咧，就延長去到凌晨3點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去到凌晨3點，仲會唔會延長咧？大家繼續收聽住我哋電台就會通知大家。
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由叶绍德赞曲嘅朱秀英所演绎嘅咧，就系《宝玉哭灵》啊。《宝玉哭灵》有好多个版本嘅，咁我拣嚟呢个版本，大家平时比较少听，就系由朱秀英。朱秀英咧，其实就系好出名嘅一个系佢又就正印丑生啦，喺初凤鸣剧团入边啦，咁亦都系咧就由生旦净末啊，丑啊样样皆能嘅噃。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啊，叶绍德赞曲朱秀英所演绎嘅《宝玉哭灵》啊。

对情尽人亡，自叹生无可恋。

0: 听紧曲系叶绍德所撰写、朱秀英演绎嘅《宝玉哭灵》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昨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昨日朝早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学生形容军舰宏伟。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

0: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蔡丁为此对 Google 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43.4亿欧元。上次法院在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阿雷基帕和皮乌拉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8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08美元，卖出4115.9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那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由一粒沙剧团主办的《求你带我上太空》，讲述一位好想飞上太空的年轻人阿坤。他在街头利用土法制作了一架火箭出来，城市入面。

0: 嘅人都觉得佢系傻佬，但偏偏佢嘅举动就意外影响咗其他人嘅人生轨迹。呢一部作品曾经喺2025年演绎过，今次嘅版本又有啲乜嘢唔同呢？交俾导演陈晓欣、大金介绍一下。
1: 第一个最大嘅唔同咧，就我哋嘅制作班底系唔同咗啦，而我哋今次剧本嘅方向咧都唔一样。最主要系咧经历咗上次嘅演出之后，就觉得咧其实阿坤嘅主线咧系可以再深刻啲嘅。咁都可以俾少少剧透大家啦，就系、是、阿坤嘅背景故事咧会唔同咗嘅，令到咧佢砌火箭嘅动力咧更加大嘅。今次嘅歌咧都会有唔同嘅，无论系编曲啦，又或者歌词方面咧都会有分别。
0: 作为原创音乐剧，系乜嘢原因令大金衍生出创作呢一部作品呢？
1: 我自己喺演艺学院毕业啦，毕业之后嗰几年咧，其实都唔系每一年都会有演出做，咁就觉得好矛盾啦。市场上咧冇咁多机会去到俾我哋去实践啊，所以咧喺呢段嘅日子里面咧，我成日都会去谂或者去反省。其实我自己仲系唔系咁热爱呢一个行业呢？咁但系透过佢创作呢一套嘅音乐剧嘅时候咧，我就更加肯定咧，其实我真系想做个演员。而我同时咧，我都好深嘅感觉系，我好想可以薪火相传到，我好想将我自己喺剧场经历嘅美好啦、经历嘅善良啦，去到带俾一班嘅年青人。
0: 求你带我上太空，8月7至9号，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5: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4: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5: 系。大哥，这个盒不像茶水，像月光宝盒多一点，
6: 像宝藏收音机，可以用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是我们最珍贵的货。
4: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香港嘅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唔知点拣好。
10: 想掌握最新最潮嘅活动资讯，
11: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点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
10: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嘅展览。
11: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嘅精华片段。
10: 有得听，
11: 有得睇，
10: 一齐。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的1:10，一点两个字来到今天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的潮剧欣赏，继续送上龙井道头的完结篇。刚才两个半小时的粤曲安排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大概是10:40，39分钟左右啦，就有呢一曲啊，我剪裁自从前啊，辉哥阮兆辉主持嘅戏曲节目《哪得几回闻》入边有呢一曲《新夜调白芙蓉》啊，新马师曾同埋陈好求合唱噶。11:00-12:00的钟头有雨佳吴君丽嘅一曲《清宫恨》，另外有梁天雁严佩贞嘅《山伯访友》啊。头先个钟头即系凌晨00:00-1:00咧，有靓智伯罗丽娟嘅《中意撼山河》啦，天涯关婉芬嘅《万世流芳》，张玉桥同埋朱秀英嘅一曲嘅《宝玉哭灵》噶。咁啊，讲翻呢一个《龙井道头》啦，《龙井道头》咧就系潮剧入边嘅传统嘅经典剧目嚟噶，改编自明代潮州民间故事啊，以潮阳龙井道头为背景，讲述一个关于嫌贫爱富、因果报应嘅市井故事，就系讲一个韩如林少啊，家境贫寒，佢妻子蛇尾良生心生嫌弃，逼丈夫写下休书，咁结果又如何呢？今晚去到完结篇最后呢，两个唱段就是出嫁露丑同埋痛斥岳父啊，咁系点样嘅结局呢？大家就听下啦，咁啊请出洪平详细同大家介绍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方式，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忍者斗涛》。上回做到，峨眉鸟嫌弃伊个丈夫林小贫穷，遭到林小上山扶持之灾，逼伊写下离职。梅鸟个母亲又托背说亲，为伊领导加赛。直到每年甲马老板成亲好整日，林小得定用归，已经上了马结婚叫个每年，得在帮伊嫌弃个林小，得定解怨用归故里个消息。伊想着解怨爷个款式，爱做解怨夫人好，就接而马结讨婚。每年无能落难。明破的狗狗来到忍者斗涛，口口啼啼，口头跪地求林小甲伊破镜定伊。林小同意，十五岁改做伊，就以三彩两银做值钱。每年见了钱银，又忘了情义，露出伊贪财的真面目。林小见每年落着难改。各作学风，结冻林小由林泽乡迎抢，美鸟由五里花迎抢，二太婆由林泽恩迎抢，道别由东阳飘迎抢。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忍者斗涛》。

0: 定的鬼相碰，
1: 来人抬罪，来人抬罪啊！
2: 恁家桥牌害我问来，这位爷亲得了，我最好朋将定国财，可是为了何事？
3: 是叫老满贵，害我呀林九，好得哟。
2: 昨天计较别个，我该知就贪官钱。没事没事，给我大哥快把别个太王别个切个五丝入当先，替老丁头嘴开刀。这位客官，让我过，让我。

冇停。

0: 何？只可想起啊，大鬼灯。
1: 王母林兄，到顶回来了么？
2: 是喏，是喏，听大丁姐解我。

0: 鬼，魔子呀，魔子呀！
1: 啊！寡无此事啊！
0: 是呀，正去新社老，都靠人家做他无人之去理哦。
1: 哎呦，哎，莫想着找你。
0: 啊啊啊！
2: 白小姐，跟着你，跟着你呀！
1: 娘娘，娘啊，娘啊，
3: 娘！

神明啊，你也在下官林彪见非夫妻必定改冤，该起听仔细，不辞令者同偷自私的话，写下离字令妈写去共同来。

0: 拜拜。
1: 新人之乡赛到顶过来喏、哎呦，欢喜个，欢喜个啊！阿侬，你看好在喏，
2: 冬天好时挂天灰，大步当登。

0: 心，原来你天生伊讲心歹，
1: 好，相依就歹无相依。
2: 待我呀了，天罚。

0: 是借的用油回来，不愧是逆行天苦他，今日日里白老对我如此搞爱搞来，年纪我先真是不起了。
1: 好，

0: 盖王爷，我这是家中天子半工，听说盖王爷未来，被大客搞挂念，再去了再听转来。盖王爷啊，恭喜恭喜！今日大宴会金榜题名，荣耀归来，老汉可喜可贺。
1: 多谢老伯关怀了，我先遵守不弃。
0: 嘿，小子，说话大了古人了去啊！穷秀才的顶盖王爷啊，啊，贵州哪个城市呢？皮实了穷贵人或者，只会吃死我爹呢。
1: 这个老伯又来自白菜我。
2: 老伯，这心事别提了，忙着当正宗。
0: 是是是。
3: 天在高殿永归为俺主。

0: 处挂是女的额帽。
1: 是莫硬我妹呢，哼了休了。

打，明乖狗狗，我皮狗啊。

0: 令我真把我心事心往如哪里哟、
1: 哦？嗨，报道可能衣不睡能力，无奈他为俺卡个，夫婿刚出门，就四处放声找不着。
2: 哎呦，大王，卖开嘴，卖开嘴。昨天日冷在大衣，今日一冷落灰，
1: 哪里要来？

0: 用它。
1: 老爷啊，
2: 不能再的，想着自己双面修饰，等会面的。

0: 隧道，推窗了，穷鬼人我吃，爱我有一弄，也人过日子啊。
1: 老太王爷啊，如今的

素来天庭修道六八岁，荒芜暗中与为公红颜无啊大都平，两家衣服伫车起，当下阳台已经用归转回家，到哪里我怕我当做兄弟铁啊铁啊铁六家。若有三心工劳，一路卡月，四个无后悔，老幺。

0: 来相迎，一时时面露心酸，替父离妻，问随他如何处理。
1: 正路，
2: 我在你在波来见面。

0: 在地家的家，回他卡的金地位。
1: 不敢说的。

0: 王家卫疫情来到高雄能够拍每年高雄能够拍每年哈哈
1: 哈哈哎放着米糕来贴饼
2: 米糕不了
3: 饼呀
4: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林振香、吴丽花、林日恩、邓阳飘主唱的调剧《林姐渡头》。调剧《林姐渡头》全剧就播送完了，再下收听。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再收听红飘介绍的调剧。再见。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委嘅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嘅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嘅个案。黄锦辉前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有報道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是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028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覆查詢說，知悉兩間學校已經就合併事宜向家長發出通告，並且會舉行家長會，簡介相關事宜和解答家長查詢，令到家長更了解有關安排。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國從當地星期五開始進入警戒狀態，以應對預計將會持續至到下個星期一的極端高溫天氣。當地海洋和大氣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個地區之中有12個地區星期四起進入紅色高溫預警狀態，其餘6個地區亦都處於橙色高溫預警狀態。內政部長內偉斯表示，全國天氣狀況未來幾日會顯著惡化，針對重大緊急情況，政府將會採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籲民眾積極配合，共同做好防範

0: 工作。文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三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知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说，两年几来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是瑞典当局的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3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77美元，卖出4,111.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时间嚟到凌晨2:08，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2026年7月3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啦。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5点，我都会一路咧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咁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节目会带嚟嘅歌曲先。喺今个小时咧，我哋会率先收听得到一曲有崔妙芝独唱嘅《凡公园》，仲会咧带嚟有薛艳良嘅《上卷》，有罗剑郎、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主唱嘅。至于下卷呢，就会喺3点嘅新闻简报之后继续送上。而3点之后嘅一节咧，咁就会继续啦，仲会带嚟有黄少梅独唱嘅一曲《唐伯虎画观音》。而喺4点新闻之后咧，就会带嚟有两首嘅歌曲啊。率先会送上嘅系《白马王标》，由梁汉威以及黄德正主唱。而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咧，就会送上梁玉荣以及郭凤女所合唱嘅《情信劫后花》。至于喺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要注意嘅系1号戒备信号生效，而且咧雷暴警告亦都系仍然生效噶。雷暴警告咧暂时嘅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凌晨嘅3点，咁啊嚟到午夜时分咧，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各位带嚟今日越夜越精彩之中咧第一首嘅歌曲啊！咁送上嘅咧系由崔妙芝所独唱嘅《凡公园》。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崔妙芝所独唱的一曲《梵公园》啊。听完这一曲呢，时间来到凌晨的2:15，接着下来要继续为各位送上的呢是粤剧电影原声带《雪艳娘》的上卷，由罗剑郎、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主唱的。

且嫌雪苦云上，无奈佳人高高在堂，何年何日碎我心肠，投我怀抱为我彷徨。薄啊重啊雪啊炎凉，爱他娇美衣裳。

0: 听歌，原来杏花里啊！
1: 梗系啦。
0: 你鬼鬼祟祟嚟做咩？
1: 汤先生，你写呢啲系咩嚟噶？
0: 哦，文人雅士，得闲无事咪提诗显庆咯。你哋妹仔掟识乜嘢啊？
1: 显庆？哼！你而家虾我唔识字咩？嗱，投我怀抱，为我彷徨，彷徨。呢次你唔帮彷徨啊？

0: 化，你又点识诗词嘅奥妙啊？
1: 唔该你俾翻我啦，啊真系，
2: 咁奥妙嘅，俾翻你就唔得奥妙啦。
1: 我真系唔该嘅，我只得叫出你杏花姐嘅啫，俾钱你买嘢食啦。
2: 我唔爱啊，
1: 我呢边，吓，你唔俾啊？
2: 唔俾啊？老爷嚟啦。
3: 汤先生，
1: 原来恩公有咩指教呢？
3: 冇，呢几幅就是名人的字画嚟嘅，请先生你同我装裱啫。
1: 得，
2: 老爷啊，外面圣旨到啊！
3: 圣旨到啊！一定圣上召我上京啦！春发，快啲吩咐牧城摆香案。
2: 知道。

0: 夫人，你唔使多思多疑嘅，我有分数啦。嗱，你快啲执拾行李，我要出去叫你准备一切啊！啊啊！你最紧要小心啲，一捧雪啦，知嘛？
1: 知道啦。
0: 阿莫琼啊，吓、啊，你喺度打点啲行李上车。
2: 得啦得啦得啦，
0: 汤先生，啊、我而家要入城拜候陆大人。我的内侍呢，你同我班照下佢喎。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吓、啊，我去先。吓、啊。
3: 阿莫成啊，
2: 咩啊？
3: 你去打点下啲兜啦，等阿夫人一上船啦，就有兜坐啦。去啦。
2: 好啦。
3: 好声啊，夫人！
1: 汤先生，我请你以后尊重啲啊吓。
3: 我惊阿夫人你跌亲啫嘛。
1: 好声行啊，夫人。
4: 好啦，好啦。

0: 果唔係莫恩公同我平反冤獄呢，我已經含冤九泉。
1: 拜見莫恩公。
2: 免禮，請。
0: 呢個係我嘅小兒阿華，呢個係我卸侄景素。雷莫恩公，你受驚，真係罪過罪過。
2: 乜説話呢，不知不怪，等我介紹你相識。呢一個我內子雪燕，呢一位湯勤先生，
0: 嫂夫人，湯先生，
3: 有禮有禮，
4: 有禮有禮。
2: 陶津兄，我真係估唔到你會喺度落草啦，
0: 真係一言難盡。當今嚴世法，武病弄權，搞到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所以我寧願咧喺百運力落草為寇。都唔願意喺官場度活動，不過我所做嘅嘢咧，冚唪唥都係劫富濟貧嘅事，所以有貪官污吏喺呢度經過，我都唔放過佢嘅。
2: 哦，原來咁嘅。
0: 係咯，莫恩公，請翻去我處傾嘅。
2: 真係對唔住，我現在要趕上京，有件重要事幹要辦嘅，得閒我嚟拜候你。
0: 咁係咪啊？咁我唔阻你啦，後會有期。
2: 再見再見。
0: 好嘅好嘅。
2: 阿莫成，
5: 嚇，
2: 吩咐起程。
5: 哦，起程。

0: 相爷，而家时间都唔早噶啦，卑职要准备上任，就此告辞。
1: 哦，贤生，请便，请便，
0: 请啊。
1: 好，请。奉送恩公。
0: 哦，唔使客气。
1: 真系芙蓉如面柳如眉，唉，佢系生花妙笔咯。
2: 仲有好多俾你万万欣赏。
1: 好，
2: 我哋坐落再倾。
1: 好。
2: 阿汤勤，我唔单止话中意珍藏字画，古玩我一样中意。嗱，好似呢只玉杯咁样，原本就系西辽国朝贡嘅，但系主上知道我中意玩古玩，咁就赐咗俾我啦。嗱，你睇下几好，
1: 真系稀世嘅奇珍啊！系咧，讲起佢话呢只又唔似莫大人嗰只家藏嘅一捧雪咁靓噃。相爷你咁中意玩古董嘅，点解你唔同佢让咗佢咧？
2: 咩叫做一捧雪啊？好名贵嘅咩？
1: 唉，讲起呢只一捧雪啊，真系名贵到极啦！玉质既然啊天下无双，琢工啊匠心独运啊，可算系人间至宝，真系不愧价值连城噶。
2: 吓，真系咁名贵？
1: 相爷你咁喜欢嘅，可以叫莫怀古相让俾你啊？
2: 唔知佢唔肯割爱噃？
1: 相爷中意，佢点敢话唔肯啊？
2: 嗱，
1: 唔啱咁，凭小人三寸不烂之舌，我包保佢将佢只杯送到相爷之前，
2: 真嘅？
1: 请你相信我啊！
2: 好。若果我能够得到呢只一捧雪嘅玉杯咧，我多多有赏。
1: 系咁，小人多谢相爷先。限期十日之内，我包款莫怀古将佢哋杯送上。
2: 哎，当勤，你真系有用。坐低饮酒，坐低饮酒。
1: 拜见恩公，拜见夫。
0: 哦，汤先生，乜今日无雪到来，有咩事呢？
1: 行吧，
0: 切坐，切坐，切坐。
1: 唔使客气，唔使客气。冇，一来敬候大人嚟嘅金安。二来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
0: 咩事呢？
1: 系相爷闻说，大人你有家传一副。

孔雪嘅玉杯，叫我同你商量，想大人你割爱相让。如果你答允嘅咧，佢决意一品官员嚟升拔。吓，商爷要我割让一捧雪？

0: 人，恩公，我汤勤受莫家嘅厚恩，断唔会话以德报怨嘅，我无非为恩公你着想嘅啫。
1: 仲话为我着想添，我话你想谋我宝贝系真。
0: 恩公，你听我讲啊，我已经同你安排好妙计噶啦，不止可以保存你一捧雪玉杯添，仲可以升官，何乐而不为呢？
1: 咁你有咩妙计呢？
0: 只要你揾人照一捧雪嘅样做只玉杯送到相府，咁咪瞒得过佢咯。
2: 以伪乱真，若果俾佢知道啊，仲罪加一等添。
0: 嘿，相爷从来都未人见过一捧雪嘅，梗瞒得过佢嘅。
1: 系噃，汤先生真系高人一等，一于咁话，
0: 系咁话咯噃。咁我回复相爷啦噃，吓、啊，
1: 好好，
0: 请嚟恩公，高辞啦，高辞啦，夫人，
1: 再见再见。
2: 我就唔赞成啦，佢讲嘅嘢我唔系几相信啫。
1: 哦，你私疑人哋啫。
2: 咁我唔系私疑佢啊，莫信直中直，虽防人不仁啊嘛。
1: 咁我睇汤勤呢，系一个好人，唔系坏人嚟嘅。
2: 我睇佢啊，成个都系小人啊。我唔明白你点解要偏偏听晒佢啲说话嘅。
1: 佢系好人，即系好人啊嘛！我够唔明白你啦，点解讲亲汤勤你系憎佢嘅咧？
2: 可以讲话知人口面不知心，你都系唔好咁相信佢啦。我惊怕你将来会有后悔嘅日子啊！
0: 啊，假嘅？当然啦，我见。

0: 用咩方法試呢？
1: 相爺，
0: 呢隻玉杯就係綠色噶，只要你倒啲酒落去，佢就成隻都變曬白色噶啦，咁就叫做一捧雪啦。
1: 好，等我試下。
0: 冇變色噃，咁就顯然係假噶啦。
1: 莫懷古，你居然拎個假杯嚟呃我係嘛？
0: 你即刻叫佢交個真嘅一本書出嚟，若果唔係又加佢職。小人到底都係跟佢出身嘅，況且尊卑有別，恐有不便之處嘅。莫兒相爺，你親身率領教衞多名去佢官衙搜查，自然會搜出真嘅一本書啦。
1: 好，我自己去。
0: 莫懷古，你都算夠膽啊！人嚟，
2: 是
0: 四周圍搜過曬，
2: 遵命。你兩個守外出，你兩個守入邊。
0: 李官司，
3: 是
0: 相爺，玉杯只得一隻啫，我都經已送咗俾相爺你啦，仲邊處有第二隻玉杯呢？

0: 若果唔係喺湯勤機警，我已經俾你呃到啦。你都可謂大膽到極喎！你竟然想魚目混珠嚟呃我係咪啊？啊！原來呢個畜生包藏禍心，我真係識錯咗佢啦。
1: 遲咗啦。
2: 冇啊！報告部啊，搜唔到，
3: 屍骸都唔見啦。
0: 啟禀相爺，周圍搜過，搜唔到玉杯。哼，莫懷古，你啲收藏得幾密喎、啊？本相爺限你三日之內將玉杯交出，否則問斬，絕不殉情。打到回房啊！湯勤，我真係估唔到你咁冇良心㗎。

0: 相公，咁除咗走仲有咩办法啫？你早啲听我话就不知道有今日啦。好彩只杯我埋咗喺地下，佢哋守唔到啫。
1: 都系我不听你嘅良言，女士、夫人，我真系对你唔住啦。
0: 相公，呢、這个时候唔好讲呢啲说话啦，快啲准备执嘢扯吧啦。
1: 系，成啊，啊，行吧，啊，快啲要执嘢执嘢。
0: 好
1: 啊，好啦。
2: 启禀相爷，太仆子兄莫怀古器官潜逃，请相爷定夺。
3: 嘿，好胆！
4: 柯爷，
3: 干！
4: 你即刻带教尉前往追捕，连人带杯一齐押翻嚟，不得有违。
3: 知道吗？
5: 知道。
0: 相公啊，你睇佢哋都追到嚟啦，我哋不能避免噶啦。你既然同阿成掉咗衫着啦，咁你带埋只一土鼠走啦，你唔好理我啦，走啦，走啦。去啦，相公，走啦，走啦！
1: 夫人，我点舍得掉低你一个人走呢？如果死嘅，至多大家一齐死嘅啫。
0: 你咁样做法边算值得至得嘅？走山一。

0: 个得一个嘛，走啦，走啦。
1: 相公啊，阿夫人讲得好啱嘅，俗语都话夫妻可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嘛。
0: 相公啊，你快啲走啦，你睇下啲人追到嚟啦。走啦，相公，走啦。
2: 夫人，你保重啦噃。
0: 你唔使理我啦，快啲走啦，走啦，走啦，唔好理我啦，走啦，快啲走啦，相公啊，嚟啦，走啦，快啲走
1: 啦。去啊！夫人，
3: 边个啊？
1: 你好，你系咪莫怀夫？
3: 系。
1: 咩事？快啲将玉杯交出，唔系冇情讲。你问下佢肯唔肯？
3: 系啊，居然咁抗拒啊，攞咗佢。
1: 喂，我叫你边个嚟？
0: 你杀

0: 목생, 목생, 종작존맹, 목생, 真系估唔到，你仍在尽忠效命，莫成，我而家为咗要走难，唔能够好好迷葬你，莫成，
1: 百闻香是藏身所，百闻香是藏身所。
2: 禀上相爷，莫怀古拒步被杀，骗手行李，并无玉杯存在，有人头呈上，请相爷查验。关于佢妻子共婢女，一并擒拿，困在监牢，请相爷定夺。
3: 啊！莫怀古拒步被杀，汤勤，再，你走去睇下系咪真嘅？若果系，就烧案啦。
4: 遵命。启禀相爷，我睇呢个首级。并非是莫怀古本人，显然是正反在逃添啊！
3: 郭仪，点解你以假人头回报？你快啲重足抗吧！
2: 启禀相爷，因为卑职唔认识莫怀古其人，当犯人拒捕被杀嘅时候，佢嘅妻子啼啼哭哭，认死者系佢嘅丈夫，我只有误会，死者系莫怀古其人，句句事实，并无虚言嘅。
3: 岂有此理！分明殉情卖放，奶奶。将郭仪连同犯人妻小带去锦衣卫六炳嗰度，由佢主审此案，务要查明真相。
5: 遵命。
3: 啊，走。
6: 咩事啊，大姐？我哋喺京城探听到莫夫人要解去锦衣卫六炳处审讯噃。
3: 六炳
6: 系咯，啊，唔怕啦。来此呢次有一线嘅生机啊。
3: 点解咧？
6: 因为六炳呢个人咧。是我最好的朋友，同时他的个性是正。

0: 直中梗嘅。
1: 哦，咁啊，不如你亲自去见佢，或者莫夫人可以出险都唔定噃。
2: 我而家都系咁样想。
1: 哦，
2: 我去。不过
1: 你可以改装去就冇人知啦。
3: 系咯，我哋可以沿途保护你，咁咪唔怕咯。
2: 改装。
1: 系咯。
2: 好。
4: 严相国。怎会将雪艳娘这件事交给我主审呢？照看雪艳娘这件案，明知是有冤枉的，但是严相国他权倾天下，而莫怀古又是我的之家，这件案真是难办。
5: 启禀大人。
4: 什么事？
5: 外面有一个坏大人的知己，有机密事要见大人，我问他什么名字他又不肯说。
4: 咁啊，咁你带佢入嚟。
5: 孙明，
4: 呢个边个嚟呢？
5: 大人，呢位就系。
4: 哦，咁你系边位嚟啊？你两个出嚟先，冇我命令，唔好入嚟。
5: 孙明，
4: 莫同僚，请坐。
6: 犯官莫怀古，无使叩见大人。
4: 咩事啫？起身啦，起身吓！你做咩啫吓？
6: 犯官宁愿自守忠良之门，绝不甘作权奸枉使鬼。所以今晚我冒险嚟叩见大人啦。
4: 尊夫人件案，啱啱今日严相国交俾我嚟主审，
6: 所以我到嚟求大人你。若果你认为我作奸犯科嘅，请你将我刑诛于法。若果你认为我是冤枉，请你秉公而办。
4: 我都知道你一向公正廉明的。哎，你起身先，我哋坐落再讲。起起身，起身，请坐。是呢，这件事怎会搞成这样的呢？
6: 讲起上来就惨了，估不到我当日做好心救了一个人，今日俾佢害成我咁样，真系令我痛心疾首。
4: 系唔系喺严相府做经历师嗰个汤勤啊？
6: 就系佢，我父当日不听绝经言，今日搞到夫妻离散，真系养父为患啊！
4: 我啱啱翻阅中卷，都知道呢件案情系有冤枉嘅。莫同僚，你放心。我一定主持公正，替尊夫人嚟申冤嘅。
6: 多谢大人。
4: 乜事话乜事话，
6: 大人
4: 吓，
6: 我仲有件不情嘅邀请啫。
4: 乜呢？
6: 想话去见见内子，有冇可能呢？
4: 咁啊，好啦。

0: 光芹，你都害得我哋惨。
1: 一通冤仇先。

0: 人。
1: 啊，相公，相公，
2: 夫人。

0: 开讲话脾气太耐，你唔使担心嘅。只要你平安无恙，我受下苦都唔紧要咯。
1: 夫人，夫妻间应该要和福同当，我点能够令你坐监，而我逍遥法外呢？我呢一次嚟，无非都系想替我监嘅。
0: 吓？你替我坐监？哎呀，你千祈唔好啊！
1: 点解啊？
2: 未许同生子愿同一子，
3: 我

0: 炎凉，我哋可偕老百年，成美事。倘若妻亡夫在呀，做人亦无心计。
1: 相公，你凡事都要权衡轻重至得噶。
2: 说严的本是平庸的弱女子，
1: 就算替夫殉马，不得用此。你是有手有位兼有志，尚有未完的责任，难道你仲不知？
0: 我无力坐奸而恨死落，往事昂藏七尺好男儿，我既不能保其家，复不能卑其父，仲有咩责任可负啊？
1: 乜无啊？尚要造福人群，

0: 莫家星雨，
1: 叫你索得话。

0: 莫大人啊，你嚟咗好耐要扯噶啦，咪令我哋难做至得噶。
1: 夫人，而家我先走啦。
2: 相公，你自己保重。
1: 夫人，你保重啊。
2: 相公，
1: 夫人。
2: 相公，
0: 喂，行啦，喂，
2: 你唔使挂住我啦。
1: 你保重啊，你
0: 行啦，行。

0: 求其案啊，有关嘅犯人，我曾带到，
1: 也曾带到，
0: 立即升堂询问，
1: 遵命。
2: 启禀大人，上府经历师汤大爷登门拜揭。
0: 啊，汤勤到访。来，立即传谕啊，说到本官有公事在身，请他入堂相聚。
1: 遵命。

某到宫廷，显然有任命，必定亲临为见证。老夫早已察其情，应付此人须镇定，岂容陷害累倾情。待我安排妙计心人头，施用良谋。

0: 大人。
1: 不敢不敢。
0: 唉，汤大爷，原来你家临闭牙，恕我未及远应，真系诸多失敬失敬。
2: 老大人你太客气啦，卑职奉了严相爷之命，特来会审了人头奇案，上望鉴我余性。啊，
0: 原来大爷都嚟会审人头咩？
2: 正是正是，
0: 请大爷上座。
2: 不敢不敢，此乃朝廷嘅法堂，焉敢妄坐啊！
0: 汤大爷既知王法所在，老夫倒也安心。有此人嚟，切坐一旁。
2: 多谢多谢，
0: 大爷，请。奉命审查此案，倘有不道之处，期望赐教帮忙，多多指正。
2: 岂敢岂敢，老大人德高望重，素来执法不阿，今日主审此案定公正严明。
0: 过奖过奖，有此人来，立即将严府的家将郭义提堂。
3: 郭义提堂，郭
0: 义
3: 提堂。
0: 下跪可是郭义？
4: 小人正是郭义。
0: 莫怀古夫妇是否由你亲手拿获？
4: 是小人亲手拿获的。
0: 莫怀古的人头是否你亲手割下？
4: 是小人亲手割下。
0: 在于何处地方？
4: 在于京城西门外树林之下。
0: 可是实情？
4: 句句实情。
0: 好，有此一啦，将他押下。
5: 三收听过的呢是雪艳良的上卷，戴尼罗剑朗、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等等的歌声的。我们接着下来呢就会准备收听一节的三点钟新闻的。转头回到来呢，当然是会继续送上有雪艳良、这个粤剧电影原声带的下卷，还会带来有另一首歌曲呢，是会送上有黄少梅独唱的《唐伯虎画观音》的。咁我哋而家准备收听一节新闻，转头继续有越夜越精彩。
6: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所管理的總資產規模按年上升 20%， 創下歷史新高。他說強勁的淨資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表示，調查結果與早前一間顧問公司發布的報告相互印證，再次彰顯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樞紐的地位。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中國香港將會在今個月22至30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港隊將會派出24名代表出賽，男子花劍世錦賽冠軍蔡俊賢和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將會分別出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健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止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事之都的招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地布招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 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的本地布招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大约 31.2%， 高于早前的 26%。 目前未有针对本地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亦都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 41.25 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 43.4 亿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 41.25 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65美元，卖出4120.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气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7: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8: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9: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凌晨3: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佑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噶。咁啊，今个小时咧，我哋会承接翻上个小时啦，继续咧收听粤剧电影原声带《雪炎凉》嘅下卷。咁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黄少梅独唱嘅《唐伯虎画》。观音噶，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咧，特别要提提大家噶。咁啊，刚刚有生效嘅雷暴警告咧，现在已经系取消噶啦，但亦都要特别留意咧，一号戒备信号系仍然生效嘅。咁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先嚟继续收听粤剧电影原声带《雪艳凉》嘅下卷，由罗剑龙、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主唱。

0: 贵范府可是失言了。
1: 正是。
0: 失言了。当日你夫妻逃走之事，是否被严府的家将拿获，抑或被其他兵士擒回？
1: 禀大人，是严府家将拿获。
0: 你夫莫怀古，是否被严府家人所杀，抑或他畏罪而自强呢？
1: 大人，奴夫确被严府家将杀毙嘅。
0: 咁在于何处地方啊？
1: 在京城西门外树林之下。
0: 我有方言，
1: 并无欺骗。
0: 康大爷，康大爷，康大爷，
2: 啊！哦，大人，有咩指教呢？
0: 冇错，奴夫审问此案，已经以水落石出啦。咁烦你向相爷复命啊！
2: 老大人。果然是审案神速了，但是人头是真是假，你要坦白言明噃。
0: 当然是真的了。

0: 大人，你咁样判案就未免太儿戏啦。
1: 试问片面之言，又点能信以为实呢？

0: 若为人头，果然真实那、啊、更有
1: 老夫都经已被杀身亡，唔通佢嘅尸首我都唔认得咩？

0: 老大人，卑职认为呢个人头确有可疑，你要查明究竟噃。
1: 大人，人头确是老夫手及，并无欺骗，望你详细审明啊。

0: 手徘徊，但不定呢。
1: 寻任重考虑，人头真假都已分明。我劝你秉公判断莫徇私，否则上国追查，怕你难活命啊！
2: 大人，堪叹老夫逢不幸，无辜参知丧恩命。
3: 讲咩凭据啊？
0: 两位无需争辩，若要知道个人头是真是假，老夫都有一个办法可以当堂把佢判定嘅。因为前几日斩咗几个囚犯，个人头都尚未示众，何不拎几个囚犯嘅人头摆在中央，将莫怀古嘅人头摆在其内，呢叫薛炎良上前细认，认出便是真。认不出便是假，不容虚伪，呢度绝对公平哇。
3: 老大人主意都不差。
0: 薛艳娘，你可有反对啊？
2: 既是大人主意，范府自当从命。
0: 有此人来，把囚犯嘅人头以及莫怀古嘅首级一并呈堂。
4: 请到，
0: 大爷，请坐。

娘，那个是你丈夫的人头，你快些上前西应。

薛艳娘，你都无谓认啦。呢树冇你丈夫嘅手级喺树，何必作态惺惺咧？

薛艳娘，你唔使惊嘅，你即管放胆上前，你就可以认得出边个系你个丈夫嘅人头噶啦。

0: 娘竟然认出人头，相信我都是真的了啩？
1: 何以见得呢？
0: 冇错啦，你睇下雪艳娘，不怕污糟，手抱人头，悲声嚟痛哭，咁唔通都仲有假嘅咩？
1: 老大人，咁你就睇差咗啦。
0: 何差？
1: 你啲分明系猫依哭老鼠，故作假慈悲嘅啫。
0: 啊？呢啲叫做猫依哭老鼠，故作假慈悲。个个都低头垂泪，唔通佢哋故作假慈悲啩？
1: 佢哋就唔系故作假慈悲，不过看兵书流泪，替古人担忧啫。
0: 吓、啊，看兵书流泪，替古人担忧。康大爷，你一口咬定人头是假，到底你有何凭据啊？有，
1: 当然有啦。卑职素知莫怀古人头，前有梅花字，后有三抬骨，虽死而不会变嘅。
0: 汤大爷，莫怀古与你非亲非故，何以连佢个骨头你都知得咁清楚呢？又，
1: 老大人，你有所不知啦。且用卑职说分明，当日我客途风困境，难中巧遇。

0: 人印象都永难忘。死后依然冷电影啊，
1: 汤大爷，如此说莫怀古对你都可谓恩重如山噃。
0: 何止为恩重如山呢，简直是情至义尽添。
1: 咁然则阿汤大爷，你咁样嚟到对待莫怀古，咁可算为知恩报德咧？吓、啊，
0: 老大人，我请你原谅鄙职，我不是以德报怨，不过是公事公办啫嘛。
1: 汤大爷，依老夫之见啊，这个人头是真就便是真，即使是假，老夫也当以为真。如此结案，大爷你意下如何呢？
0: 哼，老大人，你身为朝廷命官，万不能欺君枉法，倘若判得糊里糊涂，草草结案，商爷闻之，你估住最大难逃吗？
1: 吓、啊！
2: 敬知道，
1: 闲人回避，
3: 定知洒馆。

0: 大人，既有皇命在身，卑职甘愿代劳背审此案，大人你意下如何呢？
1: 咁啊，好好好，既然汤大爷不嫌麻烦，老夫自当同意。有此人啊，将范府押入后堂，交与汤大爷背审。
2: 准备，
3: 薛艳娘，对唔住啦，其实我应该叫你哋夫人至啱嘅，但系而家我又唔想咁称呼你咯噃，你怪我嘛？
4: 汤大爷，今时唔同往日啦，你欢喜点样称呼我唔得啫？总之呼之为牛则牛，呼之为马则马系啦。
3: 薛艳娘，你唔使咁样讲法嘅。其实我啊，好真心对你噶。
4: 我知道，我唔只知道你对我真心啊，我仲知道汤大爷你
3: 仲知道我咩嘢啊？
4: 知道你对我哋相公好诚意添。
3: 唉，你都知道噶啦。其实我一切都系为咗你噶咋。
4: 咁岂不是我咪要好多谢你添？
3: 咁又不必，你都知道我能够左右呢件人头案噶啦。
4: 我知道你有权到极添。
3: 薛艳娘，而家冇人喺处我哋讲你听啊。呢一件案审唔审冇问题嘅，人头是真是假，由我一言断定嘅啫。老实讲啊，我话真就真。我话假就假噶啦，相信今日咁嘅做法，以你嘅智慧，唔使讲，你都心知肚明噶啦。你明唔明白我的心事啫？吓？
4: 咁我又唔明白咁多嘢喎，汤大爷。
3: 你唔知咩？我坦白讲你听啊，我早啊。

有夫难把关水永，恨不相逢未嫁只有暗。

0: 我知道你而家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噶啦。不过我连今一死全精都唔肯对你屈身从命啊！
1: 雪艳娘，你只有洁己之心，并无爱夫之念啊！你绝唔顾虑到案情缺乏，行闻天下，嗰阵时莫埋苦就换命不成咩？
0: 方勤，我早知道你系人面兽心，斯文败类，但系估唔到你狡智离路，恶如嚣警啊！
1: 有乜咁嬲啫？睇你个样又热辣辣，点解你个心啊冷冰冰嘅咧？
0: 方勤，你唔使对住我奸笑，我恨不能食你嘅肉，寝你嘅皮。你只有肉肉之心，你全冇半点人性啊！
1: 但系你要替你个丈夫嚟设想下得噃，佢嘅安危系于你一人嘅身上。信我者得彼生，逆我者得彼死，你要想清啊。

看你亲

0: 喂，你想清楚未啊？
1: 喂，你想清楚未啊？
2: 好，我嫁你都得，不过你先要同我将呢件案件注销，保存我夫郎嘅性命。
1: 当然啦，我话得出就做得到噶啦。我而家要同你亲近下，表示我对你嘅真情。
2: 费事，你未曾同我了解呢件案情，更未曾同我办手续缘分，我断唔会容许你对我轻狂任性嘅。
1: 唉，咁啊容乜易啊？只要我话声个人头系真嘅，就可以结案噶啦。你帮我仲会欺骗听庭咩？我哋亲密啲先，我哋亲密啲先，亲密。
2: 咩有人嚟啦？
3: 启禀汤大爷，陆大人经已回衙，请汤大爷到公堂销案。
1: 得得得，你小心扶阿雪娘出去啦。
3: 遵命。
4: 汤大爷，有劳你背审呢一件案情，到底个人头是真，抑或阿贤娘无认噶？
1: 真嘅，真嘅，
5: 真嘅，
4: 真嘅，
1: 冇错。卑职已验明，千真万确，系莫怀古嘅首级，并无虚伪等情啊！
4: 汤大爷，咁你证实个人头冇假嘅啦嘛？
1: 冇假嘅，
4: 汤大爷。既肯断定人头就无虚伪，且待老夫结案，新奏朝廷噶啦噃。
6: 请大人你主意啦。
4: 嗱，莫怀古就确已身亡，有阿汤大爷你为证啊。咁啊，国儿就自应释放噶啦噃，招一切嘅罪名啊，
6: 应该嘅。
4: 好啦，咁啊，薛艳娘就发往前堂。
6: 吓，大人，你千祈唔好将薛艳娘发往前堂啊！
4: 点解啊？有
6: 冇错？佢共我把冤盟要定啊！
4: 吓、啊，薛艳娘肯嫁你？
6: 唔信你即管问下佢啊！
4: 薛艳娘，康大爷嘅说话，你可否承认啊？
2: 大人，我同汤大爷嘅婚事系……
4: 啊？点啊？点啊？
2: 系我甘心情愿亲口应承嘅。
4: 吓、啊？你真系应承嫁佢啊？啊，薛艳娘。

0: 本官心内实难明啊，妇人再叫得败名声，还望你三思啊，才决定啊。
1: 陆大人。

0: 錯啦，我與炎良結合，我為佳偶天成啊，從今要作護花人，不飲花飄無忌定啊。
1: 哦，既然你哋大家同意嘅啦，老夫就要恭喜湯大爺啦喎。
2: 多謝多謝，陸大人。
1: 乜呢？
2: 薛艷良現在無家可歸嘅啦噃，陸大人你又能夠將佢收留，三日之內我就帶花轎嚟迎娶佢成親。大人你能否將我答應呢？
1: 湯大爺有命，老夫自當應承嘅。有此一啦。走，帶艷良入後堂膳位招待。
2: 老大人，你请都告辞了噃。
1: 老夫奉送，
2: 留步留步，
1: 请啊请啊请啊。唉，暂时无法除奸令，唯有。

0: 真係估唔到佢咁快就入變節改革，委身視察，真係枉我對佢恩愛情深啊！
1: 恩公，你唔使嬲自己，我睇呢件事係謠傳都唔定，我哋聽日可以六大人度睇過，查下點樣嘅情形，咁就知道底細啦。
0: 好，聽日我哋大家一齊。
2: 夫人啊，
3: 明白，你明白㗎啦。

0: 啊，请你上轿啊！
1: 夫人，你唔好去啊！我点都唔俾你去噶啦，夫人。
2: 金花，唔好喊，你自己保重啦。我唔去唔得嘅，
1: 你唔好去啊，夫人。
0: 哎呀，夫人今日好日子，喊夫人屈做咩啫？摊利是咩？行开，你行开啦，行开啦，阻住晒。

0: 高啊，你唔使咁难过嘅。我睇雪炎凉咧，一定有好大苦衷喺雪。
1: 嘿，苦衷？
0: 你咪嘈啦，我而家有办法啦。

0: 娘子又嚟，
1: 相公又嚟。
0: 娘子，不你肯嫁我为妻，我真系艳福不浅啊！
1: 相公你太客气啦，我自问袍之陋质，幸蒙你错我，是个快慰难言。
0: 娘子，今晚我哋洞房花烛，真系一刻千金啊！莫辜负芙蓉帐暖啊！
1: 相公，今晚我哋花月良宵，应该要交杯合锦，嚟庆祝我哋人月相缘噶嘛？嗱，
2: 系嘅，
1: 我去攞杯酒嚟饮下。

柳眼看伊人风情真少见啊，佢眉目含情舒笑面啊，不由令我气儿断。往日佢冰墙和冷面，今日热情如火尽前面。莫非佢故作殷勤施手段，亦或是真心诚意逢鞋乱？眼见得个态度失常。

0: 肉
1: 山献君前，我敬俾你嘅，你饮呢？
0: 有路红酒献金牛，受宠若惊心欢癫。谢花敬佛，应该敬俾你饮先至啦。
1: 相逢何必多礼让，还望接受莫生厌。你唔饮，即系唔想面我啫噃。
0: 咁样啊，好啦，家人玉手献金钩，走入欢场情更暖。好，我饮胜佢。谢娇意拳拳，奈何我酒量浅，只恐怕误良宵，更怕春宵短，我更怕春宵短。
1: 今晚八足的庆洞房，暂设此身为君献，愿君尽饮莫推辞，预祝夫妻情不变。
0: 既然有咁好意头嘅，咁就应。

0: 薛叶娘，你都奇差一着啊！你以为我汤勤系三岁孩童？我早知你全心不善啦！
1: 哼，你唔使讲啦，我与你有深仇血恨，今晚要你命丧黄泉。

0: 心勤，你个正一系衣冠禽兽啊！我相公同你无怨无仇，与你萍水相逢，就将你厚礼看待，当你亲如兄弟，可算得义重如山。估唔到你个狼心狗肺，竟然恩将仇报，不惜败又求荣，仲想淫人妻子，汤勤，你嘅罪恶满盈，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哎呀！
1: 夫人，你唔使杀我，我都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噶啦。我记得喺寺门裱画嘅时候，那个道长赠我两句佛偈，佢话寄取洞房花烛夜，银灯借照金蒲红。估唔到报应在今晚啊！
0: 天作孽都有可为，自作孽就不可活。你而家知错都迟咗啦。

0: 难得你手印仇人，正系大快人心，你何必自寻短见呢？
1: 系罗素夫人，我特来保护你逃走嘅，你快啲跟我哋逃出生天啦！
2: 陶伯伯，得你哋列位咁帮忙，我十分感激啦。但系我系杀人嘅真凶，怕始终都难逃罪险啊！
0: 嘿，素夫人，你咪咁傻啦！而家莫大哥喺城外等紧你，你趁佢哋未曾发觉，快啲逃走为先啦！
1: 快啲跟我走先啦！

收听过咧，系粤剧电影原声带《雪炎凉》嘅下卷，由罗剑郎、邓碧云、郑君绵以及陈锦棠主唱嘅。咁听完呢一曲咧，要继续为各位送上嘅系由黄少梅所独唱嘅《唐伯虎画观音》。

0: 就听过一曲有汪小梅独唱的《唐伯虎画观音》。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是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和阿雷基帕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5美元，卖出4118.7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

0: 熱帶風暴已經命名為美沙克。在凌晨四點，美沙克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670公里，即是北緯17.2度、東經110.8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北方向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美沙克在晚間有所增強，而移動速度較為緩慢。預料其後會採取西北路徑靠近海南島，仍然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的強度變化、它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過去幾個鐘頭，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而與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各區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海面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且留意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三點，美沙克集結在北緯17.2度、東經11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65公里。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漸轉達到7級，有零散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南風6至7級，有零散狂風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 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6: 妻呀，你好翻啲未啊？
5: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6: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时间嚟到凌晨4:10，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亦即系2026年7月3日嘅月夜月精彩啊！咁啊，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直播室入面咧可有继续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而今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嘅咧系有两首嘅歌曲噶，分别会带嚟有梁汉威以及王德正所合唱的白马王彪，还有最后一曲是会带来梁玉咏郭凤女合唱的情信劫后花。至于是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的是1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的。大家呢如果在今日的早上要出外的时间的话呢，都要特别注意天气的状况啦。在天气预测方面呢，见到都是会间中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的，亦都会有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添嘅，咁所以大家外出嘅时候咧要密切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啦。咁喺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要一齐收听一曲《白马王彪》，由梁汉威以及王德正主唱。

0: 不来白日，光景似西楼。皇帝眼前就是首阳沙，乃是我两兄弟分土之地呀。
1: 啊，首阳山，
2: 高阳山
1: 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白马王彪》，由梁汉威以及王德正主唱。
1: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2: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1: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2: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时间嚟到凌晨4:38，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海游继续喺直播室入面同大家一齐听歌。话咁快咧，就要为各位带嚟今日节目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啦。而今日带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咧，系由梁玉颖、郭凤女合唱嘅《情深劫后花》。

呀，哼，不敢，不敢。你我三年曾结发。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话，两年几嚟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系瑞典当局嘅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喺瑞典境内嘅不可侵犯性同埋安全。斯德哥尔摩警方表示，正系调查使馆遭到破坏嘅事件，调查属于机密。又话同类事件越嚟越常见，而且调查非常复杂。瑞典警方最近成立咗新部门，专门调查涉及使馆嘅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系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2美元，卖出4,1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系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上上上，入波啊！耶、
5: yeah!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6: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5: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6: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7: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8: 大马人香港事
7: Malay in the Bay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正杰嘅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9日啦。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欧桂芬、叶元春文。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咁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紫波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可有涌浪。只不过明日咧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啊。

叶倩文，他。讲嘅呢啲咧单字嘅歌咧，佩佩最中意嘅系呢一首。有时要狠心真系唔容易，点样可以做到？

0: 电脑都会跳线。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

0: 火，张国立、王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的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不知点拣好，
2: 想掌握最新最潮的活动资讯，
3: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0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2: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的展览，
3: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的精华片段，
2: 有得听
3: 有得看，
4: 一起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体力嘅攰咧唔够心攰咁唔紧要。叶德娴卷，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6。听紧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单字嘅歌曲。

仲记得呢位歌手朋友嘛？佢个名字叫做黄敏华，1986年嘅作品。

傅佩嘉，絕好講下最新嘅天氣先。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啊！咁至於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啊。稍後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約為31度，吹清勁東至到東南風，離岸同埋高地咧間中吹強風嘅，海有湧浪。展望明日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5%啊。单字嘅歌曲会唔会一定谂起呢一首？我哋有哥哥张国荣。罪。

容祖儿协。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6，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今日星期五啦，咁啊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继续同大家探讨下。无论你系咪妈妈都好，你身边总有一个妈妈嘅，佢哋嘅压力，我哋系咪都可以伸出援手咧？听埋呢首歌就有6:00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吴若希嘅歌声，都系单字，单字一个爱。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会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炎热的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周最热的时候，并且提醒民众多饮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且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市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

0: 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渐转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8美元，卖出4,12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应处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5: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4: 而家有得下载啦！
7: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8: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7: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8: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9，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6%嘅。提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严正生效。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呢个母亲的压力嘅。咁啊，如果你都有一啲压力，你系未舒缓到嘅，咁就要听下。如果你身边有太太啦，或者你系人嘅子女啦，又或者你系人嘅丈夫啦 ，OK， 你身边总有一个妈妈嘅，咁听咗之后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帮助到佢，可以令到佢冇咁大压力啊！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 Edgar 江海嘉嘅歌声，单字就系一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上星期咧就讲紧妈妈真系非常之重要喺一个家庭里边，妈妈嘅情绪、妈妈嘅压力，我哋系咪都需要特别去关注咧？讲紧咧嗱，上集讲到咧，妈妈咧好多时候咧都俾到好多情绪价值屋企嘅，咩意思咧？即系。永远都要令到家庭融洽有笑容，妈妈是不可以发脾气的，妈妈是万能的，妈妈要求她做什么她都做得到的。哇，确实是的，因为我的仔女都说、欸、有什么找妈咪就可以了，有需要的时候妈咪大嗌呢，就妈咪就即刻随传随到。哇，即是妈妈仿佛成为了一家人一个即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呢这个人物呢，如果久而久之如果不帮他的话，有很多情绪困扰住的呢，就真的很大件事的、哦。
1: 即系我谂呢个正正就系即系大家嗰个期望，当然妈妈喺个家庭里面角色相当重要，但系有时我哋都不经不觉，可能啊，无论自己啊，无论社会嗰种嘅即系一啲嘅观念或者习惯咧，都让妈妈咧承受咗好多即系根本冇办法承受嘅压力啊。有时妈妈唔系唔想表达啦，但系有时即系做惯咗一个照顾者咧，当即系佢表达嘅时候咧，可能身边嘅都唔系太习惯，吓好容易就会一句啊。系你冇谂咁多啦，咁样系咪啊？咁基本上咧，即系妈妈都唔知点样去到处理啦，系咪啊？就系、是、觉得，哎，咁系啊，咁我就即系都要顶住啦，系咪啊？顶硬上啦，或者系讲嚟都冇用啦，咁样。咁正正因为呢啲咁样嘅累积咗嘅情绪咧，冇一个出口啊，系咪啊？你唔讲啫，佢唔会冇咗噶嘛，系嘛？咁佢点算啊？就会成为咗好多，譬如情绪嘅症状啦，系咪？身体嘅一啲嘅唔舒服啦，又或者你根本生理上面嘅反应，例如睡眠嘅问题啊，系嘛？个人更加即系躁啦，系咪？更加咧多焦虑，更加负面啊，谂嘢系咪？咁有时就会顶唔顺咧，就可能系一啲嘅位咧，即系好似好小事啊，咁但系就会发大脾气啊，咁表现咗出嚟咯，甚至更加即系比较严重嘅时候咧，就系一啲可能再激烈啲嘅反应啊。咁呢啲即系唔系一朝一夕嘅，都系累积翻嚟嘅即系压力咯。
0: 但如果一个妈妈识得喊、识得呻或者识得闹或者识得发脾气，系咪好事呢？如果咁讲。
1: 我谂系识得一个表达咧，其实就系好重要啦，系嘛？咁当然啦，你话如果表达嘅方法亦都可以好多嘅唔同嘅即系模式啦。咁当然，如果一个即系偶尔嘅脾气，咁大家都好明嘅，系咪？咁但系当亦都系，如果变咗一个情况系，哇！呢排突然间好多脾气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我哋作为身边嘅人咧，一方面要包容，第二方面亦都系要主动关心，咦，有冇啲乜嘢嘅明情况出咗咧？其实呢啲警号嚟噶。会唔会代表即系佢近排都系好多嘅即系承受唔到嘅压力啊？吓，或者佢身体上面或情绪上面出咗一啲状况啊？咁我哋都可能适当系关心咯。
0: 但系咧，即系事实上成日都讲话啊，妈妈你可以表达下噶，嗱，你觉得唔 OK， 你讲俾我听，我哋帮你嗱。讲就容易，就系通常咧，佢一讲咧就，哎呀，唔好谂咁多啦，大家都唔系咁谂嘅，哎呀，唔好咁谂，唔好咁谂，冇事冇事。好快就好似讲完噶咯，
1: 系啊，即系头先咁讲咯，即系作为系嘛，佢哋就系个意识啊，就系觉得系妈妈你都搞得掂噶啦，系啦，你又一路都搞得掂噶，系咪啊？哎，其实你咪好似以往咁唔出声咪得咯，咁样或者哎冇嘢噶啦，
0: 你忍下咪得咯，系啦，
1: 系啦，
0: 佢最中意噶，妈妈唔知点解即系咩都忍到噶。
1: 咁呢个真係好佩服嘅吓，咁、但係亦都未必係健康咯。咁、所以呢，适当嘅表达呢，有时即係我諗无论自己可以讲多几句嘅吓，咁、有时可能呢好多个反应就係、当身边嘅人咁样嘅时候呢，可能自己都唉、算啦，咁都唔好讲咁多啦，咁就忍咗佢啦，咁样。咁你忍咗

0: 得嚟咧，但係自己又唔係真係可以忍到啊嘛。咁、
1: 嗯、
0: 身邊嘅人覺得啊，你佢 OK 啦，佢又唔使再出聲啦咁樣，咁啊變咗以為冇事喎。但係其實咧、嗯，可能就係一個導火線啦。所以咧，有時咧，誒唔係，你都可以慢慢都可以再表達，就係、是、喂唔係嘅，真係唔係冇事啊，亦都唔係就可以唔諗嘅。我唔諗我都唔使咁樣樣啦，係咪、嗯？其實正正咧，自己都要多一啲嘅，即係認識自己嘅情緒，然之後咧可以有效地咧，可能表達到俾身邊嘅人聽，喂唔係我真係近排覺得我又瞓唔到，又好崩緊、嗯，情緒又好變差，容易發脾氣，諗嘢比較負面啊、
1: 嗯，
0: 又集中唔到精神，可能我真係有啲需要喎咁樣。當咁樣講嘅時候咧，身邊人就真係咦係喎，佢真係講到呢啲嘢嘅時候咧、
1: 嗯，
0: 可能嗰個嘅即係唔會就咁一句咧就誒冇嘢嘅咁樣咁就過咗啦。咁、嗯、可能真係會認真多啲咧去到關心啊。咁亦都希望啊，藉住我哋今日。喺个大气电波咁样讲咗之后，大家嗰个注意度啊都可以提升咯。
1: 嗯，嗱，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话有种投射嘅心理啦，即系咩意思呢？就系、是、自己细个冇嘅，希望啊而家环境好啲啦吓，咁、啊、我都希望你读得成书啊，第日出人头地啊，或者咧就觉得诶、如果我唔培养好啲，你第日咧你就啊搵唔到食啦，咁、啊、即系好多呢啲好假设性嘅嘢嘅。咁但系妈妈咧就觉得我要俾最好。俾我 B B， 我要俾最好嘅嘢俾我仔女。我安排十个补习老师，然之后咧安排二十样嘅呢个兴趣班俾你。咁都系希望啊仔女可以啊成龙成凤。其实佢嘅出发点系冇错嘅，但系好多时候呢啲咧嘅压力咧，除咗佢自己有之外咧吓、啊，可能啲仔女都好有压力嘅、哦。即系因为你俾咁多嘢佢，其实佢都吃不消嘅、哦。
0: 系啊，有时就好心就变咗咧、嗯，可能啊，
1: 做坏事，
0: 做咗坏事啊。仔女有时承受唔到嘅时候咧，亦都会有佢哋嘅反应啦、
1: 嗯，
0: 无论情绪反应，无论行为反应或者反抗啊，咁样系咪？咁、嗯、嘅时候咧，可能妈妈亦都会更加因为咁样咧，又再猛整啲咯，关系都再紧张啲咯，亦、
1: 嗯、
0: 都哇觉得好失控咯、哦
1: 嗯，
0: 自己嘅期望、自己嘅谂法，好似点解硬系唔听咧？咁样系咪啊？呢啲嘅时候咧，更加个家庭张力大嘅时候咧，嗰种。嘅壓力亦都油然而生啦，係咪？
1: 嗯，我講緊家庭壓張力啦。我成日都同啲小朋友講，嗱，你哋青春期咧係確實真係好難搞嘅。不過媽媽更年期咧都唔容易搞嘅。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其實真係好難搞嘅、哦。
0: 係啊，仲要咧，即係可以補多句，大家都未經歷過，大家都經歷緊，
1: 大家都係 P 牌嚟噶嘛，係咪？
0: 係啦，大家都可以試啊，大家互相咧去到。关心明白，同埋咧，即系既然系咁，大家都知道大家经历紧第一次嘅嘢，系嘛？咁啊拎出嚟大家倾咯，系咪？大家都学紧啊，咁啊，你又俾几个机会我学习，我又俾机会你去表达，系嘛？咁嘅气氛咧，可能会。比较轻松啲啊，大家咧可以即系互相去到明白多啲，亦都咧唔怕咧将啲嘢拎出嚟，即系当然要尊重对方咁、去表达咯。
1: 嗯，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因为佩佩有三个小朋友啦，每一个小朋友嘅性格都唔同嘅，你唔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有一个系真系可以逼得嘅，吓、啊、真系佢好乖咁同你做晒，佢亦都好开心咁你逼佢嘅。咁但系唔代表第二个佢愿意噶嘛，啱唔啱啊？
0: 冇错冇错，更加唔好咧将自己嗰套咧摆落嘅小朋友嗰度，系、觉得我都系咁噶喎，细个系咪？
1: 我俾人打大噶啦，
0: 应该系咁啦，系咪？咁呢个咧，其实正正亦都个一个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啦，需要特质啦，系咪？咁、个个都系自己嘅个体咧，我哋都系尝试咧喺翻你认识嘅仔女个角度咧，去到谂翻件事，可能容易啲投入翻咯，或者沟通翻、
1: 好似好多时候咧，特别系考试嘅时间咧，就特别系妈妈系个情绪系去到好临界点嘅位啊，
0: 系啊，
1: 因为妈妈是出于一份爱一份紧张是不是、但是、有时可能真的很张力底下呢不做功课啦不温习啦甚至乎可能去到不翻学这些位置哇妈妈那个恐惧啦同埋不满啦或者压力啦甚至乎是伤心什么的情绪都来到的、哦。
0: 是啊当然亦都是双向咯是不是就是当仔女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正正就反映了可能他们根本已经是吃不消但是没有机会表达、是不是因为那种的压迫啊又或者那种的张力已经太大了、是不是变了他们就选择逃避咯、选择呢就是面对咯是不是那这个呢亦都是一个警号啊。咁、我諗喺呢啲情况里面呢如果真係处理唔到呢

0: 端，或者一系就好逼啊，又或者咧另一个极端，大家谂到好似头先挨放养咁，其实咧正正就系喺中间咧，我哋落一个落墨啊，系嘛？我哋系一个因威并重嘅教养咧，其实呢个咧
1: 好
0: 难，重要系啊，适当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界线咯，咁但系亦都系俾佢一啲空间自己去发挥，只要咧有一啲嘅底线，大家讲清楚嘅话咧，其实我相信咧亦都要俾机会小朋友咧去学习，亦都负责任咧去对自己嘅一啲份内嘅事咧负责任，因为有时咧家长紧张个小朋友啊，系咪啊？咁啊，小朋友觉得呢个我都系为咗你去做嘅啫，咁唔觉得自己呢个自己嘅责任嚟嘅，啊咁咧就即系本末倒置咗啦。家长有时咧适当地将个责任摆翻俾小朋友，系嘛？有一个底线，有一个话俾佢听，有一个适当嘅要求。咁其实咧其他嘅嘢咧可能要佢自己去经历，又或者咧俾一啲引导佢啦，佢自己咧要去到负责点样去到安排咯，或者点样去到帮自己咧去有一个合理嘅表现咯。
1: 嗱，即系呢啲好完美嘅嘢，妈妈梗系想做足100分噶嘛，系咪？我即系妈妈要学习一种，唉，其实呢个世界有唔完美嘅，唔一定个个有100分嘅，系咪？因为我真系我仔女有啲同学仔系90几分都俾妈妈打，俾妈妈闹噶。哇！嗰件事其实妈妈个压力其实好大，先至会系咁咯。
0: 系啊，所以咧我哋都可以讲一讲咧，呢个正正就系妈妈可以点样喺呢啲压力里边咧，去到帮自己啦，系嘛？第一个就系可能都系呢一个咁样嘅话题，就系、是、啊完美咧，往往成为好多妈妈嘅一个压力，啊或者好多家长嘅一个压力。咁点算咧？面对住呢样嘢啊，我有时好多个经验咧、就系，即系你好多人叫佢啊，唔好咁高要求啦，又或者放低降低少少个标准啦。其实咧，当然啦，佢听完之后咧，佢会觉得你完全唔明白佢嘅，因为呢个就系我嘅做嘢个方式嚟噶嘛。你叫我降低，我点样过得到啊？呢、这个我对自己嘅要求系咪？所以咧，我有时觉得咧，与其咧叫佢降低要求，亦都系知道佢系听完就算噶啦。咁、不如咧叫佢啊，你可以继续去到执着你呢个完美。不过我劝你咧，可以选择性咁样去到完美化。
1: 点样？
0: 咩意思呢？就是我哋揀一啲咧最重要嘅嘢咧，去到追求吓、你嘅完美吓。咁、例如咧一啲安全性嘅嘢、家人嘅健康啊、安全啊，当然就梗系要即系尽力做好啦，系咪？咁、另外啊，一啲子女嘅一啲品格啦，系咪啊？我哋亲子嘅关系啦，都系一啲咧，我哋值得我哋咧去到花心思同埋咧高要求嘅一啲嘅项目嚟嘅。咁、但系有一啲嘅可能日常嘅嘢啊，甚至系一啲个别嘅情况，例如个别嘅考即系子女嘅考试嘅成绩啊，其实系咪真系一定要全部100分完美咧？系、咪？又或者我哋嘅家务系咪一定要哇日日都做到最标准？个送系咪一定要即系100分咧攞咁啊？呢啲位咧，我哋都要问自己，我哋嗰个嘅自我嘅价值要求究竟摆喺边一啲重点嗰度咧？系咪啊？咁、如果咧头先我哋讲啦，安全嘅嘢、关系系个重点嘅话咧，我哋就喺嗰啲位咧，我哋尽量做好，系咪？咁、但系亦都咧系可以选择性咧，系一啲比较相对啊冇咁。头先嗰啲咁核心嘅嘢咧，我哋可以放轻少少，系嘛？喺日常嘅里边咧，我哋唔需要样样100分嘅。我哋边有咁多精力、咁多体力，所有嘢做到100分咧，系咪？我哋要拣嚟100分咯。
1: 好啦，今日亦都讲到呢度，继续下个礼拜我哋会有呢一个话题继续探讨噶啦吧。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沈医生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听朝早同样时间5:00-6:3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0: 預計其後會採取西北路徑靠近海南島，仍然同本港保持相當距離。一號戒備信號至少維持到中午12點。天文台隨後會視乎美沙克的強度變化、強風區同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同紅迪厄斯號郵輪相關的漢坦病毒疫情結束，最後一個密切接觸者早前已經完成隔離和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今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涉疫的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在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者居家接受42日健康监测。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说，上设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大约43亿4千万欧元。上设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到欧盟法院。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咁琴日开始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琴日都在欢迎仪式上表示感谢，形容是充分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以及支持。我哋亦都系访问咗一啲一岛军舰风采嘅市民，佢哋嘅第一身感受，阵间我哋会听听。
2: 中电话咧预计北都嘅电力需求咧会上升，咁中电已经系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咁并且咧系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嘅土地发展电力基建，咁亦都向政府就住香港嘅首份5年规划提交咗意见书。稍后我哋会请嚟中电总裁罗家俊同大家讲解。
3: 我哋都会关注下本港嘅零售市道，本港五月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咧临时估计系338亿，按年系升咗7.9%，头5个月的临时估计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0.6%。 政府发言人都展望话未来经济会继续扩张，有本港经济学者都对嚟紧全年零售业的走势乐观，阵间我哋要听听他的分析。
2: 麦理浩康复复康院在今年一月推出一项新的服务，就是透过一个模拟巴士车厢的场景，为十八岁以上住院的中风人士或者是脊椎康复科骨科病人等等，还有他们的照顾者是提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训练，希望他们可以尽快重拾自信，独自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出行，回复正常的社交生活。一阵间亦会同大家讲下这项贴心的服务。
3: 国际方面，韩国针对发表虚假网上信息的相关修例措施咧，系据报今个月嘅七号开始咧系会正式实施噶，系可以咧被追究刑责。咁当局嘅措施都被指系针对当地一啲咧网媒透过煽情言论博取流量，继而咧系获利嘅一啲不良风气。不过亦都引起咗一啲争议。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嗱，今时今日咧，大家用电子产品嘅依赖性有几大咧？相信都体会到噶啦。咁不过咧，其实长时间去睇呢一啲嘅电子产品嘅荧幕啦，影响可能咧系远大于想象。一项外国的研究更加发现这种不良影响对于幼童来讲尤其显著。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创新高，美国六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57000个，远低过预期的110000个。就业市场降温舒缓了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道指以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报52900点，上升594点，升幅1.1%。而受到晶片股跌势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近1.6%，收市跌幅收窄至0.8%，报25832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近乎是平收。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苹果升近半成，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有报道指公司将新产品备货目标大幅上调。即使 Tesla 公布第二季交付量创了同期新高并远高过预期， Tesla 的股价仍然急跌超过7%收市。至于 Meta 就跌了近5%。有报道说，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内部全体员工大会上面表示，在过去4个月 AI 代理的开发进展未如预期。晶片股就下跌，美光科技和英特尔都跌了超过5%， Nvidia 就跌了超过1%。美股在星期五是假期休市，道指今个星期累计升了近2%，连升4个星期。纳指升2.1%，标普500指数就升了近1.8%。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股市创了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报25580点，升了540点，升幅近2.2%。法国 CAC 指数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近1.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近1.7%。美元下跌，就业市场数据疲弱，市场降低对于短期加息的预期。根据諮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市场估计9月份联储局加息的机会率由大概的64%降至大概53%。美元指数失守101的水平，一度跌至100.55的两星期低位，在纽约美市报100.86，跌幅超过0.5%。日元对美元就反弹，高见过160.65日元对一美元，在美市升0.9%，并在161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兑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 金价延续之前的升势，就业数据拖累了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

0: 美元，就业数据疲弱拖累了美元下跌，现货金升至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最新是报4123.2美元。至于纽约8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25.7美元，升幅近 1.1%。 国际油价就收市靠稳，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1.8美元，升23美仙，升幅 0.3%。 纽约期油报68.69美元，升11美仙，升幅近 0.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1%， 港交所就升近 1%。 至于科技股，京东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1%， 但阿里巴巴就跌了大概 0.3%。 港股下半年的开局做好，恒生指数从上23000点并企稳收市，最多升超过450点，高见23335点，收市报23055点，升174点。主要的分类指数普遍向上，但是科技指数先升后回，收市报4454点，跌了 0.4%。 由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分析港股表现。
1: 即係唔係淨止七月份嘅開局，亦就係第三季嘅開局，其實都幾增持嘅。睇好同埋睇淡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咧係鬥緊啦，可以講升咗成400多点又縮翻，即係個升幅又收窄咗。明顯地咧就話喺低位度咧，即係或者係23000樓下嘅時候咧，其實都逐步係收納緊嘅。即係話好多人都睇緊地方就係港股嘅跌勢咧，或者係港股嘅向下嘅空間唔會太多，所以咧就當一跌到落去23000水平之後時候咧，都係逐步吸納，咁嚟到上到23000樓上啦，但係咧有部分人認為咧就係大圍個市況咧真係麻麻地啊，咁啊擔心會拖累港股，所以變咗高位度咧又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即係平倉啊，或者係睇淡個市，所以喺段時間時候咧會比較增持嘅。我相信都要過埋公布浪翻 payroll 啦，睇下究竟美國咧係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嘅加息呢、這個嘅意味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咧咁樣，咁先至定奪到咧個後市會係即係睇升嘅人多啲啊，或者睇跌嘅人會多啲。AI 股啦、芯片股啦，同埋一啲機械人股，之前呢個板塊咧升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咧會喺高位度陸續平倉啊，有啲睇淡嘅話咧，全面出現一個嘅跌勢，同埋你見到啲資金咧流翻向一啲咧係避險嘅資產上邊啊。
2: 成交額咧單日嚟講都接近成3700億啦，會唔會預期咧短時間之內都仲係喺挨近4000億嘅水平咧？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成交咧？
1: 我覺得你話咁大成交嘅話咧，係呢幾日嘅啫，同埋至到下個禮拜初嘅啫。你話係咪會持續咁大成交咧？我相信唔會嘅。第三季啱啱開局啊嘛，咁你咁多嘅消息埋嚟刺激住個市況咧，一扎嘅人睇升，一扎嘅人睇跌咧，先出現咗咁大嘅成交嘅啫。但係嚟緊咧，大家開始傾向某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個成交就唔會咁多咯。
0: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上调本港全年新股上市集资额去到3800亿，认为如果市况冇大变动、冇大波动，甚至乎有望达到4000亿，稳守全球三甲。由任浩峰报道。
3: 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统计，本港今年上半年新上市宗数同埋集资金额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 ，IPO 集资2100亿元，按年上升92%，位居全球第二，共有87宗新股上市，按年升98%，当中83家主板上市。罗冰咸永道预料本港全年有150宗新股上市，并且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由年初估计的3200至3500亿元，最新预测升至3800亿元，金额属于四大会计师行当中最高。资本市场服务主管合伙人黄金前话：，如果息口上升，新股市场或者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市况并冇大波动，唔排除年内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集资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数量预计至少有2至3间，本港全年有望稳守全球三甲内。
4: 而家我哋面对紧嘅都系不明朗嘅因素系相当多啦。我哋其实亦都有公司喺手头上。 上咧，佢哋講緊個集資係超過300億。如果呢啲公司佢哋都能夠順利上市嘅話咧，超過4000億。

0: 就絕對係會有。
1: 羅冰涵永道表示，已經有七間海外業務企業申請來港上市，亦都有唔少東南亞同埋中東企業查詢，主要從事零售同埋消費品服務行業，部分規模龐大。如果有更多海外企業來港上市，有助市場多元化發展。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呢節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天文台就话咧，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咧比较较为咧系缓慢。预料咧之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咧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嘅12点噶。天气预测方面，今日就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今日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6: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主持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颁奖典礼。
5: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主礼国安互动剧场的启动礼和公演，并且会致辞。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会出席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中小学推动数字教育的最新进展。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亦会出席立法会的财委会，讨论注资香港科技园公司。
2: 本港踏入流感季节，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同样都是呈上升趋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情况。
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就会喺《千禧年代》讲下最新嘅天气状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澳洲啊，有一只咧重啊一公吨嘅象鼻海豹，近日咧就喺塔斯曼尼亚登岸，并且咧系入市区啊，咁仲压烂咗咧路边嘅一啲设施，都要政府部门咧出动啊，引导佢咧系去喺嗰度噶咁样噶，阵间咧会同大家讲下。
1: 嗱，長時間睇電子產品咧，對於眼睛啊，或者係甚至冇咧，係精神上咧，其實都有唔係幾好嘅影響，大家都知噶啦。咁一項研究仲發現啦，當中不良影響咧，對於幼童嚟講尤其顯著噶，甚至冇咧，可能對日後嘅學業表現同埋工作咧，都帶嚟負面嘅效果。專家就呼籲家長必須留意。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以往大家学习知识可能靠睇书，玩的游戏都涉及实物，现在的小朋友就有手机和平板等电子产品用，不要长时间对着电子产品的屏幕，大家都知道，不过原来当中的影响可能对小

0: 朋友更为显著。一项由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团队主导，并且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儿科学会支持的最新研究指出，儿童在特定发育阶段若果接触过多的荧幕时间，与未来的学业表现下滑及工作记忆力减弱有直接关联。这项研究追踪了502名从婴儿期到中期童年的小朋友，发现在婴儿期一岁及刚入学阶段六岁时候接触过多荧幕的小朋友，他们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婴儿早期可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窗口，发育中的大脑特别脆弱，原本应该进行的学习互动很容易因为荧幕时间而被剥夺和取代。研究显示，两岁至三岁儿童的荧幕使用时间和学业表现下滑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联，但是当小朋友去到六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时候，负面相联就会重新显现。另一项由英国团队进行的研究亦都发现，两岁以下幼儿使用荧幕的时间与长期健康及生活质素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研究人员认为，两岁以下幼儿不应该经常接触荧幕。英格兰儿童事务专员强调，并非要求家长完全禁止小朋友接触荧幕，好像是同远方亲友视像通话或者在成人陪伴之下学习，仍然属于合理的使用范围。野猪、蛇、猴子等动物在香港市区并不罕见，澳洲塔斯马尼亚海岸近日就迎来一位重量级的熟悉面孔，就是重达1公吨的五岁雄性象鼻海豹尼尔。这只网红象鼻海豹2020年在塔斯曼半岛的塞勒姆湾出生，因为行为举止可爱，火速成为当地明星，在短片分享平台拥有超过140万名粉丝关注。象鼻海豹经常会沿海岸线登陆岸边，尼尔日前再度踏上陆地，展开一年一度的休息与换毛行程。网上片段显示，这只身形巨大的哺乳类动物在马路上漫步，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阵以待，出动长杆与口子板试图引导它。在其中一段影片当中，尼尔步步逼近一辆汽车，有旁观者担心尼尔站起身可能会打烂车窗，好彩有路人及时分散尼尔的注意力，车主才能够安全离开。另一段影片就见到尼尔甚至整个身躯压在交通路障，整排塑胶防撞栏被压扁，亦都有居民不满驱离行动。官方就强调绝对不会伤害到动物，必定会将海豹的福祉放在首位。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又提醒居民和游客，尼尔始终有翻咁上下吨位，亦是具有危险性的野生动物，民众如果发现尼尔开始向自己的方向移动，就应该慢慢后退。
1: 嚟到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寻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連五日停靠在昂船洲軍港期間，會組織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軍港舉行的歡迎儀式上致辭時說，今次是繼去年7月和10月兩支國家海軍艦隊到來之後，一年之內再次有海軍艦艇到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關心和支持。 佢感謝中央批准同埋派遣南寧艦編隊到港，讓港人能夠親眼見證國防科技嘅創新同發展。現場咧亦都有過百名本港學生同埋地區人士獲邀出席，率先登艦參觀。有師生就讚歎艦艇嘅裝備精鋭先進，亦都感激話有咁樣嘅一隊嘅係勇敢嘅軍人守護市民，為大家遮風擋雨。文匯報報導。
1: 大公報就報導，昨日朝早咧，南寧艦同衡陽艦咧經鯉魚門駛入維多利亞港，唔少市民就喺社交平台咧分享，並且咧係留言點讚。昨日朝早七點幾咧，大批市民同旅客已經喺海旁咧係守候，有人咧自備一長鏡頭，準備咧影低艦艇抵港嘅一刻，唔少人咧舞動啊五星紅旗、特區區旗咧，同埋中國海軍軍旗等等。有海軍退伍軍人咧，琴日就搭係嚟由廣州嚟香港嘅高鐵頭班車，抵港之後咧，即刻趕到去尖沙咀海旁咧，係等候艦隊來港。佢就話咧，舊年山東艦、戚繼光艦咧都先後訪港嗰陣咧，佢都有專程咧嚟到香港咧係觀看艦艇，形容今次咧係再同啊老朋友見面，別有一番感受咁話。大公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節，衛生防護中心話甲型 H3 病毒正係肆虐。而預料流感活躍程度未來幾個禮拜會進一步上升，難以預測高峰期會維持幾耐。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說，流感病毒的檢測陽性比率已經是超出基線水平，但是上個禮拜已經是錄得46宗學校和院舍爆發，比起之前一個月的平均每個禮拜24宗多出近一倍。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香港大型電器代理商信興集團今年3月20日是發現電腦系統遭到黑客侵入和破壞，事隔近一個月就在官網和社交媒體的專頁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響人數。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天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3月23日接到相關機構通報，最新的資料是顯示可能有超過92,000人的個人資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約有105,000人的個人資料是被惡意加密。有網絡安全專家是批評信興事發之後未有即時通報到公署，提倡是盡快設立罰款的機制。明報報導。
3: 信報報導，證監會發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顯示去年的市況利好帶動資金流入強勁，加上主要的資產類別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資產總值按年上升 20%， 是創新高，比起2021年創下的紀錄還要多 19%。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就說，政府剛剛在上個月就優化基金、單一家族辦公室和附帶權益的優惠稅制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如果獲得通過，有關措施就可以在2025-26課稅年度起生效，預期會吸引更多的基金和家族辦公室在香港設立和營運。信報報導。
1: 嚟到接近七點鐘嘅時間，提提大家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5，強度咧係屬於中等。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同雷暴。一號戒備信號生效，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一号戒备信号。

0: 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下最新的天气。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嘅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喺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0: 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2: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6.69%，已经超越4.94%的基线水平，大约60%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3: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2: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国际方面，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最少25人死亡。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是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 路透社报道，呢次袭击系基辅自少5月以嚟伤亡最惨重嘅一次。

0: 时，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和华盛顿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梁正涛报道。
2: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将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群。有民眾表示，炎熱天氣令他們感覺彷彿置身烤箱，坐入汽車的時候皮膚好像被灼傷一樣刺痛。炎熱天氣亦都為戶外工作人員帶來嚴峻考驗。有貨運司機說，由於貨車並未配備冷氣，只能夠依靠小型風扇降溫。这股热浪正值周末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和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高达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3， 日元 161.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9， 英鎊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23.87 美元，賣出 4126.2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 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

0: 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数小时，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今届分组赛保持零失球的西班牙淘汰赛32强对手是奥地利。奥地利在最后一轮分组赛保时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今场收起入球功臣之一的阿努杜域安排基哥克治担任正选。上半场西班牙已经有不少攻门，比赛初段也马禁区顶施射，角度太正，亦都欠力度，未能够威胁对手。而奥耶沙巴在33分钟推入禁区之后攻门，亦都被奥地利门将舒拿加挡出。去到36分钟，西班牙后卫古古尼亚传入禁区，奥耶沙巴第一时间扫入网，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巴安拿罚球射中门楣，也马补射亦都无功而还，西班牙半场一球领先。换边之后，西班牙扩大领先优势，后卫扑罗在66分钟后上接应巴安拿传送，头槌顶入成2-0。奥地利队长艾拿巴在85分钟护空门，阻止亚马的攻门。不过4分钟之后，西班牙仍然凭奥耶沙巴再下一城，最终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将会对葡萄牙或者克罗地亚。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他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刷新世界杯纪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睇下韩国嗰边嘅情况啊。嗱，韩国传媒就报道，当地针对咧发表虚假网上信息嘅相关修例措施咧，就会喺咧7月7日啊，今个月嘅7日咧开始正式实施。咁当中就包括咧系有被告啦，一旦咧被法庭裁定咧反复针对任何人发表造谣或者系诽谤嘅网上言论嘅话，并且咧系因此获利，系要咧被追究刑责，并且咧面临咧更加严厉嘅经济惩罚。
1: 韩国政府就强调啦，措施系针对当地近年持续出现唔少网媒啊透过煽情嘅言论博取收益嘅不良风气。不过民间亦都有反对声音，担心有关嘅措施会唔会系对网上言论施加不必要限制，甚至成为潜在嘅政治打压工具。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喺《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韩国国会去年底在执政共同民主党主导议会的情况之下，通过简称信息通讯网法的修正案，当中包括针对网上言论明确界定什么是非法信息、捏造的虚假信息等。法案亦都明确界定何谓网上传播涉及种族、国家、性别等歧视与仇恨的言论，规定任何涉及诽谤、损害他人名誉的网上言论，涉案者可被判监和罚款。同时有关修例进一步收紧对网上诽谤和损害他人名誉的处罚，涉案者除了维持现有的刑事监禁和罚款责任之外，针对反复造谣并获利的不良创作者，更会被施加最高可达5倍的损害赔偿。

常，作为严厉的经济处罚措施。韩国当局今个月初亦都会正式实施相关修例的后续措施，任何被具体定义为浏览量以及广告收益庞大的网上信息发布人士，一旦被法庭裁定散布违规信息，适用的罚款金额就会加重至最高达到10亿韩元，即是相当于超过500万港元。当局亦设立实名举报机制，规定包括每日平均用户超过100万的社交平台或者讨论区等，必须制定应对虚假信息的营运政策。违规贴文所涉及的收益，有关平台日后亦都有机会被当局重罚。基于措施同样涉及美国的大型社交平台，早在去年修例审议阶段，据报美国国务院亦都曾经表达关注，批评修例是向韩国的网络营商环境设立不必要的壁垒。韩国网媒和网上言论生态存在虚假信息和恶意诋毁的不良风气，过去一直在当地持续引发关注。有当地传媒分析，不少人发表涉及编造数据、夸张失实和煽情的言论内容，真正目的往往是博取流量，继而赚取更多广告收益而获利。其中一个例子，今年五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驳斥一则涉华不实新闻片段，炒作有中国人突然购买首尔江南区900多间公寓，提出类似扫货的指控。李在明指，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相关单位的个案只得几宗。李在明严厉批评炒作消息的传媒故意捏造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指出这样做对国家国民都无益处，甚至应该严肃追责。对于李在明政府提出的修例，有分析指不再单单要求个别假新闻下架，而是引入更严厉的罚则，更加能够达到打击网上不良风气的效果。不过当地亦都有民众反对，据报韩国国会网站入边要求废除修例的请愿签名累计已经收到超过14万个。有人批评修例未能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担心会引起寒蝉效应，亦有人认为韩国朝野政党斗争一向激烈，忧虑措施日后会不会成为潜在政治打压工具。环顾全球，越来越多国家都因应网上虚假信息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欧盟2023年开始实施数码服务法案，去年4月和12月据报先后有被指违规的美国科技被判处达到数以亿计欧元的罚款。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亦都已经实施相关法律，将传播假新闻列为可判处拘留的重罪。约旦2023年通过了电子犯罪法，加强对假新闻的管控，处罚金额比起以往激增了几十倍。不过同韩国的情况类似，措施背后的理据以至罚则是否太过严苛都引发争议声音。

0: 回本港，麥理浩復康院在今年的1月推出模擬巴士車廂訓練服務，主要就是透過模擬巴士車廂的環境，為成年的住院中風康復者、脊椎康復科和骨科等等的病人，以及他們的照顧者提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訓練，例如是練習上落車或者是學習安全停泊輪椅等等。
1: 麥理浩復康院註冊職業治療師伍寧如就說，使用人士接受训练之后都可以自己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外出的次数。我亦都话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市民连接社区的重要一环，希望协助服务使用者尽快恢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都访问了伍寧如，听他讲述一下这个服务的详情。
2: 服務的對象其實都是我們醫院內面的一些18歲以上的住院病人，包括一些中風的人士、脊椎康復科的病人和一些骨科的病人的。我們也都會和他們的照顧者一起進行一些照顧者訓練，教他們怎樣在這個社區上面去使用一些交通。

0: 通工具。咁呢个计划嘅目的咧，其实系想增强翻病人嘅自信心啦。对于佢哋出街嚟讲咧，咁因为好多时佢哋住院嘅时候经历咗一啲变化啦，可能身体机能有所下降啦，咁佢哋会对于融入翻社区会有一啲犹豫嘅，觉得哦，我而家受咗伤咯，我会唔会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搭翻车出街咧？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喺佢住院期间咧，已经同佢进行呢啲训练啦，慢慢去重建翻佢哋嘅信心。咁都希望在医院里面这个这么安全的环境底下呢，可以跟他们增强的训练次数之外呢，也都可以减轻了治疗师那方面的人手。
1: 有多少位服务使用者用过这个服务，完成了训练之后怎样可以评估到他的表现和成果呢？
0: 服务自一月以来啦，咁我哋计咗头两个月咧，就已经有超过40个人次嘅使用对象。评估方面，我哋除咗睇翻佢哋啲身体机能啊，或者系一啲自我效能感之外咧，我哋亦都会睇埋佢哋出街嘅生活空间有几咁广阔嘅。因为数据完结咗之后，其实都陆续有唔同嘅病人咧系接受紧呢个服务嘅，咁包括一啲日间嘅复康病人。
1: 咁中心嘅传统训练会系点？会唔会有啲咩限制啦？同埋巴士场景模拟训练同传统训练有啲咩唔同？
0: 传统嘅训练可能系用翻中心现有嘅设备，譬如一啲普通嘅梯台啊或者梯级咁样去模拟翻嘅，病人就可能唔会应用得到喺日常生活咯。咁或者你治疗师带一啲病人出去做一啲外展嘅实习，对于病人嘅安全性啊、人手要求亦都有好多唔可以控制嘅因素，譬如啲天气、路面状况咁样。如果向院内嘅巴士嘅话，就可以提供一个既安全又可以比较贴近翻现实嘅环境去俾病人。
1: 咁呢个巴士嘅训练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哋日常生活？
0: 都希望咧透过呢个训练咧，去增加翻佢哋嘅信心去出街，唔好净系局限于自己喺屋企里边。可能有啲病人佢哋啱啱受咗伤冇耐啊，或者仲未信心好强去出街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净系日日喺屋企啦。咁如非必要，譬如真系一啲复诊啊，或者要翻嚟医院去做一啲运动嘅时候，先至会出街。咁我哋都见到有一啲病人翻咗几堂，信心慢慢多咗，亦都知道自己原来系可以嘅时候咧，就会回复翻佢哋日常嘅生活。
1: 不同的个案都有不同，那这些模拟设施有没有哪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个人化的服务呢？
0: 我们也都要因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去加入不同的元素。譬如老人家，我们会加入一些认知的元素，譬如一些定向啊，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训练。对于轮椅使用者来说，当他们进行训练的时候，都可以因应他们调节轮椅车台的高低，等轮椅使用者去适应不同车道上车台的时候那个感觉。根据翻个实际表现，我们都会用翻职业治疗师通用的一个工具，成日常生活量表，去计翻他们使用交通工具的情况是怎样。
1: 咁院方未来有冇考虑扩招个新嘅服务对象呢？
0: 对于一啲认知障碍症患者嚟讲啦，咁佢哋可能四肢其实系冇乜太大问题，相反佢哋比较上需要练习嘅方向咧，就系一啲认知嘅能力。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相应加翻一啲认知嘅元素。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计划系增添一啲 VR 嘅设备，同埋添置一啲模拟驾驶盘型。可以做一个初步的驾驶评估给一些骨科患者，去看看他适不适合再接受进一步的转介，去回相应驾驶评估中心，他们接受驾驶复康。
2: 时间来到早上7:24，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的，天文台就说了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而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会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本港嘅零售市道。本港五月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8亿，按年上升7.9%。头五个月嘅临时估计咧，比起旧年同期上升咗10.6%。政府发言人就话，数据咧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嘅销售咧都有增长噶。
2: 經濟學者袁偉基就認為，本港的零售業是持續復甦，而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

0: 字嘅增加嘅。內地旅客落嚟香港係買啲名貴禮物啊，買啲珠寶首飾嗰啲噶嘛會。咁所以呢個我哋睇到個遊客帶動我哋零售業增長，同埋我哋希望可以喺暑假吸引多啲旅客啊嘛。如果我哋可以持續吸引多啲旅客嘅話咧，我哋希望嗰個零售業個數字會再好啲咯。
1: 睇翻啲主要類別嘅分析啦，係咪都要留意翻啲新嘅經濟增長點啊？
0: 因為始終你其實我哋成個人口結構轉緊嘅，睇到零售業嘅數字裏面最大嗰部分咧，係一個叫做未分類消費品嘅銷售貨值嚟嘅。咁嗰嚿係咩嚟嘅咧？咩叫做未分類消費品咧？其中之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發展得好快嘅寵物經濟，因為啲人越嚟越肯抌錢落去俾啲貓狗著衫啊、食物嗰啲咧。咁我哋睇到呢樣嘢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咯。即係政府亦都開始推啦，我哋而家開始有一啲所謂寵物可以入去食肆嗰度啦。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一扎數字出到嚟，係可以有個新嘅所謂經濟增長點咯。咁老人家就算你冇即係視力冇問題，你都會有老化啦。咁你都要配多啲眼鏡啦，各方面咯。呢啲全部都係經濟個結構係改變緊，消費模式都係改變緊，隨住人口結構改變。咁你個旅遊嘅遊客嗰個亦都改變咗㗎。以前有好多遊客係內地㗎嘛。而家內地都係佔多數，咁但係都多咗好多東南亞嘅遊客啦嘛，咁啊所以嚟講咧，我哋發現整個零售嘅方向啦，都係改變咗噶啦，譬如網購亦都多咗啦，好明顯見到增長亦都好快咯，即係近幾個月嚟講，你睇到網上銷售個數字嚟講咧，全部都係20%，甚至而家去到30%嘅增長啊，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所謂消費嘅轉型啦。咁你網上銷售有陣時好容易會令人買多啲嘢噶嘛。
1: 今年头五个月嗰个临时估计都系比旧年同期系上升都超过10%啊！咁展望今年嗰个走势咧，系咪会持续咧？譬如外围因素啊，各样方面会唔会都有啲不确定性喺度咧？
0: 其实就我个人比较乐观嘅，就觉得其实应该今年全年咧都有10%嘅增幅嘅。即係最少我希望有10%啦，最好又多啲啦。咁但係外圍因素其實都已經淡化咗好多㗎啦。我哋開頭係擔心嗰、那個油價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各方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因為政府有啲所謂補貼啦，已經即係油價最高峰期嗰陣時有啲補貼。咁我哋就睇到個通貨膨脹其實係冇升到嘅，好明顯。咁亦都比較低啦，我見到最新嘅通貨膨脹都係2%之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冇乜通脹嘅話咧，加埋遊客增加咗咧。預估嗰個零售銷售咧，應該都會係有翻10%嘅增幅嘅。其實經濟越嚟越好嘅，我哋見到，你睇下我哋嘅收入中位數不斷咁增加緊，人有咗錢就自然會買嘢㗎啦。加埋個內地遊客就越嚟越多，我哋喺依方面搞咗好多嘅活動啦，香港節慶啊各方面吸引咗好多內地遊客嚟啦。咁所以咧依兩個嘅推動嘅作用咧，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零售業咧係有10%嘅增長咯。其實一定要持續啦，始終香港細啊。你要支撐一個零售業啊，支撐咁多人嘅所謂咁高嘅生活質素咧，你一定要有外來嘅人喺度消費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發展多啲城市經濟啊、展覽會經濟啊，吸引多啲遊客咯。長遠嚟講咧，或者跟住有幾個月咧，我覺得8-9月開始咧，嗰個數字會靚翻好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在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

0: 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眾話炎熱天氣令他們感覺彷彿置身在烤箱，有貨運司機就說由於貨車並未配備冷氣，只能夠依靠小型風扇降溫。美國各地政府敦促民眾留在室內，尤其下午最熱的時候，並提醒民眾喝多些水。紐約市長馬姆達尼說當地進入高溫緊急狀態，啟動高溫應急方案，指定幾百座公共建築作為避暑中心，並延長公共泳池的開放時間。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一套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啦，现时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位咧，现时一带开始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卑路寨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同样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正系积极推进咧建设北部都会区，咁中电咧系预计咧随住唔同产业发展，企业咧陆续进驻区内嘅电力需求啊，系会不断上升。中电话已经咧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去发展电力基建，咁相信咧绝对有能力去应付未来嘅用电需求。
4: 特区政府咧正系就住香港首份嘅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包括系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中电话已经咧系向政府提交建议书、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同埋道路施工等等嘅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咧系访问咗中电总裁罗家俊，听下佢嘅讲解。
6: 睇到咧，北部都会区咧，未来咧系会有一啲新嘅唔同方面嘅需求啦，包括住宅啦、工商业啦、创科啦、数据中心啦，甚至乎系大学城咁样嘅需求嘅。 电网呢，其实我哋已经系前瞻咁样去规划咗呢，未来呢十年呢，北部都会区未来嘅所有嘅需求呢系包咗落去我哋个电力规划里面。所以我哋系有能力同埋有信心呢，系去满足北都

0: 未来所有的电力的需求的，满足沙岭一些超级自算中心的一些电力的需求的。我哋亦都有信心咧，喺未来呢十年咧，甚至乎系如果香港喺北部都会区多3至4个沙岭呢一啲咁样嘅数据中心咧，我哋都有能力去满足到嘅。以下落嚟嘅工作咧，就我哋会同政府同埋个客户咧系紧密联系，睇下佢具体个时间啦，同埋个地点咧喺边度，咁我哋就可以开始我哋相关嘅工程啦。
1: 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啦，都系香港首份5年规划嘅咨询文件入面第一部分嘅内容啦。中电喺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个方面，有啲乜嘢建议系可以提交俾政府咧？
0: 我哋咧系建议我哋成个北部都会区嘅电力基建咧，系作为一个战略经济嘅基建，即系政府同我哋咧系可以共同规划一个叫算电协同嘅一个方法去做啦。如果政府咧系可以规划到啊，边度又做几多个超算中心，我哋电力咧系如何匹配到嗰个发展，咁共同咁样去规划，共同咁样去发展，其实就会将香港嘅北部都会区嗰个发展嗰个速度咧系可以提速提效啦。我哋有啲程序咧系去有需要唔同嘅政府部门去作一个审批，啲工程先可以开展咧。咁呢度我哋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加紧密的跨部门机制，咁样可以尽早将相关的审批系可以得到啦。譬如而家我哋做一啲相关的路面的工程咧，譬如攞呢个掘路纸咁样咧，其实有可能系有唔同的持份者咧系会有唔同的意见啦。咁我哋希望咧有一个具权威性、具仲裁性的一个单位咧，系可以尽快去处理唔同的意见咧，就可以尽快有一个决定，如何做、点做，咁样咧，呢工程同埋成个北都嘅发展咧，就会更加可以快啲达到。
1: 喺绿色转型方面啦，中电喺推动零碳能源嗰方面会有啲乜嘢计划同埋建议啦？对于市民嚟讲，又会有啲乜嘢受惠咧？
0: 香港政府咧，其实系有一个2050年嘅减碳嘅行动计划，个目标系做到零碳啦。咁另外喺2035年一个中期目标咧，亦都希望香港减碳个能力系做到都减到一半嘅碳嘅。咁呢一度咧就要好靠能源方面嘅绿色嘅转型啦。我哋亦都系计划咧，2035年咧系透过区域合作，希望引进多啲零碳嘅能源嚟到香港，去取代亦都可以唔使香港咧系再用燃煤嘅发电嘅。而家咧喺中电嚟讲咧，我哋大概有1/3嘅燃料组合咧系零碳嘅核电啦。我哋希望咧2035年咧变咗2/3咧系做到零碳嘅核电或者可再生能源咁样嘅。如果可以做到咧，其實對市民嚟講有幾個好處啊。第一就係話，我哋個目標咧係會仍然維持到香港一個咁高嘅電力嘅可靠度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個碳排放咧可以從而家嘅每度電0.34公斤嘅碳，可以減到咧接近0.1公斤嘅碳。咁去到呢一個程度咧，基本上香港係一個近零碳嘅一個情況咧，亦都係會幫助到氣候變化嘅一個挑戰嘅。
2: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开始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5日。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宁舰编队来香港，形容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可以令到市民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是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我们都访问了市民的反应，有中学生就说亲眼看到军舰慢慢靠岸，都形容很震撼。也有学生就说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国防军事实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4: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昨日早上进入香港水域，吸引不少人在维港两岸等候。市民刘先生带埋专业摄影器材

0: 一早去到尖沙咀海旁，希望影到编队进入维港嘅一刻。
1: 都有啲关注嘅，因为呢啲系啲国防啲大新闻啊，科技嚟噶嘛。咁啊，作为中国人咧，梗系开心啦，见到啲新嘅啲科技。摄影系一种兴趣啦，咁我觉得拍军舰咧系一个可遇不可求嘅啲题材啦，独一无二啦，我觉得都几开心嘅，可以影到呢啲嘢，可以留念。
0: 在昂船洲军港码头的海陆空三军代表列队守候，当衡阳舰进入军港的时候，军乐队奏乐欢迎。南陵舰之后进入军港，有学生代表手持国旗和区旗欢迎，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致意。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三学生说，今次是第一次亲身接触军舰，形容好震撼。
2: 当他在远过来慢慢靠近的时候，其实是很震撼，因为我都是第一次即见识这么大型的军舰，还有第一次见到。作为社会即香港一份子的青年，见到这些我都觉得见识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同埋作為香港嘅青年，我覺得我哋更加應該要好好讀書，之後第時可以即係報效國家。
0: 中四嘅李同學形容軍艦宏偉，親身感受到國家嘅國防軍事實力。
3: 軍艦逐漸靠近我哋嘅時候咧，係有一種温暖感覺咧。雖然話鋼鐵係一個冰冷，但係佢靠近係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個係祖國帶嚟嗰個安心，係可以保衞我哋嘅國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穩咁樣長大。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喺歡迎儀式上面致辭，表示南陵艦係現役主力戰艦，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就。编队来香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南陵舰编队到港，给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的创新与发展。
4: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0: 今次来港的南陵舰然后162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杀等任务。然后568的衡阳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艘军舰都分别有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南陵舰、衡阳舰都是第一次来香港。海军南陵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话，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
3: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其中包括信号旗语、海军特有的绳结展示、枪械展示以及损管战救的相关技能的展示，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0: 两艘军舰将会在昂船洲军港停靠去到今个月五号，而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将开放俾已经预约嘅人士参观，名额14000个。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咧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咧维持至到今日中午嘅12:00。另外咧，雷暴警告话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咧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咧系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中华神盾耀香港，港人著药话好自豪。文汇报。港生登艦見證國防實力，感激人民海軍守護家園。南華早報，大批市民湧到維港兩岸，迎接解放軍艦艇編隊來港。商報頭版是報導，本港管理資產超過420,000億，破紀錄。信報，本港管理資產勁升20%，行業逐增聘。
0: 明報嘅頭版關注到大型電器代理商信興洩漏920,000客戶資料，三月咧被黑，四月公佈。東方日報解說員錄音曝光，宏福苑收購信冇法律效力，話宏福苑收購信冇法律效力。星島日報嘅頭條就係國產鵝肝攻陷平民食肆，加廉美味成為旅客嘅新寵兒。經濟日報嘅頭版就講到 Meta 轉型嘅消息震散環球 AI 股。
2: 首先睇文匯報報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以及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嘅海軍艦艇編隊，尋日從鯉魚門駛進香港水域，途經維多利亞港，駛至解放軍駐港部隊昂船洲軍港。一連五日停靠在昂船洲軍港期間，是會組織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軍港舉行的歡迎儀式上致辭時說，今次是繼去年7月和10月兩支國家海軍艦隊來到之後，一年之內再次有海軍艦艇到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關心和支持。他感謝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寧艦編隊到港，讓港人能夠親眼見證國防科技的創新和發展。現場還有過百名的本港學生和地區人士獲邀出席，率先登艦參觀。有學生參觀完之後就說，國家海軍的飛躍發展給予最強大的安全感，更加令他深深明白香港的繁榮穩定的背後是有著強大的祖國在守護。亦有學生說，第一次參觀軍艦內心很震撼，親眼是近距離地目睹軍艦，見識到國家的強大和繁榮。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昨日朝早南宁舰和衡阳舰是经鲤鱼门驶入维多利亚港，不少市民就在社交平台都分享留言点赞。昨日朝早7:00，大批市民和旅客就已经在海旁守候，有人自备长镜头准备影低舰艇抵港的一刻。不少人就舞动住五星红旗、特区区旗和中国海军军旗等等。有海军退伍军人昨日是搭由广州来香港的高铁头班车，抵港之后就即刻去到尖沙咀海旁是等候舰队是来港。他就说去年山东舰、戚继光舰都先后访港的时候，他都有专程来到香港是看舰艇，形容今次来港是再同老朋友见面，别有一番感受。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说，甲型 H3 病毒正是肆虐，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是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测高峰将会维持几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已经超出基线水平，但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录得46宗学校和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的平均每个星期24宗多近一倍。嚴重和死亡的個案亦都是有上升， 成人嚴重個案由五月的平均每個禮拜 8.6 宗升至上星期的23宗，當中有12宗死亡個案。另外，今個禮拜亦有2宗的兒童重症，雖然都是已經打針，但是一人仍然是危殆。歐家榮說，這兩名兒童患者早於去年的10月和11月打針，科學上疫苗在接種半年之內免疫力是最好，其後就會隨時間慢慢下降，故此第二年是要重新打針。經濟日報報導。
0: 關注下一則最新的天氣消息，天文台說過去兩三個鐘頭，美沙克開始採取西北路徑靠近海南島，仍然同本港係保持相當的距離。一號戒備信號係會至少維持至到今日嘅下晝6點鐘噶。跟住落嚟，我哋繼續睇翻報章消息。明報報導，香港大型電器代理商信興集團今年嘅3月20日係發現咧電腦系統遭到黑客侵入同破壞，事隔近一個月喺官網同社交媒體專頁咧係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響嘅人數。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咧，琴日回覆查詢嘅時候就話，3月23日係接到相關機構通報，最新嘅資料就顯示咧。可能咧係有超過921,000人嘅個人資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約有咧105,000人嘅個人資料被惡意加密。有網絡專家係批評信興事發之後未有即時通報到公署，就認為咧應該盡快設立罰款嘅機制。明報報導。
2: 信報報導，證監會發布2025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顯示。去年市況利好，帶動資金流入強勁，加上主要資產類別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資產的總值按年上升20%，創新高，比起2021年創下的紀錄多19%。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立法會議員黃錦輝日前涉嫌是酒後駕駛等4宗罪是被捕。立法會監察委員會是回覆說，一直非常重視議員的行為操守，亦都明白公眾很關注這宗事件。監委會是會按立法會議員守則認真嚴肅處理涉及議員行為操守的個案。事件的主角黃錦輝昨天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就說，現在很亂，又說事件已經進入了法律調查的階段。黄锦辉事发是至今未有现身是回应，未知他会不会出席今日的内委会会议亲自交代。他前日是在社交平台发表贴文，就日前在中大校园入面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回应。他说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并且为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带来不便，对此深表歉意。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特首、政治委任官员和公务员等去年动薪，计公务员今年度是划一加薪2%。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昨日就说，各级政治委任官员的现金薪酬今年7月1日起增加1.3%，加幅是近10年最低。以目前有21名司局长、14名副局长、1名特首办主任和19名政治助理去计算，加薪之后的年度薪酬开支大约是1.8亿。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零售額臨時估計338億，按年增長7.9%，年升13個月，並且比起市場的預期是好。報導引述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儀就說，看回五月的增幅主要是受惠於5.1黃金週，期內零售額升幅最大的類別是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按年上升了25.8%，其次是其他未分類的消費品。政府發言人說，五月零售額繼續穩健上升7.9%，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的類別銷售都錄得增長，展望未來經濟未來是繼續擴張，同本地勞工收入持續增長，加上訪港旅客繼續增加，應該是有利零售業務。信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就本港五年規劃諮詢民意，中電集團提交建議書，倡議建設好北部都會區的能源基建，以及提升清潔能源使用等等。 中电总裁罗家俊透露，以北都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量作为参考，公司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三至四个同类规模的用电需求。中电亦都希望从广东引入更多的零碳电力，为停止煤炭供电创造条件。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房委会是宣布新一期特快公屋编配计划今日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申请者除了选择租住公屋之外，亦都可以是选购绿置居重售单位和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当中包括高宏苑、锦柏苑、宏志苑一共89个绿置居的重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184至223尺，售价大约93万至到是136万元。若果以首期 5% 的楼价去计算，首期是低至46500元就可以做业主。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的论断提升了港澳在民族复兴伟业当中的战略定位，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指引。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要紧扣服务民族复兴的核心定位，勇于破局谋发展，坚定不移为民生。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让市民深切感受到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热烈的军民互动进一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为香港更好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的香港智慧和力量。文汇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就说，证监会昨日发表调查显示，管理资产总值创新高，净资金流入飙升近两倍，另外有超过一半的投资者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就显出香港投资市场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展望未来，香港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契机，在巩固和提升香港竞争优势的同时，也都可以助力国家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香港测量师学会话，面对楼宇老化和维修需求持续增加，社会是有需要更全面检视现行的制度。评论认为，如果政府接纳围标刑事化的建议，配合监管部门彻底改革，适当介入协助缺乏专业知识的小业主选择货真价实的维修承建商，相信能够一定程度阻压到围标集团肆意妄为。信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说，建造业的致命工业意外频生，单单是六月份就有五宗。政府应该是检讨现时工地的安全管理制度，同时更加要切实督促业界改变赶工至上的文化，否则严重工业意外只怕仲会不断上演。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外长通电话，中方直言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呼吁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是这一番的措辞，强硬的表态，评论就说是对美国默许盟友连串挑衅的行为作出警告之余，亦都是催促美方需要采取行动去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以免双边关系走样转差。睇翻中国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持续强化对台海周边的实质管辖和执法巡查，另一方面善用经贸合作等利益杠杆，让到美方都不敢过分作出政治操弄。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的。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下午六点。而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今早的节目到这里了，听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